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每一周呢，我们都讨论了一个医疗上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有关肥胖和癌症的一个连结。而且呢，我今天呢会可能只谈到一两个癌症的连结，因为呢，我希望能够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肥胖对身体像心脏病啊、中风还有糖尿病的一个影响，也知道呢肥胖会导致高血压，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肥胖其实跟许多的癌症都是有关联的。而且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会跟大家讨论有哪一些医学上的研究证实了肥胖是跟癌症有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比较集中的来讨论

三个癌症，第一个呢就是大肠癌，第二个呢就是乳癌。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有关乳癌的预防，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讨论乳房和肥胖症的一个关系。第三个呢就是前列腺的癌症。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让听众朋友来了解肥胖是怎么样的会导致，或是说跟这些癌症是有关联的。而且是我会跟大家报告一些在美国学术上的一些研究，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来了解癌症跟肥胖的关系。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希望也跟大家先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在2015年所写的。那么这首歌呢是诗篇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诗。然后呢我把它谱成了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这里是一世情缘的节目，您所收听的刚才的那首歌叫做《却伤不了我》，这是我所写的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篇，因为不管在我看到许多人不管受了身体上的多大的打击呢，如果他有很强的信心，其实呢，什么都没有办法真的伤害到他的。我是黄珊珊医师。

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呢，是有关肥胖和癌症的连结。首先我们来讨论肥胖和大肠炎的关系。在去年十月的一个报道里面呢，我们发现了在22年的追踪之间，有85000个女士在这个医疗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这些女士如果体重是肥胖的的话，她们就非常的有可能得到大肠炎。以前呢，我们以为这个大肠炎是因为家族的基因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家人爸爸妈妈或是祖父祖母得过了大肠炎，那么呢，你得到大肠炎的几率就比较高。在这个实验里面呢，他们发现不管你有没有祖传的这个基因，不管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过癌症，最主要会得到癌症的大肠癌的这个因素呢，确实是肥胖。如果这些女人呢比较肥胖的话，在22年之内的一个追踪里面，他们发现肥胖会导致大肠癌。那么我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大肠癌会是因为肥胖而得到的呢？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呢，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的来了解。我们都知道呢，当一个人的血糖高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胰岛素会很高。也就是说，在这种糖尿病第二类的糖尿病里面呢，当你的血糖一高的时候啊，你的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许多许多的胰岛素。那么当你有很多很多的胰岛素的时候呢，其实胰岛素就会让你造成有肥胖的问题。胰岛素它其实就是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呢，它不但是会让你减低你的糖，而且呢，它还会让你产生更多的脂肪的这个细胞。所以呢，这些学者他们在验血的时候呢，他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到底身体里面的胰岛素是高的还是低的呢？当然他们也可以去测验这个胰岛素，但是呢，其实最好的一个验血的方式呢，就是去验 protein C。 这个 C 类的蛋白质呢，在我们血里面呢，是跟胰岛素是同样的比例的。胰岛素一高，这个 protein C 就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知道癌症的患者，就是大肠癌的患者，他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的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学术上的研究，他们发现呢，有许多肥胖的大肠癌患者都有非常高的 protein C 在他们的血里面。也就是说呢，这些大肠癌的患者他们都有很高的胰岛素，而有很多的胰岛素高的胰岛素的时候呢，就证明了一个连结，也就是说，当我们很肥胖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会很高，胰岛素高的时候呢，也就是会有很高的 protein C， 因此在验血的时候就可以证实了肥胖症和大肠癌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学者还发现了，如果说呢在肥胖的人的身体里面，他继续的在得到癌症的时候继续的吃的更多，继续有累积的这个脂肪的话呢，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呢，他的胰岛素呢就会增加一种叫做 IGF-1。 这个 IGF-1 呢，它就好像是一个胰岛素一样，它是一种 growth factor， 就是它会刺激呢一些身体

体里面更多的脂肪的一个增加，而且呢，这些脂肪呢，甚至都比较会容易在我们的腰围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呢？如果高的腰围，刚才我们说了，男士超过了90。

Procarcinogen 呢，就是会产生一种刺激，它会降低呢身体里面细胞的死亡，而会促进身体里面癌细胞的成长。这种 IGF-1 呢，它会让我们得到了癌症之后呢，更容易去散播这个癌症，而让癌症四处的蔓延。所以呢，如果是已经得到了癌症的人，他更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饮食里面降低脂肪，而且呢，让他的腰围减低这个肥胖症，减低他的体重。这些关联的一些身体里面的激素呢，都是跟我们的胰岛素有相关的连结。当我们吃了很多的东西，那我们身体里面很自然的就会产生胰岛素，这些胰岛素就会增加脂肪的产生，就会增加我们的腰围，而且呢会让 IGF 这个东西 IGF 的开始的来产生。IGF 呢，它是一种成长的因子，这些因子呢，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很快的会成长，那就是癌症，而且呢，甚至会让这些癌症的细胞呢，很快的就会蔓延，这就是肥胖和大肠癌的一个关系。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呢，我再跟大家介绍其他的癌症与肥胖的关系。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癌症和肥胖的一个关系。那么其实在肥胖所导致的癌症里面呢，大概有13种左右，但是呢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先来讨论三种不同的癌症和肥胖的关系。刚才呢我们已经讨论了肥胖如何导致大肠癌，那么今天现在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肥胖如何的来导致乳癌。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已经提到了乳癌预防测试是有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比较注重在肥胖和癌症乳癌的这个关系。我们都知道呢乳房的癌症是跟雌性荷尔蒙有关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卵巢就不再产生卵，因此呢我们的雌性荷尔蒙其实就不是从卵巢所产生的了。那所以这些雌性荷尔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的雌性荷尔蒙呢还继续的在我们肥胖的这个细胞里面，脂肪的细胞里面来产生。所以呢越肥胖的女人，她就有更多的雌性的荷尔蒙。那么在我们的乳房里面呢，有一些受体，就是 receptor， 这些受体呢它是能够接受 insulin， 就是胰岛素和 IGF-1。 IGF 就是我刚才跟您所说的这个成长的因子。所以呢在我们的乳房里面呢，这些受体它就会在我们的乳房里面呢来刺激癌细胞的一个成长。当然它不是会让我们的细胞突变而产生癌细胞。我现在所说的是一种，如果说癌细胞已经存在了，而且呢这个癌细胞呢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成长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突变的时候，那么呢这些雌性的荷尔蒙呢就会刺激这个癌细胞的成长还有增殖。那么因为呢本身如果说你的这个雌性荷尔蒙已经很少了，是不是，那可能呢你的这个癌细胞它自己本身呢就没有办法的这么样的被刺激，这么快的产生，这么快的成长。可是你想象，如果说呢这些细胞里面呢它也有一个受体是会受到胰岛素跟 IGF 的一个刺激的话，因此呢这个胰岛素呢就会刺激更多的雌性荷尔蒙的产生，而让癌症的细胞呢开始受到一个刺激，而让它开始成长得更快。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肥胖和胰岛素和雌性荷尔蒙有的这个相连的关系。那么当然呢我现在跟大家所分析的呢是非常的详细的，在一个就是一个基因学上的一个研究。所以呢我们平常可能医生只会告诉你不要吃的太多的肥肉啊，不要吃太多让你会致肥或是会变得很胖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得到乳癌的时候，更是要非常吃的清淡，不要让自己的体重增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想要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更细微的来分析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肥胖。因为呢肥胖的时候呢，或是说你吃了太多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就很自然的会产生胰岛素。那么在产生了胰岛素之后呢，这些胰岛素它就会刺激我们在乳房里面的雌性的荷尔蒙。那么这个雌性的荷尔蒙呢就会让我们已经有的

突变了的这个癌细胞呢更快的成长，这就是一个关联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这样子的维系的微妙的一个关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更知道千万不要多吃那一口的东西，如果不需要的一些杂食啊，或者是junk food 啊，就不要去沾它。因为呢，每一次你沾它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胰岛素，而这些胰岛素呢，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癌症细胞的一个刺激，而让它来成长。而接下来呢，我还要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两个刺激的因素。这两个刺激的因素呢，也是在最近的科学里面呢非常重视的一个跟肥胖有关的一个因子。那么第一个呢叫做 leptin，L-E-P-T-I-N，leptin。leptin 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在我们的肥胖的细胞里面所产生的一种蛋白质。而且呢，当我们的 BMI 越高的时候，那么这个 leptin 呢，它就会越高。好，那这个 leptin 呢，它到底跟我们这个癌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它在我们的乳癌的这个 ER positive 跟 ER negative 的人的这个癌细胞呢里面都有一些关联的。我们发现呢 ，leptin 它会让我们的细胞有一种变化，然后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呢继续的蔓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癌细胞呢继续的成长。所以这个 leptin 呢，其实对癌症、癌乳癌呢也是非常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有肥胖症的时候 ，leptin 会更高，因此呢，会让我们的乳癌的细胞呢，会更加的更快速的来成长。第三个呢，我们所要研究的呢，就是 adiponectin。adiponectin 呢，它是一种成长的因子，但是呢，当我们的肥胖的细胞很多很多的时候，那就会压抑住这个 adipolectin 的成长。 adipolectin 呢，它也是一种像蛋白质一样的一个因素啊，一个因子。那么它这个adiponectin 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要阻止癌细胞它的成长跟分裂。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adiponectin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阻止这个癌细胞它的成长。但是呢，如果我们身体很肥胖的时候呢，我们的 adiponectin 就会降低了。因此呢，如果我们很肥胖的时候，对我们有这么多好处的这个 adiponectin 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低，而且它没有办法去阻止癌细胞的发展。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研究了仔细的这么研究了这三种的因子，我希望呢，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请大家了解了这么多详细的这个科学的报道的时候呢，真的能够证实给自己知道，肥胖是跟癌症有关的。首先，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讲到了肥胖如何和大肠癌有关，第二个单元我们介绍了就是它如何的和乳房的癌细胞有关。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减低我们的体重，让我们的腰围呢能够到80-90公分以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减低我们得到大肠癌跟乳房癌的这个机会了。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能够好好的跟自己做一个约定，不要再继续的暴饮暴食，甚至呢能够减低你的卡路里的吸收，而且呢好好的在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拨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运动。我们所建议的运动呢是能够让你的心跳到一个程度，让你能够觉得好像有很好的血液循环。
在大概

50岁左右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你的心跳呢要到差不多130-140左右，而且呢持续差不多30分钟，每个礼拜呢有大概5次这样子的运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来讨论的主题就是癌症与肥胖症的一个关联。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讨论了有关大肠癌和乳癌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肥胖症和摄护腺癌的一个关系。在近年来呢，我们开始研究了摄护腺癌是不是和肥胖症有关。因为呢我们发现了在美国有大概 34% 的人呢，因为有很高的体重，所以呢他有得到这个摄护腺癌的可能性。而且呢，如果说他是有一点点的肥胖的话呢，他得到的肥胖症的话呢，那他得到这种摄护腺癌的几率呢是只有 8% 的。所以呢这个体重呢的确是和癌症呢是有一些关联的。因为你看越重的人呢他就越容易得到这种的癌症。但是呢我们并不了解在科学上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像这个肚子的肥肉啊会产生大肠的比较跟大肠的癌症有关联。那么在乳房里面呢因为有雌性荷尔蒙的关系，所以呢会有跟肥胖症有一些关联，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可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摄护腺里面它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脂肪。其实呢这个摄护腺它的造成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肥肉的。所以呢而且呢它又离这个肚子的肥肉那么远。所以为什么呢它会跟肥胖症有这么强烈的关系呢？而且不只是在美国的研究哦，在Australia 它也发现了如果比较胖的人呢它会有两倍的可能性会得到非常容易蔓延的这种摄护腺癌。所以不但是在美国，在澳洲都发现了有这样子的关联。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有22磅以上的体重过重的话呢，就会增加这个癌症得到癌症可能性的40%啊。而且呢，亚洲人呢。因为亚洲人平常不是那么的肥胖，所以呢，当亚洲人呢得到了这个有一点肥胖的时候呢，甚至会让亚洲人也会有更多，大概有3倍的几率会得到摄护腺癌。这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研究，在意大利呢也发现，如果男生呢在30岁的时候就有肥胖症的话呢，或是在法国，他们也发现，如果说呢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肥胖症的话呢，这会让他们得到摄护腺癌会有2.5倍以上啊。所以你看，全世界，美国、欧洲、澳洲。中国呢都发现了男生如果肥胖的话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摄护腺癌。而且呢不仅是他们得到了这个癌症的几率比较高，在2004年到2006年的一个报道也发现，比较肥胖的人呢他们比较不容易被医治好。他们的这个手术失败的几率呢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在他们做完了手术之后呢，他们发现他们 PSA 呢就是一个验血的一个方式来追踪癌症，他们也发现呢，这种肥胖的人的话，他做了手术之后啊，他的 PSA 都还是很高的，所以呢，不但肥胖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这个摄护腺癌，而且呢，他做手术的失败率又比较高，而且呢，最后我还要跟大家报。

报告，这些肥胖的人啊，他比较容易又得到这个摄护腺癌症的重发，他的 recurrent disease 就是他的重发症呢，会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发现了，如果呢越肥胖的人，他在这个得到癌症之后，他的痊愈率呢也比较的低。但是呢，虽然有这么多的连接上的这种关系哦，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容易得到prostate cancer，但是呢，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知道说为什么肥胖的人会得到prostate cancer。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哦，来看看是不是有许不一样的因子但是呢，还是很不容易发现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有一些人觉得呢，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IGF 或者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 adipokines，就是脂肪的一个因子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真的能够知道在基因上啊，或是在细胞上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让比较肥胖的人会比较容易得到这种癌症。所以呢，总结上还是要劝大家尤其是男性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如果说呢，您家人已经有得到过这种摄护腺癌的话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虽然说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这原因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研究报告都知道说呢，是真的是有一个关联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很轻快的歌What a Friend in Jesus。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了有关肥胖症和三种癌症的一个连结，还有呢也提到了，这个大肠癌为什么会和肥胖症有关，乳癌为什么会跟肥胖症有关。虽然现在的研究里面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肥胖症跟摄护腺有关，但是呢我们看出了有许多的报道都发现肥胖其实是跟摄护腺有关联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希望大家看到了这三种可以预防的癌症都是跟肥胖有关，而肥胖呢也是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三种的癌症呢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提早预防就可以避免，也是一种能够用diet 就是用饮食还有运动来控制的一个疾病。接下来的这些个时间呢，我想跟大家稍微的讨论一下，怎么样呢才是一种可以抗癌的一种饮食。因为呢在许多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要吃什么东西才可以在得癌症的时候呢能够是有最好的营养，而且呢不会让癌症蔓延的。其实呢大家都差不多都应该已经知道了，这就是要有低脂肪高蛋白的一种饮食。当你在有癌症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身体里面需要产生很多的这个抗体。所以呢抗体是怎么来的呢？抗体就是蛋白质所造成的。所以呢如果蛋白质缺乏的话，那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也就不会很好。所以呢蛋白质在我们的体内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蛋白质呢它是由20种不一样的氨基酸所产生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氨基酸，那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取了。所以如果说呢你不想吃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瘦肉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想要吃肉，因为肉里面还是有动物的脂肪，那你不想要被这个动物的脂肪，或是最近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动物很多的鸡啊猪啊他们都是有经过荷尔蒙的刺激而产生的这种肉，所以如果说呢你不想要从动物上来摄取这个蛋白质的话呢，您是可以用像豆类和饭来综合的来摄取这些氨基酸。如果你每一餐呢都有差不多的饭跟豆类的话呢，这样联合起来它就有足够的氨基酸产生这个蛋白质来制造这个蛋白质。如果说呢你只有吃饭没有豆类的话呢，那么这个氨基酸是不够的，所以呢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足够的氨基酸来制造蛋白质。那么豆类呢

当然我们有一些研究里面也知道这种有一些豆类呢是有一些植物性的这个刺激哦，会刺激我们的雌性的荷尔蒙的，像黄豆之类所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豆类它是有这个氨基酸可以和饭一起会产生足够的氨基酸来制造蛋白质的，比如说像 kidney beans 黑豆啊红豆啊绿豆等等加上饭呢其实都可以产生足够的蛋白质。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很诚心的希望能够把最新的医学资讯从美国呢带来给台湾的听众和全世界在网上的听众，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些反应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因为有很多学术的报道，因此呢在这个节目的网上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link 您可以自己再去阅读再去研究。我希望呢每一次每一次的节目都能够让大家带来更好的身心的发展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资讯来帮助您。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竹智障社会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呢，她特别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新竹协进会在各项的专业的服务上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也就是支持性就业同时还有他们的临时及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方案。虽然这些小小的服务方案，但是对于家庭呢有非常大的功效。我们常知道一个家庭里面，当家庭关系非常紧绷的时候，或者是身障者主要照顾者精神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如果适时有人力来介入，他那个化学变化马上就会发酵让一个家庭紧张的气氛马上就获得了舒缓。那同时呢，家长在照顾的压力上面也能够获得到支持。因此呢我们这周再次的再邀请到我们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你好。
1: 好，很开心又有机会再继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服务。
0: 是是是，我们想说针对我们协会所服务的项目我们再来深入探究一下，期待透过这我们的专业服务来支持这些身障者能够稳定就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毕竟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可能一般听众朋友不是非常的清楚，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就业率了他们的就业率政府

0: 花了十几亿的经费进到里面去，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大概只有20%左右的人能够进到职场。那进到职场，大部分的哈，以心智障碍来看，我们智障者比例算是蛮高的。我想这一个部分来说哈，玉梅姐，我们的协会里面也付出相当大的心力来支持他们就业。请问一下，你在这里面上一集我们特别谈到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智障他们稳定就业的，你培育的成功的案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问题，我们太喜欢分享这一块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家庭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项服务因为他们可以变回一个生产者，而不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福利依赖者。
0: 是，
1: 所以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在整个的就业率的这个状况之下啊，不断的只有维持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工作，可是没有后援让他能够持续。那我们所以这些年很努力的在让这些他们持续就业的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些对他们有一些想法，又有一些做法，让他们能够稳定。那刚刚提到说，在成功案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上一集也提到，我们在自信就业当中，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怎么样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做一些选择，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望？通常这些部分大家没有赋予他们这个部分的思维啊，你就是只能做这个，你就是只能做这个，这样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受限的。所以我们刚之前也提到说，有他们自己的青年团体，然后谈他们的想望，然后他们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的职涯做一点规划。那成功案例当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之前就在我们的服务的加油站，大家都很清楚加油站小天使在帮忙洗车嘛，然后洗车的能力稍好，他就会被变成在做加油的工作，因为加油是比较不一样的，他不能加错油，他必须要有那个量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让自己有机会，他在洗车的时候就说，我能够有一天我也可以听到拿加油枪去加油，然后到了加油枪加油之后，他们说，我希望我能够去便利商店上班。
0: 您这么说，他们是有目标、有企图的呢，
1: 是，
0: 所以这些至亲跟一般的常人是有他们一样有他们的想法
1: 的，真的，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听他说？我们通常会认为啊，你想那么多，你就只做这个就好了，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基本上，其实我们
0: 有时候我们大人也会嫌麻烦哈，
1: 对，
0: 稳定在这边就好了，我还要再帮你安排下一个工作，还要去跟别人交涉。
1: 是，所以我们常常想要他们好，可是我们又不给他机会，然后不给他一些，我们想说上战场也要有一些子弹，都没有给他，就叫他去做。其实对他来讲，他刚才就放弃了嘛，就弃械投降了哈。那这个部分很可惜，所以我们都会开始在过程当中，我们说稳定就业的力量，除了我们在 push 他之外，重要是他自己要那个很强的意念跟动机。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去让他发现，其实我也可以哦，那他的想望是什么？比如他们常常提到，我赚钱，我要能够自己花，我要能够出国，我要能什么？但这些东西大家能够听进去了吗？如果大家没有听进去，他的想望就他自己就会不想再继续努力这一块。那我们刚提到的，我们那个青年，他从加油站的从开始洗车，到了几年之后，他开始做拿加油枪，然后他说他，我们问他未来想要再给自己工作上面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往在做什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觉得他想要进便利商店。这个东西对刚刚提到的，大家会觉得哎，那好麻烦，便利商店面对这么多的人，而且很多东西要学的是不一样的部分，会觉得跟加油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职场。
0: 也就是说，他们在工作的性质上面更精致了。能力要更提升上来，他才可以进到便利商店里面。
1: 应该是说他一些因应问题的因应的一个部分。好，那其实到便利商店，他们能够做的还只是一个内场跟外场的清洁，多数啦。那能够顶多能够能力再培养，他可以做一些百货上架的这个部分。但是基本他还是从清洁的部分开始。可是，在这样清洁的部分，它的精细度就跟加油站不一样啦。
0: 对，
1: 你看，像曾经我们刚提到那个清。今年呢，他当初在他们家附近的加油站做洗车，跟加到后来是拿油枪加油，离他家不到5分钟的路程，非常的近，很方便。可他的想望就是去便利商店。那他家附近也有便利商店，可是当我们在美和工作的时候，那边是没有。

0: 这样的职缺，而且他们没有用这样的小天使的，那我们帮他找到一个工作是很遥远的，他骑摩托车可能要二十几分钟。
1: 哦，那也就是舍近求远哦，
0: 是，
1: 他也愿意，
0: 他也愿意，
1: 也有这样的动力。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负责去成就他而已。
0: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了，他必须要会骑车。所以你看这个部分就后援，你要开始这么遥远的地方，那你要学会骑摩托车，你要考驾照。我们有个青年考了12次才考上，他还是考上了。好，那考上驾照了，他可以去便利商店工作了。那在便利商店工作的时候，他做一样是清洁的工作，可是对他来讲，我穿起便利商店那件制服就跟加油站的制服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自我成就感。
1: 嗯哼哼。
0: 有一次呢，他们在便利商店，他们会有那个评比，总公司来评比。然后这个便利商店呢的他跟我分享，他那个便利商店得到一个最佳的，就是好像说清洁奖还是什么的。他就说，他跟我他很哀怨的，也不是，就是很平常说，那个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个是他们其他人的一个努力的。我说错，今天如果不是你把它整理的这么干净，做的这么好的话，客人不会愿意来。当客人不会愿意来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得到那些最佳的那些奖项的部分？他发现，对哦，我也有贡献。然后他在当中，他就会更努力，做得更多。哦，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其实他已经得到他的想望，到便利商店工作了。可是我他在便利商店工作，没有任何让他觉得我有这个价值在这边。我在这边，我也是这个便利商店一员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持续的。那当他去分享他们的便利商店的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其实你看这边所每一件事情你都有参与到。虽然你可能参与的他自己认为做的不够多，可是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窗明几净的一个环境？怎么会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 是。的确是，靠他们自己的内在的企图心转成他们的动力，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0: 是。
1: 那上周我们有特别谈到说，他们下班以后，我们协会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培力团体来支持他们。那我在想，又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家庭的支持这一个部分。以这个个案来讲，他的家庭支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他？那另外也请玉梅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有智障者青年要进到职场，家长的态度要还有整个手足家族的力量要怎么样来支持他们，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最挑战，比我们在服务青年更大的挑战。比如说今天家长带着他来想要求职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呀，他会电脑哦，他在学校学过行政哦，然后他会什么什么部分哦，你要帮他找的工作是哪个类型的部分。但事实上我们的青年呢，本来这个组织能力，就智能障碍的他的特质嘛，组织能力本来就是比较弱，然后他们的后段认知又不足，他们内化能力也不够，危机应应的能力其实也是要有一些资源的部分。那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面对变化多的工作，那我们要让家长能够接受说，他的工作家长的想望的那些工作其实不太适合我们的障碍孩子。
1: 的确，我常觉得哈，家长的想法跟我们的孩子有一段很大的落差，
0: 很大的距离。
1: 最近这几年我也突然发现到一个情境上面，我不小心觉得，我跟我孩子的观念竟然相差的十万八千里，而让我惊觉到我不能介入太多，也要尊重他的想法。所以家长的正确的态度观念应该是怎么样来做比较好呢？
0: 基本上我相信家长都是，虽然没有办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他们都希望他在应该说社会就业这一块不是属于一个劳力的阶层。家长会这样的期待，他至少有一点就是行政也好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的表现类别，会觉得这个比较有代表性，这是一个家长的期待。但是如何能够把这个期待变成说，也不能说就是放弃了，而只是说怎么来认识我们自己孩子在这个部分的能力。我们有些青年也是在做行政工作，但是他是有那个能力的，在一些现在因为现在定额禁用的部分，那他可以在学校或在一些公部门去做一些收发文件啊，或做一些相关行政的部分。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让家长就是去认识我们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以及他的不足能力。如果你让他去选择做这件他父母期待的工作，他做的不快乐，做的也不 OK， 那可能对他做就业的这个动机跟意愿反而会降低。所以

0: 家长端我们要做过透过更多的一些互动才能够让家长去接受，其实这样的一个工作对障碍者来讲他们做的是很适任的很愉快的，他反而会更开心。
1: 嗯哼，
0: 欸，那这个部分就是跟刚刚提到说障碍者端我们孩子端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快的一个这样的这个指导，
1: 是
0: 可是在家长端怎么去让他认识，
1: 嗯哼，
0: 你刚刚提到的便利商店的清洁工作，
1: 对，
0: 还不是做清洁呢，为什么要换呢？

0: 跟家长来做沟通分享。是是，那在这些孩子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1: 嗯嗯，
0: 就您的经验来看，家长和孩子一起跟我们的专业团队来找职业的比例跟个别，我们这些志青直接来找我们专业团队来找磨合的机会，这样比例差距多不多？
1: 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家长，
0: 还是需要有家长来支持。
1: 家长都会带着来，希望他做点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哦，那当这个青年他开始有就业机会之后，他想要转换工作之后，嗯，才会是有可能是他自己来做这样的转换。
0: Okay。
1: 那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是家长很期待我们帮他介绍一个家长想望中的职业给他，但那个部分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嗯，
1: 因为障碍者的能力，父母其实都是高估了。哦，就是觉得他应该可以这样，他应该可以这样，但这个部分，有时候父母会不太接受我们介绍的工作，他会自己去介绍，但是呢，就会让孩子在过程当中很多的挫折而选择离开职场，或者就是 不再去工作了。
0: 嗯，
1: 这样的状况其实经常会发生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些呢比较好的是，我们一直会让家长，因为我们支持家长组织嘛，
0: 嗯，
1: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向，家长去看到每一个孩子的能力是不同的，但是不一定是说从事哪一份工作是最好的，而是说他愿意在工作当中能够去让自己能够持续在工作当中得到自己的成就，然后他也开始有很多的朋友，在生活上面也不要造成父母很大的负担，父母才会开始会思考到我不要对他过太高的期待。
0: 嗯，需要职业的，需要工作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那你手上到底有多少资源能不能够满足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些资源应该是由各大中小企业甚至所有的商家一同来支持这个定额禁用，或者是说有一些有爱心的商家他来聘用。那这些资源如何的获取？还有你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或者大型企业有什么样的呼吁？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新竹智障社会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您要支持这么多的智青以及他们的家庭在就业上面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支持的模式哈，来支持这些智青能够稳定就业。那请问一下，你手上的资源有没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哎，没办法，没合到，哎，让这些智青或者他们的家长的期待，你期待社会大众，哎，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样更开放的一个观念来支持这些人，啊，肯定他们真的能够进到职场里面去。
1: 捉襟见肘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讲反过来
0: 有、
1: 哦、今年看今年111年，我已经有25个职缺，好，25个应该说职这个公司行号来寻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障碍朋友，但是我们今年只有16个求助者。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现在友善环境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再来就是我从97年开始做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哦、那大家不能够去接受我们，也不能够去了解我们能够做什么。
0: 所以也就是说社会不断的在进步，
1: 对、
0: 啊、对于接纳度也慢慢的在提高上来、
1: 嗯、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服务，我们会告诉那个商店家跟雇主说这个障碍者所有的问题我们会来协助，不是只有他就业的救护员的前端的3个月，后续我们都还会在他身边，所以雇主对我们就非常的信任，他发现确实只要问题一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去帮忙他去面对这样的就是障碍那个员工的这个应该说在职场当中相关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给了雇主很大的安心，那甚至他会帮我们介绍，哎，打电话来，我们某某的，就是合作的商店，那个应该说企业也有这样的那个职缺，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人过去？其实以前我们在开发职缺比较难，现在反而是雇主之间会互相传递，然后呢会告诉我们职缺。老实讲，我们现在目前职缺比较不是难，是我们的青年们到底这对这份工作他有没有，我们在媒合的时候他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以及这样的地方他的区域性，我们的青年他是不是可以到那边去工作。新竹地区还不像台北那个整个捷运这么的方便，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必须要学会骑摩托车，不然上班如果都

0: 要父母接送，其实那不叫上班。那要父母接送的，有些父母说没关系，我会帮他接送。可是是短期我们觉得可以，那长期我们还是要去陪立这青年，他会自己骑车，然后会考驾照，然后才可以安全的去上班。所以这些部分的后援我们要做很多。那雇主也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承诺，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给我们，我们社工人员就会过去协助。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源，然后这个部分他们就会互相把有职缺。因为现在有定额禁用啊，他就把直接就分享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1: 是，您长期在支持智障者青年哈就业的这一块，那当然现阶段环境友善环境不断在提升，可是有些雇主还会质疑，比如说要先禁用这些智障者青年哈身心障碍者来进到职场里面。他有一些的顾虑，这些青年到底可不可以做？按照您的经验，我是一个雇主，请问您怎么说服我？
0: 我们常会跟雇主说，我们今天媒合的这个青，你告诉我职缺，我工作内容是哪一些，我回去会先去媒合匹配我的青年。如果这个部分他适合这份工作的话，我们会带他进去，然后从开始教导到后面，那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雇主只要无法去跟他做沟通或无法去跟他做交办，给我们个电话，我们就会过去。那这个部分让雇主觉得说教育的问题，他后面的心理支持的问题，以及他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困境，都不是雇主这边要去承担的，我们可以去帮忙。所以至少这个部分就有点加分了，就有点加分了，就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1: 的确是好。听玉梅姐刚刚 提到哈，就是说在之前的教育训练，他的就业在职场上面的支持以及碰到了困境，我们全包了啊，这样真的让雇主啊就能够非常的放心，大胆的来禁用这些青年。事实上本身啊，这些身心障碍者啊，他们就在职场上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质，第一个单纯
0: 是
1: 好，那以这些智障者来讲的话，他们的稳定度也够，而且不会有这么多的心机，好，那同时也不会有一些所谓小团体啊人事纠纷的这些的意外的问题发生。所以事实上雇佣他们来讲哈，对于团队来讲，大部分来讲是有帮助的。谈这么久了哈，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支持这么多的智障者青年，也帮助这么多的家庭，让他们度过难关，也能够随着时间的转移，一个家庭顺利的发展。从你的职场生涯分为两部分，前面有社福单位，后面进到这个智障者社会福利协会了哈，已经有15-16年的时间了。请问一下你自己，怎么定位你自己，怎么样肯定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了，你觉得在你的生涯上面，如果要你来做一个结论的话，你怎么样来给自己下个定论，然后如何来请把自己当做一个 model， 让更多的社工系的或者是特殊教育系的，应该是讲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到我们社会福利或特殊教育领域。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常在很多人常问我为什么可以做这么久，那其实我也常常很疑惑自己怎么可以做这么久，我到底什么东西支撑着自己。其实想想其实没有很大的愿景跟抱负，只觉得说做，因为我以前不是做社福工作，我转到社福的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做人的工作，那人呢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基本上的尊重跟关怀，我可能是这样的特质的人，所以我觉得感受性的东西对我来讲我是比较在意的，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在提供服务给我的一个就是使用我服务的人，我觉得那感受性的东西是我觉得他们对他们来讲能够支撑他有能量可以往前走的。当一个人的感受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我们大家讲同理，可是很难去真的同理到对方的感受，那个换位思考大家都会说，但是你真的做到了吗？那我觉得我这个部分真的很努力，也做的很多，所以在家长端，我的应该说这30年来我的社会服务工作，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你像个弥勒佛一样，都笑嘻嘻的，你都没有困难，你都没有忧愁吗？你都没有

0: 烦恼吗？怎么可能？可是当我会觉得，我如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又一点忧愁的样子，一点不快乐的样子，一点热情都没有样子，那我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所以我总是会把一些觉得我开始站上这份工作了，我就是一定是一个笑脸迎人的部分，然后会觉得带着最大能量来跟你们一起互动。所以我看到当家长回馈给我也是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或者服务生的回馈是一个他很安定的感觉，那愉快的神情或者心情，我就觉得我好踏实，觉得我好像做到了，我告诉我自己在做社会工作的时候对人的一个尊重跟关怀这个部分。我能够给他什么？其实没有，但我觉得人只要被关怀、被尊重到，好像他自己就会长出他的能力了。
1: 听你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你不过就是把自己最原始的热忱哈，对别人的尊重，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0: 嗯，
1: 但是给人家的感受，就是一份安全、一份接纳、包容跟一个安定哈。但是虽然很简单，那长期下来，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你有没有受到挫折过？
0: 经常啊，
1: 经常，
0: 经常，真的是经常。都是在外面的时候是笑脸，可是在都是闷着棉被哭的。我为什么没有做到这样？为什么会他的感觉是这样？我会去思考到底哪个地方我没有多做到或怎么样的部分。我是一个比较很讨厌的个性，就是很喜欢去自己反省自己的部分，然后这部分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可是我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想做的，那没有人逼我，那我来试试看怎么样会更好。那也因为这样的部分呢，我会开始去做很多的调整。好，那个调整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今天就很清楚说我是要以关怀跟尊重为主，那我没有专业技能其实也不是对方最重要的。可是呢，当你投入这份工作之后，我们的专业就会因为你要满足他的需要，你就会学习到很多，所以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学习到非常的多。那我经常的挫折当中，我不会因为挫折，年轻的时候会啦，会挫折想要逃离这份工作，可是当我自己再重新去思考的时候，觉得我都选择逃离了，那这样的服务对象他们在面对这么困境的时候，他们逃离是正常的。那我如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可以一直常讲的借力使力，我怎样借力使力的方式来帮这个家，也是帮到我自己，因为我会让自己更有能量啊。我的能力都是因为在帮助别人当中我长出来的，不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要陪伴他们，那我就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啦，一些资讯啊，才可以帮他们。好，这个部分是我自己在这些过程当中的学习。
1: 今天跟你这样访谈，有蛮多这个新的名词出现，比如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的智能或者自己的热情就会这样自然而然的长出来。我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的确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被服务使用者的回馈的确真的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那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偏重在这个专业服务这个部分，反而在人文关怀的这个部分没有像玉梅姐您这么的热情哇，这么的开放能够服务这么多的直接服务至亲跟他的家庭。我们常说面向阳光，阴影就在我们的背后，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是时常面向阳光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在暗夜哭泣了，受到委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自我疗愈是蛮重要的，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服务。除了说有我们的团队来支持我们，还有家长的回馈来鼓励我们，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工作的认同度你自己觉得如何呢？
0: 我觉得家庭很感谢有这样的，就是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他们我没有办法全力以赴在我的工作当中。但是这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说我在从投入社会工作之后，就像刚提到的，我会用全然的一个心去关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他只是我的服务对象，没有血缘关系。我可以这么热情，我可以这么的无私，我可以这么的

0: 顶天，我可以这么的包容，这么的接纳。
1: 是，
0: 回过来我自己的家人呢？
1: 嗯。
0: 我不能够因为爱在外面用尽了，回家最丑陋一面给家人。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是很容易自省的人，会觉得说我这么的把力气在别人身上，那我的家人应该对等，至少要对等的方式。所以我在外面如果付了五分的力量，我回家一样会大于五分，或至少五分持平的部分来对我的家人。所以从这30年来，我的家人真的在这部分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因为我回家之后不会因为我在外面受的气啦，或是我的忙碌啦，把情绪带回家。我反而会学到告诉他们说，我可能今天状况不好，那我今天不太想要做点什么事或说点什么，那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那我会去让他们知道，然后我也会付出更多的力量去包容、去接纳、去倾听我的家人。那整个相对的，我觉得我们家庭的，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那我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可是我今天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要调整我自己，我才可以去服务这群人。那我调整了，当然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也要去调整。记得我以前刚开始要做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前夫就说那时候我要去带同理心的团体，那我前夫就说，你根本没有同理心，你还带同理心团体。这句话就让我就觉得啊，怎么会，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这么有同理心的人，这么有爱心，为什么会家人是这种感觉。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就那也许在这个部分我真的是做的不够，那就开始回来会思考这一块，才让我自己知道说，哎，我刚刚提到的，我对我的服务对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请全力来帮他，来倾听他，来服务他，来关心他，来尊重他，我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我身边的人，我更应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用这样的方式调整了我自己，然后我的家人关系也完全都不一样了。
1: OK，
0: 对，那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1: 好，家人的关系是你最大的转折点哈，
0: 是
1: 也透过这样的转折对于服务使用者有更新的态度，好来面对他们，也是你最大的一个收获。那至于这个转折还有你自己的孩子对你的认同，我们休息一下，再听玉梅姐来跟我们来做分享。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才谈到哈啊，这个家人的一句话哈，让我们有一个内心的自我反省，也有一个翻转，好，让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观念还有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服务使用者跟家人，也成为我们这几年来最大的成长、最大的一个收获。听说你有两个儿子是吧？
1: 是。
0: 这两个儿子，对你工作的认同还有支持如何呢？
1: 他们超支持这个老妈的
0: 、哦，因为老妈每天都是七上八下哈
1: 、
0: 哦，七上八下要解释一下啊、哦，
1: 这个超有趣的哈、哦，我看我儿子在他大概小学小二小三的时候、哦，那时候我在生命线上班，
0: 嗯、
1: 然后他不知道妈妈在干什么、
0: 嗯，
1: 然后他的那个应该做作文吧，就写说我的妈妈的部分。妈、
0: okay.
1: 妈是做帮助人的工作，妈、
0: 嗯、
1: 妈呢，她的兴趣呢，哦、就是讲电话。哦、啊，不对，妈妈的兴趣是开会。哦、然后妈妈的专长呢、哦，就是讲电话。然后妈妈的嗜好就是下班不回家，就下班不回家。哇，老师看到吓死人了，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是什么样的工作？打电话到办公室，哦，才知道我在生命线上班。那下班不回的时候，我经常的真的是儿子就说，人家都是媒体都在讲，上班族都是朝九晚五。
0: 嗯，
1: 儿子说，妈，朝九晚五是什么？
0: 哦、
1: 早上九点上班，五点说没有啊，妈妈都是七点上班，八点下班，就七上八，妈妈是七上八下。
0: 哇，这是非常好的诠释哦，而且点的非常到位哈、
1: 哦。哎，对啊，被儿子说对哈、哦，妈妈怎么都是七上八下、
0: 嗯？
1: 那我要能够这么的投入工作，真的是感谢孩子们对我的工作的支持，
0: 嗯、
1: 那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个部分，就刚刚提到的，我会把自己的就是说应该在工作上面的负的力量。在家里服务别人的一个力气跟爱，在家里一定会回款给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部分感受到妈妈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工作上面是很辛苦的，他们觉得妈妈好辛苦，做了这么久，然后回家还是都不会就是在这个部分他们的感受是良好的，那所以他们对我的工作他们是很支持。再来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两个孩子现在虽然有不同的工作，一个是国中老师，一个是物理治疗师，但他们呢都还是一样用人文关怀的方式在他的职场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部分，感觉到孩子也看到了这个部分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是他的优势能力。因为我常跟孩子们讲说，要当一个老师，要当一个物理治疗师，不是一个非常独特，是大家都可以。可是你要怎么做一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然后在这部分能够让大家就是对你是有一些不同感受的，那就是你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去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专业工作当中，再介入一些关怀的部分，对他来讲他真的是他的优势。
0: 所以你们一家人都是在做服务人的工作、哦、
1: 是
0: 真的是不容易、啊嗯而且这个孩子也都有传承到妈妈的特质、哦对人非常的关心包容还有同理，才能够达到这样提供服务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能够对孩子 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当然现在社会福利还特殊教育、哦、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玉梅姐以30多年的社会工作者、哦、是不是也在这边帮我们呼

0: 吁一下，哎，年轻人哈、哦，除了进入到企业哈、哦，或者进到各行各业去，这个非营利组织啊哈、哦，第三部门啊，无论是社会福利或者特殊教育，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
1: 这确实是一个很应该说很不错的选项了哈。基本上来讲，说你以现在的薪资水平来讲，那它是不是最糟？绝对不会是。它是不是最好？也不一定是。但是呢，事实上它对自己来讲是最有能够让自己感觉到一份工作的价值。如果我们觉得像玉梅姐一样喜欢在从事人的服务工作当中去肯定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基本上从我以前在宏基电脑公司上班，那觉得做制程的东西那是一成不变、啊、少了一个螺丝绝对不可以，可是做人的服务不会因为今天少说了一句话少做了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可是呢他反过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在应该说成就了我们的服务对象，事实上是成就了自己很多，在对生命也好，对我们自己整个生活的看待也不同。举个例子讲好了，我儿子刚刚提到他在当老师，事实上他可以到园区去工作的，他很多同学都在园区可以年薪百万的，可是他为什么要不想去做这个部分？开始会懂得选择，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我不要选择在那边卖命一辈，就是卖命了二三十几年，然后让自己健康也没有了，虽然赚了很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所得，可是他觉得生活没有自己，没有自由，所以他觉得他当老师至少辛苦，可是有一些些他可以要享有的休闲假日。那这个部分呢，我也因为从事社福工作而尊重了他的选择。我不会像一般觉得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爸爸会说为什么不去上园区上班啊，你可以当工程师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年轻人的选择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如果社福工作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思维的话，它也是一个对自己很大的成就。那现在基本上社工工作的薪资也不算低嘛，
0: 是的，
1: 比起以前我们来讲确实是好多很多，而且也被关注到，因为这是一份值得人家尊重的社会服务工作。那这一份社会服务工作不只是服务别人，其实对自己来讲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青年朋友们如果想要跟人的一个工作有一些相关联的，那真的是呼吁这些青年朋友们一起来投入这社会服务工作，不管是学习特教也好，或是社工也好，或是照顾服务也好，这些都是一个未来的工作的趋势。
0: 的确现在台湾已经整个社会人口的结构越趋老化，在特别是身心障碍人数也达到120万了。如果说在企业之外还有另外的选项的话，在社会福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不进来不知道，一进来像我从公务人员转进到社会福利事业，一进来以后我就定义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因为它真的可以创造很多的自我价值，也可以创造自己的自我成就。那就像玉梅姐呼吁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社会福利非营利组织真的是一个值得你尝试的一项工作。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问一下，在疫情这么多年来，我们协会有没有在所有的服务项目上面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疫情这一段的时间在财务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先请玉梅姐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疫情的情形之下我们还做了哪一些的服务，后面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前所面临到的困境，期待社会如何来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社福团体来度过难关。因为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看起来是在支持一个协会一个机构而已，事实上这个机构后面有成千上百的服务使用者还有他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支持。
1: 这波疫情真的不是只有台湾事，是社会事，应该说是世界事，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部分。那当然它的经济影响是绝对有的，那在经济影响情况之下，社福团体当然是更辛苦。不过我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觉得我很感动，就是

0: 这些我们即使再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大环境的不良好情况之下，但是还是台湾人还是非常有爱的，还是非常能够尽己之力去帮些忙的。那我感受到虽然捐款变少了，但是大家对于一些这些家庭需要的帮忙，有些人还是会尽己之力来帮忙。那我们协会也是一样，在这样的疫情之下，刚刚提到我们要让家长能够我们家长组织希望家长能够比较不要承受太大的负担跟压力。那你看疫情的时候家长工作没有了，他们很多人是做一些临时性工作，工作没有了，再加上我们的障碍孩子呢，如果说那一段像去年在三级警戒的时候，障碍者不能够来使用日间照顾服务，那在家里整个的状况是不好的，整个情绪状况，整个家庭的压力是真的是很低迷的。那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方式来产生家庭，让家庭没有办法去度过这个困难时。所以我们日间照顾在那段时间虽然是我们外面讲到是停课，但是我们不停班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我们从5月520停课开始三级警戒之后，我们马上在6月1号就开始启动了我们的线上的课程。那这线上课程的部分最主要就是希望家庭能够让这些障碍孩子看到我们还在他身边，不然他在家里可能就待不了了，然后造成很多的情绪冲动，家人的情绪也不好，整个状况是不 OK 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伙伴们很辛苦，然后针对一些比如说在课程当中他们需要一些相关的物资，需要像相关的课程材料，我们都会用轻送到家里的方式。那家庭的一些物资我们也是一样会把它送到家里面去，让家里有些这些可以运用的部分。在这过程当中呢，社工工作是更辛苦的，
1: 是，
0: 可是呢这是一个真的讲我们在服务人的时候我常讲定位，常告诉我们伙伴提到说，在别人的需要里看到我们的责任，别人的需要里，那别人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家庭需要什么，障碍孩子需要什么，我们的责任就出来了。那我们不是我们一定会承担，可我们要想办法来承担来面对，所以我们开始去呼吁我们在一些民众或者一些企业能够提供我们一些相关的防疫物资啊，或是一些我们家庭的生活物资，那也很感动，这些东西就会在我们的这样期待之下，然后这样呼吁之下，也都会让这些家庭有这些满足。
1: 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我们的责任，请问一下我们团队有多少人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0: 我们工作伙伴现在有26位。
1: 哇，26位。听您在休息的时候在分享，大概一年大概需要6-700万元的
0: 自筹款。
1: 自筹款嘛，哇，这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这压力会不会压到睡不着觉？
0: 之前经常这样的部分，那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然后散播这些，就是应该说，友善环境可以提供支持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良好服务，我相信哈，这些善缘会进来。
1: 我除了善缘进来，我相信也是我们的服务效益哈，跟社会对话，让社会看到了哈，这些善款哈，捐款就源源不断。但是我们还是期待社会大众更多的来支持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社会福利协会来提供更多的服务，来帮助我们这些智障跟他们的家庭。那当然我们要来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了，那其中现在最便捷的是不是就是爱心发票？
0: 是，
1: 我们期待社会大众随手做公益，在消费的时候，特别是在四大超商消费的时候，如果你的发票愿意来支持我们智障福利协会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发票，这个爱心码多少？
0: 6684。
1: 6684，6684，只要消费完了以后，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发票我捐6684。好，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爱心支持的一个行动了，
0: 是，
1: 对不对？那除了可以用透过这样小的行动，那我们捐款账号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的捐款账号我们的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账号是12437172110042。12437172110042。
1: 好，那我们的银行户名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

0: 可以上网搜寻哈，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捐款管道，用我们的行动爱心来支持我们的协会，来支持更多的知青跟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家庭呢能够顺利发展，来也让我们的社会那文明能够更多的扩散出来。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到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跟你在空中相会。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在家庭里面每一天也上演一出戏嘛，就是孩子的功课不会写了，他可能直接拿着他的课本或者是作业就跑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我这一题不会写耶，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问老师怎么办，你可不可以教教我。而这个时候可能呢，你就会拿起你的手机，拿起你的平板，然后开始直接针对孩子带到你面前的题目，然后就开始问手机里面的 AI。 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面对到，当你的英文不会写的时候，不会念的时候，你也是求助于很多 AI 的功能来协助你，甚至你在写报告撰写一些文章，甚至呢是你在跟别人在回复一些讯息的时候，非常担心害怕你回复的讯息言辞不当而使用 AI 呢。我想 AI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以帮助人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难处的解决问题的一些的工具，但是对很多家长来说它确实很方便。可是我们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 AI 越来越会教的时候，究竟父母的角色还剩下什么？孩子需要爸爸妈妈吗？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哦。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 AI 这个非常夯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录制这个节目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刚好我们在宇宙光杂志里面就发现，哎，自明哥他写了一篇《经济学人》杂志哈的一篇文章，然后就开始来探讨关于AI 跟亲职教养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就要把时间呢交给自明哥。嘿，自明哥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真君好。那我是张自明。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0: OK， 没问题。
1: 是，那我大概有30年的时间是在科技产业工作，
0: 是
1: 我自己是资讯安全领域的所谓领有证照的资安顾问哈，然后我自己也在宏达电哈担任产品开发处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然后我刚刚从联发科产品安全办公室离开，然后我们要专注的来做这个网络对这个世代影响

0: 的一些议题的倡导。好，所以这是脱影关怀协会成立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的脱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关注网络上各样的引力对这个世代的人不只是孩子包括大人其实都有一些影响。对，那刚刚真君 提到的就是去年年底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圣诞特刊，它的一个封面就是它的标题就是说人工智慧正在如何塑造我们的童年。它的这个封面就是一个小女生她的眼神空洞，然后她的前面有七个那个机器人的手背分别拿着手机、口红，然后书本、咖啡，还有梳子，还有小提琴和游戏机在他的面前。那其实他就用他的观察就谈到说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有所谓人工智慧的这个玩具，他这个玩具已经不是播放这个罐头式的这些这个声音跟孩子互动，而是真的透过人工智慧跟孩子能够有一些这个对话，是深入的对话，那甚至问他说这个专属的睡前故事可以辨别孩子的情绪的这个AI 的泰迪熊或者是机器人。那经纪人就提出了他的一些观察跟他的一些建议，所以我在宇宙光的这篇文章大概的就是在谈这些议题。
1: 是 OK， 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也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云凯秘书长在我们当中。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蛮清楚，就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时候呢真君会跟云凯哥一起有一些的主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请云凯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凯，刚刚片头没有讲现在出现了。对，确实啊，因为刚刚听到这个，现在其实 AI 哈，就是说 AI 开始在使用的时候，其实现在真的是好像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无所不在哈，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层面哈，慢慢好像也很多时候我们与其问人哈，不如直接上电脑 key 一 key 哈，马上就有答案哈，可能比问人还快。那这个也确实是现在的议题了。现在也许可能大家觉得很好用，可是我觉得如果扩大来看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包含子女的教养啊等等这些，确实我们在科技很快的时候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很多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们好像能够掌控的哈。那确实有很多议题还蛮值得我们关心跟探讨。
1: 是是，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回到正题里面来哈。其实我们知道在孩子写功课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遇到一些的困难，他们就会求助哈。我记得在《经济学人》杂志里面，在这一期的特刊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提到有一个平台学习的一个机构，那老师呢就出了一个数学题目给这些孩子，结果发现孩子教来的数学的整个撰写解答的整个方式呢，发现哇，这个孩子怎么数学作业写得特别好哈？那这些老师就有一些的可疑啊。结果一发现就发现，哇，原来这些孩子有一个共犯哈，这个共犯就是那个古希腊的数学家哈，叫做毕达哥拉斯这样子。所以原来这些孩子他们是透过 AI协助他们做解题，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孩子遇到问题都会问 AI。 那我想问一下志明哥，这样的现象在你来看是如何的看法？
0: 那问题就是说孩子他们现在开始学习，特别在应付学校的一些功课啦、考试的时候，他想到最快的方式就是问 AI。
1: 对，
0: 那我怎么看？对，我觉得孩子他面对学习的时候他是有压力的，所以人遇到压力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挣脱这个压力。那最快的方法，谁能够帮他减轻或者是把这个压力拿开，他就会去找谁帮忙。那当父母亲在旁边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是父母亲，可是当他压力说功课都没做，最后一分钟要做的时候，他想谁能够最快的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去找谁，那可能就是 AI。 那当然父母亲就会觉得，你这样子都问 AI， 你到底有没有学到真正的

0: 这个这个该学的这个知识，好，父母亲会担心这件事情。那我个人呢、啊，更常遇到的问题是，孩子哈、啊、都很聪明，所以他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接下来就问说：“爸爸妈妈，我将来长大好遇到问题，我都可以问 AI， 好，那我还要这么辛苦的学这么多的知识吗？”好，那特别是学校的学习压力也很大。哦、这个时候我会告诉爸爸，我会提醒爸爸妈妈们要预备好你的答案。当你的孩子这样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哦、你除了担心孩子因为过度的使用 AI、哦、没有学到、扎实的这些知识之外、哦、当孩子问你说有 AI 的情况之下学习还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对，我先回答到这里。
1: 是因为确实、啊、我觉得在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我觉得人的发展里面是需要非常多的知识，就是说不是只有知识的部分，也包含我们这个生活的这种动力。其实学习有没有学习意愿，就是一个在人的特质上面会反映在我们生活，包含跟别人态度或者未来工作的发展。那慢慢也许是不是会真的会因为 AI 的这样的存在、啊、导致好像寻求答案太容易啊，学习过程太容易，慢慢我们的这种容错率啊，或者忍受力啊，或者包含动机啊，都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
0: 嗯，一定会的，是是。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如果从这个学习的角度哈，就是说，对啊，确实就是说，如果未来什么都可以问 AI， 那我想，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鼓励孩子有学习的动力？
0: 我就直接讲我预备的答案，就我的孩子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会怎么回答他。那我会提醒他说，哎，你现在应该几乎三不五时你的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你你去看网络上的这个一些这些影音也都会提醒你 AI 会有幻觉，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好，那你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帮助你去分辨，帮助你去建立那个能力，当 AI 胡说八道的时候，你有能力去判断 AI 给你的答案是否正确，是否合理，这是第一个。好，如果你都不学习，你就没有能力判断，你只能照本就照章的 全盘的接受 AI 给你的答案。那你就会有什么风险呢？第一个，你很容易被骗哦，不止被 AI 骗，你还可能被诈骗。好，我们都在学校里面都会三不五时的告诉孩子，好，网络上有很多的风险。这个风险除了人好会有怀着恶意来诈骗你之外，好 AI 也有可能好让你好这个等于是跟这个事实脱节。好，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数位的素养。对，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觉得说给你一个好的教育，给让你接受好的教育，其实是给你一个能够探索这个世界的通行证。
1: 嗯，
0: 好，就是 AI 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可是如果你没有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你好像就好像没有一把钥匙，让你可以去透过这个 AI 这个工具去探索不同的领域，像这个科学，像历史，像艺术，甚至包括运动，那 这些东西是帮助你去看懂世界。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他很难懂这些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你可以讲说世界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冒险的乐园。那学习就是帮助你去拿去拿取各种这个游戏的道具。你学会怎么使用，你学会数学，让你就有逻辑或者是一些精确的一些概念，你就可以这个进到这个领域来。好，你学会了语言，你就有理解跟沟通的钥匙。如果你连作文这些或者是这表达这些能力都没有建立的话，你其实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书读的越多，你学习你越花精神去学习，你学的越扎实，你的这个地图，这个数位的地图，就好像你玩电动玩具一样，你那个数位的那个学习的地图就会越清楚，

0: 那你能够去的地方就越多。
1: 嗯，
0: 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的部分。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谈到说你学习了之后你就选择的权利。好，你不再你学这些知识不是为了

0: 如果你现在都不学习，好，那就是别人来决定你的未来， AI 来决定你的未来，那就很可惜了。
1: 是，所以其实这样子听志明哥的分享，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父母亲你必须要成为你孩子生命里面的教练。那个教练就是你需要去引导他去思考，或许我不是给他直接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 AI 都是直接就给答案嘛，但其实在孩子询问我为什么需要学习，我未来就靠 AI 就好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给他一些答案，而是引导他从刚刚您所分享的三方面去思想去思考。嗯，是
0: 好。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在想说我要用 AI、回答不管是自己的问题或是孩子的问题、比较多是这种对话式的 AI， 就我丢一个问题、然后 AI 就 response 就回应你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在我的工作领域里面、我会同时用大概四到五种的 AI， 然后有不同的功能，然后我甚至会做 cross reference， 就是一个互相比对的，来比对说 AI 给我的答案我接不接受，我为什么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我甚至会再做一件事，四五个 AI 给我答案，我找一个我训练过的 AI， 叫他从这四五个答案里面去比较出这个四五个 AI 给我的答案哪些观点是一样的，哪些观点是有冲突的，然后请他评分、那个可信这观点的可信度哪一个最高、你可以用 AI 来做这些事。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是说当我们在讲说我们给 AI 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会沦于只是肤浅的对话，容许我要这样说，是比较就是表面上的这个对话、那这个时候得到的答案可能就只是就是要怎么讲，就好像人在沟通应付的答案、而且你同一个问题丢给同一个 AI、这一次得到的答案跟你明天再问同一个 AI 同样的问题，他的观点可能还不一样。
2: 是，
0: 所以当我们讲说这是 AI 说的的时候，这是 AI 给我答案是这样的时候，你没有思辨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沦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你没有能力去判断 AI 给我的这个答案的 quality， 这个品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所以我只是想提醒做父母亲的，你当你把孩子某个程度是外包给 AI，孩子来这个孩子的教养或者是教育的问题，帮助孩子去做这一方面的思考，建立那个思维思维链，就在 AI 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叫chain of thought， 就是思维链，他是怎么思考的，最后得到这个答案。AI 都会，好的 AI， 负责任的 AI 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链提供出来让使用者来做参考。那一样的，孩子在用 AI 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用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来思考这个思维链，我们是怎么样思考。对，这是比较深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概念。 对，
2: 因为确实在尤其对孩子，成人当然是另外一块，那孩子其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考量，就是以孩子的心智年龄，我们有觉得有些事情在讨论的时候会思考什么是他这个年龄最适合的，甚至有一些保护的议题，也包含我们搞不好有一些文化原则甚至信仰原则的一些的议题，这些可能都不会是 AI 会去考虑的，是不是？
0: 对，所以像 AI 常常会问说，就我们会给孩子AI 一些我们叫 system prompt， 一个或者是 你自己在训练你自己的 AI， 你会告诉 AI 我是什么人，比如说我是资讯安全的领域的专家，然后我是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我的背景是什么，那他就会根据你的这个答案，你提供的这个背景资料来回应你。那回到你刚刚袁凯所提到的是，那当我们要用 AI 来回答孩子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把这个背景的资讯告诉 AI， 你可以在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说，我想要回答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他还这个年纪大概多大，请帮助我让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是让比如说八岁的孩子能够懂得语言 来回答他。
1: 嗯，是，我想，AI 在

的功能很强大，但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训练 AI， 因为 AI 是可以训练的。OK， 我知道说其实 AI 可以非常快速的解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也包括成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孩子真正需要的除了问题的答案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是隐藏在他生命里面的品格跟价值。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志明哥一起来聊一聊。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 AI 以及家庭里面父母亲应该如何透过 AI 来教养孩子。其实我们知道过去的家长常常都是盯着成绩，然后呢反而不太去关心孩子在学习上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他其他的价值观。那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就有谈到说父母亲我们要成为孩子生命里面的教练，所以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自明哥他也有提醒到我们说，如果当孩子问说既然现在 AI 这么好用他什么都可以帮我解决，那我干嘛还学习的时候父母亲可以如何引导孩子从三方面去思考嘛？那我们现在就不得来问，但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听呢，然后他甚至是不断的沉迷在整个科技的产品当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父母亲他是一个管理者，成为一个生命的教练，那父母亲面对孩子有这些科技沉迷，或者是根本不理会家长的教导，然后仍然是选择使用 AI 来解决他所有生活里面问题的时候，那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来处理？
1: 是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袁凯有谈到的，就是说孩子的年纪或者是成熟度是怎么样，这个是父母亲要回应孩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第一个要考量的。那第二个我觉得跟你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也很有关系。我们必须讲孩子的跟你的关系如果够好，那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许我遇到问题了，爸爸妈妈不在旁边，所以我先问 AI。那我先得到燃眉之急的一个缓解。这个无可厚非。但是碰到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如果你跟孩子的关系够好，他可能就会等到他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讨论的时候讨论完了他再做决定。所以你平常跟孩子的关系如果够好，那这个时候当孩子觉得他执意要用 AI 去解决他生活的问题，那父母亲第一个 要去观察的是孩子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他是解决课业的问题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孩子在学校里面的压力来源除了学校以外还有人际的关系，那这个都是父母亲要去了解的。我想这个世界透过这个社群媒体影响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层面跟非常的大，而且深度非常的深。所以 AI 到底是解决孩子的什么问题，然后你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的孩子目前的岁数跟他成熟的程度，有些孩子年纪小小的就很成熟，所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的特质也都不一样，所以父母亲可能要先理清这些问题。然后我个人我跟我的孩子，我当孩子现在当然大了，我们会讨论我们怎么使用 AI 的。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孩子跟父母亲在面对 AI 这个新的科技的时候， AI 好像又把孩子跟爸爸妈妈拉平了。我们都对我们来讲 AI 都是新的东西，我们也在学。我碰到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自己很焦虑，每个月每个礼拜 AI 的这个新闻都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很多的父母亲跟我讲说，这个某个程度他们也觉得很焦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父母亲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机会，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当然这看你的孩子多大，你跟孩子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

0: 用了什么 AI， 这 AI 解决了我的什么问题，父母亲是怎么用的。好，那这些东西会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正确的使用 AI 的一些经验。对，
1: 我好像小孩子学 AI 的速度比爸妈快的很多。有的时候也感觉我们现在在使用资讯上面赶不上孩子的速度，会不会反而形成一种好像知识位阶的落差，这个部分。
0: 是 但我的感觉啦，AI、工具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礼拜 都有新的。我必须讲，连我在产业界有时候都觉得有点辛苦。可是后来我们、在我的职场的领域当中，我们就会思考，就是其实我们不用随着这些新的科技或新的服务起舞。你要问的问题是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问题是需要 AI 解决的，然后你去找好这些工具来帮你解决问题。好，譬如说我需要他帮我、整理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我的职场里面需要很多的、国际的一些、ISO 标准，这些内容，所以我就要去找哪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增加我的生产力，然后不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对不对？是给我有品质的回答。一样的、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产生大量的图或者是影音的资料， 你就会去找不同的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欧盟的一些法规也 在希望能够导正一些现象，就是说有一些 AI 的公司，它的我们叫 KPI， 就是一些、目的，它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刻意让你黏在上面。那就是你就好像 social media， 好像那个 社交媒体一样、你黏的时间越久，好像它的、这个 performance、它的这个效率就越，它的盈利、就 越高。那欧盟开始导正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一些公司回应这样子的 一个法规、就谈到像 OpenAI 在它的 ChatGPT 5.0 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发表了一篇就是 OpenAI 未来的产品开发不再以你黏在上面的时间多长短、当做它的 indicator、当做它的指标，而是以它帮助你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当做新的它的这个指标、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健康。
2: 对，
0: 好，那回到刚刚袁凯的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学的比较快，某个程度是因为他有需要，他有需要要解决，然后他的朋友他的老师告诉他你用什么 AI 用什么工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学了就立刻用，然后也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个就回到我们学习，有没有你有动机、你有学习，然后你又真的用过，你就学的当然就比较扎实、那父母亲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听这个听那个，好了，这个礼拜有这个、那个礼拜有那个，好、你就有时候就会迷失在 AI 的这个领域当中、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大人反而要注意的。
1: 是
2: 其实有些家长因为他不懂 AI，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我好像跟我的孩子没有办法勾起一个沟通的桥梁，甚至有些孩子会鄙视父母，哎，你什么都不懂。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知道有一些族群他们确实可能父母在这个部分就不是很懂，那面对这样一个父母，我们知道在就是年代跟年代的差异，你这一代跟我这一代学习的领域又不一样，差异又不同，在这样一个科技 AI 先进的时代当中，面对这些不懂 AI 的父母，他们可以用什么方式跟进孩子的脚步？
0: 好，我必须讲这个一样又是回到个人的差异了，就个人你的、学习的习惯跟你对新知的一些、想法会很有关系。但我会非常的建议父母亲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这些新的科技、看起来是不可挡的趋势、所以我们、与其、抗拒它，我们可以、先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比较有品质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譬如说台大的一些课程、

0: 他有开给非资讯科系的学生的一些 AI 的课程。好，那些我必须讲，我一开始接触，我也从 那些影片的课程当中，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慢慢的你就熟悉，哦，原来 AI 可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一个方式，好，来接触 AI， 好，来寻找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AI。然后父母亲不可以有，我记得在疫情期间观察到一个现象，疫情期间大家很多孩子都在家学习嘛，然后父母亲就会说，哎，我帮你买了电脑了，帮你把网络 设定好了，你已经可以 再透过网络可以在家学习了，然后好好学，那个电脑帮你设定好了，你接下来要好好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发现孩子在很多的学习的一些偏差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说他人在电脑前面，老师透过远端的这个教学跟他连线，可是他的荧幕可能开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小荧幕，然后去看他想看的东西，所以他就魂游向外，那个这个思绪就飘到别的地方去。那我觉得在 AI 的这个领域啊，一样的故事，如果父母亲啊，你把这个网络设好，把这个电脑设好，然后跟他讲，哎，我该做都做喽，好，接下来靠你自己喽，哎，那我觉得孩子也会很容易歪掉，所以我觉得，而他的影响，我觉得比当时在疫情期间这种在家自己线上学习。歪掉的情况可能影响更深远，因为他从学习阶段开始就非常的依赖这个 AI。我常常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我讲现实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世界不断的在发生战争，然后一个战争就可以让，全世界许多国家电，油都出现问题，没有电没有油，很可能就没有网络，也就没有 AI。如果那天发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办法，就不管这个你是指父母亲的你或者是孩子的你，你还有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下去，那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如果你完全的依赖 AI，再过你的生活，那将来有一天如果网络断掉，没有 AI 可以使用的时候，我们的韧性在哪里？
1: 是，确实我们真的不能够太依赖科技，因为毕竟科技也是人创造发明出来的嘛，让它有的。所以在离开科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最起初，上帝创造我们其实是赋予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能力，可以去解决我们周遭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刻也想要让志明哥来跟听众朋友聊看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AI 现在在每个家庭里面都非常普及的，不管是在孩子啊或者是家长之间，他们都会使用，当然使用的层次不一样，解决问题的问题点也不一样。那既然我们今天提到 AI 在家庭里面，父母亲应该如何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来教养孩子，我们就不得来跟家长谈看看当我的孩子使用 AI， 我自己也使用的时候，那我身为家长，我又不希望孩子太沉迷于在里面，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手机在手，它可以解决很多的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所以在家庭里面，在使用科技上，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限制。那在使用 AI 上，家长需不需要也给一些的规范跟界限？而这个规范界限，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拟定？
0: 我觉得要谈规范之前，孩子一定会问你说为什么要管那么多，对不对，这样子用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回到经济学人，他在谈的一些议题，然后他跟他的一些建议，他就谈到，我们刚刚其实休息的时候袁凯也有提到，就是 AI 他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面对要回答的对象是一个孩子，所以他丢的讯息有可能，就是我们叫做 disinformation， 就是一些错误的讯息，或者是一些失控的风险。譬如说他回答

0: 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哦、这个、性的一些暗示、哦嗯、然后 他并不知道他在回答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以为是一个成人、嗯、所以 这有很多的风险就在他使用的时候要会发生、嗯、所以让孩子知道、哦、他在使用AI 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风险、嗯你先跟他沟通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你再来讲说那我们要有针对这些使用上面要有一些我们讲好的规范、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然后这个是孩子可能立刻 他比较能够去如果比较成熟的孩子他会去思考的。另外一个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学人提到的就是有他用的一个名词叫做 chamber effect， 就是他叫做这个回音式的效应、哦、什么意思？就是 AI 会顺着人、哦、就是使用者的答案、或者问题来给他给回应你、哦、所以呢很多时候会不断的投其所好，那就跟社群媒体、哦、使用的经验一样、哦、那 长期使用的结果就会让孩子一直、哦这个在他熟悉的这个认同的这些观点之下、哦一直在这个当中、哦、他就被困在、哦、他只看得到自己认同或者喜欢的这些观点里、嗯、那会让孩子扼杀了他、哦、一些探索新的事物的一些机会、嗯、那这个就是他称为叫做这个 echo、哦、就 chamber的这个 effect、哦、就是好像你关在一个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回音这个录音室里面、哦嗯、然后听到的都是我认同的这个观点、哎、就比较可惜、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交能力会降低、哦嗯、那这些就是孩子跟这个 AI 的对话、哦、他已经满足了他、哦、包括情绪的需要、哦、觉得 AI 都懂我哦、他都可以接住 我的一些需求，所以他就开始不觉得不需要跟、哦、外面的不同的人真正的人来做接触，包括他的本来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同学师长甚至是爸爸妈妈、哦嗯、那这个就会越来越、哦、他就可能越来越限缩
1: 就越封闭自己
0: 对、嗯这些都是一些议题 那如何让孩子觉得这个是将来会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来做一些规范、嗯、是爸爸妈妈要跟孩子沟通的对、
2: 嗯嗯、因为本来以为说好像其实我们透过 AI 可以获得更多的资讯的时候其实反而应该是可以更多的交流
1: 生活更美满
2: 对啊
1: 对对
2: 而且更交流更有 话聊 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反而是没话聊大家都跟着机器聊了
0: 对、哦、我最近看到有一个牧师、哦、他的描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嗯、他说你知道 AI、哦、让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暴君这个暴君的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全世界都是以我为中心、嗯、AI 就是投其所好嘛、哦、所以他就以你为中心、嗯哦、然后、我不喜欢的东西、哦、我都排挤掉 都不要让他靠近我、嗯、然后所以这是暴君的概念、嗯、另外也让我变成昏君昏君的意思就是说我旁边有很多的这个佞臣、哦、就是说这个 会想要拍这个昏君的马屁的这些臣子那些臣子呢就好像 AI 一样他会过滤掉、哦、我知道这个老板不喜欢听这些消息所以把这些讯息都过滤掉甚至呢真的不得已这个讯息、哦、是老板不喜欢的可是他已经听到了他还会给他不同的观点说哎呀这个不好的讯息、哦、其实是怎样怎样、哦、让这个昏君的心里面好过一点、嗯、所以他说这个 AI、哦、不知不觉 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好像以自己为中心的暴君、嗯、然后呢也变成昏君就是一些自己不喜欢、哦、的观点 都被排挤掉的昏君、
2: 嗯、所以听起来像好像我们会说到这个聊天机器人会给人满满的这个正向情绪价值、哦、可能后来反而因为过去我们常常在挫折当中需要一些激励的语言、哦、可是可能这个真正的如果都是即便是错也是对的、哦、那到后来人可能就会变得不知道自己的
0: 错的讯息到你这边来会被合理化、嗯、对不对、嗯哎、那你就真的听不到不一样的声音
2: 是、
1: 嗯、但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0: 过程当中非常需要有一些的挫折，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情绪，帮助他在这个部分里面可以被磨练、
1: 嗯、
0: 但如果我们看 AI 给的都是满满的情绪价值，没有让孩子去面对学习我遇到挫折跟负面情绪时候如何的去调整跟成长，其实这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欸、
2: 是
1: 对、
2: 哦、
1: 是在人的学习发展当中适度的阻力是重要的，因为其实这样才会发展出真正的能力，也就所谓人类有的这种韧力、啊、能够面对挫折面对压力知道如何去调试。那如果全部得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其实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工智慧目前看起来所提供的答案常常都是投其所好，慢慢可能是不是这部分也会相对就慢慢降低了我们的压力。如果我们都希望我们未来的孩子他不是只能够面对顺境，他更要，其实人最重要的是能够面对逆境。
2: 对、哦、
1: 其实实体的教育、嗯、我想电脑的教育是辅助取得你要的资料，但是真正真实的生活当中的学习是需要伴随一些阻力跟挫败的。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才会是回归到真正教育的完整的样貌。对
2: 对，袁可刚刚提到的就是逆境、哦、那经济学人他更还没，也许还没到逆境的程度、哦、他说其实 AI 的一直在使用的结果会让人的这个孩子的社交能力降低、
0: 嗯、
2: 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冲突、
0: 嗯、
2: 对，就是说他 还没到逆境、哦、跟但是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样跟人互动，所以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因为 AI 都是顺着他嘛，他也减少了跟其他人互动的机会，所以他处理、哦、冲突的机会就降低了、哦、经济学人说像全世界都会区的这个国家、哦、或者是城市、哦、都已经面临到少子化的影响，很多的孩子都没有弟兄姐妹、哦、都是一个孩子，那跟那个手足之间的磨合的机会就已经变少 了、
0: 嗯、
2: 然后疫情期间又是远距工作、哦
1: 嗯、
2: 然后现在 AI 又出来、
1: 嗯
2: 哦、那很多时候这个是他跟人和我们叫协作、哦
1: 嗯、
2: collaboration 的机会就更少了、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面对当人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1: 嗯、
2: 然后他人会变得更没有耐性、
0: 嗯、
2: 他也不愿意付出。
1: 嗯、
2: 好，那你会看到有个趋势，说现在的年轻人、哦比较难进入到那两性的关系当中去，因为他觉得风险太高了、
1: 嗯
2: 哦、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耐性、
1: 嗯
2: 哦、那他也不愿意，又觉得不想要付出那个、感情的那个成本、
0: 哦、
2: 他觉得太不划算了，我可以在 AI 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支持，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经营一段关系、哎、所以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哎、因为他 不用把感情投入到、把那个精力投入到感情的结果，他就不必去处理冲突。
0: 嗯、哎、是，确实AI 真的是带来很多的知识，也帮助人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嗯、
0: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它也让家庭在教养里面带来新的挑战。或许 AI 它能力很强，但是它永远无法取代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真实的陪伴。孩子会记得的事情往往不是谁、教他算出这个答案，好，而是在他失败的时候，在他软弱的时候，是谁陪他重新来过？是他在难过的时候，究竟是谁安慰倾听他的每一个言辞？在他最迷惘的时候，究竟是谁带领他，指引他的方向？所以其实科技会一直进步，但是在孩子里面最深的那一层需要永远都是我要被理解，我要被接纳，我要被爱。好，但是父母亲或许不是什么都懂，可是如果他愿意陪在孩子的身边，即便在这样一个科技时代发达的、社会里面， AI 现在这么的流行，这么的夯，大家都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如果 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父母，你只要愿意陪伴你的孩子，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在科技进步跟快速替换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在家庭里面父母亲教养的价值。我们愿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成为每一个孩子最安心也最有力量的一个避风港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非常谢谢志明哥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梁慧要跟您问声好。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你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个人哦都会走到一个所谓的退休年龄的阶段，那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安排呢？怎么样的继续发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发光发热呢？我想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些议题哦。特别呢，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呢退休之后呢的人口数是相当的多，而且现代人呢普遍年龄层呢都活到比较长哦，活到八九十岁啊，百岁的也相当的多。所以呢，到了六十五岁这个所谓的官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一直到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还到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所谓退休人士持续的做进行社会参与哦，以及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实践这个社会影响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切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 NIS Radio 呢，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广播电台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在 NIS Radio 呢这个广播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退休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专家。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学习一些主持的技巧，学习一些器材的使用之后，他们成为一位专家型的主持人。专家型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持续的为这个社会来发声，持续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当中来做所谓的社会参与哦。所以呢，这样子延续他们过去的专业呢，我们常说哦，活到老，服务到老。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活到老，我们持续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到老，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汪中和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是，梁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汪中和老师今天是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来宾啊，他就是要来聊一聊哦，他呢在 NIS Radio 呢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志工的一个角色，他是我们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他在我们这个地方也主持了好多年的时间了哦，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大气科学专家哦。举凡呢天气变化啦，地球暖化啦，地震啊什么的，风灾什么灾，其实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专业范围啊。那他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啊，其实到了我们的 NIS Radio 他还持续在研究，持续的把他的专业贡献给这个社会。那我们想要了解他这么多年来他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工作当中，他是如何去持续的参与这样的社会，然后我们来请他来分享这个历程，同时又是什么样的因素支持他，让他有能力

0: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您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哈，会开始参与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而且还是志工呢？
1: 哎，还是 Needs Radio 的童工的邀请。当时我记得就是宋哥还有念伟，他们就跟我联络，问我有没有这个兴趣来 Needs Radio 主持一个跟地球环境相关的议题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另一方面可以跟那个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就开始接受这份广播的工作。然后时间也很快，就像你说，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现在回头一看，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那这3年多，广播主持工作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它好像是另外一种上课。那我们过去在中研院做研究，那个也会到学校里面去兼课。兼课的时候会跟同学们互动，然后把我们在研究工作上面所得到的跟学生们分享。那在广播节目里面就更弹性就更大，然后分享的这个对象就更多元，
0: 是。
1: 所以就跟那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点点不同，他必须要更科普一点，让大家更了解一点。那这方面对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把你所了解的用比较浅白，然后让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0: 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为您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吗？
1: 哎，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它是固定的，每一个礼拜都有1个小时，所以它就好像我在学校教书一样。那它必须每一周都要备课，那我们每一周都需要准备一些这个当周我要分享的这些题材，然后把它组织一下，然后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例行，我必须每个礼拜都要去准备的。所以一方面它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因为你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不同的题目，这个题目要跟大家相关，那同时你还是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然后再做一些这个剪辑，所以它虽然有压力，不过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退休一样，持续的还在我的专业里面继续的做，然后不断的在地球科学最新的发展上面一直保持这个最新也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0: 就是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没有所谓的在这个领域当中退下来的感觉，因为持续的要在这个当中来贡献你的专长嘛哈。是，那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的是，因为我们常说哈，退休人生哈，我们常常会追求身心灵的健康嘛，我们希望我们所参与的一些工作，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我们的社会方面的互动，能够有帮助嘛，哈。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认为对你的所谓的身体的状态，好，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1: 倒还好，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就比较有静态有动态，研究工作必须要做野外。那做了广播工作，主要就是持续的去追，就是去接触这些最新的地球科学方面的发展，所以它跟我过去那种静态做研究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唯一的这个差别就是我不需要跑到野外去这个做野外的调研，所以工作就比较单纯。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不同的期刊去来浏览文章，然后在不同的网站去看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
0: 那因为像这种所谓的不断的学习啊，

0: 其实您觉得啦，哈，对于您的这个所谓的大脑啊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呢，有帮助吗？
1: 哦，非常有帮助，
0: 哦，
1: 因为我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
0: 嗯，
1: 那我们地球科学其实它的这个进步也是一日千里。
0: 对。
1: 我过去在地球科学从这个进入台北工作，一直到这个我离开，这个有50多年。那50多年，当然我就看到整个地球科学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在蜕变。可是没有想到是，其实我退休以后，那地球科学的发展，比我当初在做研究工作的这个正职的时候，其实啊更多元，然后更快速，然后它带来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我还是继续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探索，在追求，不然的话，很可能1、2年没有去碰它，你就完全脱节了。
0: 那您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于您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心理状态包括很多啦，好，什么自信心啦、成就感啦，各方面的，你所想想所想到，对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1: 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口语的表达比以前好很多。
0: 哦，是。
1: 那我自己是一个我就是非常内向的人。那我因为个性很内向，所以我才会选了一个做研究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跟别人的互动就不会那么的多。而且做研究工作，你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直在研究工作里面乐此不疲的原因。可是做了广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顾虑到别人，比如说我准备这个题目，我要知道说这不单是我自己要了解，我还要希望说别人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这个题目对他多重要。同时，我不只是对于这个听众，我还希望这个听众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还要把这个对我们社会国家它的重要性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口语的表达就进步非常的多。那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国语比以前好啊。我太太常说你滋滋滋的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很小心。现在当然还是常常会犯错，但是我就觉得我进步很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在去表达一个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会比以前更有组织、有条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方面对我的这个帮助是最大的。还有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听众分享，所以你会顾虑到的是外面，不只是你自己，不只是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你会要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冲击？这样子的话，也其实也让我眼界比以前更开，然后看得更远。让我的自己的这个心胸，我觉得也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0: 那您刚才好像某种程度上已经谈到这个社会互动的部分了哈。其实我也是想要了解您，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于你的所谓的社会互动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变化？
1: 会有的。那第一个，透过这个广播，那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认识我，知道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专业，所以有些人就会主动的会邀请我过去跟他们分享。那这是第一个，那我跟外界的这种联系也会比以前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得到说，这个社会其实就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把他的这个看法至少要跟大家表达出来，更重要是这看法要很正确，然后很重要，能够影响国家，影响这社会的未来。那如果更多的人有正确的认识有很好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整个社会会有很好的良性发展，对于国家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
0: 那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当您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对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的研究工作居然没有在 中断。
0: 嗯
1: 啊，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中断。我因为我的研究是，我过去的专业是做同位素分析，同位素分析它其实需要仪器，我们叫做质谱仪，那个仪器非常的昂贵。那

0: 我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啊，看更多的期刊文章，看更多这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成就，那我就在中间把他们啊串起来，然后综合，然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知识，在气候暖化的专业方面，我自己是啊成长很多，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1: 听众朋友，聊到的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汪中和老师啊，他还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为你邀访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汪中和老师，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节目主持人，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当中哦，他来聊一聊呢，在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专业生涯呢，中研院那边退休之后，他在我们 NIS Radio 主持广播节目，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哦，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分享了哈。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刚谈到就是能够在这边做节目，你最大的意义就是觉得你就是能够持续的在您这个专业上面持续的进修，因为它是一个管道，一个媒介，你要分享，你就是得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嘛，哈。
1: 是。
0: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意义之外呢，就是在您现在的生活当中，您能够获得家人啊、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一些实质的支持吗？我这句话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您退休之后，您的整个生活也好，或是说您参与志工也好，或您的健康也好，或是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您是不是可以得到所谓其他别人的支持跟协助啊？那是怎么样被支持的？有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其实是家人。
0: 嗯
1: 啊，那我们的这个家庭其实很简单，
0: 嗯，
1: 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大了，也成家了。
0: 嗯，
1: 所以家里面就是我跟太太，另外我当然还要照顾这个妈妈。
0: 嗯，
1: 那做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静下来的时间，你要去找资料，要不断的读文章，所以还是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文章，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时候其实家人在旁边的帮助就非常的重要。那我太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她会让我有个安静的环境，有安静的时间，然后家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就会接过去处理，那我只要安心的读书就好了。然后做节目啊，要做录音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帮助我，让这个环境很安静。所以
0: 你们家环境会不安静吗？
1: 我们家那边都还好，因为我们住在中研院旁边，所以一般来说是还算是安静的。可是我们刚好是在那个松山机场的航道的下面，所以有的时候

0: 这个飞机的起降尤其是风向的改变的时候，在我们的上面起降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扰人，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要去注意要避开这个方面。另外当然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庙会活动，
1: 嗯，
0: 庙会活动的时候那个邻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吵的，
1: 嗯，
0: 那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家人的支持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1: 嗯，
0: 那目前当然是我的太太帮助我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同侪，其实做这个工作你需要大量的这些资讯，
1: 嗯，
0: 这个资讯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
1: 嗯，
0: 那网速也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做相关的研究我一定要到中研院去，因为中研院才有高速的学术网络，可是现在那个中华电信也好，台湾大哥大也好，他们提供的网速其实都非常的快，那对于一般的资料其实都是绰绰有余，除非是很特殊的资料或者是只有学术网络才可以下载的资料，
1: 嗯，
0: 我就必须要到中研院去，可是在中研院最大的好处就是那不管你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他都会全心的支持，然后他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网络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在中研院的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在我过去的地球所或者是在那个中研院的图书馆，其实我都可以很快的很方便的找到够用的资料，
1: 嗯，
0: 然后我需要这个同事帮忙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适当的人，然后请他们给我适当的协助，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同侪，
1: 嗯，
0: 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好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社会，
1: 嗯，
0: 那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议题是跟社会非常相关的，
1: 嗯，
0: 那我就会跟这个在社会上面我所接触的这些朋友会请教他们的意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转介一些重要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人介绍给我认识，然后让我访问他们得到我所需要的资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庭，在我过去的工作场所的同侪，
1: 嗯，
0: 或者在社会的这些资源方面，其实对于我做节目来说其实帮助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1: 嗯嗯嗯，那您目前参与这个 NIS Radio 的主持工作，本身 NIS Radio 这一边呢，就是说对于您的支持的部分可不可以谈一下？
0: 他NIS Radio 最大的好，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是我最重要的伙伴。
1: 嗯，
0: 那我做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是一周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我把它切成三段，那每一段大概就是在15分钟到17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剩下来还有差不多8到10分钟，那我是穿插这个音乐，
1: 嗯，
0: 那其实我自己不是音乐的专长，那我对音乐的了解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部分呢完全要需要这个 NIS Radio 的同工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大家听我每一个小时的节目，从片头片尾到中间的这些中间的音乐穿插都是 NIS Radio 同工的协助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我自己的工作都很简单，我每一个礼拜只要录三段节目就好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 NIS Radio 其实是我这个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伙伴，
1: 嗯，等于说把很多的繁复的一些比较广播专业的操作的部分都已经把它完成了，所以您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录音啊，只要所谓的声音稿就可以了，
0: 是
1: 就不需要再做后制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
0: 是是，这一点对我们制作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所谓的广播节目，他们都主持人制，也就是主持人就是从头到尾包办了，连后制什么都要自己完成。现在一般广播电台是这样啊，那但是因为 NIS Radio 呢，就是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退休人士的专业人士来做广播节目哦，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支持啦，就是让主持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录音，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提供服务，这样子就会降低很多录音的门槛了。
0: 是是，这对我们这些不是广播界的专业人士来说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
1: 嗯，是是。那不晓得说您个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属于您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心理上面的一些冲击，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样

0: 子的所谓的压力啊，或者生理健康啦、啊，或者心理方面各样的所谓的冲击，那有人可以在这部分为您提供支持吗？
1: 就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还好。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健康目前都维持的还不错、嗯、那所以我不需要经常到医院去、
0: 嗯、
1: 那对我来说最大的家庭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已经98岁了、
0: 嗯、
1: 所以她的身体我就看她一直不断的走下坡，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照顾她，同时每个月都需要去医院看诊、
0: 嗯、
1: 然后就医。那在台湾我发觉这个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是很繁复而且是很耗时的工作、
0: 嗯、
1: 尤其是对于这个必须要坐轮椅的、
0: 嗯、
1: 啊，所以这是我这个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照顾妈妈，然后陪同她去医院就诊，然后还要帮她去领药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照顾其他的家人，那这一部分其实都还好，
0: 嗯，
1: 因为我算是我们家里面的老大，
0: 嗯，
1: 所以我其他的弟弟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轻的、
0: 嗯、
1: 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都很好。那除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是癌症，那所以他的这个医护工作比较繁复以外，不过他也有他的家人可以支持、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要在旁边关怀就可以了、
0: 嗯。那像母亲这么高龄，是不是家里面有其他的所谓看护员啊，或是谁来照顾吗？
1: 有的，我们从我退休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妈妈的情况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越南籍的外劳、
0: 哦、
1: 那从他来到台湾以后就协助我们照顾妈妈，
0: 嗯，
1: 他跟妈妈一起住，然后妈妈每一天的这个食衣住行都是他负责去在旁边协助打理，
0: 嗯，
1: 所以那是我们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
0: 嗯，
1: 我发觉如果没有一个像我们家这种越南裔的外劳在旁边帮助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妈妈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0: 嗯嗯 是，像这个退休之后，就是角色就可能之前在社会上的角色哈，就是都是非常的主流化。主流化就是说您本身的专业啊，哈，就是说就是也算是我们说是在这个业界当中是翘楚了哈。那退休之后呢，您持续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直播，可以把这样子的所谓专业能力持续延续啊。但是我们常说我们人哈，总是会有所谓寂寞啊、沮丧啊、难过啊，或者是总是会有一些低潮的时候，难免啦哈。那您身边是否有人会对您提供一些像关心啊、尊重啦，或者是听你说话啦？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让你可以更加的有安全感？有这样的对象吗？
1: 主要就是我太太。
0: 哦，主要是你的妻子。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配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一个他支持。
0: 嗯。
1: 第二个他愿意跟你互相的沟通交流，甚至于听你这个抱怨唠叨。
0: 是是。
1: 那我倒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所以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地球科学相关的议题。
0: 嗯。
1: 所以我的难过啦、沮丧啦、失望啦、
0: 嗯、
1: 其实都是跟环境相关的。
0: 哦，
1: 那跟一般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冲突倒是没有。
0: 嗯，所以当您看到这个地球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
1: 是，我会非常的难过，尤其是现在我会看到比如说我的孩子，
0: 嗯，
1: 那看到这个下一代，
0: 嗯，
1: 他们的下一代，特别是现在才刚刚出生的那一群，我其实心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伤痛，
0: 嗯，
1: 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日子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艰难，他们碰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将来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带来的极端冲击，他们是要去承受的是最沉重的。
0: 嗯，
1: 那我们我是婴儿潮，也是24大战以后才出生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是人类最幸福的一代，
0: 是
1: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很苦。那时候这个刚刚迁到台湾来，
0: 嗯，
1: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越过越好，

0: 经济也越来越提升，环境也越来越比以前改善非常的多，也就是我们从一个低谷一直走到一个高峰，可是现在我看到是我们整个的环境从高峰开始跌落到低谷，然后还不知道会跌落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最大的这种冲击是来自于这里，也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他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压力跟冲击，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忍。
1: 汪老师在这部分就是有先知先觉了哈，可能比较大部分的，或是有一些所谓我们说地球公民哈，好像知道，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受了哈，因为您很了解整个地球的发展，目前地球在 ICU 病房里面就是有许多的危机了哈，
0: 是，
1: 所以让您看到了这个部分哈，就是在您的价值观念的支持，好，比方说您所倡议的内容，或是说您希望在这封所推动的部分，有没有人支持你一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呢？
0: 哎，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过去工作的单位，中研院啊，地球所，那其实他们一直都支持这方面的这些研究，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不过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同仁，那继续的往这方面不断的这个去追求探索，然后精进。那我自己在这方面虽然离开了这个正职，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提供资源，让我在这方面还是可以不会落后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进，然后持续的了解我们地球的现况。那这是在我过去的工作单位。第二个就是在社会，其实社会对于地球环境敏感的人还是很多，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过去大家都没有太注意，现在极端天气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我们说非政府组织，一些这些青年的环保团体，他们这方面都非常的关注。那在这方面呢，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提供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跟意见，那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就觉得说虽然说我们的环境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还在努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环境这个不要受到太多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个在一起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在这一方面还可以持续前行。
1: 聊到这边的话，就感觉到我现在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你前面的这份有呼应了哈，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是转换了一个角色，从一个研究者转换变成一个主持人。虽然说继续研究哈，继续研究，但是还是需要口语表达，然后需要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嘛哈。但是是需要信心的，需要自信，也需要能力的啊。那让您可以有信心，然后呢，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持续的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得以持续的参与这个社会。那您觉得您是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得到什么样的谁的支持？您应该已经有谈过好多了哈。但是就是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再请教一下您，就是持续的有信心、有能力，针对广播节目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您是得到什么样谁的支持？怎么样的支持？
0: 我觉得第一个支持当然就是像 Needs Radio 这么多的同工，他们会这个无怨无悔的提供我们这些制播人各式各样的帮助，让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理念，我们的内容可以透过 Needs Radio 这个平台对外去传播，所以我觉得 Needs Radio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专业，但是Needs Radio 是帮助把这个专业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不断的传播跟分享扩散出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0: 社会上一起志同道合的那些朋友，他们常常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给我一些回馈，告诉我说啊，你上次的节目里面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错的啊，可以给我一些提醒，给我一些帮助，然后让我知道怎么样去修正我的这个错误。那其实他们的这些帮这个指导啊，他们的一些意见，对于我能够继续的做好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非常的谢谢有这个社会上那一些的人啊，他们也会关注这方面的议题，还会这个不断的在旁边提供他们非常中肯的意见。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家人，没有家人的帮助，你其实很难这个持续走下去。你要有专心，要有好的环境，然后这个他们还无怨无悔的在旁边一直不断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家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是，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哦，您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之后，是否因此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让你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部分有吗？你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吗？
0: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我当然就有了很多过去不认识的朋友，他们会主动跟我联络，然后表达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肯定，第二个他们也有很多这个他们的意见，然后指出来我的一些缺失，我的这个不足的地方，让我可以持续的改进。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但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那也可以看得到这社会上面关注这个议题的人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我们都可以在一起互相的结合，然后这个力量就可以扩大，然后它影响力也可以不断的向外扩张。所以我觉得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会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那过去我这个主要的这个对外的演讲都是在学校，那现在来多半都是在社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说 Needs Radio 这个节目其实帮助我在这方面扩展了非常的多。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哦，他是一位地球科学的专家哦，那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他是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关心相当多跟地球永续的这样的问题哦。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汪中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汪老师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聊聊什么呢？聊他在我们这个 Liz Radio 主持节目之后，他个人的广播历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从当中找到意义，对他的正面的影响，同时呢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呢他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参与社会啊。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要来了解关于汪老师透过主持节目之后对社会参与的部分啊。那我想请教您哦，您觉得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如何表达哈？更多的表达，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1: 有了这个地球 ICU 的节目，其实社会关注这议题的人就会有一些也变得比较多。然后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开始这个增加。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其实我在社会的连结也会变得比较多会在一些社会团体啦，在一些公司行号在一些非营利组织环保的社团跟他们分享有关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议题所以接触面变大了，认识的人也多了那跟我过去在研究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研究院里面我接触的都是学术界的人那有一些是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
0: 是
1: 那现在是整个的翻转过来了接触的都不是官方的。那学术界的当然是有，但是不是主要的了，主要其实都是社会那一方面的人那这个是过去非常少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经验那透过这样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帮助更大，让我更了解那台湾有很多基层的乡土的这些社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是非常的关心而且他们也实际上在做维护环境做保护环境的这些工作他们也付出了非常的努力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更多这个学术上面实务上面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可以扮演一点点的这个角色来协助他们那这是我觉得说这个地球 ICU 这个节目让我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让我自己接触了这么多对于环境非常这个关心，然后愿意去一直这个大力付出的人让我也觉得说一点都不孤单，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更多的这些朋友在旁边一起前行。
0: 是，您刚聊到了，就是说您在社会中参与的许多的这种社会连结的部分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做主持人的角色，确实是可以让你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1: 是，
0: 是的，好。那我想再请教您对于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自己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更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期待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请你谈谈这个部分。
1: 我不能说我这个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力，我希望说我的看法我的观念那可以给社会带来至少给国家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带来一些帮助那气候暖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它影响整个地球，
0: 是
1: 它影响不只是现代，它影响的后来世世代代，所以我是这个希望说关于气候暖化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议题，它的缓解措施真的能够给国家的政策然后社会的风气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从这个目前已经

0: 看到的，我自己所接触体会到的，
1: 嗯，
0: 那我是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是在慢慢慢慢的增加，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不管是在选举的时候，
1: 嗯，
0: 在一些重要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其实这方面带来的这些影响，我是看得到，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嗯，是。是，汪老师是很客气的啊，就是我觉得你很谦虚啊。其实，社会影响力呢，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哈。我相信您个人的这样子的努力啊，哈，透过这样子一个这么多年的不管是在学界也好，或是在这个做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的角色当中，你就是不断的去发声了哈。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一定是存在的了哈。那继续，我想要请教您，就是。您认为主持这个广播节目啊，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共享社会当中的各项的资源？
0: 至少对我个人是的。我过去其实因为个性的关系，然后工作的关系，我跟外界其实是很少有联络。
1: 嗯、
0: 我的这生活圈就是在这个中研院，在学术界，那很少在社会上面。那但是做了这个节目以后，那主要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表达我们在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一些看法。
1: 嗯，
0: 那这些看法不只是表达，还是希望它真正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那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个节目，这一方面给我的这个影响跟我的回馈是非常大的。它其实也给我了一些激励，让我愿意在这方面持续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去。
1: 是。那持续想要再问您啊，您认为参与这个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持续跟社会互动或发展一些人际关系呢？谈谈这个部分。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会的。我过去大概不善于跟人互动。我可以跟人这个写信，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用文字沟通。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因为主持节目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外面跟人家一起面对面的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集会里面跟众多的人一起沟通，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慢慢我就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真的是改进了非常的多。
1: 是，特别是人际互动、社会互动这部分，因为广播节目不断的对别人说话久了之后，发现沟通啊，跟人互动也不是那么的紧张了、害怕了。是，那我想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您认为呢，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你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自我实现的这种满足感呢？
0: 那是一定肯定的。那你做广播节目其实就是不断的做我自己过去的研究，
1: 是，
0: 只是我不需要进实验室了，我只要做一些这个知识的累积，做一些理论的探讨，那少了这个实验室的繁杂工作，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去专注在更重要的议题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比过去要扩大，然后这个关注的议题也比过去更多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不断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那我当然也愿意是把我自己所得到的也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跟好处。
1: 这个自我实现这块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聊？
0: 我觉得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每个礼拜你都必须要去想说，这个礼拜我分享过了，我下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议题。那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然后地球的环境变化很多，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日本的地震，然后这个南极的火山或者是北极的这个融冰，或者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洪涝等等，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还是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成长。

0: 最好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你要关注的议题非常的多从南到北从高山到大海，
1: 是，
0: 所以其实对一个个人的成长来说，那是难以去衡量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我这三年来主持节目，跟我在过去在研究院里面做研究我在研究院里面做了30多年，那我过去这三年跟我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我来比的话，我觉得说这三年我所得到看到的以及我所接触到的，其实一点都不输我过去30年在研究院里面所累积的。
1: 是，所以呢，汪老师谈到了因着开始对社会发声了开始呢要把这些专业的知识转化成为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整个的内涵，生活内涵也改变了，您的所谓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增进了，好，同时呢，也借着这个过程当中，连接到了一些社会资源，好朋友啊，然后不管是内或外，就好像有这个新的一个，我们说新的天空出现了哈，对，那这个部分确实帮助了您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感觉到自己的那种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的那种所谓成就感跟喜悦感了。
0: 是，他这个不断扩展了我的生活，然后增进了我这方面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它延缓了我的老化。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不断的说话动他的舌头，
1: 是，
0: 他的老化就会很慢。
1: 对，
0: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1: 是，是，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汪中和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汪中和主持人呢，汪中和汪老师汪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年来他在 NIS Radio 当广播主持人对他个人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0: 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1: 我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电台主持节目不仅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汪老师也同样的祝福，我们觉得很开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虽然汪老师呢他的故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鼓励听众朋友呢要持续收听我们汪中和老师的地球 ICU 每个礼拜五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来，有一次呢，经济学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就谈到说，同学们，外劳对于台湾的影响很大，你们猜哪一国的外劳赚走台湾最多钱？是泰劳呢，还是越劳呢，还是非劳呢？某一个学生就抢先的回答说，是麦当劳。是怎么样的一位厉害的女士，在她去世的时候，白宫竟然为她降半旗致哀。当时候的总统拜登说，她实践了美国的最高理想，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来，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1950年，17岁的露丝考上了康奈尔大学，可身边的男生没有人在意她的脑子，聪明的女同学们也都在装笨，因为这样才可以嫁一个好男人。就在她很苦恼的时候，学长马丁出现了。露丝说，认识那么多男生，马丁是第一个欣赏我大脑的人。于是两人交往、结婚、生个女儿，还双双考上了哈佛法学院。可是没隔多久，马丁查出了睾丸癌，医生说存活率只有5%。露丝却紧紧地抱着他说，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还要共度一生呢。从那天开始，露丝成了个女超人。哈佛的学习压力很大，可她一下课还要去找马丁的同学借笔记，帮马丁完成学业，然后照顾14个月的女儿入睡，才开始写自己的作业。1年多的时间，她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幸运的是，马丁痊愈了，还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可当露丝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愿意用她。马丁发动了所有的关系，得到的回复却是，搞清楚状况吧，我们可不雇佣女人。看着露丝难过，马丁坚定地力挺招聘了她。露丝说，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终于，露丝在华盛顿当上了法官，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两地分居了。毕竟马丁已经是全纽约最厉害的税务律师，前途无量。可跌破大家的眼镜，就是马丁二话不说的辞了工作，追随妻子搬到华盛顿去，还宠溺地说，因为我老婆找了份好工作。他还主动地回归家庭，接送孩子上学，学习各种食谱，每天精心地为妻子做饭。同事们都说，我们能看到马丁经常来到办公室，想尽办法地劝诱露丝回家，有时还要被硬拽着露丝才肯回家。露丝全力拼事业，曾有5次把案子打上了美国最高法院。60岁那一年，他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所有人都说，露丝这么大年纪了，肯定是陪跑的。这时候，马丁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发动自己政商学界的一切人脉，帮露丝拉票。终于，露丝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当时候的总统克林顿说，说真的，不超过15分钟我就决定提名他了。站在一群男性当中，
他身材娇小，却是最敢说话。有女孩被拒绝进入军事学院，他宣布他们违反宪法。有女性发现自己和男同事做着同样的工作，薪水竟然比他们少了40%。露丝又推动总统签署公平薪资法，男性不被公平对待，他也照样勇敢发声。他用每一天去推动性别平等，改变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命运。大家都很好奇，一个身高1.52米的小老太太，战斗力竟然这么的强大。露丝说，这一切都多亏了马丁。我们18岁相遇的时候，他便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我才有机会成为了一名律师。而这一切马丁甘之如饴。他还喜欢在所有的人面前夸赞妻子，常常讲笑话逗妻子开心了。

华人几千年来对家庭中两性的规范和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现今的环境需要双薪才能够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于是财务一起分担，家事也共同合作。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先生全力支持妻子在外工作，自己则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情形却是极为罕见的。说真的，露丝是幸运的，在她成为华盛顿法官的时候，正值事业巅峰。

的先生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追随妻子搬迁，主动回归家庭，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哇，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打着爱的旗号折断对方的翅膀，但是其实真正的爱是成全，是我懂你的理想，并倾尽一生成全你。祝福您和您的另一半能够彼此相挺，互相成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教导。

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约翰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死亡以及永恒生命的特别见解。借着信仰，耶稣此刻就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相信的人，那与上帝进入一个爱的对话的人，他就不可能再脱离这份爱。死亡无法摧毁来自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此刻就已经参与在永恒的生命里了。在此刻，时间和永恒就已经互相重叠，与耶稣同在。此时此地，我们就已经活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在一份不可能再脱离的紧密关系里面了。对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而言，生命和相信是一样的，只有那相信的人才真正活着。相信的意思是观看，看得更深，认出事物的本质，在万事万物中认出上帝才是一切的根本，并且从中看到上帝的爱。从根本的意义而言，他才是活着。那不相信的人最后终究会死亡，他只是苟且的活着。事实上，这样一个完全投入无数活动却没有深入观看生命的人是死的。那听到耶稣的话并确确实实相信的人，现在就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

水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具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让你明白，在这艰困的时刻，他如何造就你。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勇气、毅力以及内心的平安与对主的信赖，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哥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的这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上次我们说到了，这是因为汉堡德先生要回应他之前写的那篇文章，美需要距离，回应一些朋友的意见，所以他继续写了，再写一篇谈美跟距离这件事情。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美要鉴别它的话，需要安静的去观看，然后要去了解，好，所以这个要有一点距离来看事物，才会能够分辨出来那个美，还有或者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判断那个美。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汉堡德接下去他要怎么来论述距离和美这件事情。下面一个标题是距离在美的判断上面的意义，到底距离在判断美的时候有些什么意思在里面。汉堡德说到这里就要谈到距离了。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既然必须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基础，个人的观点必须要排除。首先要排除利益或是个人的兴趣，这样可以消除偏见和避障，就是你的那个障碍。那么静观的作用就在于此。好比面对我们的爱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能做客观的判断呢？其次是超然或者公平的态度，这样子才可以不介入、不站边。这一点比排除个人的利益更进一步。比如我们对某一位女孩子的评价，她虽然与我素不相识，并非我所爱，但我可能对她是有某种熟悉感的，因而产生了潜在的好感，这就是不超然了。好，所以你要判断一个美究竟是她到底美不美，那么要可能比较要有一个超然的态度，避开利益或者是这个你对他个人的那种感觉。哎呀，太难了，这样子来评断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避开自己的那个 很自我的那些看法，或因为每一个人终归是有那个他的背景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造成的一些观念啊价值观这些，所以要去判断中间有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你本身就有对他有特别的好感，那他别人看起来可能他并不美，可是在你眼里他就是最美的，这个我们大概都非常的懂啊。好，那么下面一个小段他说，最后说到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了。可是

这条思路来看，康德的观念当中的距离不一定因为有距离而产生美感，而是因为保持距离才能使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不至于产生偏见。比如要对某位女孩子的美去下判断，最好要保持距离。如果握手搭讪，就比较容易有感情的介入，而失去超然判断的可能性了。我们不是常说见面三分情吗？距离可以总结以上的三个层次。上面说到必须要有这个时间空间啦，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因素。所以就是你要去评断一个美，最好还是保持距离，那又就是不要太靠近了。前面他所谈的这一些，那么继续他这样说，他说，我相信把距离视为美的判断的条件是无可厚非的。我之所以要辩解这一点，是因为要归结到我的结论，那就是在生活美感中，距离不是主要的问题。然而顺着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路，距离在美感的判断上的意义还是存在的，值得我们思考。写到这里，我要先厘清美感经验跟美之间的分别。不论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距离，或是我所理解的康德所说的距离，都与美感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自人的生之中，我们人的一生之中，或者从艺术作品中所汲取的美的经验所必要的态度。我向来认为美感发自生物性的需要，是有其绝对性的。自人生与艺术中汲取美感，则是相对性的，会因人而异。要使个人所体会到的美感成为普遍的认知，那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才有保持距离的必要。在今天的多元社会里，美感的判断不太重要了，美的感受成为个人的经验，没有使它普遍化的必要，因此距离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说，保持距离不但不能使人体会深刻的美感，而且会使美的感受表面化，无法产生真切的感应。今天所重视的不但不是保持距离，而且要尽量的接近，甚至介入其情境之中。今天我们相信要认识一位女孩子的美感，隔岸观火式的观察实在太表面了，只能感受到她的外貌，无法深入她的生命中，发掘她真正的内在的美感。这样的美感经验，只能把自己卷入其中才能体会得到的，是纯粹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是如此，对世上一切事物的体会都是如此。超然而冷漠的态度已经不被视为正确的态度了。在多元价值社会中，并不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必要。个人有了深刻的经验而有所感悟，就希望能把自己的经验与众人来分享。因此，今天的社会中，艺术的创作反而更

对艺术的需要反而更殷切了，艺术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他们虽然表达出不同的企业，但都希望得到社会大众的共鸣，因为人类是需要同情的，缺少了感情的共鸣，会失掉生命的方向。然而，要把个人的经验传达出去，让众人接受，进而分享，仍然需要一种理性的思辨，作为普遍化的基础。这又不能不回到理性判断的问题。一位艺术家在深入地经验了一段人生之后，常常都希望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时候，必须经过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的作用是把原本无意义的经验架构起来，变成有意义的经验。一个思想家或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一定要有解释现象的能力，才能达到足以令人感悟的境界。从人生体验到艺术的创作，需要理性的解释。一旦艺术完成，这个艺术品完成之后，观赏者也必须进入破解的过程，体会它的内在的意义。这就是西方评论家把艺术视为有意义的形这个原因了。这个形指的是 significant form， 这个 significant 是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是一种有形的一种形式， significant form。 继续他说，而且这些解释思辨寻求意义的过程，实际上仍然要回到超然的态度上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体验的时候需要介入，在判断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距离。这两种过程一定要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才好。好，这是这一个段落完整的呈现，到这个段落结束。我觉得讲了那么多，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在欣赏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不管它是个音乐，它是个绘画，它是一个雕塑，它是一个摄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美术作品、艺术作品，你当然先要体验进入这个作品当中，就是你要能够真的主观的去欣赏。好，你当然有主观的体验，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当然因为我主观的感受，她真的对我来说她很美，在我眼里它就很美嘛。从我的一个人生经验当中的我的价值观当中，我感受到这位它就是美。然后这一定会有主观的个人，所以汉堡德先生说康德先生啦，朱光潜先生讲美的时候说，你要评断的时候是需要距离，他不反对，所以他说在判断的时候，汉堡德说是在判断的时候是需要保持距离，这是没有错，你就要抽离出来，你要客观。所以当你去跟人辩论你的怎么讲，谈恋爱的对象的时候，就以这个来做举例，你在跟人家辩论说，哎呀，我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他就是帅，他就是。

美骂，好的，人家说他有哪里哪里哪里的缺点，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美，因为你主观的感受放在前面。可是别人是用客观的角度去

那么在艺术创作里面，我有我的人生经历，我听肖邦的音乐的时候，我当然主观感受在很多的曲子里面，对我来说那首曲子就美到一个不行。可是当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的，也许你让一个3岁孩子来听这首曲子，他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听肖邦的曲子，可能他就不会感觉到它很美啊。所以他会用一个比较超然的距离感，用一个超然的这个看法来告诉你啊，那个好听，但是哎，就是好听。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我给学生听音乐的时候，我想他们能够写出很多很优美的词句来形容这首音乐。我通常不会让学生考试的时候说一二三四五什么问答，对不起，不是用选择题或是非题来考试，我都是要他们写感受，对，所以都需要写报告。我就觉得怎么都写不出个所以然，我现在突然觉悟，他们年岁还轻 啊，所以当然，可是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就真能写出非常棒的一些形容啊。所以哎，难怪，就是你要有一些人生历练啊，还有你跟他相处啊，否则就是都告诉你说好好听，就3个字好好听，要不然2个字好听。哎，我突然顿悟了。对，所以可是他们就是有距离，他们就是真的对这个古典音乐有距离，好，或者对这些他们喜欢看漫画嘛，好，所以他们对漫画就比较有主观感受，比较不太一样。可是你让他看一个名画，他就说好看。经典的名画它也只有2个字好看。可是当你让他看他熟悉的漫画的时候，诶，他就可以说的更多了，他有更多的体验，通了。所以这个距离哈，你在评判的时候还是要拉开距离，把你的主观感受要放在一边，然后你才能比较稍微客观的来拉开距离来看这个作品，看这个艺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距离就是要有客观啊。那么但是去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两方都要保持客观，实在不容易啊。他前面就说了，真的也是很难啊。不过就是尽力而为啊。所以但是你在欣赏的时候，你不能说啊，我要保持客观，我一切都要拉着同样的距离，那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也要学习，我在听流行音乐流行风格的作品的时候，我也要尽量有一些主观感受在里面。可是真的无可厚非的是，人生的经历跟我的价值观真的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接受很多这些流行作品，包括我跟各位前面有分享过那种表现主义啦、行动艺术啦，哈，你说那个是美啊，我说不太出来，对，因为实在，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颜料、不同的颜色的颜料涂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哈，是个表现主义的行为艺术。那个艺术家他再说的天花乱坠，他的想法，他的那个，那我主观的感受，我真的不会说他是美
啊，但是

我拉开距离，然后把那些理论架构啊那些放到我的脑袋里头，我大概可以评论出一点那个里面有没有什么生命价值或者是意义在当中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那个距离帮各位简化一点，说体验的时候，你在欣赏的时候，你真的要投入啊。但是当你要判断这个事情是美不美的时候，请你拉开一个距离来。所以不是所有的肖邦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贝多芬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巴哈的作品都是美的。有的时候可能真善美里面没有美的成分低一点，但是真和善的成分多一点。我觉得巴哈的作品可能就会有这个状态，他的真跟善是大量的，可是美的部分就也许不是那么容易被大家感觉到它很美。而以音乐来说，肖邦的作品可能美的成分占的比例很高，那么善跟真的成分稍微就会被人忽略掉了。啊，我相信真这个元素一定在所有的艺术作品里面应该都有真这个成分，因为都是所有的创作者他真实的表达。你在创作艺术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真实面对自己，一定是最真诚的。包括连你把一个小便斗放在那个展览的地方，说这是我所创作的一个作品，对，或者这个有人可能现在当代的艺术甚至是把一个作品做成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女生的性器官男生的性器官，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它有真实的成分存在啊。最近台湾正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部补助了一首创作的作品，它就是以这个性器官这个歌曲啊，就是性器官甚至还有这个国文的这个高中课本里面有那个文章是在谈性器官，国文呢、啊？各位没有听错啊，是国文的作品，在谈性器官。好，那么，这个好，我承认，在创作的当下，这个创作者一定是有他真诚的部分。好，这个真诚是不是善或美？那就未必，这样各位能够分辨所谓的距离，你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拉开距离，要有理性思考思辨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在吵的就是我们绝对承认这个创作者他有，真诚的部分，可是是否是善或美这件事情就未必了 ，OK。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真、善、美三件事情要同时存在。比例上或许有多少，但是务必要有真、善、美三件事。不好意思，圣安直言，我就直接说，我觉得把性器官拿来当成一个主题来创作，我觉得那个真实的成分绝对占大多数，但是善跟

这件事情，圣安个人觉得不太多。OK， 好，那各位可以反驳，但是真的从价值观来说，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批判的部分，一定要去批判。所以，台湾现在是非常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作品放到教材当中，国文教材当中，还有为什么政府的补助会要补助到一个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而且钱还不少哈，反而是真的在做很多经典艺术、传统艺术的这些团队拿到的补助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所以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蛮，对不起，我用诡异这两个字，蛮诡异的一个价值观。OK， 好，继续下去。汉堡的下面一段的标题是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态度来了，讲到华人的审美态度那就我觉得更加保守哈，我觉得西方的真的开放的多，可是真的 我是华人，我是中国人，对，所以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其实很多西方的那个开放的程度哈，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坦白说。好嘞，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算怎么来叙述这一段。他说，在此我要谈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的天。对不起。他说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哈，他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个人觉得有点严重了。好，继续看下去。来，汉堡德说，为什么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他的知识分子缺乏审美能力，一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呢？答案要归结到审美判断的态度上。以传统士大夫对绘画的立场来说，自明代以来，他们很少写生，就是写生哈。各位知道，画画要这个最基本的训练要从写生开始，叫对你要画那个风景啦，或者静物哈，就是放几个水果，或者是对那个雕像来做写生训练啊。他们很少写生。好，汉堡德继续说，极少人真正进到大自然受到感动，但他们画的都是山水。自一个观点来看，他们与自然保持了距离，应该可以得到客观的美感。不幸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画家最严重的缺失，他们没有投入自然，没有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生命力，只靠一点抽象的概念与先辈的画稿，就堂而皇之地写起画来。他把写这个字做了框框啊，写起画来，他觉得他没有在画，他根本是在写画啊。好，继续汉堡德说，所以几乎有600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产生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的这种态度不是超然，是冷漠。因此，他们在审美上能体会到的，也只是某种概念。这就是传统文人画没有文字，几乎就失掉意义的原因。为什么他们的审美态度不能算作超然呢？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知解、知道、了解的过程，没有了解就谈不上思辨，当然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也谈不上超然。事实上

中国文人头脑中是充满偏见的，他们受传统影响太深，又把自己完全投入传统价值的洪流中，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看到菊花就想到采菊东篱下，看到松树就想到明月松间照，传统的意象来得太方便了，连独立感受的能力都消失了，更不要说审慎的思考了。中国的山川名胜之地，原可供文人静心欣赏的，可是中国人有很坏的毛病，就是在山石上刻字。自文化的记录看，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刻那个石头哈、啊，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可是文人雅士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感怀刻在石头上，让后来的游人来到名胜地区，不再陶醉在自然景色中，反而受到古人题字的影响，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大自然。因此有所感，也不过是古人的翻版，这样的心情还谈什么超然或距离呢？中国读书人既不能以赤子之心投入生命之，又不能超然于传统之外，要想有文化的新创，就非脱胎换骨不可。所幸过去100年缓慢的改革，这些习气已有所改变了。所以学习如何进行寻求意义的理性判断，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自此着眼，不论是朱光潜的距离与康德的距离，对于中国人审美态度的改变都是很有帮助的。好，这是一大段的结束。哇、啊 wow, 我要说他说的有点凶、啊哎、这个就把这个宋代，我特别喜欢的宋代的书画给骂了进去。我不会生气、啊、我知道他反而提供给我一个欣赏的这个另外一个视角、啊不过 我就了解了，听到看到他这个论述以后，我就了解中国人的这个艺术创作，特别是绘画这个部分，所以他会这样讲是没有错。还有那个磕石头，他非常愤怒哈。哎，这个从我这个基督徒的角色来看，真的要反，我也同意哦啊，因为所以汉堡德的那个概念就是西方人的信仰概念了，那是上帝创造的，你干嘛把你自己给画上，把你的东西给写上去？太有意思了哈！那中国人是走到哪儿就给他来磕到哪儿啊，这些磕的现在就中国大陆多得不得了，对不对？现在更不得了了，更是文化宣扬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遗产了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字哈、啊，刻的字都成为人类的那个共同遗产啊，不断的去申请那个世界认定的遗产，汉堡都在这里会气死。对，可是 ，Well， 的确哈、啊，这个值得让人深思。可是，这个我赞同哈、啊，但是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宋代的话，你真的是看到上面一定要有

那个词题字啊，应该说题字啊，所以因为中国人没有，可是我又不同意他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去欣赏那个山水。其实我很喜欢宋代的画，唐代的画倒没有那么爱哈。唐代是花鸟画比较多，我没有那么爱花鸟，但是我极度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哈。所以那么西方是绝对不会去把那个上帝创造的那个东西再去自己做一做，他就直接写生哈。可是真的中国人是比较没有写生，那么他就是，所以中国人真的就是观赏传统的这些前一代的画家做的，然后再去想一想，真的耶，都没有去好好的去真实看看那个山水，然后再来做一些临摹之后，再来把这些临摹之后，你再融会贯通，看着上帝的创造，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啊，这真的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思维，还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下来哈。西方一定要先去写生哈，你没有写生过，你是不可能去创作哈，不可能去所谓这个学画画。学画画第一件事就一定是要去写生哈。那么，哇，这一段我是有认同，但是有认同的部分，但是他我同意他说的，就是都没有写生，中国人士大夫哈，所以可是他骂的有点重，我又觉得不忍心对，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一个论述把它放在心里头哈。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看见啊。所以朱光潜，毕竟朱光潜已经是20世纪的人了哈，那么而且他是有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啊，所以而且20世纪以后中国已经跟西方接轨了非常多，虽然当然18、19世纪已经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可是中国人蛮守住自己这一块，比较觉得啊，那些都是翻译，对不对啊？看不起别人。直到20世纪，我们真的是走下坡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注意到西方的这些理论啦、艺术啊，才去欣赏。然后出国，很多的学者出国了以后，带回来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有转变啊。这一段很精彩，我觉得骂得很痛快可是要谨慎去思考，那各位应该可以领受啊。我们好好去思考中西的不同，然后你真的是要走入到那个大自然当中去体会，也就体会上帝创造的，然后你再出来创作的时候，用那个笔，用那个颜色，甚至音乐的部分用音符，你经过了转化，还有你自己人生的历练之后，你再来创作你的艺术创作，那么是不是就会更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宋朝的话还是好看，那从汉堡德的这个论述上面来看，就是还要加上字，但是西方人的画作是不用写字，一看就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两个不同的路径，两个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打造出来。

术不同的呈现。我们赶快争取时间把最后一段我们来把它阅读。最后一段的标题是一个结论，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非常好，再说一次，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你要判断美的时候才需要距离，可是它，你要欣赏美的时候不是必要条件。判断的时候是一定要拉开距离来判断，但是你欣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距离。好，我们来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我虽然主张有比较客观的美感存在，而是面对任何，但是面对任何一件艺术品，即使是生活中的应用艺术，客观的美感也只能是整体美感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空间的距离完全不存在，美还是需要关照才能完满的达成。生活的艺术究竟属于工艺品呢，还是艺术品，完全看形式的美是否含有深度的意义。以你常用的杯子为例吧，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那就是与你完全没有距离的艺术品了。即使是一只普通的杯子，除非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必然是经过你有意无意的美的判断而选出来的。选择代表了你的品味，如果完全对了你的胃口，这只杯子应该是越用越喜欢，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看着它顺眼。如果你是有品味的人，这只杯子应该是美观的，它应该合乎客观的美的原则。凡有相当美感素养的人都会说它好看，可供人欣赏。到此，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距离的作用是失效的。然而，如果你是一位鉴赏家，有人问你，何以你感到这个杯子是美的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必须要经过思辨来完成。你会发现，美有很多面向，按照一般的分析方法，至少有三个向度。一个是视觉的向度，也就是视觉美的一面，这是可以用几何学来分析的。第二个是功能的向度，也就是与生活便利相关的一面，这是与人体工学相关的。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这个记忆是 memory， 记住你的印象。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也就是传统与习惯的一面，这是与文化与教育背景相关的。虽然它只是一只个杯子，分析起来需要花很多心思，几乎可以写一篇文章。有些说明是可以服人的，有些未必能服人。当你分析这个杯子的美感时，在心理上就有与它保持距离的必要了。你不能因为喜欢这个杯子而扭曲了对它的判断，你要与它在感情上划清界限。这时候的距离才是我所了解的康德在美的批判中的距离的意思。它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所经过的必要条件。这是这篇文章完整的阅读。太好了。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人说一个东西美，或者一个人说一个人美又帅，这些主观的成分很多，这些主观都对。即使在你的眼中，别人说是一个好胖好胖的，好胖好胖

女孩子，但是她是从你肚子里出生的小孩，你看她永远都是美的。其实你的妈妈满脸皱纹，到老的时候头发苍白，但是她是生你的妈，你会觉得你怎么看都是美的。这个美是主观的认定，是生命的经验，是永远的陪伴，让你跟他的距离几乎完全没有，所以那样的美是生命当中相伴之后产生的美感。刚刚说的杯子，我就有这样的杯子，怎么用都觉得它好看，我真的喜欢它啊！不一定是自己买哦，人家送的也有，真是好看啊！可是终有一天会有打碎的时候，或者是坏掉的时候，那你要跟他道别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困难。那是因为你跟他已经有生命的连接，但是别人看不见得他美哦。哎，对，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就觉得你怎么会看这个觉得好看呢？好，别人看你的妈妈可能觉得她好丑，可是你怎么看就怎么好看。别人看你生的小孩，你就觉得哎呀，怎么鼻子是歪的，耳朵长这么大呢？可是你是怎么看就怎么可爱，怎么看就怎么美，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连接。所以各位去想想看，怎么去拿捏啊？当别人批判你的最爱的时候，你能不能有超然的一个距离能够拉开来，接受别人对你所爱的来批判。就像刚刚我说，我超级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可是汉宝德做了那样子的批判以后，我不要跟他吵架，好，因为那是拉开距离以后理性的去思辨。所以人有理性有感性，上帝创造我们一边的脑子处理理性，一边的脑子处理感性。那么感性的部分是你要参与在其中，与它连接产生关系，但是当你要思辨要批判要分析的时候，你必须离开，你必须拉开距离，让它有空间出来，你才能看清楚到底这一个人、这一样东西、这一件艺术品，它到底是真的、是善的还是美的，它到底具备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因着有距离你才能看得清楚，而不是当人有老花的时候要贴在那个艺术品或者那个人的身上你才能够看清楚。真的看清楚是要拉开距离，打开你的心眼，你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一样物品或是这个人，他其中的

善美。好吧，这篇文章就读完了。顺便我也把前面的他讲距离的那一篇文章，我也在这两次的节目之前我们重播过，如果各位需要的话，也没听到的时候，各位可以去向电台来索取前面他谈距离的那篇文章的录音。各位可以把这四集的节目一起来听，比较就能对于距离这个议题有比较完整的看见了。好吧，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关心啊，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互动的一个节目哦。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怎么样能够落实，怎么样能够实践呢？就是端看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哦。那么我们常常说跟家里面的老人家沟通，跟长辈沟通，沟通其实是需要有技巧的，也是需要有方法的，同时也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跟长辈沟通聊天法，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 长辈聊天呢？其实用倾听哦，然后呢跟长辈互动啊，然后也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这些长辈的心境，了解他们的想法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至少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些内容。其实呢在台湾的这个高龄人口很多诶，根据这个行政院的统计呢，在2023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有423万人了，哇，400多万人呢，占我们这个台湾人口的 18.1% 哦，将近 20% 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个高龄人口哦，而且现在还每年持续在增加哦。那其实呢这个老年人口的增加哦，让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方法成为每一位子女呢还有青年们呢都需要去学习的课题，对不对？因为年龄的差距呢会让很多人觉得长辈难以沟通，一直回忆往事呢又常常在聊天当中去批评年轻人的想法，可能有些年轻人会想说长辈他们呢因为难以沟通嘛，然后他们又常常批评年轻人的想法，所以难免呢会让一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好好的跟这些高龄者沟通呢，我们可能要先从这些老人家的行为的特征开始了解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一下几种常见的老人聊天的类型哦。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找到有效的好的沟通策略来跟家中的长辈好好的对话一番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老人的行为的特征哈，长辈的行为的特征，我们在开始沟通之前要先了解他们的心态哦。其实这个长辈呢他们离开工作职场之后呢，由于社交圈变小了，所以他们容易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哦。很多人呢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长辈他们的生活模式，才会觉得有一种疏离感。因为呢老人家哦退休了生病了等等，让他们的社交圈还有他们的日常嗜好呢和一般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跟长辈聊天之前呢，我们要先从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还有他们的心境开始去了解哦。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疏离感，社会的疏离感。其实因为科技变化太快了哦，那长辈们呢他们获取资讯的速度跟管道或许和年轻人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有时候觉得说长辈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跟不上时代一种刻板的印象哦。但这不仅是聊天的时候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哦，也会让长辈呢有社会疏离的感觉。因为有长辈呢，有些长辈他们确实是对于这种新的科技的使用他们是跟不上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会缺乏一些共同的话题，让长辈跟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哦。这是一种社会的疏离感，长辈的心态里面如果有社会疏离感的时候呢，那其实他们就会因着这个疏离感了，感觉上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拉远了哦。另外呢长辈他们的心境当中除了所谓的疏离感之外呢，他们可能还会有焦虑感。焦虑感其实并不是每一位长辈他们都能够安然自若的面对人生的晚年，很多长辈他们也会害怕生病，害怕死亡，这些都会让他们很焦虑啊，让他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哦。长辈有的时候是没有讲，

但他们会焦虑啊，他们也会害怕身体越来越老，害怕需要人家照顾，害怕到时候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哦。这些焦虑感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与他们同在的哦。除了这种疏离感跟焦虑感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孤独感。因为长辈呢，他们的社交范围变小了哦，从工作当中离开了，他们缩小了，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可能就会变成左邻右舍啊，朋友啊，也有可能他们的好朋友相继的过世哦。好朋友或另外一半，他们年纪活得越长哦，他们身边的人就逐渐远离，逐渐凋零了，就容易增加老人的孤独感哦。认识一些老人家，他们会觉得很寂寞，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他们的一些好朋友都不在了，他们另外一半也不在了哦。所以呢，这种孤独的感觉会让他们心态上面都会觉得很难过哦。所以呢，当我们要跟长辈沟通之前，我们可能要了解长辈可能会有的这三种心态，一种是社会疏离感，一种是焦虑感，一种是孤单的感觉。那在这种三种感觉之下，跟他们开始要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能够有效的化解他们这些心境哦，才有办法呢取得有效的沟通哦。好的，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沟通哦。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聊到了在开始跟长辈沟通之前，可能我们要先了解长辈他可能会有的心境哦，就是社会疏离感、焦虑感以及孤独的感觉。如果他们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他们常常会有这三种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要怎么样降低他们那种三种感受呢？他们的心理感受是需要去关心的啊。那很多的子女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可能最常有的想法就是只要照顾好长辈的生活起居就好了。那这样的照顾方式呢，因为只是在生理层面嘛，忽略了长辈心理层面的感受哦。所以呢，人呢在进入老年的时候，心境上有很多的转变，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呢为了这个照顾者的方便啊，所以呢会直接省略了跟长辈沟通的部分，这样子啊就只会造成长辈更深的疏离感还有孤单感了。所以呢，我们适时的跟长辈聊聊天啊，不但呢能够让照顾的过程更加的顺利哦，而且也能够呢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让他们的生理跟心理都照顾到哦。好的，那我们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策略的啊。那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老人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应对的方式可能分成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是怎么样的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应对，对不对？那这三种情况呢，就是平常常出现的啊。第一种呢，就是人生纠察队，也就是当我们呢跟长辈分享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呢，试图跟长辈有一些共鸣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长辈啊喜欢当纠察队，他们会针对子女的生活习惯啦、衣着啦、嗜好啦、工作啊等等指指点点的，甚至开始批评晚辈的生活啊，告诉晚辈说要怎么做啊，对不对？那长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只是出于关心啊，因为当我们呢向长辈们提起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要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就会分享他们过往的经验，人生经验嘛。那听起来有点刺耳的批评，也是他们不晓得怎么表达关心，不晓得怎么样表达建议哦，因为他们会担心晚辈啊，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批评啊，纠正你啊，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哦，告诉你该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像这样子的纠察队型的这种长辈呢？其实面对这类型哦长辈的批评的时候，其实先不要急着反驳，可以听听看，或者是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当然也可以试着对长辈说出我们心里面的看法，两边互相交流哈，我相信这样子会比这种争吵更好，就是彼此之间不要有太多的防卫了哈，因为长辈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想要保护晚辈嘛，那晚辈呢就觉得每次我讲什么你都批评我，晚辈就会有急着有一种防卫心啊，那就是急着要去有点像是反驳嘛，而在这种急着反驳的心态之下呢，就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长辈，诶，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当我们可以让他们说出

他们心里面的看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交流了啊。这种就是人生纠察队的这种长辈的方式，他们很喜欢纠正啊，很喜欢批评啊，但其实他们都出于关心了哈，这第一种类型。那么第二种类型呢，长辈呢很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呢？第二种类型就是倚老卖老型的，就是这类型。

事，然后又喜欢倚老卖老，要求年轻人要听他的话。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子呢？那这类型倚老卖老的这个长辈呢，他们通常个性是比较保守的，有可能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成长受到比较传统的教育也有关系的。他们通常认为啊，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话，因为长辈的人生历练比年轻人多啊，所以他们会认为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比较保守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呢用他们人生经验呢强制的要压在这个所谓的晚辈的身上，希望晚辈呢能够遵从，晚辈呢能够接受他们对人生的想法啊。其实呢，要怎么样面对这类型的长辈呢？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附和啦，先同理长辈，让长辈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听见的。这个时候呢，再来讲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沟通呢，比较不强硬啊，也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呢这样类型的长辈的时候，就是一个技巧嘛，哈，也就是基本上不要急着反驳，然后可以先同理他，先附和他，这样子啊，这是第二种倚老卖老型的长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那再来第三种类型呢，长辈的第三种类型沟通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回忆里面。长辈呢，他会不断的讲到他过去的丰功伟业。其实我们可以让长辈多跟同年龄的人互动，让他们在当中得到归属感。一群人他们在说他们当年有的时候呢，其实彼此得到很多的慰藉哦。那很多长辈呢，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把过去的丰功伟业啊、回忆啊一再重复在讲哈。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呢？其实啊，人生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年轻时候美好的回忆。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他们面对过去哦，难免呢会怀念嘛，怀念呢过往的这种美好的过去哦。其实对长辈来讲，让他们能够回忆过去，是一件增加他们心理健康的一种途径哎，也就是人生回顾啊，对他们来讲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哦。所以呢，面对这种状况呢，倾听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哦。长辈在说这些回忆故事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在旁边倾听，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减少他们孤独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关心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被接纳被肯定的啊。那长辈呢，他们可以多和同年龄的人互动，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归属感，或者是在跟晚辈相处的时候呢，晚辈愿意更多的来倾听聆听长辈他们讲他们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这个当中得到许多的安全感，得到很多的这种被关怀的感觉啊。好，所以基本上呢，跟长辈相处的技巧就是要有耐心啦，除了有耐心之外就没别的了啊，必须接纳并且有耐心啊，好脾气，有耐心，不急躁，让长辈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被接纳的，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好的，您现在听的节目呢是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呢聊天啊，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模式啊，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应对呢？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长辈呢有三种，可能有三种类型啊。一种就是人生纠察队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呢会纠正，会批评你，因为他们关心嘛啊。那呢这时候不要急着反驳啊，我们就先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二种就是倚老卖老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长辈比较保守哦，他们可能比较传统，那怎么应对呢？就是可以先附和他们哦，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接纳的，然后这时候再说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再来第三种就是他们会沉浸在回忆里面的，他们会讲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呢，当他们讲到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上会觉得满足，觉得幸福，对于增进老人的心理健康，回忆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这个时候就是听咯，听他们讲咯，这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哦。所以呢，梁慧觉得跟长辈相处就是要有耐心啦哈。当然呢，在跟这个长辈互动的时候呢，说话有技巧，就会让照顾变得更顺利啊。那比方说，如果说像长辈挑食不吃饭的话呢，照顾者可能就会说了，你不能不吃啊，这是为你好啊。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要吃嘛。照顾者可能会说，不可以啊，多少要吃一点啊，对不对？类似像这样的对话当中，很多时候照顾者都是用命令的方式

命令的用词啊，这样的沟通其实很难解决问题啊，而且可能会让双方都僵持不下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种你要、你不可以、你必须、你不能这样的词，这样子的用字遣词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哦。比方说，照顾者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想吃呢？是没有食欲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觉得高丽菜太硬了，而且没有什么味道。”那这时候照顾者就可以说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晚餐想吃什么菜呢？”啊，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想要吃煮软一点的地瓜呀。”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多问一问长辈的意见，就能够顾及长辈想法，而且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哈，这个是所谓的沟通的部分哦。其实真的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把长辈当成是小孩一样的，用规定的方式哦。那但是毕竟长辈他们不是孩子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说好像他们是被强迫的，他们就会很不开心哦。所以多尊重长辈，然后多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想这是相当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透过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设计一些游戏哦。其实跟长者沟通之间有时候有一些游戏也蛮有趣的，比方说跟长辈玩一些买菜的游戏啊，或是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长辈可能会用到的对话，因为像玩家家酒啊，类似像这样子，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其实透过玩游戏跟长辈互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哦。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照顾的机构啊，那像有日托中心啊，有这社区的老人据点啊，社区大学啊，让这些长辈能够尽量的跟人互动，让他们白天的时候也更多的能够参与到社会的互动里面啊，这样子也会对他们的所谓的增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互动感会很有帮助哦。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有智慧、有耐心啊。而有时候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耐心跟时间了，因为生活很忙碌嘛，就会觉得说，哎呀，已经来不及了，就想赶快、赶快、赶快能够处理完长辈的事情啊。其实长辈他们也会知道，哎，他们对于晚辈是不是对他们有耐心，是不是接纳他们，他们也会知道的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会感觉到说自己被嫌弃，自己老了没有用了，就是不被喜欢了，就是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的态度上，有时候年轻人并没有嫌弃老人家，真的没有，可是就是因为很赶时间，没有耐心，所以就让老人家觉得说自己是被嫌弃的，自己呢是被讨厌的。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就很可惜了哈。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今天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一聊，在寇中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来做沟通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长辈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定的模式跟我们沟通，我们要怎么应对呢？在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失智的长辈，这个沟通又不一样了啊。如果是碰到已经开始失智的长辈呢，就有十项建议了啊。沟通的时候要十项建议哦。因为呢我们如果说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一些快乐的回忆啊，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哦。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了哈。特别在早期呢，可能就会出现

变一些沟通的困难啦，那随着病情呢会慢慢慢慢的恶化啊，所以在这个认知功能逐渐衰退之外呢，有时候呢失智的长辈他们的语言的理解能力跟表达的能力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呢会增加照顾的困难呢。因此呢这个失智的长辈有时候你对他讲了一句话，他可能就马上就忘了啊，也可能会想不起来，他们又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只好用情绪来表达不安呢。那他们可能每天在不断的挫折当中变得很退缩，然后他们变得难以表达哦。再加上呢，老人家也爱面子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我在今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跟失智患者沟通的十项的建议哦。那我们会需要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来跟他们互动哦。第一个就是减少环境上的干扰哈。当我们在跟这些失智长辈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哈减少环境当中的干扰，比方说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啦，就不适合沟通，或者是呢，在这个旁边的人来人往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很容易被干扰的。所以呢，我们要减少环境上面的干扰，让失智长辈他们可以比较专心的听到我们说的话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慢慢的从前面来接近这些失智的长辈，我们不要从后面或是旁边让他们看不见，我们面对面讲话的时候面对面，眼睛看着他们，眼睛平视，眼睛看着他们，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的沟通也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这样子的效能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就是跟失智长辈沟通的时候，不要讲一次讲太多话，简短的只说一件事就好了，并且用手势提供这个什么图片或是身体姿势来帮助沟通，简短的只说一件事情就好了好，不要讲一长串的，他们会听不懂，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也可以提供是非题哦，让患者轻易的选择，比方说你要吃饭或者吃面，而且呢在提供这种是非题选择的时候呢，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反应，选择题是非题都可以让他们来选择，最重要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哦。这个是第四个部分，就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要将复杂的话或复杂的步骤简化，逐步引导并且肯定已经完成的部分，比方说右脚抬起来，很好，放下来，好，做得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步骤简化，

站起来，右脚伸出来，脚放在地上，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再来说话的速度要放慢，并且降低说话的音调，速度放慢。晚餐在桌上，来吃饭，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音调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就是音调如果平稳的话，平稳的声音的话，会让这个长辈他们的情绪也稳定，而且会需要重复的解释，不断的去解释重复的讯息。那再来第八个，就是说要让失智的长辈有足够的时间去回答，不要中断他们。他们有可能会想一想，然后会回答，但是有可能他们会停下来。其实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鼓励患者用自己的说法去描述要表达的字眼，好，多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说法帮助他们来表达，也可以多说你可以，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少说你不可以，类似像这样子，避免呢跟失智的长辈呢无谓的争辩，因为失智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信念系统当中会执着一些话，或执着于一些他们反复表达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去争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可以多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发生的事，快乐的回忆哦，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心。那这些长辈他们真的多需要我们耐心一点了哈。有的时候适当的辅具啊，像是眼镜啦、助听器啊等等，也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在照顾失智长辈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还有需要更多的支持性的系统哦。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快没有耐心的时候，可能需要深呼吸，深呼吸一下，或者呢告诉自己再说一次，再解释一次，有些是需要培养这种耐心哦。有时候会觉得很烦的时候，就深呼吸，然后再一次的，那个耐心是被磨练出来的哈。这些长辈们，他们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虽然失智了，可是他们还是很敏感哦。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耐心跟他们说话。有时候当我们缺乏耐心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生气的耶。所以我说人同此心嘛，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哦，就是长辈们呢沟通的一些技巧啦，哈。那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也能够呢多思考，然后能够跟长辈之间有最好最好的互动。不管是哪一种长辈的人生纠察队型，或者是倚老卖老型，或者是不断回忆型。

任何一种长辈沟通的模式，都别忘记了，他们是出于关心，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疗愈，他们是出于要帮助自己，以至于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当我们不把长辈们的这种模式当作是故意的，或是要批评我们，不要当成是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想，你就想说他们是好意要关心我们，他们是想给我们建议，他们是想要提供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想就好了，不需要反驳，也不需要去论断，就接纳长辈他们所对我们的关心就好了。对失智长辈也是一样的，接纳他们对过往的这种不断的唠叨，不断的重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需要被接纳。我想这就是所谓为人子女或者是晚辈我们唯一能做的吧。好的，如果一宝的节目，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家庭，所有的长辈跟所有的晚辈在一起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沟通，祝福您幸福快乐。如有一宝，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有时候我们从书本、从相片，或者是从别人的分享里面，慢慢地认识一个地方，也会对那里的生活有一些期待，期待着离开熟悉的环境之后，可以更独立、更自由，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是当自己真的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才会发现要面对的不只是环境的改变，还有语言、家庭、人际关系，以及每天大大小小的生活适应。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 Sunny，以及我们妇女中心的社工常兴，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Sunny 是从中国广西来到台湾，已经有20多年。

年，在这20多年里，他经历过许多原本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也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还能够怎么改变。但后来，他从生活里面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开始，试着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完成一个目标，再往下一个目标，让自己愿意有所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 Sunny 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在这个主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一位呢，其实是过去曾经接受妇女庇护服务的 Sunny。那一位呢，是曾经陪着 Sunny 走过一段路的社工长兴。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女。
2: 大家好，我是长兴。
0: 欢迎桑尼跟长兴哦。那他们两位其实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其实会想说，哎，也可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的一个访问哦。那我想说，请问两位啊，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可能是自己最近的生活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然后让大家可能更认识一下两位。
1: 我简单介绍自己，就是最近的生活，就是因为现在单位就是忙着在做月饼嘛，所以就是很充实，虽然忙碌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充实。对，
0: 最近一直在做月饼啊？
1: 啊，我们就是加班，对，就是
0: 啊，你现在的工作是在
1: 没有，就是单位有时会有些就是业务自己单位制作些月饼
0: 啊，是应景啊，因为刚好
1: 哎，对对对，
0: 中秋节到了哈，
1: 对啊，
0: 那先预祝两位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嗯，那长兴这边呢？
2: 社工的工作就是都是马不停蹄的，那也一样，在佳节之前，因为要放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都会趁这个放假前问候我们的个案，
0: 是
2: 关心最近的生活。
0: 是，谢谢两位。那 Sunny 这边 Sunny 我刚在那个听长兴跟 Sunny 在聊，就是 Sunny 本身原本的母国籍不是台湾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你的家乡？
1: 我是来自那个大陆广西南宁。
0: 广西南宁，
1: 对，来到台湾现在有23年的，对，所以一眨眼就是不知不觉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小孩也在陪伴着小孩一直到他成年，就是我作为妈妈就是一路辛苦陪伴着小孩成长，这是我最高开心的事，
0: 最开心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嗯，哎，那个 Sunny 你在来到台湾，你来台湾很久了哈，
1: 对，
0: 那来到台湾之前啊，就是你觉得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结婚啊，或未来的生活，你有没有那时候你还没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想过想象过，哎，你的婚姻啊，或结婚应该会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还没来台湾之前，向往就是说能在台湾就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0: 嗯，
1: 有个能照顾你、陪伴你的人，
0: 嗯，
1: 对，那时想象就是非常简单
0: 了，啊，哦，非常简单。你那时候在还没结婚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1: 什么样的？因为我在以前在家，就妈妈把我照顾太好。
0: 你是，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
1: 我是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对，所以我们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妈妈在家就是把我照顾太好。对，
0: 所以其实你是家里的宝贝呢，哦。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上面其实妈妈、爸爸，然后哥哥姐姐。
1: 可是妈妈跟哥对哥哥姐姐就是不像我照顾那么好，
0: 哦，
1: 对，所以我在家基本上就是很依赖妈妈，
0: 很依赖妈妈。
1: 对，
0: 那怎么会想要嫁那么远哦？其实从广西到台湾，说远其实也不远啦，啊。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上班的地方也有些同事，就是偶尔有好几个也来到台湾，那时就很，嗯，就有点心动嘛，就是啊，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以前就是跟妈妈就是

0: 慢慢连我很就是比较，就非常依附我嘛，就是要我，
1: 关系其实算蛮紧密的哈，
0: 对，
1: 很
0: 那
1: 亲
0: 我
1: 密。
0: 那时可能有点叛逆期，就不想跟妈妈就是太黏，对，我很想自己有一个生活的单独立的生活，
1: 其实比较有自己的一个空
0: 对，
1: 间，然后就是可能比可以
0: 对，
1: 独
0: 然
1: 立
0: 后
1: 的
0: 也很想
1: 机
0: 去
1: 会，
0: 比较远的地
1: 比较
0: 方，这
1: 远
0: 样
1: 的
0: 去
1: 地
0: 看
1: 方。
0: 看，对。
1: 我好像一晃眼，其实来到台湾也23年了。
0: 啊，对呀，
1: 哇哦！那后来其实来到台湾之
0: 对
1: 后，开始生活，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是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一样或不一样，或落差，就是后来来台湾生活后，跟你想象中的。
0: 落差，从上飞机起开始就是还蛮壮景，就是到台湾的，看到那个景象，就说啊，应该是蛮好，很期待，
1: 很期待，
0: 对。直到来到台湾，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了。
1: 想象中不一样。
0: 对，
1: 能不能多说说？
0: 多说说。
1: 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0: 首先是住的环境的，
1: 住的环境
0: 对，跟我想象真是很难想象了。
1: 很难想象。
0: 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看过，就是像你们是巷子，对，有啊，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条巷子。
1: 对，一条巷子，
0: 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没有见过。
0: 对，
1: 等一下，我不
0: 没
1: 太
0: 有，
1: 懂。
0: 我们都是在市区，我们真的没有见过有这种巷子的，
1: 没有，很多没有巷子。那你之
0: 就
1: 前
0: 是
1: 在
0: 有
1: 广
0: 公
1: 西，
0: 庙啊，还有巷子啊，很
1: 哎
0: 多
1: 呀，
0: 人就一起住啊，就是一条街那种，
1: 你是说可能整个区都同姓？
0: 不是同姓，就是好像巷子那种，
1: 巷子，
2: 拥挤吗？
0: 不是拥挤，就是一户隔着一户很紧的。
1: 一户隔着一户，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因为大家都一户隔一户嘛，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广西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那个很大，可是不是
0: 没有，我
1: 像
0: 们是一栋一栋的房子，
1: 一栋一
0: 对，
1: 栋？
0: 对，
1: 哎，你
0: 就
1: 那
0: 像
1: 时候，
0: 市区那种。
1: 对，你来
0: 我
1: 的
0: 们
1: 时
0: 家是，
1: 候是在台北嘛？
0: 我
1: 台北，你那
0: 啊，台北，
1: 你的意
0: 对，
1: 思是说，可能就是像那个一整栋，但是没有，就是1楼、2楼、3楼、4楼、5楼都住的不一样。你的意思是说，可能一
0: 台湾
1: 层
0: 是吗？
1: 就好几个，是不是？
0: 没有，他们没有高楼的，他们就是平房那种。对，
1: 我在想说，我在现在在
0: 有，
1: 思
0: 现
1: 考
0: 在好
1: 桑尼
0: 像比
1: 讲
0: 较
1: 的
0: 少了。
1: 巷子是什么意思。
0: 巷子好像就是有旁边有公庙，
1: 对啊，
0: 对啊，然后住户就是
1: 附
0: 一条，
1: 近就是亲戚啊，对不
0: 哦，
1: 对？
0: 对啊，就是
1: 对，
0: 大
1: 附
0: 家
1: 近
0: 一出来隔壁就是邻
1: 亲
0: 居
1: 戚
0: 这
1: 啊，
0: 样。
1: 对，
0: 对啊。
1: 是，就是你会发觉啊，在台湾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有个公庙，对不对？
0: 哦，对，
1: 对，就祖先，然后公庙，然后其实同姓的会住在一起，亲戚会住在一起。对，的确，所以在广西那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呀，
1: 就比较都会吗？还是
0: 这里啊，
1: 不是？就是你原本的家乡。
0: 广西啊，我们是首府，
1: 我是说，
0: 哎，对，
1: 对，所以其实就像那个现在，就是因为像我们旁边住的也不是亲戚了哈。
0: 没有，
1: 对，我
0: 对，
1: 懂，大概懂桑尼的意思。
0: 对。
1: 所以桑尼会觉得这很不一样，是因为生活上让你感觉到，另一个是这种居住的方式不太一样嘛。其实就
0: 对，
1: 是旁边好像也不是只有我哈，可能跟那个整个先生这边的亲戚其实感觉都很近。
0: 那时只是跟阿公他们住，对，然后一个是语言也不通，
1: 语言不通，
0: 不通，
1: 哪里怎么样不通？讲什么？
2: 阿公
0: 你们都
2: 讲，
0: 讲闽南语，我们都一句都听不懂，
1: 都听不懂。
0: 对，
1: 哦，
0: 对，
1: 二
0: 这
1: 十三
0: 是，
1: 年前哈。
0: 对，非常就是很迷茫了，就是
1: 哎，那
0: 非常焦虑了。
1: 你讲，
0: 听不懂，
1: 你讲那个中文的时候，他们是听得懂的吗？
0: 阿公是听不懂
1: 啊，
0: 国
1: 对，
0: 语，
1: 阿
0: 我
1: 公
0: 是
1: 听不
0: 听
1: 懂
0: 不
1: 国
0: 懂
1: 语。
0: 闽南语，这是我们最大
1: 哦，
0: 的误差，就是
1: 语言哦，一
0: 非
1: 个是
0: 常，
1: 居住的形态哈。
0: 对，
1: 哎，这是我第一次
0: 真
1: 听
0: 的，
1: 到大家这样子，对，之前比较少，大家会提到居住的形态，倒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都是就是说你刚刚讲居住形态，我还是第一次听。
0: 对，因为我们家里都是讲广东话，
1: 都讲广东话。
0: 对，所以就是来到这里，真的语言非常。非常难听
1: 不
0: 的，
1: 一样，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不一样。
0: 对，很不适应。
1: 哇，居住的形态，然后
0: 环境，
1: 环境、语言，
0: 对，
1: 还有没有遇到哪一些你觉得跟你想象中很不一样的？
0: 很不一样啊。
1: 也不一定要很不一样，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0: 我们好像觉得刚来的时候，就是隔壁啊，每个人都很投来很好奇的眼光，就是啊哇，就是

0: 好像你是哪里来来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刚才
1: 会特别关心你们。
0: 不知道哎，反正我们就不知道，就感觉每个人都在看着我，
2: 每个人，
0: 所以我就不敢出门，
1: 就不敢出门。
0: 哦，对，一回到家我基本不敢出门，对呀、啊。
1: 哇，那怎么办？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几岁啊？
0: 我比较晚婚吧，我32岁才来。
1: 32岁，
0: 哎，对。
1: 所以可以想象哦，你看你那时候刚
0: 对呀，
1: 从下飞机然后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环境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很多，那怎么办？你那时候怎么样？因为这样度过了23年，
0: 每天哭啊，
1: 每天哭。哇塞，那
0: 真的
1: 每天啊，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才让你觉得，就是生活上有一点不太一样，有慢慢变好，或者是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在台湾？
0: 哦，那经过蛮长的时间呢，
1: 蛮长的时间。
0: 对，
1: 因为听起来你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段时间很不容易。
0: 哦，对，加上先生就是刚来，先生基本上都不回家，
1: 都不回家，
0: 不回家，就是丢你一个人在家。
1: 你跟阿公这样？
0: 对，他好像都是去朋友店里，就是别人打烊了他才回来，所以我就变得早上起来就不知道做什么。
1: 嗯，
0: 对，
1: 就没有感觉，应该是可要一起依靠的人哈。
0: 哎，对。
1: 但是哎，怎么样？我那个应该依靠的人怎么都不在身边？
0: 因为阿公早上在家，白天在家，他跟我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
1: 不懂啊，
0: 我们非常难沟通。
1: 是。
0: 对。
1: 哇。
0: 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平常就是很期待，就是说先生下班能赶快回来这样。对。
1: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0: 可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过来台湾就没多久就怀孕嘛，这是我最大就是不适应。我孕吐非常严重，
1: 身体上也不舒服。
0: 对，
1: 除了环境之外，身体也不舒服。
3: 嗯，
0: 加上先生的不体谅。
1: 嗯，
0: 对，一个是经济上我也没有钱。
1: 嗯，
0: 对，
1: 嗯，哇，
0: 对，这个是最无助的，
1: 感觉是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个生活。
0: 对。我刚来没多久，我那时就心里很想回家，
1: 嗯，
0: 就不要再来。
1: 那什么样、什么支撑你到现在在台湾这样整整23年？
0: 支撑我是拿到身份证以后，
1: 嗯，
0: 八年
1: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
0: 可是八年我忍受了八年的那个痛苦啊，
1: 嗯，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因为你想回家嘛，那你那时候其实八年拿到身份证，
0: 可是那时跟家里关系有点闹僵了，因为家里当初很反对我来，非常
1: 是说娘家那边嘛，对不
0: 对？因为他们已经说你坚持要来台湾，就是他会跟我就是关系就没有，
1: 嗯，
0: 就是会断绝关系，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很犹豫，对。
1: 所以你那时候可能在台湾遇到一些困难，可能也不太好跟娘家那边去讲什么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0: 啊，对啊，
1: 嗯，
0: 也没有朋友，
1: 也没有朋友在台湾，
0: 没有朋友
1: 出去，不敢出去啊，
0: 又不知道路啊，
1: 对啊，不知道路也又不通，然后又没有人，
0: 身上没有钱，
1: 又没有钱，
0: 不知道去哪里。
1: 哎呦呀，真的是。
0: 对啊，我都是天黑才到门口，就是那个哪里门口就附近走一下。
1: 嗯，
0: 对，我白天不敢出来。
1: 白天不敢出来
0: 啊？
1: 就白天，对，就不敢出来。
0: 白天我都在家，对，晚上天黑我才敢慢慢自己走出来。
1: 哎呦呀，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那个，其实桑尼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他来到台湾23年哦，这23年当中的那个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生活真的不太容易哦。
0: 哎，对，
1: 很多东西其实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包含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光住的地方，就是左右邻居都是亲戚，这个就跟他的以前娘家那个原来的那个家乡那边不太一样，包含语言没办法沟通，然后就是应该一起依靠的人也不在身边，然后又怀孕了，那生活其实是辛苦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想再进一步去跟桑尼这边听桑尼这边来跟我们聊聊说，那其实在来到台湾这么辛苦的这段时间，他怎么样一路往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欢迎大家回到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桑尼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跟听众朋友其实很真实的去分享，对他来说，其实在结婚前后，尤其是来到台湾之后，那个婚姻生活，跟来到台湾的生活环境跟自己想象中的完全是很不一样的，是很辛苦的岁月哦，就是一路这样走来。所以我也想跟长兴这边请教说，长兴那时候刚认识桑尼的时候，就是看见长兴他看见那个桑尼他比较面对的是哪一些困难？
1: 其实桑尼他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历程，很艰辛啊。那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是那时候

0: 桑尼经历，因为家里的关系有经济的欠债，那另外孩子也长到青春期了嘛，青春期就会有一些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教养的问题，还有跟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冲突，
1: 有些挑战哈、
0: 嗯。对，青春期的挑战，所以那时候的身心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就是对于生活的不适应，然后又就是身心上的那个煎熬，其实是一直都在持续，
0: 对，非常大的。
1: 哇，那桑尼，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像长兴这样的社工员啊，或者是就是开始有一些接触，那一路跟你一起这样子？
2: 接触好像小孩到了国小五六年级时候。
1: 哦，国小五六年级，
2: 哎、对，
1: 你有几个两个小朋友？
2: 我两个小孩子，对，因为我小儿子就是常常生病住院，所以我花在那个照顾上比较时间长，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去工作。
1: 是是是，
2: 对，因为我去工作没多久，因为学校常常会打电话、妈妈，小孩要生病了，你要赶快带回家去看医生。
1: 所以其实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其实你也比较难有说、
2: 对
1: 说去工作。
2: 对，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像长兴他们这样那个社工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
2: 好像是家里就是出现经济状况，对，
1: 然后就开始有了。你那时候其实对社工的印象是什么？
2: 社工印象，
1: 对，
2: 不清楚也不了解，
1: 其实不太知道他们可能跟你接触要干嘛。
2: 以前我很排斥，就是不希望人家来家里，对。
1: 有担心什么事情吗？
2: 因为家里那时就是比较乱脏了，就东西很多，所以就不很喜欢别人来家里，看到自己家里很乱，
1: 乱的样子。
2: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现在你这样一路就是可能接触不同单位或是不同工作人员，有没有什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2: 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物资给我，我很感动。对，
1: 你说物资？
2: 对，所以会关心你来就是。常常有时候会来关心你啊，就是需要有什么需求。对，
1: 你觉得他们这样子这些工作人员啊跟你这样的一个接触跟陪伴，对你来说有没有就是让你的生活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可能
2: 生活上不同，就是得到很多改善了、
1: 很多改善。
2: 对，像他会帮我们去找资源，连接资源，然后上一些就是课程啊，让你能接触一些事物。对，慢慢自己也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就是去了解一些跟外界接触的事情。
1: 对、
2: 啊、
1: 因为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桑尼就有提到其实一些环境的不适应、
2: 对，
1: 所以其实自己也不太敢离家太远。
2: 对，
1: 所以慢慢的其实那你要怀孕嘛，
2: 对，
1: 然后两个孩子小，你也没办法去工作，可能对经济上有一些紧张，那慢慢的也接触到这些所有社工人员、一开始可能就有点排斥哦，就想说你们到底要来干什么。
2: 对，
1: 那后来其实接触久，他其实会带一些东西来，然后好像
2: 对啊，
1: 然后也感觉会给你一些建议哈、或者是好像有什么方法可以试试看。
2: 对，最重要是这个，
1: 最重要的、要不要多说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
2: 一个首先是关心你啦，然后有什么需求。对，
1: 然后他们都会带着你一起，是不是一起去试试看？
2: 对，
1: 然后怎么改变。那我觉得你也不简单耶，因为有时候面对比较困苦，比较
2: 加上我们又不认识什么朋友，那他们出现就是感觉哇，真的好像看到有就像家人一样。对啊，就很温暖这样。对，
1: 桑尼，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就是其实生活上是不太容易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你，应该是说这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在生活上有没有机会做一些改变，或者是你是在寻找那个机会？
2: 应该说是在寻找机会。对，好像是小孩状况稳定了，我才开始慢慢就是去改变，就是说、先找工作，改善经济。
1: 你会觉得 我可能先要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掌握在我手上的一些东西、
2: 对，

0: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一点，可能也不多了哈，就是有一些经济收入。那慢慢的，你又有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生活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在工作上啦，或者是，就是首先是要先让自己有个小小的目标先，对，
1: 目标，做一些改变，这样，
0: 对，
1: 哎，这蛮酷的，
0: 对呀、啊。
1: 所以其实工作那个社工员他们会陪着你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些
0: 对
1: 改变。
0: 啊，
1: 你目前大概有设定过哪些目标？
0: 目标很多，
1: 很多，那这不容易。所以，
0: 我现在最重要就是首先要有经济，首先要经济稳定。对，
1: 这是
0: 我的，
1: 你设的第一个目标。
0: 对呀、啊，你经济稳定，你后面的事情就会很顺了。
1: 就很顺，
0: 对，
1: 这是你那时候设定，
0: 我
1: 所
0: 有
1: 以
0: 个安全感了。
1: 你有个安全
0: 对，
1: 感。
0: 我的安全感就是，哎，你有钱，首先有钱先。那个是我最大的安全感，对。
1: 哎，第二个目标设的是什么？
0: 第二个目标是的呀，就是希望自己生活能越来越好，对呀，能有自己的那个房子，这样就是能安心住的。虽说不要很好，但能遮风挡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稳定的工作，稳定住的地方，
0: 对呀，因为我对要求不是很高了，但我就说能跟家人一起生活，那是我最开心的。对，
1: 那你还设了哪些目标？
0: 目标，
1: 哎呀，感觉设了不少个目标。
0: 目标一个是跟孩子好好相处的。
1: 你在我就这样一路走来，孩子应该也是你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
0: 哎，对。
1: 跟欣慰。那你在跟孩子相处上，就是你帮自己设的目标是什么？
0: 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困难，我常常就是会先骂孩子，所以变成我们关系很紧张。对，那是不知道方法。那自从社工进来以后，我才慢慢就是，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对，所以社工给我很多建议，包括看医生啊，然后自己那个情绪啊，就是我心里有，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生病。对，但是我不会承认自己说去生病，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桑尼这边开始用一些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就是往好的一个方
0: 哎，
1: 向去
0: 对，
1: 发展。因为现在在我眼前的桑尼哦，其实，在一开始第一段的时候，其实桑尼有分享到他来到台湾遇到的一些挑战。可是其实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哦，那其实在我前面的桑尼其实是对自己算是，我觉得在生活上其实有所不同的，那有一些信心。那长兄，我想请教说，刚刚桑尼有提到的那个设定目标这个东西，请问那个桑尼刚刚讲设定目标是社工员这边跟桑尼就是做的一些练习吗？还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这边多分享一下？
2: 可以啊，我觉得桑尼真的很棒，陪他一起来练习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他刚刚提到亲子关系嘛，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生活上面的就是整顿嘛，像整理家里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身心能够稳定下来。还有刚刚桑尼也有提到，可能身心压力很大，需要看医生。我们就有跟他列目标，要稳定的就医服药，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安稳下来，内在外在都安稳下来。然后再来就是练习跟孩子的相处，不要用一个指责的态度，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先慢一点去回一些比较严厉的话语，反而呢再多一点爱的语言，就这样子设小目标来练习。桑尼都很愿意练习，
1: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最
2: 然后
0: 重要
2: 达
0: 你
2: 到，
0: 要自己要先愿意去改变，跨出那一步，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
1: 桑尼这也是你最珍贵的部分，
0: 对呀，像
1: 对，
0: 有的人他就是他不要那种，他不要愿意就是去跨出那一步，
1: 但桑尼你愿意，
0: 哈，
1: 你愿意啊，
0: 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很愿意去改变了。
1: 所以其
0: 对
1: 实
0: 呀，
1: 当练习的那个部分有让你看到。
0: 对。
1: 有改变的可能，
0: 对，
1: 甚至其实是真的改变了。
2: 对，真的
1: 对，
2: 改变了。
1: 当你在那个目标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那时候你觉得那个过程里面比较不容易的是什么？很挑战的。
0: 很挑战的，
1: 哎呀，
0: 囤积症。
1: 囤积症
0: 对
1: 啊，
0: 呀、啊。
1: 就是刚刚长青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0: 从改变生活环境嘛，
1: 哎，对，
0: 所以就是把家里怎么样去做一个整理，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这个目标也算蛮前面的哈、哦，所以第一个先面对自己内心中其实囤积很多的东西哦。家里囤积的东西有，
1: 因为以前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的安全感，
0: 是
1: 对别人给我的，因为以前就是物质匮乏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别人给什么，我就觉得啊，我就放起来放，
0: 起来
1: 对我还用得到，
0: 嗯、
1: 对我可以减轻我的经济压力。谁知道，对，就慢慢就累积，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了。
2: 嗯，
1: 对。
0: 哇，那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一块？我觉得好难，
2: 啊、
0: 因为就等于是你今天这个练习，就是要把你觉得原本是安全感的东西清理掉。你那时候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
1: 那时是因为有能住上那个社宅了、
2: 嗯，
1: 我那时动力就是啊。很期待我有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那、
0: 嗯、
1: 是我最期待。
0: 所以就是只要我可以改变这个
1: 啊，对，
0: 囤积的那个，我就有机会住社宅。
1: 可是那时犹豫很多，就很挣扎。
0: 当然了、啊，
1: 拉扯很大。
0: 但你做到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做到了。那当那个东西清理之后，那你那时候的心情？
1: 心情啊，
0: 嗯。
1: 心情好像卸掉很多那个垃圾一样、
0: 嗯、
1: 就是很轻松了、
2: 嗯、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虽然很多时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想象也会比想象中的好，
1: 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
2: 嗯，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改变其实不止你开心，其实你也看到身边的人有一点不一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哇，所以后面的目标就像那个桑尼说的，我从我去落实践那个目标以后，我就看见哇，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呀、啊
2: 嗯，
1: 就很期待了、
2: 嗯，
0: 就很期待，就是很期待。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有过奖状，然后也肯定自己可以做得到。
0: 对，
1: 我从来没有。
0: 听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哈、啊，就是那个我那个刚刚私底下，其实常兴跟桑尼有跟我们分享，桑尼家里有一面墙，就是他其实在练习目标的时候，当他今天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会得到奖状、
1: 啊、
0: 然后现在贴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啊、
1: 那个叫荣誉奖状，
0: 荣誉奖
2: 状，
0: 荣誉奖状墙。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其实我们想说再多听听桑尼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誉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现场。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其实刚刚那个桑尼这边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他其实有家里有一面荣誉墙哦。其实刚刚桑尼跟我们分享的，他其实透过跟社工员这边透过一个目标设定跟练习去达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开始有所不同，有所转变。但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想法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知道目标管理嘛，我们常常在帮自己设目标，但我们同时也是很无奈的是，我们常常目标我们的 checklist 永远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打勾哦。可是桑尼这边不一样哦，当他今天达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荣誉的奖状，其实贴在墙上，现在是满满的。桑尼，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你看到你家里这个满满的荣誉墙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说我原来也是可以这么好，这么棒，也是我原来的我是可以做得到，
0: 是啊，你可以做到好多
1: 对
0: 好多的
1: 呀，
0: 事情，
1: 对呀，对。
0: 而且生活也开始有所不
1: 对，
0: 同。
1: 也会影响到别人，
0: 影响到
1: 对
0: 别
1: 啊，
0: 人，
1: 像我的就是同乡啊，他说啊，你现在怎么现在看到你跟以前都不一样，就是现在的你就是变得爱笑，对，
0: 变得爱笑，然
1: 就
0: 后你现
1: 是
0: 在
1: 有，
0: 不排斥大家去你家，
1: 哈，
0: 你现在不
1: 我现
0: 排
1: 在很
0: 斥，
1: 欢迎
0: 很
1: 啊，
0: 欢迎，真的有
1: 对
0: 所不
1: 啊，
0: 同，
1: 我很欢迎社工到我家，对呀。
0: 然后开始也有一些朋友哦，因为
1: 哈，
0: 你刚刚讲到一些同乡，你也会开始跟其他的人有一些接触。
1: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就是有比较少的同乡这样子，对，那他们愿意来，我是很欢迎，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一面墙啊？你达到哪些目标？有哪一些荣誉奖状？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1: 奖状的话，就是一个是亲子关系。
0: 有
1: 对，
0: 更好，
1: 更好的啊。
0: 就是不是说？不，你刚刚是有说，一开始可能跟孩子聊天讲话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从不好听的话开
1: 哎，
0: 始，
1: 对，
0: 所以你的目标是设讲好听的话吗？还是你有达到什么？
1: 达到他给我的目标就是心情的小帮手，教我怎么去学做一个好妈妈。对，
0: 你拿
1: 可
0: 到
1: 是这
0: 奖
1: 一
0: 状，
1: 那个奖状，但是你要付出。努力，
0: 是。
1: 这我是中间也是常常会半途而废吧，对，因为我说那时就说为什么社工一直要给我设这个目标，对，对，而且还要好几次才能你达到他才会颁发这个奖状，
0: 对，
1: 我为
0: 不
1: 了
0: 能
1: 这
0: 只
1: 个
0: 有一次啦，要一个
1: 哈，
0: 过程，对不对？
1: 所以我这时候很抗拒啊，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啊，
0: 那后
1: 对。
0: 来你还是拿到啦。
1: 对呀，所以我就因为拿到第一张，我后面就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0: 你还有拿到哪
1: 对，
0: 一些？
1: 拿到哪一些？一个是那个把家里整理好的，
0: 对，把家里整
1: 哎，
0: 理
1: 对，
0: 好，不能再囤东西哈。
1: 还有一个上理财的课，
0: 理财的课你
1: 哎，
0: 也拿
1: 对
0: 到了
1: 呀，
0: 奖状
1: 对
0: 哈。
1: 呀，还有美好生活证书。
0: 美好生活比较指什么？美好生活，那时候你是达到了什么目标？忘记了哈，没关
1: 对
0: 系。
1: 呀、啊，我最重要就是每次看到社工都给我达到目标都给我写的卡片，我真的很开心。
0: 很开心，
1: 对，因为是对我一种鼓励，
0: 我
1: 给
0: 做得
1: 我
0: 到，
1: 我有自信心。对，
0: 那你现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你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习惯，是你觉得超开心？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开心，
1: 开心啊，就是主餐，
0: 主餐
1: 我
0: 煮
1: 的
0: 什么
1: 兴
0: 餐？
1: 趣就是。主餐给大家吃的，对，
0: 你都煮哪些餐？

0: 哪个菜？
1: 就煮什么餐？
0: 就跟平常的菜一样，
1: 菜，然后就是
0: 家常
1: 菜，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
0: 对，
1: 煮菜。
0: 我看到有听到有个妈妈，因为她有三个小朋友，她就有跟我讲，她说哇，吃到你煮的餐，就是她说她很开，感到很开，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对，
2: 很幸福，
0: 对啊，
1: 让你也超级开心。
0: 对啊，我看到他小朋友，因为他小朋友还小嘛，两三岁，我每次去煮餐，他小朋友都很照顾我，就说啊，都多吃，他妈妈很开心，就是很感动啊，大家，
1: 嗯，
0: 对
1: 啊，对，大家可能想象，其实像你现在笑得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因为他妈妈有讲，他说你来煮餐，我们吃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幸福，
1: 很幸福，
0: 这句话我真的听到我就很感动。
1: 就是我觉得开始我就会听到是其实Sunny这边也在传递一些能量嘛，
0: 对
1: 对，就是你我觉得你开始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就是除了把自己慢慢的在练习过后其实让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之外，其实也开始就是去影响到身边的人，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能量，
0: 对，带给大家一个开心的。
1: 我听说你这一段时间也在跑步啊，
0: 啊，对，现在很迷上运动，
1: 迷上
0: 运动，
1: 对啊，好厉害，
0: 对啊，真的，
1: 做什么运动？你说跑步吗？
0: 对啊，跑步啊，
1: 每天跑多久？
0: 不一定，我看，如果就是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就是可能回家累就不想动了。那如果下班休息够了，我就会去很自觉去运动。对，
1: 很强哎，
0: 因为你心情好了，你。因为我最重要是经济能稳定了，所以我就带给我就是很大的安全感，我就是可以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1: 是，
0: 对，有一种动力
1: 就开始有一些，
0: 对，
1: 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动力有比较有一点收入了，然后
0: 身体也变好了，以前我常常就是全身都在痛，莫名其妙，然后负面情绪非常多，对，一天到晚就是都负面能量，对，
1: 真是不容易。长青这边，你长青，你从一开始认识那个桑尼
2: 啊，
1: 到现在也在看桑尼啊，
2: 对，
1: 你觉得桑尼身上让你看到他就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转变，你觉得是什么？
2: 桑尼简直脱胎换骨，就是换一个人一样，就是现在是笑口常开，看到他就是笑嘻嘻的，然后就把这个快乐也传染给你，然后他也懂得爱自己。在之前就是比较专注在孩子身上，可是现在他知道要先照顾好自己，爱护好自己，所以他去跑步，然后他把跑步的风景然后都拍给我看，然后
1: 桑尼都会分享拍给他们看，
2: 很好。
1: 你为什么想拍给他们看？为什么会想拍给他们看？
0: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我也想
1: 把这个
0: 开心跟他
1: 一
0: 起分
1: 享一下，
0: 对啊，
2: 对
0: 对，他们也很开心，
2: 然后他现在身体也确实健康很多，之前就是比较多的病痛，现在就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然后生病了就知道要先看医生，知道说照顾自己排在前面，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因为还是会有困难嘛，
0: 会
2: 不是说就没有了，可是他现在是比较能冷静，不会内耗，
1: 对，真的不容易，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其实从前面桑尼分享他来到台湾一个生活到现在其实他在台湾生活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对，
1: 桑尼觉得一路坚持让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其实让你开始有一些不同跟到现在其实生活慢慢的在轨道上，然后觉得还不错，就是你觉得那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你觉得一路这样支撑着你到现在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桑尼本身也是像刚刚讲到那个达到目标那个，我觉得桑尼就很不容易。
0: 就是我会先让自己先冷静，对，遇到事情先不要焦虑，然后设定小目标，然后样样去解决跟排它的优先次序。我现在慢慢在适应，就是说，对，
1: 而且你愿意让自己试试看。
0: 我愿意啊，
1: 对，我觉得整个过程我看从桑尼身上看到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桑尼哈，我之前不认识桑尼，但是我从桑尼身上，桑尼今天这样的分享啊，跟从桑尼身上看到的是其实桑尼愿意让自己有所不同，那而且其实

0: 像刚刚桑尼提到的，他也跟虽然社工一路陪伴他，可是开始从怎么让自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怎么样去达到，然后这样的慢慢的东西去累积自己，其实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那同时也让自己很多东西达到后，其实那个东西是会同时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哦。
1: 啊，会，
0: 对呀、啊，就快乐，然后跑步
1: 你
0: 是一
1: 开
0: 个。
1: 心了，孩子也会跟着你开心。
0: 有
1: 对
0: 哦，
1: 啊，
0: 很明显哦，
1: 以前的我都不喜欢，就是去外面，就是都愿意就是躲在自己房间。对，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我就看到社工都会主动跟他们聊天打招呼。
0: 对啊，完全
1: 对
0: 不同
1: 啊，
0: 呢，
1: 对啊，以前我看到他们我是默默走开，默默走开。对啊，
0: 现在会
1: 对，
0: 聊一下
1: 会
0: 这样，
1: 啊，会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啊，
0: 商
1: 分
0: 量。
1: 享开心的事。
0: 桑尼，如果现在啊，你可能看到的一个人跟过去的你很像，
1: 谁？
0: 不知道，就是假设某一天呐，还假设某一天不知道，假设
1: 对
0: 某一
1: 啊。
0: 天，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跟过去你的你很像，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过去很像，然后你会想跟他分享什么？他可能
1: 如果
0: 遇，
1: 他跟我的状况是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我首先是说，他心里要先敢跨出去，勇于去求助，这是他最重要的那个
0: 要
1: 关
0: 勇，
1: 卡。
0: 就是要先跨
1: 我
0: 出
1: 那
0: 去
1: 时
0: 一
1: 就
0: 步。
1: 是跨不出去，所以我就是撑到现在那么久，对。
0: 所以你其实后来在想说，如果那时候更早的话，
1: 对，
0: 其实可能一路来，可能你在更前端的时候，可能生活就会更快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不
0: 第一个，
1: 用。
0: 那个桑尼呼吁大家哦，如果一个就是他那时候要对可能跟他一样处境的伙伴来说，就是不要怕迈出你的那个脚步，要勇于
1: 哎，
0: 求
1: 对，
0: 救。还有吗？有没有在？要你觉得遇到跟你有类似状况，你要有什么话想跟他讲？第一个就是他要
1: 跨
0: 赶
1: 出去，
0: 快要跨出去。
1: 就是遇到问题就不要慌张，要冷静思考。
0: 冷静思考，然后要
1: 对，
0: 突破自己的那个心，那
1: 心
0: 个
1: 里
0: 叫什
1: 那
0: 么？
1: 个
0: 心里的那个什么？那个
1: 坎吧。
0: 坎，心那个坎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心里的那一关。
1: 哎，对，
0: 其实，我们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哈、哦，
1: 哎，对，
0: 是不
1: 真
0: 是？
1: 的，真的，
0: 所以其实从商业生涯看到，他其实就是战胜了自己，所以一直
1: 对
0: 往前
1: 啊，
0: 走。
1: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笑容，我真的从来不知道笑是什么，对，都是哭得多，
0: 对。
1: 对，
0: 但是后来却有机会，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你愿意啦，你愿意其
1: 社
0: 实
1: 工的
0: 去，
1: 陪伴，你看给我们现在有什么活动，我都很愿意去参加，
0: 去参加。
1: 对。
0: 真的转变很多
1: 有啊有，以前我不爱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不要。所以你自己心里那一关过不去，你没办法去。
0: 过了就海阔天空，
1: 对，生活就是慢慢一步步来。
0: 然后过了就海阔
1: 对
0: 天
1: 呀、啊，
0: 空，
1: 以前我你看像什么，把自己照顾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都做不到。对呀、啊，
0: 但现在你都做得到了，
1: 因为我现在经济独立啦。对呀、啊。
0: 就是当自己迈出那一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你知道那种亮了
1: 哎，
0: 起来那一
1: 对，
0: 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感觉有希望一点，然
1: 对，
0: 后原本的那个身心的状况，整个就是慢慢的提升，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不，当然不代表说之后不会遇到困扰，但
1: 还
0: 是
1: 是会
0: 还
1: 啊，
0: 是会嘛。但是至少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1: 哎，对呀、
0: 就有方法了。好，
1: 而且你首先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对呀、啊。
0: 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
1: 对啊，我现在就是内心有够强大，我就知道我需要什么或者不
0: 不
1: 需
0: 需
1: 要
0: 要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对，
0: 断舍离，
1: 对呀、啊，
0: 然
1: 然
0: 后什么
1: 后又
0: 要留着？
1: 把挫折又当成学习机会，慢慢就是在，因为社工教我很多，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啊。对，趁现在还有社工的陪伴，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让自己能努力的成长。对，赶快就是能独立。做得更好吧，
0: 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的那一关
1: 哎，
0: 啊。
1: 对呀、
0: 刚过了以后，海阔天空，而且其实怎么样让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都做得到。然后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先迈出那一步。
1: 如果你不肯迈出去，那其他都没有，
0: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1: 对，
0: 办法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对，我
0: 好。
1: 现在都跟家人分享我在台湾生活，就是让家人放心。 我说我努力赚钱，生活会越

0: 来越好，他们也比较放心。以前他们都很担心我，
1: 是哦，
0: 对啊。
1: 其实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桑尼跟长兴啊，那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桑尼从过去刚来台湾到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就是他有提醒大家的，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里那一关。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然后真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去突破自己的生活，慢慢的也就变好。那我们很感谢两位，
2: 是，
1: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Sunny 提到他和工作伙伴一起进行的目标练习，第一个目标完成了，接着有第二个、第三个，然后还有更多的目标。每完成一个目标，工作伙伴就会送给他一张荣誉奖状。Sunny 说他拿到的时候真的会很开心，会把一张张的奖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那些奖状所记录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能是自己把生活环境整理得很好，可能是让生活变得有规律，也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件过去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每完成一件，就好像又多了一个证明，告诉自己原来我可以做到。 Sunny 也提到，以前的自己常常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生活有很多让他感到辛苦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他会去运动，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喜欢到家园煮饭。当有开心的事情，他还会分享给身边的人，而看到别人因为自己的分享而开心，他也会跟着更加开心。生活好像不一定会照着我们原本想象的方向前进，但在走过那些意料之外后，我们仍然可以重新选择方向，也仍然有机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Sunny说不要被自己限制住，也不要害怕踏出那一步，因为只有踏出去了才有机会，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感谢 Sunny 跟长兴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来，有一次呢，经济学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就谈到说，同学们，外劳对于台湾的影响很大，你们猜哪一国的外劳赚走台湾最多钱？是泰劳呢，还是越劳呢，还是非劳呢？某一个学生就抢先的回答说，是麦当劳。是怎么样的一位厉害的女士，在她去世的时候，白宫竟然为她降半旗致哀。当时候的总统拜登说，她实践了美国的最高理想，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来，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1950年，17岁的露丝考上了康奈尔大学，可身边的男生没有人在意她的脑子，聪明的女同学们也都在装笨，因为这样才可以嫁一个好男人。就在她很苦恼的时候，学长马丁出现了。

露丝说，认识那么多男生，马丁是第一个欣赏我大脑的人。于是两人交往、结婚、生个女儿，还双双考上了哈佛法学院。可是没隔多久，马丁查出了睾丸癌，医生说存活率只有5%。露丝却紧紧地抱着他说，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还要共度一生呢。从那天开始，露丝成了个女超人。哈佛的学习压力很大，可她一下课还要去找马丁的同学借笔记，帮马丁完成学业，然后照顾14个月的女儿入睡，才开始写自己的作业。一年多的时间，她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幸运的是，马丁痊愈了，还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可当露丝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愿意用她。马丁发动了所有的关系，得到的回复却是，搞清楚状况吧，我们可不雇佣女人。看着露丝难过，马丁坚定地力挺招聘了她。露丝说，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终于，露丝在华盛顿当上了法官，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两地分居了。毕竟马丁已经是全纽约最厉害的税务律师，前途无量。可跌破大家的眼镜，就是马丁二话不说的辞了工作，追随妻子搬到华盛顿去，还宠溺地说，因为我老婆找了份好工作。他还主动地回归家庭，接送孩子上学，学习各种食谱，每天精心地为妻子做饭。同事们都说，我们能看到马丁经常来到办公室，想尽办法地劝诱露丝回家，有时还要被硬拽着，露丝才肯回家。露丝全力拼事业，曾有5次把案子打上了美国最高法院。60岁那一年，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所有人都说，露丝这么大年纪了，肯定是陪跑的。这时候，马丁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发动自己政商学界的一切人脉，帮露丝拉票。终于，露丝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当时候的总统克林顿说，说真的，不超过15分钟我就决定提名他了。站在一群男性当中，他身材娇小，却是最敢说话。有女孩被拒绝进入军事学院，他宣布他们违反宪法。有女性发现自己和男同事做着同样的工作，薪水竟然比他们少了40%。露丝又推动总统

签署公平薪资法，男性不被公平对待，他也照样勇敢发声。他用每一天去推动性别平等，改变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命运。大家都很好奇，一个身高1.52米的小老太太，战斗力竟然这么的强大。露丝说，这一切都多亏了马丁。我们18岁相遇的时候，他便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我才有机会成为了一名律师。而这一切马丁甘之如饴。他还喜欢在所有的人面前夸赞妻子，常常讲笑话逗妻子开心了。

华人几千年来对家庭中两性的规范和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现今的环境需要双薪才能够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于是财务一起分担，家事也共同合作。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先生全力支持妻子在外工作，自己则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情形却是极为罕见的。说真的，露丝是幸运的，在她成为华盛顿法官的时候，正值事业巅峰的先生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追随妻子搬迁，主动回归家庭，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哇，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打着爱的旗号折断对方的翅膀，但是其实真正的爱是成全，是我懂你的理想并倾尽一生成全你。祝福您和您的另一半能够彼此相挺，互相成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约翰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死亡以及永恒生命的特别见解。借着信仰，耶稣此刻就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相信的人，那与上帝进入一个爱的对话的人，他就不可能再脱离这份爱。死亡无法摧毁来自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此刻就已经参与在永恒的生命里了。在此刻，时间和永恒就已经互相重叠，与耶稣同在。此时此地，我们就已经活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在一份不可能再脱离的紧密关系里面了。对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而言，生命和相信是一样的，只有那相信的人才真正活着。相信的意思是观看，看得更深，认出事物的本质，在万事万物中认出上帝才是一切的根本，并且从中看到上帝的爱。从根本的意义而言，他才是活着。那不相信的人，最后终究会死亡。

0: 他只是苟且地活着。事实上，这样一个完全投入无数活动，却没有深入观看生命的人，是死的。那听到耶稣的话，并确确实实相信的人，现在就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在这艰困的时刻，他如何造就你。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勇气、毅力以及内心的平安与对主的信赖，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哥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的这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上次我们说到了，这是因为汉堡德先生要回应他之前写的那篇文章，美需要距离，回应一些朋友的意见，所以他继续写了，再写一篇谈美跟距离这件事情。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美，要鉴别它的话，需要安静的去观看，然后要去了解，所以这个要有一点距离来看事物，才会能够分辨出来那个美，还有或者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判断那个美。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汉堡德接下去他要怎么来论述距离和美这件事情。下面一个标题是距离在美的判断上面的意义，到底距离在判断美的时候有些什么意思在里面。汉堡德说到这里就要谈到距离了。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既然必须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基

个人的观点必须要排除，首先要排除利益或是个人的兴趣，这样可以消除偏见和避障，就是你的那个障碍。那么静观的作用就在于此，好比面对我们的爱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能做客观的判断呢？其次是超然或者公平的态度，这样子才可以不介入、不站边。这一点比排除个人的利益更进一步。比如，我们对某一位女孩子的评价，她虽然与我素不相识，并非我所爱，但我可能对她是有某种熟悉感的，因而产生了潜在的好感，这就是不超然了。好，所以你要判断一个美究竟是它到底美不美，那么要可能比较要有一个超然的态度，避开利益或者是这个你对他个人的那种感觉。哎呀，太难了，这样子来评断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避开自己的那个 很自我的那些看法，或因为每一个人终归是有那个他的背景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造成的一些观念啊价值观这些，所以要去判断中间有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你本身就有对他有特别的好感，那他别人看起来可能他并不美，可是在你眼里他就是最美的，这个我们大概都非常的懂啊。好，那么下面一个小段他说，最后说到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了。可是依这条思路来看，康德的观念当中的距离不一定因为有距离而产生美感，而是因为保持距离才能使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不至于产生偏见。比如要对某位女孩子的美去下判断，最好要保持距离，如果握手搭讪就比较容易有感情的介入，而失去超然判断的可能性了。我们不是常说见面三分情吗？距离可以总结以上的三个层次啊，上面说到必须要有这个时间空间了啊，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因素啊，所以就是你要去评断一个美，最好还是保持距离，那又就是不要太靠近了啊，前面他所谈的这一些。那么继续他这样说，他说，我相信把距离视为美的判断的条件是无可厚非的，我之所以要辩解这一点，是因为要归结到我的结论，那就是在生活美感中距离不是主要的问题。然而顺着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路，距离在美感的判断上的意义还是存在的，值得我们思考。写到这里，我要先厘清美感经验跟美之间的分别。不论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距离，或是我所理解的康德所说的距离，都与美感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自人的生之中啊，我们人的一生之中，或者从艺术作品中所汲取的美的经验所必要的态度。我向来认为美感

子生物性的需要是有其绝对性的，自人生与艺术中汲取美感则是相对性的，会因人而异。要使个人所体会到的美感成为普遍的认知，那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才有保持距离的必要。在今天的多元社会里，美感的判断不太重要了，美的感受成为个人的经验，没有使它普遍化的必要，因此距离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说，保持距离不但不能使人体会深刻的美感，而且会使美的感受表面化，无法产生真切的感应。今天所重视的不但不是保持距离，而且要尽量的接近，甚至介入其情境之中。今天我们相信，要认识一位女孩子的美感，隔岸观火式的观察实在太表面了，只能感受到她的外貌，无法深入他的生命中，发掘他真正的内在的美感。这样的美感经验，只能把自己卷入其中，才能体会得到的，是纯粹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是如此，对世上一切事物的体会都是如此。超然而冷漠的态度已经不被视为正确的态度了。在多元价值社会中，并不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必要。个人有了深刻的经验而有所感悟，就希望能把自己的经验与众人来分享。因此，今天的社会中，艺术的创作反而更多了，对艺术的需要反而更殷切了，艺术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他们虽然表达出不同的体验，但都希望得到社会大众的共鸣，因为人类是需要同情的，缺少了感情的共鸣，会失掉生命的方向。然而，要把个人的经验传达出去，让众人接受，进而分享，仍然需要一种理性的思辨，作为普遍化的基础。这又不能不回到理性判断的问题。一位艺术家在深入地经验了一段人生之后，常常都希望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时候，必须经过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的作用是把原本无意义的经验架构起来，变成有意义的经验。一个思想家或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一定要有解释现象的能力，才能达到足以令人感悟的境界。从人生体验到艺术的创作，需要理性的解释。一旦艺术完成，这个艺术品完成之后，观赏者也必须进入破解的过程，体会它的内在的意义。这就是西方评论家把艺术视为有意义的形这个原因了。这个形指的是 significant form， 好，这个 significant 是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好，是一种有形的一种形式， significant form。 继续他说，而且这些解释思辨寻求

有意义的过程，实际上仍然要回到超然的态度上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体验的时候需要介入，在判断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距离。这两种过程一定要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才好。好，这是这一个段落完整的呈现。好，到这个段落结束。我觉得讲了那么多，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在欣赏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不管它是个音乐，它是个绘画，它是一个雕塑，它是一个摄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美术作品、艺术作品，你当然先要体验进入这个作品当中哈，就是你要能够真的主观的去欣赏。好，你当然有主观的体验，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当然因为我主观的感受，她真的对我来说她很美，在我眼里她就很美嘛。从我的一个人生经验当中的我的价值观当中，我感受到这位她就是美，然后这一定会有主观的个人。所以汉堡德先生说康德先生啦，朱光潜先生讲美的时候说，你要评断的时候是需要距离，他不反对哈，所以他说在判断的时候，汉堡德说是在判断的时候是需要保持距离，这是没有错哈，你就要抽离出来，你要客观啊，所以当你去跟人辩论你的这个怎么讲谈恋爱的对象的时候啊，就以这个来做举例，你在跟人家辩论说，哎呀，我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他就是帅，他就是美嘛。好的，人家说他有哪里哪里哪里的缺点，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美，因为你主观的感受放在前面。可是别人是用客观的角度去看他，他也有他的主观感受，可是他毕竟没有像你跟对方这么亲密的接触，所以他就比较客观了。那么在艺术创作里面，我有我的人生经历，我听肖邦的音乐的时候，我当然主观感受在很多的曲子里面，对我来说那首曲子就美到一个不行。可是当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的，也许你让一个3岁孩子来听这首曲子，他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听肖邦的曲子，可能他就不会感觉到他很美啊。所以他会用一个比较超然的距离感，用一个超然的这个看法来告诉你啊，那个好听，但是就是好听。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我给学生听音乐的时候，我想他们能够写出很多很优美的词句来形容这首音乐。我通常不会让学生考试的时候说1、2、3、4、5什么问答对不起，不是用选择题或是非题来考试，我都是要他们写感受，对，所以都是要写报告。我就觉得怎么都写不出个所以然，我现在突然觉悟他们年岁还轻 所以当然，可是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就真能写出非常棒的一些形容啊，所以难怪，就是你要有一些人生历练啊，还有你跟他相处啊，否则就是都告诉你说好好听，就3个字好好听，要不然2个字好听，我突然顿悟了对，所以

的，可是他们就是有距离，他们就是真的对这个古典音乐有距离，好，或者对这些他们喜欢看漫画嘛，好，所以他们对漫画

画它也只有两个字，好看。可是当你让他看他熟悉的漫画的时候，哎，他就可以说的更多了，他有更多的体验，通了。所以这个距离哈，你在评判的时候还是要拉开距离，把你的主观感受要放在一边，然后你才能比较稍微客观的来拉开距离来看这个作品，看这个艺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距离就是要有客观啊。那么但是去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两方都要保持客观，实在不容易啊。他前面就说了，真的也是很难啊，不过就是尽力而为啊。所以你，但是你在欣赏的时候，你不能说啊，我要保持客观，我一切都要拉着同样的距离，那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也要学习，我在听流行音乐、流行风格的作品的时候，我也要尽量有一些主观感受在里面。可是真的无可厚非的是，人生的经历跟我的价值观真的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接受很多这些流行作品，包括我跟各位前面有分享过那种表现主义啦、行动艺术啦，你说那个是美啊，我说不太出来。对啊，因为实在，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颜料、不同的颜色的颜料涂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啊，是个表现主义的行为艺术。那个艺术家他再说的天花乱坠，他的想法，他的那个，那我主观的感受，我真的不会说它是美啊。但是我拉开距离，然后把那些理论架构啊那些放到我的脑袋里头，我大概可以评论出一点那个里面有没有什么生命价值或者是意义在当中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那个距离帮各位简化一点，说体验的时候，你在欣赏的时候，你真的要投入啊。但是当你要判断这个事情是美不美的时候，请你拉开一个距离来。所以不是所有的肖邦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贝多芬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巴哈的作品都是美的。有的时候可能真善美里面没有美的成分低一点，但是真和善的成分多一点。我觉得巴哈的作品可能就会有这个状态，他的真跟善是大量的，可是美的部分就也许不是那么容易被大家感觉到它很美。而以音乐来说，肖邦的作品可能美的成分占的比例很高，那么善跟真的成分稍微就会被人忽略掉了。我相信真这个元素一定在所有的艺术作品里面应该都有真这个成分，因为都是所有的创作者他真实的表达。你在创作艺术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真实面对自己，一定是最真诚的，包括连你把一个小便斗放在那个展览的地方，说这是我所创作的一个作品，对，或者这个有人可能现在当代的艺术甚至是把一个作品做成像那个

叫什么，就是女生的性器官，男生的性器官，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它有真实的成分存在啊。最近台湾正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部补助了一首创作的作品，它就是以这个性器官这个歌曲啊，就是性器官甚至还有这个国文的这个高中课本里面有那个文章是在谈性器官，国文呢、啊？各位没有听错啊，是国文的作品，在谈性器官啊。那么，这个好，我承认，在创作的当下，这个创作者一定是有他真诚的部分啊。这个真诚是不是善或美，那就未必。这样各位能够分辨所谓的距离你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拉开距离啊，要有理性思考思辨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吵的就是，我们绝对承认这个创作者他有真诚的部分，可是是否是善或美，这件事情就未必了 ，OK。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真、善、美三件事情要同时存在。比例上或许有多少啊，但是务必要有真、善、美三件事。不好意思，善安直言哈、啊，我就直接说，我觉得把性器官拿来当成一个主题来创作，我觉得那个真实的成分绝对占大多数，但是善跟美这件事情，圣安个人觉得不太多。OK， 好，那各位可以反驳，但是真的从价值观来说，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批判的部分，一定要去批判。所以台湾现在是非常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作品放到教材当中，国文教材当中，还有为什么政府的补助会要补助到一个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而且钱还不少啊，反而是真的在做很多经典艺术、传统艺术的这些团队拿到的补助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所以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蛮，对不起，我用诡异这两个字。蛮诡异的一个价值观。 OK， 好，继续下去，汉堡的下面一段的标题是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态度来了，讲到华人的审美态度那就我觉得更加保守我觉得西方的真的开放的多，可是真的 我是华人，我是中国人，对，所以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其实很多西方的那个开放的程度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坦白说。好，来，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来叙述这一段。他说，在此我要谈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的天。对不起，他说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哈，他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个人觉得有点严重了哈。好，继续看下去。来，汉堡德说，为什么一个有几千

典文化传统的民族，他的知识分子缺乏审美能力，一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呢？答案要归结到审美判断的态度上。以传统士大夫对绘画的立场来说，自明代以来他们很少写生、就是写生、各位知道画画要、这个最基本的训练要从写生开始，叫对 你要画那个、风景、或者静物、就是放几个水果，或者是对那个雕像来做写生训练、他们很少写生。好，汉堡德继续说，极少人真正进到大自然受到感动，但他们画的都是山水。自一个观点来看，他们与自然保持了距离，应该可以得到客观的美感。不幸这一点真是正是中国传统画家最严重的缺失，他们没有投入自然，没有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生命力，只靠一点抽象的概念与先辈的画稿，就堂而皇之地写起画来。他把写这个字做了框框、写起画来，他觉得他没有在画，他根本是在写画、好，继续汉堡德说，所以几乎有600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产生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的这种态度不是超然，是冷漠。因此，他们在审美上能体会到的，也只是某种概念。这就是传统文人画没有文字，几乎就失掉意义的原因。为什么他们的审美态度不能算作超然呢？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知解、知道、了解的过程。没有了解就谈不上思辨，当然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也谈不上超然。事实上，中国文人头脑中是充满偏见的，他们受传统影响太深，又把自己完全投入传统价值的洪流中，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看到菊花就想到采菊东篱下，看到松树就想到明月松间照，传统的意象来得太方便了，连独立感受的能力都消失了，更不要说审慎的思考了。中国的山川名胜之地，原可供文人静心欣赏的。可是中国人有很坏的毛病，就是在山石上刻字。自文化的记录看，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刻那个石头哈。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可是文人雅士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感怀刻在石头上，让后来的游人来到名胜地区，不再陶醉在自然景色中，反而受到古人题字的影响，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大自然。因此有所感，也不过是古人的翻版。这样的心情还谈什么超然或距离呢？中国读书人既不能以赤子之心投入生命之中，又不能超然于传统之外。要想有文化的新创，就非脱胎换骨不可。所幸过去100年缓慢的改革，这些习气已有所改变了。所以学习如何进行寻求意义的理性判断，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自此着眼，不论是朱光潜的距离与康德的距离，
对于中国人审美态度的改变都是很有帮助的。好，这是一大段的结束。哇，我要说他说的有点凶啊，哎，这个就把这个宋代，我特别喜欢的宋代的书画给骂了进去。我不会生气啊，我知道他反而提供给我一个欣赏的这个另外一个视角啊。不过我就了解了，听到看到他这个论述以后，我就了解中国人的这个艺术创作，特别是绘画这个部分，所以他会这样讲是没有错。还有那个磕石头，他非常愤怒哈。哎，这个从我这个基督徒的角色来看，真的要反，我也同意哦哈，因为所以汉堡德的那个概念就是西方人的信仰概念了，那是上帝创造的，你干嘛把你自己给画上，把你的东西给写上去，太有意思了哈。那中国人是走到哪儿就给他来磕到哪儿啊，这些磕的现在就中国大陆多得不得了，对不对？现在更不得了了，更是文化宣扬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遗产了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字哈，磕的字都成为人类的那个共同遗产啊，不断的去申请那个世界认定的遗产，汉堡都在这里会气死。对，可是 well 的确哈，这个值得让人深思。可是这个我赞同哈，但是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宋代的话，你真的是看到上面一定要有那个词题字啊，应该说题字啊，所以因为中国人没有，可是我又不同意他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去欣赏那个山水。其实我很喜欢宋代的画，唐代的画倒没有那么爱哈。唐代是花鸟画比较多，我没有那么爱花鸟，但是我极度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哈。所以那么西方是绝对不会去把那个上帝创造的那个东西再去自己做一做，他就直接写生哈。可是真的中国人是比较没有写生，那么他就是，所以中国人真的就是观赏传统的这些前一代的画家做的，然后再去想一想，真的耶，都没有去好好的去真实看看那个山水，然后再来做一些临摹之后，再来把这些临摹之后，你再融会贯通，看着上帝的创造，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啊，这真的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思维，还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下来哈。西方一定要先去写生哈，你没有写生过，你是不可能去创作哈，不可能去所谓这个学画画。学画画第一件事就一定是要去写生哈。那么，哇，这一段我是有认同，但是有认同的部分，但是他我同意他说的，就是都没有写生，中国人士大夫哈。所以可是他骂的有点重。我又觉得不忍心，对，所以我们都
要把这一个论述把它放在心里头啊，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看见啊。所以朱光潜，毕竟朱光潜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人了啊，那么而且他是有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啊，所以而且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已经跟西方接轨了非常多，虽然当然十八十九世纪已经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可是中国人蛮守住自己这一块，比较觉得啊那些都是翻译，对不对啊，看不起别人。直到二十世纪我们真的是走下坡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注意到西方的这些理论啦、艺术啊，才去欣赏，然后出国，很多的学者出国了以后带回来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有转变啊。这一段很精彩，我觉得骂得很痛快可是要谨慎去思考，那各位应该可以领受啊。我们好好去思考中西的不同，然后你真的是要走入到那个大自然当中去体会，也就体会上帝创造的，然后你再出来创作的时候，用那个笔，用那个颜色，甚至音乐的部分用音符，你经过了转化，还有你自己人生的历练之后，你再来创作你的艺术创作，那么是不是就会更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宋朝的画还是好看，那从汉堡德的这个论述上面来看，就是还要加上字，但是西方人的画作是不用写字，一看就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两个不同的路径，两个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打造出来的艺术不同的呈现。我们赶快争取时间把最后一段我们来把它阅读。最后一段的标题是一个结论，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非常好，再说一次，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你要判断美的时候才需要距离，可是你要欣赏美的时候不是必要条件，判断的时候是一定要拉开距离来判断，但是你欣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距离。好，我们来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我虽然主张有比较客观的美感存在，而是面对任何，但是面对任何一件艺术品，即使是生活中的应用艺术，客观的美感也只能是整体美感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空间的距离完全不存在，美还是需要关照才能完满的达成。生活的艺术究竟属于工艺品呢，还是艺术品，完全看形式的美是否含有深度的意义。以你常用的杯子为例吧，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那就是与你完全没有距离的艺术品了。即使是一只普通的杯子，除非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必然是经过你有意无意的美的判断而选出来的。选择代表了你的品味，如果完全对了你的胃口，这只杯子应该是越用越喜欢，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看着它顺眼。如果你是有品味的人，这只杯子应该是美观的，它应该合乎客观的美的原则。凡有相当美感素养的人都会说它好看，可供人欣赏。
到此，朱光潜

先生所说的距离的作用是失效的。然而，如果你是一位鉴赏家，有人问你，何以你感到这个杯子是美的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必须要经过思辨来完成。你会发现，美有很多面向，按照一般的分析方法，至少有三个向度，一个是视觉的向度，也就是视觉美的一面，这是可以用几何学来分析的。第二个是功能的向度，也就是与生活便利相关的一面，这是与人体工学相关的。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这个记忆是 memory， 记住你的印象。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也就是传统与习惯的一面，这是与文化与教育背景相关的。虽然它只是一个杯子，分析起来需要花很多心思，几乎可以写一篇文章。有些说明是可以服人的，有些未必能服人。当你分析这个杯子的美感时，在心理上就有与它保持距离的必要了。你不能因为喜欢这个杯子而扭曲了对它的判断，你要与它在感情上划清界限。这时候的距离才是我所了解的康德在美的批判中的距离的意思。它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所经过的必要条件。这是这篇文章完整的阅读。太好了。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人说一个东西美，或者一个人说一个人美又帅，这些主观的成分很多，这些主观都对。即使在你的眼中，别人说是一个好胖好胖的、好胖好胖的女孩子，但是她是从你肚子里出生的小孩，你看她永远都是美的。其实你的妈妈满脸皱纹，到老的时候头发苍白，但是她是生你的妈，你会觉得你怎么看都是美的。这个美是主观的认定，是生命的经验，是永远的陪伴，让你跟他的距离几乎完全没有。所以那样的美是生命当中相伴之后产生的美感。刚刚说的杯子，我就有这样的杯子，怎么用都觉得它好看，我真的喜欢它啊！不一定是自己买哦，人家送的也有，真是好看啊！可是终有一天会有打碎的时候，或者是坏掉的时候，那你要跟他道别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困难。那是因为你跟他已经有生命的连结。但是别人看不见得它美哦。嘿，对，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就觉得你怎么会看这个觉得好看呢？好，别人看你的妈妈可能觉得她好丑，可是你怎么看就怎么好看。别人看你生的小孩，你就觉得哎呀，怎么鼻子是歪的，耳朵长这么大呢？可是你是怎么看就怎么可爱，怎么看就怎么美，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连接。所以各位去想想看，怎么去

拿捏啊。当别人批判你的最爱的时候，你能不能有超然的一个距离能够拉开来，接受别人对你所爱的来批判。就像刚刚我说，我超级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可是汉堡德做了那样子的批判以后，哎，我不要跟他吵架，好，因为那是拉开距离以后理性的去思辨。所以人有理性有感性，上帝创造我们，一边的脑子处理理性，一边的脑子处理感性。那么感性的部分是你要参与在其中，与它连接，产生关系。但是当你要思辨，要批判，要分析的时候，你必须离开，你必须拉开距离，让它有空间出来，你才能看清楚到底这一个人，这一样东西，这一件艺术品，它到底是真的 是善的还是美的，它到底具备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因着有距离，你才能看得清楚，而不是当人有老花的时候要贴在那个艺术品或者那个人的身上，你才能够看清楚。真的看清楚是要拉开距离，打开你的心眼，你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一样物品或是这个人他其中的真善美。好吧，这篇文章就读完了。顺便我也把前面的他讲距离的那一篇文章，我也在这两次的节目之前我们重播过，如果各位需要的话，也没听到的时候，各位可以去向电台来索取前面他谈距离的那篇文章的录音。各位可以把这四集的节目一起来听，比较就能对于距离这个议题有比较完整的看见了。好吧，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是你的女儿，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在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我从心里面感谢你，你赐给孩子许许多多超乎我所求的平安。在这么多年的日子当中，你带领我的道路，帮助我人生的方向，我经历了许多上帝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有许多奇妙的事迹，很多奇妙的神迹奇事，我经历到了许多上帝的帮助，说也说不尽。主啊，孩子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抱怨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向你撒娇，向你讨拍，说自己的委屈，然后觉得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事情。但是孩子晓得，即使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是无条件的爱我，所以你希望我能够无条件的相信你。主啊，我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所赐给我的平安是真平安，因为我相信你带领我人生的道路是不会错的。我把我的前面道路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持续的来带领，来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心啊，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互动的一个节目哦。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怎么样能够落实，怎么样能够实践呢？就是端看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啊。那么我们常常说跟家里面的老人家沟通，跟长辈沟通，沟通其实是需要有技巧的，也是需要有方法的，同时也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跟长辈沟通聊天法，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 长辈聊天呢？其实用倾听哦，然后呢跟长辈互动啊，然后也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这些长辈的心境，了解他们的想法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至少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些内容。其实呢，在台湾的这个高龄人口很多诶。根据这个行政院的统计呢，在2023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有423万人了。哇，400多万人呢，占我们这个台湾人口的 18.1% 哦，将近 20% 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个高龄人口哦，而且现在还每年持续在增加哦。那其实呢，这个老年人口的增加哦，让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方法成为每一位子女呢，还有青年们呢，都需要去学习的课题，对不对？因为年龄的差距呢，会让很多人觉得长辈难以沟通，一直回忆往事呢，又常常在聊天当中去批评年轻人的想法。可能有些年轻人会想说，长辈他们呢，因为难以沟通嘛，然后他们又常常批评年轻人的想法，所以难免呢会让一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好好的跟这些高龄者沟通呢，我们可能要先从这些老人家的行为的特征开始了解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一下几种常见的老人聊天的类型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找到有效的好的沟通策略，来跟家中的长辈好好的对话一番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老人的行为的特征哈，长辈的行为的特征，我们在开始沟通之前，要先了解他们的心态啊。其实这个长辈呢，他们离开工作职场之后呢，由于社交圈变小了，所以他们容易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哦。很多人呢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长辈他们的生活模式，才会觉得有一种疏离感。因为呢，

老人家哦，退休了，生病了等等，让他们的社交圈还有他们的日常嗜好呢，和一般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跟长辈聊天之前呢，我们要先从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还有他们的心境开始去了解哦。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疏离感，社会的疏离感。其实因为科技变化太快了哦，那长辈们呢，他们获取资讯的速度跟管道或许和年轻人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有时候觉得说，长辈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跟不上时代一种刻板的印象哦。但这不仅是聊天的时候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啊，也会让长辈呢有社会疏离的感觉。因为有长辈呢，有些长辈他们确实是对于这种新的科技的使用，他们是跟不上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会缺乏一些共同的话题，让长辈跟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啊，这是一种社会的疏离感。长辈的心态里面如果有社会疏离感的时候呢，那其实他们就会因着这个疏离感了，感觉上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拉远了啊。另外呢，长辈他们的心境当中，除了所谓的疏离感之外呢，他们可能还会有焦虑感。焦虑感其实并不是每一位长辈他们都能够安然自若的面对人生的晚年，很多长辈他们也会害怕生病，害怕死亡，这些都会让他们很焦虑啊，让他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哦。长辈有的时候是没有讲，但他们会焦虑啊，他们也会害怕身体越来越老，害怕需要人家照顾，害怕到时候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哦，这些焦虑感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与他们同在的哦。除了这种疏离感跟焦虑感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孤独感，因为长辈呢，他们的社交范围变小了哦，从工作当中离开了，他们缩小了，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可能就会变成左邻右舍啊。朋友啊，也有可能他们的好朋友相继的过世哦，好朋友或另外一半，他们年纪活得越长哦，他们身边的人就逐渐远离，逐渐凋零了，就容易增加老人的孤独感哦。认识一些老人家，他们会觉得很寂寞，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他们的一些好朋友都不在了，他们另外一半也不在了哦。所以呢，这种孤独的感觉会让他们心态上面都会觉得很难过哦。所以呢，当我们要跟长辈沟通之前，我们可能要了解长辈可能会有的这三种心态，一种是社会疏离感，一种是焦虑感，一种是孤单的感觉。那在这种三种感觉之下跟他们开始要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能够有效的化解他们这些心境哦，才有办法呢取得有效的沟通哦。好的，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沟通哦。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聊到了在开始跟长辈沟通之前，可能我们要先了解长辈他可能会有的心境哦，就是社会疏离感、焦虑感以及孤独的感觉。如果他们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他们常常会有这三种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要怎么样降低他们那种三种感受呢？他们的心理感受是需要去关心的啊。那很多的子女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可能最常有的想法就是只要照顾好长辈的生活起居就好了。那这样的照顾方式呢，因为只是在生理层面嘛，忽略了长辈心理层面的感受哦。所以呢，人呢在进入老年的时候，心境上有很多的转变，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呢为了这个照顾者的方便啊，所以呢会直接省略了跟长辈沟通的部分，这样子啊就只会造成长辈更深的疏离感还有孤单感了。所以呢，我们适时的跟长辈聊聊天啊，不但呢能够让照顾的过程更加的顺利哦，而且也能够呢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让他们的生理跟心理都照顾到哦。好的，那我们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策略的啊。那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老人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应对的方式可能分成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是怎么样的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应对，对不对？那这三种情况呢，就是平常常出现的啊。第一种呢，就是人生纠察队，也就是当我们呢跟长辈分享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呢，试图跟长辈有一些共鸣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长辈啊喜欢当纠察队，他们会针对子女的生活习惯啦、衣着啦、嗜好啦、工作啊等等指指点点的，甚至开始批评晚辈的生活啊，告诉晚辈说要怎么做啊，对不对？

那长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只是出于关心啊。因为当我们呢向长辈们提起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要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就会分享他们过往的经验，人生经验嘛。那听起来有点刺耳的批评，也是他们不晓得怎么表达关心，不晓得怎么样表达建议哦，因为他们会担心晚辈啊，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批评啊，纠正你啊，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哦，告诉你该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像这样子的纠察队形的这种长辈呢？其实面对这类型哦，长辈的批评的时候，其实先不要急着反驳。可以听听看，或者是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当然也可以试着对长辈说出我们心里面的看法，两边互相交流哈。我相信这样子会比这种争吵更好，就是彼此之间不要有太多的防卫了哈。因为长辈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想要保护晚辈嘛。那晚辈呢，就觉得每次我讲什么，你都批评我，晚辈就会有急着有一种防卫心啊，那就是急着要去有点像是反驳嘛。而在这种急着反驳的心态之下呢，就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长辈，诶，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当我们可以让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的看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交流了啊。这种就是人生纠察队的这种长辈的方式，他们很喜欢纠正啊，很喜欢批评啊。但其实他们都出于关心了哈，这第一种类型。那么第二种类型呢，长辈呢很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呢？第二种类型就是倚老卖老型的。就是这类型的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呢，常常会仗着自己什么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拒绝接受新的知识，然后又喜欢倚老卖老，要求年轻人要听他的话。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子呢？那这类型倚老卖老的这个长辈呢，他们通常个性是比较保守的。有可能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成长，受到比较传统的教育也有关系的。他们通常认为啊，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话，因为长辈的人生历练比年轻人多啊，所以他们会认为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比较保守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呢用他们人生经验呢，强制着要压在这个所谓的晚辈的身上，希望晚辈呢能够遵从，晚辈呢能够接受他们对人生的想法啊。其实呢，要怎么样面对这类型的长辈呢？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附和了哈，先同理长辈，让长辈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听见的。这个时候呢，再来讲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沟通呢，比较不强硬啊，也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所以，在我们在面对呢这样类型的长辈的时候，就是一个技巧嘛，哈，也就是基本上不要急着反驳，然后可以先同理他，先附和他这样子啊，这是第二种倚老卖老型的长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那再来第三种类型呢？长辈的第三种类型沟通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回忆里面。长辈呢，他会不断的讲到他过去的丰功伟业。其实我们可以让长辈多跟同年龄的人互动，让他们在当中得到归属感。一群人他们在说他们当年有的时候呢，其实是彼此得到很多的慰藉哦。那很多长辈呢，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把过去的丰功伟业啊、回忆啊一再重复在讲哈。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呢？其实啊，人生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年轻时候美好的回忆，

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他们面对过去哦，难免呢会怀念嘛，怀念呢过往的这种美好的过去哦。其实对长辈来讲，让他们能够回忆过

面对这种状况呢，倾听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啊。长辈在说这些回忆故事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在旁边倾听，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减少他们孤独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关心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被接纳被肯定的啊。那长辈呢，他们可以多和同年龄的人互动，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归属感，或者是在跟晚辈相处的时候呢，晚辈愿意更多的来倾听聆听长辈他们讲他们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这个当中得到许多的安全感，得到很多的这种被关怀的感觉啊。好，所以基本上呢，跟长辈相处的技巧就是要有耐心啦，除了有耐心之外就没别的了啊，必须接纳并且有耐心啊，好脾气，有耐心，不急躁，让长辈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被接纳的，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好的，您现在听的节目呢是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呢，跟长辈呢聊天啊，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模式啊，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应对呢？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长辈呢，有三种，可能有三种类型啊。一种就是人生纠察队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呢会纠正，会批评你，因为他们关心嘛啊。那呢，这时候不要急着反驳啊，我们就先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二种就是倚老卖老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长辈比较保守啊，他们可能比较传统，那怎么应对呢？就是可以先附和他们哈，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接纳的，然后这时候再说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再来第三种，就是他们会沉浸在回忆里面的，他们会讲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呢，当他们讲到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上会觉得满足，觉得幸福，对增进老人的心理健康，回忆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这个时候就是听咯，听他们讲咯，这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哦。所以呢，梁慧觉得跟长辈相处就是要有耐心啦哦。当然呢，在跟这个长辈互动的时候呢，说话有技巧，就会让照顾变得更顺利哦。那比方说，如果说像长辈挑食不吃饭的话呢，照顾者可能就会说了，你不能不吃啊，这是为你好啊。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要吃嘛。照顾者可能会说，不可以啊，多少要吃一点啊，对不对？类似像这样的对话当中，很多时候照顾者都是用命令的方式，命令的用词啊，这样的沟通其实很难解决问题啊，而且可能会让双方都僵持不下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种你要、你不可以、你必须、你不能这样的词，这样子的用字遣词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哦。比方说，照顾者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想吃呢？是没有食欲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觉得高丽菜太硬了，而且没有什么味道。那这时候照顾者就可以说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晚餐想吃什么菜呢？啊，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想要吃煮软一点的地瓜呀，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多问一问长辈的意见，就能够顾及长辈想法，而且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哈。这个是所谓的沟通的部分哦。其实真的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把长辈当成是小孩一样的，用规定的方式哦。那但是毕竟长辈他们不是孩子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说，好像他们是被强迫的，他们就会很不开心哦。所以多尊重长辈，然后多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想这是相当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透过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设计一些游戏哦。其实跟长者沟通之间有时候有一些游戏也蛮有趣的，比方说跟长辈玩一些买菜的游戏啊，或是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长辈可能会用到的对话，因为像玩家家酒啊，类似像这样子，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其实透过玩游戏跟长辈互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哦。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照顾的机构啊，那像有日托中心啊，有这社区的老人据点啊，社区大学啊，让这些长辈能够尽量的跟人互动，让他们白天的时候也更多的能够参与到社会的互动里面啊，这样子也会对他们的所谓的增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互动感会很有帮助哦。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有智慧、有耐心啊。而有时候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耐心跟时间了，因为生活很忙碌。

路嘛，就会觉得说哎呀已经来不及了，就想赶快赶快赶快能够处理完长辈的事情哦。其实长辈他们也会知道，哎，他们对于晚辈是不是对他们有耐心，是不是接纳他们，他们也会知道的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会感觉到说自己被嫌弃，自己老了没有用了啊，就是不被喜欢了，就是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的态度上，有时候年轻人并没有嫌弃老人家，真的没有，可是就是因为很赶时间没有耐心，所以就让老人家觉得说自己是被嫌弃的，自己呢是被讨厌的。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就很可惜了哈。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今天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一聊，在寇中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来做沟通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长辈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定的模式跟我们沟通，我们要怎么应对呢？在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失智的长辈，这个沟通又不一样了。如果是碰到已经开始失智的长辈呢，就有十项建议了啊。沟通的时候要有十项建议哦。因为呢我们如果说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一些快乐的回忆啊，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哦。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了哈。特别在早期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沟通的困难啦。那随着病情呢，会慢慢的恶化啊。所以在这个认知功能逐渐衰退之外呢，有时候呢，失智的长辈他们的语言的理解能力跟表达的能力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呢，会增加照顾的困难呢。因此呢，这个失智的长辈有时候你对他讲了一句话，他可能就马上就忘了啊。也可能会想不起来，他们又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只好用情绪来表达不安呢。那他们可能每天在不断的挫折当中变得很退缩，然后他们变得难以表达哦。再加上呢，老人家也爱面子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我在今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跟失智患者沟通的十项的建议哦。那我们会需要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来跟他们互动哦。第一个就是减少环境上的干扰哈。当我们在跟这些失智长辈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哈减少环境当中的干扰，比方说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啦，就不适合沟通，或者是呢，在这个旁边的人来人往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很容易被干扰的。所以呢，我们要减少环境上面的干扰，让失智长辈他们可以比较专心的听到我们说的话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慢慢的从前面来接近这些失智的长辈，我们不要从后面或是旁边让他们看不见，我们面对面讲话的时候面对面，眼睛看着他们，眼睛平视，眼睛看着他们，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的沟通也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这样子的效能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就是跟失智长辈沟通的时候，不要讲一次讲太多话，简短的只说一件事就好了，并且用手势提供这个什么图片或是身体姿势来帮助沟通，简短的只说一件事情就好了。好，不要讲一长串的，他们会听不懂，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也可以提供是非题哦，让患者轻易的选择。比方说你要吃饭或者吃面。而且呢，在提供这种是非题选择的时候呢，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反应，选择题、是非题都可以让他们。

选择，最重要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啊。这个是第四个部分，就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要将复杂的话或复杂的步骤简化，逐步引导并且肯定已经完成的部分。比方说，右脚抬起来，很好，放下来，好，做得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步骤简化，

站起来，右脚伸出来，脚放在地上，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再来，说话的速度要放慢，并且降低说话的音调，速度放慢。晚餐在桌上，来吃饭，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音调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就是音调如果平稳的话，平稳的声音的话，会让这个长辈他们的情绪也稳定，而且会需要重复的解释，不断的去解释重复的讯息。那再来第八个，就是说要让失智的长辈有足够的时间去回答，不要中断他们。他们有可能会想一想，然后会回答，但是有可能他们会停下来。其实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鼓励患者用自己的说法去描述要表达的字眼，好，多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说法帮助他们来表达，好，也可以多说你可以，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少说你不可以，类似像这样子，避免呢跟

跟失智的长辈呢无谓的争辩哈，因为失智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信念系统当中，会执着一些话，或执着于一些他们反复表达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去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多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发生的事，快乐的回忆哦，将心比心啊，哈，将心比心。那这些长辈他们真的多需要我们耐心一点了哈，有的时候适当的辅具啊，像是眼镜啦、助听器啊等等也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在照顾失智长辈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还有需要更多的支持性的系统啊。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快没有耐心的时候，可能需要深呼吸，深呼吸一下，或者呢告诉自己再说一次，再解释一次哈，有些是需要培养这种耐心啊。有时候会觉得很烦的时候，就深呼吸，然后再一次的那个耐心是被磨练出来的哈。这些长辈们，他们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虽然失智了，可是他们还是很敏感哦。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耐心跟他们说话。有时候当我们缺乏耐心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生气的耶。所以我说人同此心嘛，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哦，就是长辈们呢沟通的一些技巧啦，哈。那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也能够呢多思考，然后能够跟长辈之间有最好最好的互动，不管是哪一种长辈的人生纠察队型，或者是倚老卖老型，或者是不断回忆型。任何一种长辈沟通的模式，都别忘记了，他们是出于关心，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疗愈，他们是出于要帮助自己，以至于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当我们不把长辈们的这种模式当作是故意的，或是要批评我们，不要当成是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想，你就想说他们是好意要关心我们，他们是想给我们建议，他们是想要提供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想就好了，不需要反驳，也不需要去论断，就接纳长辈他们所对我们的关心就好了。对失智长辈也是一样的，接纳他们对过往的这种不断的唠叨，不断的重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需要被接纳。我想这就是所谓为人子女或者是晚辈我们唯一能做的吧。好的，如果一宝的节目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家庭，所有的长辈跟所有的晚辈在一起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沟通，祝福您幸福快乐。如有一宝，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好，这个礼拜过得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的人生啊，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人生呢，从小到大一层又一层，感谢上帝的恩手带领，使我们与他恩惠相遇。上帝又恩赐我们有一些的关键的朋友，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扶持着我们，引导着我们。那江医师呢，在上个礼拜的当中提到，他如何从一个佛教徒因着耶稣的爱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也透过他一本是在外岛的当中，外放部队两年的当中，他能够爱人如己，而且使得，宝贵的生命有一天回来我们的台湾的总院的时候，还能够进一步的告诉他，有一个更爱你的大医师耶稣，可以成一生最大的祝福，以及他是生命真正的完全的意思哦，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呢。我们继续这个礼拜来听听看我们江建平医师的故事好不好啊？江医师平安，
1: 各位听众们平安，很高兴再见面。
0: 我们的好朋友江医师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他在我面前永远挂着笑容哦，这个笑容好像看起来永远是七十八岁一样的可爱哦。那江医师啊，您现在是，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吗？同时也是叫做三军总医院任职吗？你担任什么职位啊？
1: 目前是在国防学院担任生化学系的副教授，那在三总的话则是皮肤外科的主任。
0: 好的哈。那江医师在上个礼拜告诉我们，上帝恩待他哦，外放外岛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那救了一些的生命，然后上帝也赐给他良配呢，在那个回来本岛之前有结婚呢。好朋友们，你不晓得，早期军中是不能谈宗教的耶，这是神机耶，好的，那江医师啊，面对退伍之后人生的寻求，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呀？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从部队要调回三总的时候，因为已经确定要选皮肤科，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回来以后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皮肤专科的训练。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在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还报了华神的延伸制的课程，因为觉得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就多装备，那只是后来的确临床的训练啊压力，是超乎自己预期的，加上那时候也刚成立家庭，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代同堂嘛，所以就是婆媳之间有一些磨合的状况，以至于后来就觉得

0: 还是先把这个本职学能哈，还有家庭先守住哈，所以就暂时没有继续参加延伸制的装备啊，但是就是觉得在团契里面有许多哥哥姐姐们美好的榜样，我就希望能够委身在医院这个福音的合场。好，也透过平常就是公余的时间啊，可以去探访病人，传福音给病人啊。因为自己其实从以前信主前后就很真实的明白哈，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哦，是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 嗯，所以呢，您在回到本岛之前已经在祷告了。在寻求了，很清楚走的是皮肤科，对不对？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工作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对不对？好，要兼顾家庭嘛，而且也能够呢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啊、哦。走皮肤科，所以神呢就带领你真的如愿成为皮肤专科医师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呢，这么多年，您现在呢是三军总医院的所谓的皮肤外科主任，是不是？
0: 是。
1: 同时您还担任三军总医院有一个叫做信望爱团契，或呢因为在军方不能叫团契，叫社团了，好不好、
0: 嗯、社团、
1: 哦、对，负责人啊、哦嗯、那听说呀，听说啊、您的聚会是在台湾台北那边有个叫内湖，对不 对,
0: 对，
1: 有一个叫做内湖信友堂的长老，对不对？
0: 是
1: 是哈，所以您不是只有临床里面的职位、嗯、你也很重视属灵方面的连结。
0: 这是神的恩典呢、啊、就是学习说怎么跟弟兄姐妹配搭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
1: 所以一起配搭、互相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一直都是神在你身上所宝贵的带领、好棒 那要不要说说看、您在医院里面、是不是听说有一个、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蔡弟兄，蔡约翰弟兄，他有脑部的畸胎瘤，然后呢他到底听说了，听说了转到三种时候几乎是植物人的状态，你们怎么帮助他呢？
0: 关于这个蔡弟兄，真的是我们可以用就是主亲自拯救，让他得到复活的盼望。那这位太极兄他是在花莲服役，那因为就是有个脑部的一个肿瘤接受手术，但是伤口感染变成脑溶疡，那后来就紧急后送到我们三军总医院来接受治疗。那经过治疗以后，他的病情是得到控制，但是他却因为比较严重的脑伤，就外观上呈现类似一个植物人的状况，有气切，然后卧床，那四肢都几乎不能动。但是这个蔡弟兄有一位非常爱他的母亲，每天到我们医院四楼的祈祷室跪在主的面前，就是来呼求祷告，那求神让他这个儿子能够被拯救回来。那我们三种信望爱团契每个礼拜六都会到他的床前，然后唱诗祷告，然后也就是安慰他的母亲。那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这位弟兄从本来是类似昏迷的状况，慢慢就意识就清醒过来，从本来都四肢都没有力气走路的，后来慢慢上半身就恢复了力气，可以坐轮椅。那他甚至后来也都坐轮椅来参加我们周间的聚会。那一直到他要出院之前呢，他已经可以站立起来在我们当中做见证。那通过这个蔡弟兄，就让我们这些探访的不管是基督徒的医师或者是同工们都反而得到坚固，信仰的一个坚固，就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真的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
1: 所以神是最大的医师。
0: Amen。
1: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尽我们所能，那把我们所不能也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对于一个敬虔的母亲，绝望的母亲，她来到神的祭坛面前祷告，这样会的，因为毕竟比较外面嘛。那在医院里面呢，最直接的就是基督徒医护人员嘛，能够来探访安慰母亲，没有放弃这个肉小的

0: 人看不起的生命，然后呢来探访，然后神呢就来悦纳众人合一的祷告，甚至呢奇迹发生，一步一步有植物人状态，不仅是意识清楚，身体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而且出院不是埋怨出院，喜乐的心，健康的出院。这个相信不是只有对他家庭的祝福，对我们的所谓的三种团契也带来很美的信心的建造，对不对呀？
1: 是
0: 的。OK， 好，那江医师，听说您后来慢慢的神托付你不仅是所谓的三种皮肤外科的主治医师，也是做主任，很忙的嘞。你还做信望爱团契，或叫做社团呐，好不好？的负责人，对不对？你好朋友你知道吗？小鱼啊，曾经跟我们的江医师，跟我们的三种团契合作哦，叫做台湾有一个农历七月很不平安呢，大概惊到要死去的屁屁串呢，江医师邀请小鱼，小鱼是护理师嘛，去布道。去传福音哦，而且啊，小玉也曾经参加过他们礼拜六的祷告会啊，哇，志工们啊，大家啊，医护人员啊，医疗人员把所有带祷的事情都提出来，一个长长的黑板啊，我记得由右边写到左边，写得满满的耶，哇呀，小鱼啊，信主这么多年还没有碰过一个团契哦，把一个这么长的黑板很认真的每个病人的各家的需要写得满满的，然后同心的祷告，何等的震撼呀。你看忙碌的，他是医学院的老师，也是皮肤科外科主任，他还要开刀哦， OK， 还要探访，还要教学，还有专业里面的服务。听说你后来还做教会的长老，是不是？那是什么教会啊？
1: 我们教会是在内湖，那是台北信友堂内湖分堂。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在神的祝福下，这几年也慢慢成一个中大型教会，目前大概主日有接近500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0: 500多人呢，那听说这个教会啊，跟江医师啊，每天有个秘诀，每天有个秘诀是什么呀？
1: 我觉得在这么忙碌过程中，真的就是要像主所教导我们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0: 而且听说你们呢，鼓励人家读圣经有感动时候，把经文抄写下来，带在身上，不断的反复思想，来代替抱怨，是不是？是真的这么做吗？
1: 我们教会的意向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所以也透过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透过把经文写下来，那可以随时的背诵，可以让神的话产生实际的影响，那也透过我们学习带着祝福跟感恩的心，即或环境也许是负面的，但是相信都有上帝化妆的祝福，而不要去抱怨，因为很多的抱怨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就因着很多的埋怨，以至于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透过神他宝贵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亮光，就能够让我们出黑暗进光明，让我们化忧愁为喜乐，这都是神很奇妙的作为。
0: 所以虽然我们的肉体身体好像躺在医院，好像在寻求什么疾病啊，怎么治疗啊，可是我们的心可以与神相连，那上帝透过于在医院当中的团契，相信耶稣的医疗人员以及医疗志工仿佛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扶持我们，不是用人的话，用上帝的话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把经文抄写下来，自己先咀嚼，自己先经验，在圣灵的带领中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不是默诵，是带着我们有经历神的恩膏的，才能够喜乐祷告谢恩。但是这个很挑战呢，好朋友们，我们将

0: 是提的，这个喜乐不是一个礼拜一次，常常祷告，遇到事情的祷告，不住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才要不住的祷告嘛，哈、哦，感谢感谢，你对我好才感谢，不是也凡事谢恩，所以这是学习的，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 unconditional， OK， unconditional， 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超越的。时间常常 constantly 不住的 unseasonally 再来 for what everything 都能够谢恩，感谢谁？感谢神。这件事情够倒霉了不是吗？怎么是恩典呢？透过一疾病我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透过一疾病我知道我的不能，透过一疾病我认识宝贵的弟兄姊妹，本来是陌生人，超越血亲来关怀我们。那我们医疗人员看着这一些被关怀对象的改变，更认识更敬畏这一位神，对不对？ OK， 齁，那我记得江医师啊，他曾经啊跟病人常讲一句话哦，那个药物齁，好像有很多药，对不对？要不要说说看你给病人介绍什么药啊？
1: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生病都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小感冒啊，可能你只要多多休息多喝水自己就会好了齁。曾经有个讲员他就分享说这个医生呢其实很特别齁，因为很多病哦三分之一会自己好了，那三分之一呢就是可能再怎么医也不会好，然后医生大概只能扮演其中另外一个三分之一，可能用一点药哈，他让他病情改善。我们自己身为医疗人员这么多年来的确也看到很多的疾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哈。那很多疾病不可否认的哈，也是反映出很多病人内在的一些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有其他的重担。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除了为病人提名祷告之外我们还会介绍他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是能够担当我们的这些忧患然后他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许多的忧虑都能够透过谢给他而得到一个属天的平安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全能的大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0: 好朋友们，我们的江医师提到在医疗方面他会给病人最好的身心的医治，灵里也需要医治耶，他也提到医师的 boundary OK 齁，所以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体耶，还有情感，还有社群关系，还有灵里面的药业。所以呢江医师他告诉病人说我能够做的是我会做，但是我也介绍一个很好的医师，他也有良药给你，是我不能给你的，是带来祝福的药。好，所以身心灵医治喜乐的药只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主。当你接受他是主的时候，这位主耶稣基督会加码加码，使得我们给你治疗极大化的祝福啊！好朋友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听看江医师如何在他的医疗之爱的当中把更美的药物赏赐给更多的病人。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问候您平安。小鱼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是台湾，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啊里面的江建平医师，他是我们的皮肤科哦医师哦，然后呢，他不是只医治外面的皮肤哦，他还医治我们的心灵哦。那江医师呢，在前面有提到精彩的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来看看江医师呢，回到呢三军总医院总院之后哦，他呢，上帝把更多更多的难产的病人，不是只有皮肤的病人呢，好、哦，有时候皮肤的状况反映很多其他的问题哦。江医师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的病人？那你怎么来把耶稣介绍给他呢？
1: 其实皮肤学门是很特别的一个学门，因为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它也是单一器官里面最多疾病的一个学科哈。举例来说，心脏病可能三百多种。皮肤科的疾病有3000多种，
0: 哇、哦！
1: 它种类非常多，但虽然它会有立即致命性的相对不多、哦、但是有很多疾病的确是蛮困扰的、哦、
0: 非致命性但是折磨性很高。
1: 对对，像我们有个病人，他就因着一直老觉得身体有一个部位、哦、有长红斑、哦、那他就一直很担心、可能是某种奇怪的感染病或者是癌症等等、哦、他就一个礼拜、哦、来看诊、哦、只要我开诊的时间他都来、哦、一个礼拜我看了好几次。
0: 不是你的粉丝哦、
1: 对，我们的护理师都说江医师你的粉丝又来了、哦、然后但是这个病人在每次在讲他的疾病就几乎都是重复的在讲一样的问题。那虽然我们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基本上都是 OK 的，但是他就是一直很焦虑。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其实我身为一个医师，我能做的就是把最好的医疗现阶段的就来替您服务。不过我也承认我的有限。那我认识一位全能的大医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望你有机会也能够来向他祷告，来认识他，然后把你的这个困难告诉他，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神。那我们这个病友蛮可爱的哦，后来他真的就听进我的建议耶，后来过了几次他来告诉我说他要去教会耶，我听得也蛮高兴的。那随着我们慢慢的建立好医病关系，然后慢慢的解释，然后也慢慢透过祷告，很奇妙的他慢慢看诊的次数就从一个礼拜比如3次啊，就变2次，就变1次，那就变2个礼拜1次，那后来变2个月1次，现在大概可以接近3个月才回来追踪一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介入的事情，因为在我们人来看以皮肤医学来看，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妄想，皮肤的妄想症，我会觉得他皮肤可能长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他就一直在那个思考的回路里面出不来。但相信透过很多的祷告，透过神的光照，甚至透过神的话语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他的黑暗，让他可以明白他其实是可以被神所接纳的，他其实他的病是可以被神所医治的，那以至于他现在慢慢就好了。那我也从他每次来看诊本来都是就是忧愁的，那最近几次的追踪都可以看到他展露笑容，我相信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背后的祷告以及上帝亲自的介入，让他能够慢慢的全人得到医治。
0: 皮肤反映出很多的问题，
1: 好，
0: 对不对？很多问题的投射，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

0: 找到一个医师，这个医师呢，病人也自己在考量哦。
1: 嗯、
0: 这个医生会听懂我的话吗？
1: 嗯、
0: 会不会显得不耐烦呐、啊
1: 嗯？
0: 他变你的粉丝，被这种粉丝缠住也是。有的人认为又够讨厌麻烦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哎，奇妙了，他来看看你，上帝透过你，
1: 嗯、
0: 透过你的光、
1: 嗯，
0: 透过每个礼拜来，他得到一些心灵的鸡汤。
1: 嗯，
0: 人生的荒漠当中，透过来这个地方，好，你的安慰、鼓励，虽然医疗的有限，但是你为他的祷告，好，你把他交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所以他才会一次一次来找光，对不对？好，那江医师刚提到一个灯与光，灯与光，亲爱的好朋友，你没有经过黑暗，不知道灯光的宝贵。你没有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长度的当中，一下子如果只是说啊停电了一分钟，你只有焦虑六十秒。你如果你人生曾经有一段时间超过一天，你会不会恐慌？如果你的人生越走越荒芜，在暗里面又让你跌倒，又被刺伤，那时候才会体会到灯光的宝贵。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他在看着，他在等候着。上帝不误事，他说人生每个人都有路要走，他说我们的路只要愿意邀请他，这个就是灯，然后走出去叫做路，路是走出去，在你还没走前面的光一亮，才知道这个叫路，不是悬崖。所以认识耶稣的人，耶稣的话语加上圣灵的光照，使得他能够与天对齐，迎接天上宝座的灯光。外面好像路还没开，人生好像我的疾病并没有进一步的缓解，可是好像奇妙的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比较不慌了，就会减少那个药物的依赖。一个基督徒的医师没有拒绝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所以病人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来看这个医生里面我就有平安，这个医生用笑脸帮助我，没有放弃我，这个就是见证。那光不是来自于有限的人间、有限的医疗，而是有一种属天神同在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荣耀，在我们的江医师、江弟兄的身上。even 医疗有限，他没有排斥无望的病人，让病人来，他没有说又来了，麻烦经又来了，真讨厌，你们想办法先把他赶走好不好？不是，它里面有神同在的恩慈，所以病人来找这位医师就变成恩惠相遇。不是这个医师长得够帅，他的药物比别人更强， OK 好，我花了更少钱，不是的，这个病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长期的，一定是有神的介入。所以江医师的祷告，神把属天的平安一起光照，借着我弟兄的祷告光照了，所以黑暗不能靠近他，使得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每个礼拜来救光，不是来找帅帅的江医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人祷告？祷告与天对齐，神光照使这个人愿意，他不是来成为我的粉丝，不是，他来找基督的拯救之光。OK， 好，好朋友们，好宝贵哈。然后呢，这样子的病人其实啊，不止一个，在医院里面很多无解的病人嘞，也有很多医疗人员之间啊，小鱼也是，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嘛，也是常常啊，听到我们诊间呢、啊、哪里说啊，主任快来啦，这里有一个 trouble maker， 主任帮我们赶走啊。好，赶快把他调走啊，赶快想办法怎么样怎么样啊。好，然后呢，你看这样子的病人来找我们的江医师弟兄，江医师没有被恐惧，好，没有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为什么？

0: 因为他住在耶稣基督里。好，所以呢，真正的生命之光、医治之光来自于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医师。好，那是不是还有别的美好的见证你觉得呢？
1: 感谢神哦，我们曾经也诊疗过一位爱主的弟兄，他罹患了非常罕见的就是所谓的毛囊型的皮肤 T 细胞淋巴瘤。那这个疾病，
0: 要不要再讲一次这个病名？
1: 简单而言就是皮肤的一种淋巴癌症。那
0: 是大概几岁啊？
1: 他那时候大概60几岁。对，然后事实上也是透过很多次切片才诊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一个最好的方法，只能参照过去治疗一些比较常见的皮肤淋巴癌的治疗指引。但是很感谢主啊，就是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透过这个病人也是在台大医院以及我们医院一个合并的治疗
0: 合作的。
1: 对
0: 好棒哦，两个医学中心能够合作，好棒哦。
1: 是，因为刚好有申请到台大的专案用药以及我们医院的一些特殊的设备，
0: 在三军总医院医学中心
1: 是一起来治疗，那以至于他的病情就得到了很特别的一个控制。那刚开始我们是跟病人说，根据文献这个疾病大概会可能拖到5年甚至10年那甚至有很少数的病人会急速的恶化可能他的寿命可能不到半年但是很感谢主这个神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位爱主的这个杨弟兄祷告，那他的疾病就得到一个很神奇的医治那他自己也就是有见证说他有一个确据，他知道在主里他会蒙主的拯救那甚至我也曾经做梦梦见他得到神的完全的医治，
0: 异梦。
1: 对，
0: 哇，
1: 很奇妙，
0: 神给你们这么大的祝福。
1: 对，然后我有跟那个杨弟兄分享说我梦见你被神医治了耶。那后来上帝也透过一位师母来为他用方言祷告，真的很奇妙，到最后他就疾病就得到完全的控制，一直到目前是算是完全痊愈了。以我们医学来说，事实上已经可以成为文献的发表，因为是我们叫 complete remission， 100%的痊愈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我们也把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求主属天的介入神常常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想的一个神迹奇事行在我们当中不只是刚刚分享过的那个蔡弟兄从一个植物人变成可以行走甚至可以出院，所以他出院后还回来一起参加我们周六的探访从一个被帮助者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甚至也在很多罕见这种不容易控制的这些疾病呢，看见上帝的恩手让病人得到属天的医治跟神所创造那神圣的健康真的看见神是一位不误事而且听祷告而且是蛮有怜悯与慈爱的真神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不仅病人得恩典，连我们自己医疗人员也见证到神在荒漠中的甘泉，在荆棘人生中的安慰，以及在大海中的方舟平安，对不对所以神是那方舟，神是那困境中奇妙的一个门，对不对？神是那个在黑暗人生中的光这个光不是只有物质性的也有心灵的，还有灵里面的安慰跟甘甜，甚至可以有所谓的神迹，连疾病我们无解的有限的治疗中也得到奇妙的解放就是说让他得自由哇哦，不得了耶，好朋友们那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再听我们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我们台湾有一个

0: 叫做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医师江建平医师哦。江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遇见耶稣，以及在忙碌的这个是在军方的医院的当中，经历到一些人不能解决的疾病，病人因着耶稣的介入，因着弟兄姊妹的探访爱心带导，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其实也是加强了我们医疗人员的信心，也使得我们更谦卑更敬畏神，也使得我们更知道怎么叫做与神同行所以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一段，我们一样来听听看我们的江老师江医师，他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皮肤外科主治医师主任，同时他也是呢信望爱团契负责人。那不要忘了他也有在教会服事他教会在台湾台北有个地方叫内湖信友堂担任长老所以这三者的当中有医疗的专业，有医院里面的团契，也有教会里面三合一，怎么样来彼此扶持成全身兼数职的他一定有秘诀吧？您的秘诀是什么呢？江医师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其实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虽然现在身兼很多的职务，但是其实都是神丰满的恩典那有很多的同工，大家一起委身来建造很多神的托付那像在医院里面我们也有很好的团队就是利用公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四晚上呢都有为病友们预备特别的聚会那在疫情期间虽然不能有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也是有到病人床前的探访，以及为病友祷告。那神的恩待也是有几次呢，就是病人已经在加护病房弥留之际那我们收到名单就赶快去为病人祷告。那后来家属都说后来病人走得很安详我们听了也都很得激励虽然也许病人他不能嘴巴表明说他接受耶稣但当我们把那个神的话语把它印成大字在他面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的时候相信病人是有聆听进去的若他敞开心门接受主上帝就为他预备永生的盼望。那此外呢我们也在很年幼之后就有属灵的长辈鼓励我们说要那个羡慕善工那我是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就在教会学习侍奉那就学习接一个执事。那我们当时教会比较小，我们大概聚会的人数大概三四十个人但是在小的教会呢却有如家庭般的温暖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带导那后来神的恩待我们教会也慢慢的成长茁壮那目前教会比较属于中大型的教会那在这过程中也学习跟很多的传道同工办公室同工以及长职团队的一起来建造教会那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反而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我们的属灵身量更加的成熟那也愿主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也愿主悦纳我们这个很卑微的器皿那在这整个过程中一路走来都真的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他的话是脚前灯路上光也透过他的话他的同在以及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带导就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0: 好棒喜乐跟祷告有关系，喜乐跟谢恩有关系。你的祷告是抱怨的祷告吗？还是谢恩的祷告呢？对不对？好，你的越祷告越背回来吗？还是越祷告越交托呢？喜乐来自圣灵的油。好，所以呢，对神的话，相信他。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进入了 一个谦卑的心的里面。

0: 求神介入，伤神我们自己呢得到了医治。好，那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左卫耶，对不对呀？所以呢很多人是说啊，我是医疗专业啊，我好不容易升上做主任的位置，我怎么能够不理性呢？其实全人的医治。好，所以江医师跟很多的弟兄姊妹所求的不是只有身体某一个器官被药物被外科介入的医治，我们相信还有一个最大的医师，这个医师呢也要我们介绍给病人跟家属，那也要我们本身有经历呀，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说我每天愁眉苦脸的跟病人说你要喜乐，病人说你先喜乐给我看看啦，对不对啊？哎，我记得江医师他有秘诀耶，我听说啊，江医师习惯读圣经的时候把有感动的经文抄写下来，是这样子吗？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秘诀啊？
1: 其实在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很渴慕神的话，那也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也透过祈祷本的解释就可以更了解圣经的全貌。当然我们团契有很好的辅导，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去请教。我们有一个来三种服事已经前后34年要迈入35个年头的李牧师，他就常常会在讲道的时候就会拿我当例子，他说他很少在讲道的时候看到有年轻的医学生会跟他举手发问的那但是很感谢主在年幼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奇的心，也希望能够了解圣经一些比较难懂的问题那也感谢主这些属灵长辈的指导然后就慢慢的可以更了解圣经这个神活泼的道。那现在手机更进步了，现在其实有 APP，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APP 把一些很好的圣经的字句就把它存留下来，那不管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桌面啊，或者是变成我们手机这个随时可以提醒的地方，那神的话真的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我们看创世纪说就是起初神说，神一说就什么都来了，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透过神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属天的能力。
0: 江医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你可能想不就写在那本黑色的圣经吗？这个黑色的圣经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恩典啊？这个话能不能解开来成为我的亮光啊？他在忙碌的生癌的当中，三军总医院皮肤外科的医师他是主任他还认为这个话不是虚无缥缈的耶，是可以吃的，就是你的灵命要成长，也要吃灵粮，喝生命的活水。好，所以这个的话，所以我记得江医师呢他有习惯他也有感动经文他会抄写下来，第二个动作他带在身上耶，他带在身上他在忧虑或想什么事情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耶，用经文祷告耶，这个是一个堵住一个破口堵住抱怨的秘诀耶，不仅堵住了抱怨还把神的恩典源源不绝的留下来耶，好像这是也是一种药，对不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属天的良药，主耶稣说他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但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病人，所以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得着洗涤，我们可以得着属天的医治，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天靠主的恩典往前。
0: 好朋友们，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黑暗？需不需要灯？你要走的人生踏出去一步一步才叫做路，路大路朝天各走一方，你要走向的，当你几年的生命结束，你的灵魂到地狱还是可以飞升进天堂？所有的人生都在追求这个答案耶，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投资你的人生啊？你的眼泪流到哪儿去了？流到更愤恨的记恨的人生，

是变成你的心田，长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所以江医师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OK， 好，他的家庭呢里面年幼的时候，就是家中的父亲过世，兄弟有人不幸的往生，他大学重考。OK， 那爸爸在壮年里面交通事故，然后呢在医院里面抢救无效，然后呢家里面的兄长因为军方的，他是想说家里面经济有困难，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家里面经济有困难，长兄生病了，所以你只好从建国中学来报考军校，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大一的时候兄长留不住走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觉得我到底得罪谁啊？我怎么样子？为什么我会丧父丧兄啊？我记得妈妈也生病了，一蹶不振了。这个心灰意冷的江医师走入佛教。我记得他曾经做过见证，那段时间他在问天啊，他每天早上去宿舍顶楼读佛经，礼佛念咒语，问天给个答案，给个天梯下来好不好。他没有想到，我记得你曾经做过见证，那个顶楼你去找天的答案，天问嘛，结果呢另一端是一群基督徒在晨更，一方你在念佛经求平安，另一群基督徒吵得要死在祷告，里面却是喜乐，自己越来越忧闷愁烦。可是你没有找到答案，上帝感动了一批基督徒不放弃的为你祷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很多人大四就毕业了，进入更茫茫的人海里面的浮沉。那你医学院七年吗？你在那一年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天开了，天开了，学长邀约你一个布道会。那牧者就是刚江医师不断讲那一句话，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是你我神与人耶，可以交流耶，可以相交耶。亲爱的好朋友，我记得江医师曾经做过见证啊，你在找你的脚要伸到何处，脚前会不会跌了粉身碎骨，他说有灯，一步两步三步走出来叫做路。路怎么叫路？怎么走？有光我才敢走啊！所以这个光是在脚前面的。我知道那里没有悬崖，没有毒蛇，没有刀剑，人都要走平安的路，走这一步两步三步成为路。所以先有脚要伸出去，伸向有光的路。所以人生的脚走向一条光明之路，这个光明之路有一个光从天而来。地上丧父丧兄，母亲忧郁症，建国中学的孩子放弃了一般的大学，进入了军方的学校，很多人从此怨天尤人。江医师啊，被上帝看不见慈爱的手带领，在大学四年的当中，他也在寻求生命的答案，找佛经，天问，问天，另外基督徒也在问天，基督徒看见他为他祷告，没有放弃他。所以大四的时候，因着学长的邀约，他到了一场布道会。这一句话，上帝的话语，不是医学的话语，才是你人生茫茫黑暗人生寻找你要走的路，你要寻找的灯与光。上帝的光照进我们江医师的心田，使得他勇敢地站起来走到台前，接受基督徒的祷

0: 上帝的温暖跟爱进入了他的心中，他不再孤单，他进入了团契，谦卑学习，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认识耶稣，让耶稣在他生命里面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的经验讲出来，叫做传 good news。 good news 叫传福音。从此他有自己的生命美好的故事，与耶稣同行，伴随着他每一个前面踏出去去悬崖还是当走的路呢，他不敢自己做主，他来求问生命之光，所以上帝带领他在外岛继续在那个地方，上帝赐下长官，赐下不可能的人与他同心祷告。在外岛即使只有两个人泪流满面的祷告，上帝把那个危险的病人，生命垂危的病人带到他手边来，透过江医师与神同行，病人奇迹的被医治，甚至上帝保留他回到他们所谓的国防第一志愿，留在母校国防医学院当老师，也在三军总医院当主管，也在教会的里面与弟兄姊妹同父一轭，也给他一个爱主的姊妹建立家庭祭坛。这样子的生命你有没有期待啊？你有没有也要享受属天来的祝福，让一个人破碎的生命因着耶稣生命的介入，人生有光，行走有路。愿江医师的生命所蒙受的家庭的祝福，职场的见证，如同灯塔一般照进你黑暗的心房。江医师跟小鱼在这里欢迎你，邀请您一起加入医疗灯塔，我们一起来追随从天而来的生命之光。最后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愿你跟江医师一样，随时咨询最大的医生，就是身心灵医治的耶稣基督。愿耶稣基督照进你的心里，也照进你身体的疾病，也透过你成为万人的祝福。江医师，最后有没有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他们也可以享受亲近神的秘诀，好不好？
1: 好，鼓励大家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哦。
0: 阿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跟江建平医师弟兄空中祝福您平安，下周见哦，拜拜。
1: 拜拜。

0: 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

0: 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薪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薪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了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级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情资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情资老师介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也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

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

0: 我就把它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它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政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政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2-3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10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资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哦。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 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

0: 请智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秦智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进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智老师是进场协助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 以及行为问题里面。

0: 的厨艺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真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真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真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的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真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真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真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师培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

0: 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秦芝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秦芝老师成为他的后盾。秦芝老师却然后秦芝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秦芝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秦芝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秦芝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秦芝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秦芝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秦芝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你好，欢迎收听尊严计划 The Dignity Project 第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Wendy 博士黄文文。我非常兴奋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个全新的旅程。在我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是作为一名教师、学校行政主管，还是教育研究者，我曾坐在教育体系的每一个位置上，凭借我的教育领导学博士，我一生的工作都在研究人类如何在大众机构与系统中相互互动。在这30多年的岁月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在我们的课堂、职场与社区中暗中蔓延的隐形疫情，那就是人类尊严的系统性剥夺。这档节目正是源于我个人的深切使命感，希望能够将这场尊严危机推向社会讨论的最前线，唤醒大众的意识。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却很少真正停下来细想的词，尊严 Dignity。 我们常说尊严的离开，尊严的对待他人，或者在困境中保持尊严。但如果我现在请你不用尊重这两个字来定义尊严，你能做到吗？尊严究竟是什么？它需要我们透过良好表现去争取来吗？还是说我们生而为人就天然拥有的？为了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锚定一个核心，我想分享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的一句名言。那康德给出了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最著名的尊严定义，他说，在目的之王国里，一切事物要么有价格，要么有尊严。有价格的事物可以用其他等值的事物来代替，而超越一切价格，因此没有任何等值替代品的事物才具有尊严。请大家思考这句话，有价格的东西可以被交换、被替代，但人的尊严意味着你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今天在我们的首集节目中，我们将一起剖析尊严的真正意涵，讨论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它和尊重混为一谈，以及这种误解如何默默伤害着我们的生活。那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帮大家理解为什么尊严对我们如此重要，我想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它的主角我们就暂时称它为玛利亚 Maria。 玛利亚在一家中型企业担任高级行政助理长，长达大概15年。她是这间办公室的活字典，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熟悉各种繁琐系统的运作。每当事情陷入混乱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后来公司经历了一次组织重组，新的管理团队接手了，他们没有解雇玛利亚，但却悄悄剥夺了他的职责。他们在没有咨询他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他的座位，过去由他主导的专案邮件突然也不再抄送给他。当他在会议上发言，试图为新的专案提供历史背景时，一位年轻的主管打断了他，看了看手机说：“谢谢玛丽。”

利亚，但我们现在要朝现代化的方向走了。玛利亚也没有被减薪，她的职称也没有改变，但在短短3个月内，玛利亚从一个充满活力、积极投入的骨干，变成了一个焦虑、空洞，甚至身体每况愈下的一个消极员工。当玛利亚坐在心理咨询师面前时，她没有抱怨薪水，而是说出了一句直指人心的话：“我感觉自己变得透明了，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玛利亚遭受的正是尊严伤害 （dignity violation） 呢。他的内在人类价值，以及他多年来积累的贡献，被这个现在的体系视为不可见。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在家庭中，成年子女当着年迈的父母的面前讨论他们，仿佛老人家根本不在房间里。在课堂上，学生因为解不出数学题而被老师当众嘲讽。在服务业里，第一线员工因为自己无权决定的公司政策而被顾客大声的指责。当尊严受到侵犯时，它会带来深远的心理创伤。那就让我们用科学来验证这一点：为什么尊严受损会让一个人感到如此的重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多纳·希克斯博士 （Dr. Donna Hicks） 在《尊严在冲突解决中的核心作用》这本书当中，他给了答案。Dr. Hicks，希克斯博士，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在北爱尔兰、南非等全球冲突地区进行调解。他原本以为政治立场或者是资源分配是冲突的核心，但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深层的人类冲突背后都是由未愈合的尊严创伤所驱动的。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做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区分：第一，尊重 respect 是赢得的，它基于你的成就、技能或道德表现。例如说，你身为一名医生，或是你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赢得大家的尊重。第二，尊重，对不起，尊严 ，dignity 是固有的，它不需要争取，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出生就天然的拥有它，它不能被增加，也绝对不应该被剥夺。所以，当我们混淆了尊重与尊严，我们就会犯下一个危险的错误，我们会把那些缺乏地位、技能或财富的人，当作缺乏尊严的人来对待。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社交排斥与尊严创伤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肉体疼痛完全相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UCLA，Dr. Naomi Eisenberger，他利用功能性磁核共振，也就是 fMRI（functional MRI） 研究发现，这种 MRI 就是说，你人在还不用睡着，你还醒着的时候，它就是能够看到你的脑的活动。当人类经历社交排斥或被贬低时，大脑中的背侧前扣带皮层 （DACC），也就是处理身体疼痛的核心区域，会显著的被激活。所以，当玛利亚她在职场上被边缘化时，她的大脑处理这种情感忽视的神经回路，与处理他肢体受伤的神经回路是一模一样。

那因为尊严影响着每一次人际互动，我们就先从三个核心领域来观察这个概念。那第一，从组织领导者的视角来看啊，管理者常常问，如果我不一直加薪，我应该怎么样去维持团队的动力？研究非常的明确，认同员工的尊严是最高级别的非物质报酬。当领导者维护员工尊严，倾听他们，承认错误，将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伙伴，而非可以替代的一些零件的时候，团队的留任率、创造力以及信任度会大幅的提升。在今年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学部门要把全部的6年级的孩子通通搬到初中去了，那留在我们学校的就是有限定的几个班级，那这些班级因为人数不够，必须要被合并成为 combination class， 也就是说一个班级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学年。于是校长就请我来帮助他来做调停啊，来帮助他组成这些 combination classes。可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在幕后大家看不到的，那这些你用知心的方式也不妥当，因为你毕竟还是在学校时间当中做。我们的校长他很聪明，他直接来问我，他说，黄博士，你知道你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我有多么的感谢你，你告诉我，他说你告诉我你想用什么方法我能够好好谢谢你。那你知道当人家这样在问你的时候，你是觉得他也知道，我绝对不好意思提你要多给我点薪水，你要给我多一点的钱，也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想要一个礼物，我想要一个电脑，我不好意思提这些。而对我来说，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最容易被人家看见的地方就是我需要休息，大家需要看到我做了这么多，我也需要休息。于是我跟他要求我要10天的放假，而且这个放假呢是叫做 school business， 也就是说我放假呢是为了学校而请假，我还是做着学校的事情，只是我人在家里面，我不用来学校。校长二话不说马上就签下去，这个对我来说远比你加薪水加很多薪水给我，也远比你买了一台电脑让我带回家用，远比这些一切的一切，甚至远比你在大家面前说哦，谢谢黄博士帮了这么多的忙，这都超过所有的对我做的事情的认可。因为我觉得一个新校长他能够看到一个老师多么的辛苦，他需要休息，他能够看到也能够马上接受我告诉他我想要的，这是一点非常大的看到我的价值，他看到我的价值，他情愿把这个我的休息时间给我，然后他去找外面来的代课老师，在这10天来当中呢让我可以休息，这个代课老师来代替我的班级。第二个，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处于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处于医疗与照护者的视角来看，在医疗这个领域，尊严往往是疗愈了或者是创伤的分水岭。乔奇诺夫博士 Dr. Harvey Shoshanoff 提出的维护尊严照护模式显示，当医护人员不把病人当作是一个302号房的髋关节骨折病人，而是看成一个有故事的完整的人时，病人的忧郁、焦虑以及放弃治疗的念头就会非常显著的下降。这再一次的证实的，当我们的人的思维，我们的里面那个尊严被破坏的时候，是那种疼痛是直接是大脑同一个区块去处理的。所以当我们被人家看见，我们的尊严提升很快的同时，我们的念头啊，我们这个想要接受治疗想要变好的这个念头也会逐渐的提升。第三个，我们来

看个人以及家庭的视角。在家庭中，我们如何处理与伴侣或者是孩子的争执呢？我们是不是会为了想要说赢得这个辩论而攻击对方的尊严？当我们使用酸言酸语、冷暴力或者是人身攻击时，我们可能赢了这个口舌，可是却留下了尊严的疤痕。承认内在尊严意味着说，我对你的行为感到生气，但我依旧承认你作为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去做人身攻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去落实尊严呢？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提出了维护尊严的核心要素，今天我想给大家三个今天就能够开始使用的具体做法。第一个，实践接纳身份，以接纳的态度面对他人，给予他人做自己的自由，不因为对方的身份背景或外在能力而给予一个预设的批判。同样的，对自己也是的，不要老是跟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啊，我就是一个数学不行的人，哎，我就是怎么样，而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给自己一个很早就决定好的一个预设的批判。真的去接纳，接纳，什么叫接纳？就是不管你自己本身是如何，你看得到你就是这个样子，对你来说这是 OK 的，这是你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接纳的态度。再来就是给予他人完全的临场感。什么叫临场感？今天我们最常见的尊严侵犯之一啊，就是低头族现象。当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却有人说低头看着手机，或者是在对话当中拼命的一直去把手机拿起来看，好像对面那个人不是很重要，手机上面那个人才重要。当你给予一个人专注的眼神和倾听时，你是在传递一个强大的信息，你这个信息是你很重要，你在我的眼中是存在的，我现在看到你，我现在把你视为我单一的独立的对象，在我的面前和我在一起，我整个临场感是在你身上的。接下来，犯错时候主动承认并道歉。我们都有无意中侵犯他人尊严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不要只说对不起，要指出现场的尊严修复。抱歉，我刚才打断了你，这是我的不对，你刚才说的话很重要，请你继续说，我想要听。诶，这个说法就跟说对不起对不起完全不在同样一个界面上。所以当你意识到你已经有过错了，不要只是说哦不好意思对不起，要马上做一个尊严修复，看到对方，告诉他你很重要，我想要继续听。在结束我们的尊严计划的首期节目时，我想留下这段话供朋友你来思考。这句话就是，尊重必须透过努力去赢得，但尊严是不可谈判的底线。你今天互动的每一个人，从你的老板到扫地的清洁工，都携带着任何人都无权抹杀的内在价值，因为他们可能在他人的眼光当中，在某一个人的眼光当中是完全无价之宝的。所以试着问问自己，我忽视了谁的尊严？我又能够在哪里成为修复他人价值感的力量呢？那么在下一集尊严计划中，我们将直接的切入教育危机的核心，被排除在外的教育者，为什么优秀教师正在集体离开校园？结合我数十年作为教育领导者的经验，我们将深入探讨教师尊严的系统性剥蚀，为什么薪水不是教师离职的主因，以及恢复专业地位，如何拯救我们的学校。

我是温迪博士，也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感谢收听尊严计划，保持收听，守护你的内在价值。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有时候我们从书本、从相片，或者是从别人的分享里面，慢慢地认识一个地方，也会对那里的生活有一些期待，期待着离开熟悉的环境之后，可以更独立、更自由，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是当自己真的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才会发现要面对的不只是环境的改变，还有语言、家庭、人际关系，以及每天大大小小的生活适应。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 Sunny，

以及我们妇女中心的社工常欣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Sunny 是从中国广西来到台湾已经有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她经历过许多原本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也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还能够怎么改变。但后来她从生活里面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开始，试着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完成一个目标，再往下一个目标，让自己愿意有所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 Sunny 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在这个主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一位呢，其实是过去曾经接受妇女庇护服务的桑尼；那一位呢，是曾经陪着桑尼走过一段路的社工长兴。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女。
2: 大家好，我是长兴。
0: 欢迎桑尼跟长兴哦。那他们两位其实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其实会想说，哎，也可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的一个访问啊、哦。那我想说，请问两位啊，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可能是自己最近的生活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然后让大家可能更认识一下两位。
1: 我简单介绍自己，就是最近的生活，就是因为现在单位就是忙着在做月饼嘛，所以就是很充实。虽然忙碌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充实。对，
0: 最近一直在做月饼
1: 啊，我们就是加班，对，就是
0: 你现在的工作是
1: 没
0: 在？
1: 有，就是单位有时会有些就是业务自己单位制作些月饼，
0: 是，应景啊，因为刚好
1: 哎，对对
0: 中秋节
1: 对，
0: 到了
1: 对
0: 哈，
1: 呀、
0: 那先预祝两位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那长兴这边呢？
2: 社工的工作就是都是马不停蹄的，那也一样，在佳节之前，因为要放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都会趁这个放假前问候我们的个案，关心最近的生活。
0: 是，谢谢两位。那桑尼这边，桑尼，我刚在那个听长兴跟桑尼在聊哦，就是桑尼本身原本的母国籍不是台湾籍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你的家乡？
1: 我是来自那个大陆广西南宁，
0: 广西
1: 对，
0: 南宁。
1: 来到台湾现在有23年的，
0: 哦，很久
1: 对，所以一眨眼就是不知不觉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小孩也在陪伴着小孩，一直到他成年，就是我作为妈妈，就是一路辛苦陪伴着小孩成长，这是我最高开心的事。
0: 最开心的
1: 对
0: 事
1: 对
0: 情。那个桑尼，你在来到台湾，你来台湾很久了哈。
1: 对。
0: 那来到台湾之前呢，就是你觉得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结婚啊，或未来的生活，你有没有那时候你还没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想象过，哎，你的婚姻啊，或结婚应该会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还没来台湾之前，向往就是说能在台湾就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个能照顾你、陪伴你的人，对。那时想象就是非常简单了，
0: 非常简单。
1: 对。
0: 你那时候在还没结婚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1: 什么样的？因为我在以前在家，就妈妈把我照顾太好。
0: 你是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
1: 我是2个哥哥，2个姐姐，对，所以我们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妈妈在家就是把我照顾太好，对，
0: 所以其实你是家里的宝贝呢，哦，
1: 对呀，
0: 就是因为上面其实妈妈、爸爸，然后哥哥、姐姐。
1: 可是妈妈跟哥对哥哥姐姐就是不像我照顾那么好，对，所以我在
0: 特
1: 家
0: 别
1: 基
0: 疼
1: 本
0: 你，
1: 上就是很依赖妈妈，
0: 很依赖妈妈。
1: 对。
0: 那怎么会想要嫁那么远哦？其实从广西到台湾，说远其实也不远啦。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上班的地方也有些同事，就是偶尔有。

0: 好几个也来到台湾，那时就很就有点心动嘛，就说啊，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以前就是跟妈妈，就是妈妈黏我很，就是比较就非常依附我嘛，就是要我。
1: 关系其实算蛮紧密的哈，很
0: 对，那
1: 亲
0: 我
1: 密。
0: 那时可能有点叛逆期，就不想跟妈妈就是太黏。对，我很想自己有一个生活的单独立的生活。
1: 其实比较
0: 对，
1: 有自己的一个空
0: 对，
1: 间，然后就是可能比可以
0: 对，
1: 独
0: 然
1: 立
0: 后
1: 的
0: 也很想
1: 机
0: 去
1: 会，
0: 比较远的地
1: 比
0: 方，
1: 较
0: 这
1: 远
0: 样
1: 的
0: 去
1: 地
0: 看
1: 方。
0: 看。对，
1: 哇，这样一晃眼，其实来到台湾也23年了，
0: 啊，对呀，啊。
1: 哇哦！那后来其实来到台湾之
0: 对
1: 后，开始生活，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是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一样或不一样或落差，就是后来来台湾生活后，跟你想象中的。
0: 落差，从上飞机起开始就是还蛮壮景，就是到台湾的，看到那个景象，就说啊，应该是蛮好，很期待。
1: 很期待。
0: 对，直到来到台湾，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了。
1: 想象中不一样。
0: 对，
1: 能不能多说说？
0: 多说说。
1: 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0: 首先是住的环境的，
1: 住的环境。
0: 对，跟我想象真是很难想象了。
1: 很难想象。
0: 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看过，就是像你们是巷子，对，有啊，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条巷子，
1: 对，一条巷子，
0: 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没有见过。
0: 对。
1: 等一下，我不
0: 没
1: 太
0: 有，
1: 懂。
0: 我们都是在市区，我们很真的没有见过有这种巷子的，
1: 没有，很多没有巷子。那你之
0: 就
1: 前
0: 是
1: 在
0: 有
1: 广
0: 公
1: 西，
0: 庙啊，还有巷子啊，很
1: 哎
0: 多
1: 呀，
0: 人就一起住啊，就是一条街那种，
1: 你是说可能整个区都同姓？
0: 不是同姓，就是好像巷子那种，
1: 巷子，
2: 拥挤吗？
0: 不是拥挤，就是一户隔着一户很紧的，
1: 一户隔着一户，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因为大家都一户隔一户嘛，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广西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那个很大，可是不是
0: 没有，我
1: 像
0: 们是一栋一栋的房子，
1: 一栋一
0: 对，
1: 栋？
0: 对，
1: 哎，你
0: 就
1: 那
0: 像
1: 时候，
0: 社区那种。
1: 对，你来
0: 我
1: 的
0: 们
1: 时
0: 家是，
1: 候是在台北嘛？
0: 我，
1: 台北，你那
0: 啊，台北，
1: 你的意
0: 对，
1: 思是说，可能就是像那个一整栋，但是一没有，就是1楼、2楼、3楼、4楼、5楼都住的不一样。你的意思是说，可能
0: 台
1: 一
0: 湾
1: 层
0: 是吗？
1: 就好几个，是不是？
0: 没有，他们没有高楼的，他们就是平房那种，对，
1: 我在想说，我在现在在
0: 有，
1: 思
0: 现
1: 考
0: 在好
1: 上你
0: 像比
1: 讲
0: 较
1: 的
0: 少了。
1: 巷子是什么意思？
0: 巷子好像就是有旁边有公庙，
1: 对啊，
0: 对啊，然后住户就是
1: 附
0: 一
1: 近
0: 条，
1: 就是亲戚啊，对不
0: 哦，
1: 对？
0: 对啊，就是
1: 对，
0: 大
1: 附
0: 家
1: 近
0: 一出来，隔壁就是邻
1: 亲
0: 居
1: 戚
0: 这
1: 啊，
0: 样，
1: 对，
0: 对啊。
1: 是，就是你会发觉啊，在台湾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有个公庙，对不对？
0: 哦，对，
1: 对，就祖先，然后公庙，然后其实同姓的会住在一起，亲戚会住在一起。对，的确，所以在广西那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呀、啊。
1: 就比较都会吗？还是
0: 这里啊，
1: 不是？就是你原
2: 广
1: 本的
2: 西，
1: 家乡？
0: 广西啊，我们就是，我们是首府，
1: 我是说，
0: 哎，对，
1: 对。所以其实就像那个现在，就是因为像我们旁边住的也不是亲戚了哈。
0: 没有，
1: 对，我懂，大概懂桑尼的意思。
0: 对，
1: 所以桑尼会觉得这很不一样，是因为生活上让你感觉到，另一个是这种居住的方式不太一样嘛。其实就是旁边好像也不是只有我哈，可能跟那个整个先生这边的亲戚其实感觉都很近。
0: 那时只是跟阿公他们住，对，然后一个是语言也不通，
1: 语言不通，
0: 不通，
1: 哪里怎么样不通？讲什么？
2: 阿公
0: 你们都
2: 讲，
0: 讲闽南语，我们都一句都听不懂，
1: 都听不懂
0: 对，
1: 二
0: 就
1: 十三
0: 是，
1: 年前哈，
0: 对，非常就是很迷茫了，就是
1: 哎，那
0: 非常焦虑了，听不懂。
1: 你讲那个中文的时候，他们是听得懂的吗？
0: 阿公是听不懂国
1: 对，
0: 语，
1: 阿
0: 我
1: 公
0: 是
1: 听不
0: 听不
1: 懂
0: 懂
1: 国。
0: 闽南语，这是我们最大的误差，就是
1: 语言哦，一
0: 非
1: 个是
0: 常，
1: 居住的形态哈，
0: 对，
1: 哎，这是我第一次
0: 真
1: 听
0: 的，
1: 到大家这样子，对，之前比较少，大家会提到居住的形态，倒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居住形态，我还是第一次听，
0: 对，因为我们家里都是讲广东话，
1: 都讲广东话，
0: 对，所以就是来到这里，真的语言非常非常难听
1: 不
0: 的，
1: 一样，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不一样。
0: 对。很不适应，
1: 哇，居住的形态，然后
0: 环境，
1: 环境、语言，
0: 对，
1: 他有没有遇到哪一些你觉得跟你想象中很不一样的？
0: 很不一样啊。
1: 也不一定要很。

0: 不一样，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1: 嗯，我们好像觉得刚来的时候就是隔壁啊，每个人都很投来很好奇的眼光，就是啊哇，就是好像你是哪里来来一样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刚来
0: 特别关心你们。
1: 不知道哎，反正我们就不知道，就感觉每个人都在看着我，
2: 每个人，
1: 所以我就不敢出门，
0: 就不敢出门。
1: 哦，对，一回到家我基本不敢出门，对呀、啊。
0: 哇，那怎么办？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几岁啊？
1: 我比较晚婚吧，我32岁才来。
0: 32岁，
1: 哎，对。
0: 所以可以想象哦，你看你那时候刚
1: 对呀，
0: 从下飞机然后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环境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很多，那怎么办？你那时候怎么样？因为这样度过了
1: 23年，
0: 每天哭啊，每天哭。哇塞，那
1: 真的
0: 每天啊，直到什么样的状况才让你觉得，就是生活上有一点不太一样，有慢慢变好，或者是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在台湾？
1: 哦，那经过蛮长的时间呢，
0: 蛮长的时间。
1: 对，
0: 因为听起来你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段时间很不容易。
1: 对，加上先生，就是刚来先生基本上都不回家，
0: 都不回家，
1: 不回家，就是丢你一个人在家，
0: 你跟阿公这样。
1: 对，他好像都是去朋友店里，就是别人打烊了他才回来，所以我就变得早上起来就不知道做什么。
0: 嗯，
1: 对，
0: 就没有感觉，应该是可以要一起依靠的人
1: 哈。哎，对。
0: 但是哎，怎么样？我那个应该依靠的人怎么我都不在身边？
1: 因为阿公早上在家，白天在家，他跟我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
0: 不懂啊，
1: 我们非常难沟通。
0: 是。
1: 对。
0: 哇。
1: 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平常就是很期待，就是先生下班能赶快回来这样。对。
0: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1: 可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过来台湾就没多久就怀孕嘛，这是我最大就是不适应。
0: 嗯，
1: 我孕吐非常严重，
0: 身体上也不舒服。
1: 对，
0: 除了环境之外，身体也不舒服。
3: 嗯，
1: 加上先生的不体谅。
0: 嗯，
1: 对，一个是经济上我也没有钱。
0: 嗯，
1: 对。
0: 哇，
1: 对，这个是最无助的。
0: 感觉是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个生活。
1: 对。我刚来没多久，我那时就心里很想回家，
0: 嗯，
1: 就不要再来。
0: 那什么样、什么支撑你到现在在台湾这样整整23年？
1: 支撑我是拿到身份证以后，
0: 嗯，
1: 八年
0: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可是八年我忍受了8年的那个痛苦啊，
0: 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因为你想回家嘛，那你那时候其实8年拿到身份证。
1: 可是那时跟家里关系有点闹僵了，因为家里当初很反对我来，非常
0: 是说娘家那边嘛，对不
1: 对？因为他们已经说你坚持要来台湾，就是他会跟我就是关系就没有，就是会断绝关系，所以那时候很犹豫，对。
0: 所以你那时候可能在台湾遇到一些困难，可能也在。也不太好跟娘家那边去讲什么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嗯，
1: 也没有朋友，
0: 也没有朋友在台湾，然后
1: 没有朋友
0: 出去，不敢出去啊，
1: 因为不知道路啊。
0: 对啊，不知道路也又不通，然后又没有人，
1: 身上没有钱，
0: 又没有
1: 钱，不知道去哪里。
0: 哎呦呀，真的是。
1: 对啊，我都是天黑才到门口，就是那个哪里门口就附近走一下。
0: 嗯，
1: 对，我白天不敢出来。
0: 出来
1: 哈，
0: 就白天，对，就不敢出
1: 来。白天我都在家，对，晚上天黑我才敢慢慢自己走出来。
0: 哎呦呀，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那个，其实桑尼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他来到台湾23年哦，这23年当中的那个一开始到台湾的时候，那个生活真的不太容易哦。
1: 哎，对，
0: 很多东西其实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包含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光住的地方，就是左右邻居都是亲戚，这个就跟他的以前娘家那个原来的那个家乡那边不太一样，包含语言没办法沟通，然后就是应该一起依靠的人也不在身边，然后又怀孕了，那生活其实是辛苦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想再进一步去跟桑尼这边听桑尼这边来跟我们聊聊说，那其实在来到台湾这么辛苦的这段时间，他怎么样一路往前。

节目主题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桑尼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跟听众朋友其实很真实的去分享，对他来

0: 困难。
1: 嗯，是，其实桑尼他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历程，很艰辛啊。那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桑尼经历，因为家里的关系有经济的欠债，那另外孩子也长到青春期了嘛，青春期就会有一些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教养的问题，还有跟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冲突，
0: 有一些挑战哈。
1: 嗯，对，青春期的挑战，所以那时候的身心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就是对于生活的不适应，然后又就是身心上的那个煎熬，其实是一直都在持续，
1: 对，非常大的。
0: 嗯，哇，哎，那桑尼，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像长兴这样的社工员啊，或者是就是开始有一些接触，那一路跟你一起这样子？
2: 接触好像小孩到了国小五六年级时候。
0: 哦，国小五六年级。
2: 哎，对。
0: 你有几个？两个小朋友？
2: 我两个小孩子。嗯，对，因为我小儿子就是常常生病住院。
0: 嗯，
2: 所以我花在那个照顾上比较时间长。嗯，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去工作。
0: 是是是。
2: 对，因为我去工作没多久，因为学校常常会打电话，妈妈小孩要生病了，你要赶快带回家去看医生。
0: 所以其实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其实你也比较难说去工作。
2: 对，
0: 哎，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像长兴他们这样那个社工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
2: 好像家里就是出现经济状况。
0: 嗯，
2: 对，
0: 然后就开始有了。你那时候其实对社工的印象是什么？
2: 社工印象，
0: 对，
2: 不清楚也不了解，
0: 其实不太知道他们可能跟你接触要干嘛。
2: 以前我很排斥，就是不希望人家来家里。
0: 嗯，
2: 对。
0: 有担心什么事情吗？
2: 因为家里那时就是比较乱脏了。
0: 嗯，
2: 就东西很多，所以就不很喜欢别人来家里，看到自己家里很乱，
0: 乱的样子。
2: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现在你这样一路就是可能接触不同单位或是不同工作人员，有没有什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2: 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物资给我，我很感动。对，
0: 你说物资？
2: 对，所以会关心你来，就是常常有时候会来关心你啊。
0: 嗯，
2: 就是需要什么需求。
0: 嗯，
2: 对。
0: 你觉得他们这样子这些工作人员啊跟你这样的一个接触跟陪伴，对你来说有没有就是让你的生活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可能
2: 生活上不同，就是得到很多改善了。
0: 嗯，很多改善。
2: 对。
0: 嗯，
2: 像他会帮我们去找资源。
0: 嗯，
2: 连接资源，然后上一些就是课程啊。嗯，让你能接触一些事物。对，慢慢自己也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就是去了解一些跟外界接触的事情。
0: 对，
2: 啊，
0: 因为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桑尼就有提到其实一些环境的不适应。
2: 哎，对，
0: 所以其实自己也不太敢离家太远。
2: 哎，对，
0: 所以慢慢的其实你要怀孕嘛，
2: 对，
0: 然后两个孩子小，你也没办法去工作，可能对经济上有一些紧张，那慢慢的也接触到这些所有社工人员。
2: 哎，
0: 一开始可能就有点排斥哦。
2: 哎，
0: 就想说你们到底要来干什么。
2: 哎，对，
0: 那后来其实接触久，哎，他其实会带一些东西来，然后好像，
2: 对，啊，
0: 对，然后也感觉会给你一些建议哈。哦，或者是好像有什么什么方法可以试试看。
2: 对，最重要是这个。
0: 最重要的，
2: 啊，
0: 要不要多说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
2: 一个首先是关心你啦，然后有什么需求。
0: 嗯，
2: 对，
0: 然后他们都会带着你一起，是不是一起去试试看？
2: 哎，对，
0: 然后怎么改变。那我觉得你也不简单呢，因为有时候面对比较困苦比较不容易，
2: 加上我们又不认识什么朋友，那他们出现就是感觉哇，真的好像看到有就像家里的家人一样。
0: 嗯，
2: 对啊。
0: 嗯，
2: 就很温暖这样。
0: 嗯，
2: 对。
0: 嗯，桑尼，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就是其实生活上是不太容易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你，应该是说这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在生活上有没有机会做一些改变，或者是你在寻找那个机会？
2: 应该说是在寻找机会。
0: 嗯，
2: 对，好像是小孩状况稳定了，我才开始慢慢就是去改变，就是说，啊，先找工作。

0: 改善经济。
1: 你会觉得 我可能先要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掌握在我手上的一些东西、
0: 哎、对，
1: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一点可能也不多了，就是有一些经济收入。那慢慢的你又有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生活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在工作上啦、啊，或者是
0: 就是首先要先让自己有个小小的目标先，对，
1: 目标做一些改变这样。
0: 对，
1: 哎，这蛮酷的哎。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工作那个社工员他们会陪着你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些改变、
0: 啊、
1: 你目前大概有设定过哪些目标？
0: 目标很多
1: 很多那这不，所以
0: 我现在最重要就是首先要有经济，首先要经济稳定、
1: 嗯、
0: 对，
1: 这是你设的第一个目标。
0: 对啊，你经济稳定，你后面的事情就会很顺了，
1: 就会很顺。
0: 对，
1: 就是你那时候设定，
0: 我有个安全感了。
1: 你有个安全感，
0: 我的安全感就是，哎，你有钱，首先有钱先，那个是我最大的安全感。
2: 嗯，
0: 对。
1: 哎，第二个目标设的是什么？
0: 第二个目标设的啊，就是希望自己生活能越来越好。
2: 嗯，
0: 对啊，能有自己的那个房子，这样就是能安心住的。虽说不要很好，但能遮风挡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稳定的工作，稳定住的地方。
0: 对，对呀、啊，因为我对要求不是很高了，但我就说能跟家人一起生活，那是我最开心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你还设了哪些目标？
0: 目标，
1: 哎呀，感觉设了不少个目标。
0: 目标一个是跟孩子好好相处的。
1: 你在我就像一路走来，孩子应该也是你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
0: 哎，对，
1: 跟欣慰。那你在跟孩子相处上，就是你帮自己设的目标是什么？
0: 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困难，我常常就是会先骂孩子，所以变成我们关系很紧张。对，那是不知道方法。那自从社工进来以后，我才慢慢就是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对，所以社工给我很多建议，包括看医生啊，然后自己那个情绪啊，就是我心里有，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生病。对，但是我不会承认自己说去生病。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桑尼这边开始用一些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就是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哎、
1: 因为现在在我眼前的桑尼、哦、其实在一开始第一段的时候，其实桑尼有分享到他来到台湾遇到的一些挑战、可是其实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哦、那其实在我前面的桑尼其实是对自己算是我觉得生活上其实有所不同的，那有一些信心。
2: 对，
1: 那长兴，我想请教说，刚刚桑尼有提到的那个设定目标这个东西，请问那个桑尼刚刚讲的设定目标是社工员这边跟桑尼就是做的一些练习吗？还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这边多分享一下？
2: 可以啊，我觉得桑尼真的很棒，陪他一起来练习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他刚刚提到亲子关系嘛，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生活上面的就是整顿嘛，像整理家里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身心能够稳定下来。还有刚刚桑尼也有提到可能身心压力很大需要看医生，我们就有跟他列目标，要稳定的就医服药，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安稳下来，内在外在都安稳下来。然后再来就是练习跟孩子的相处，不要用一个指责的态度，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先慢一点去回一些比较严厉的话语，反而呢再多一点爱的语言，就这样子设小目标来练习。桑尼都很愿意练习，
1: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最重要你要自己要先愿意去改变，跨出那一步，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
1: 桑尼这也是你最珍贵的部分。
0: 对啊，像有的人他就是他不要那种，他不要愿意就是去跨出那一步。
1: 但桑尼你愿意
0: 啊，
1: 你愿意啊，
0: 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很愿意去改变了。
1: 所以其实当练习的那个部分有让你看到，
0: 对，
1: 有改变的可能，
0: 对，
1: 甚至其实是真的改变了。
2: 对，真的改变了。
1: 当你在那个目标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那时候你觉得那个过程里面比较不容易的是什么？很挑战的，

0: 很挑战的。
1: 哎呀，
0: 囤积症
1: 啊，囤积症。
0: 对 啊，
1: 就是刚刚常欣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从改变生活环境嘛。
0: 哎，对，
1: 所以就是把家里怎么样去做一个整理。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这个目标也算蛮前面的哈、哦。所以第一个先面对自己内心中其实囤积很多的东西哦。家里囤积的东西有，
0: 因为以前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的安全感，
1: 是
0: 都别人给我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前就是物质匮乏嘛，所以我觉得别人给什么，我就觉得啊，我就放起来放，对我还用得到，对我可以减轻我的经济压力。谁知道，对，就慢慢就累积，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哇，那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一块？我觉得好难，可因为就等于是你今天这个练习，就是要把你觉得原本是安全感的东西清理掉。你那时候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
0: 那时是因为有能住上那个社宅了，我那时动力就是啊。很期待我有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
1: 对，
0: 那是我最期待。
1: 所以就是只要我可以改变这个
0: 啊，对，
1: 囤积的那个，我就有机会住社宅。
0: 可是那时犹豫很多，就很挣扎，
1: 当然啦、啊，
0: 拉扯很大。
1: 但你做到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做到了。那当那个东西清理之后，那你那时候的心情？
0: 心情啊，
1: 嗯。
0: 心情好像卸掉很多那个垃圾一样、就是很轻松了、对，
1: 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虽然很多时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想象也会比想象中的好，
0: 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
2: 嗯，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改变其实不止你开心，其实你也看到身边的人有一点不一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哇，所以后面的目标就像那个桑尼说的，我从我去落实现那个目标以后，我就看见哇，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呀、啊
2: 嗯，
0: 就很期待了、
1: 就很期待，就是很期待。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有过奖状，然后也肯定自己可以做得到。
1: 对，
0: 我从来没有。
1: 听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哈、啊，就是那个我那个刚刚私底下其实常欣跟桑尼有跟我们分享，桑尼家里有一面墙，就是他其实在练习目标的时候，当他今天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会得到奖状、
0: 啊、
1: 然后现在贴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
0: 那个叫荣誉奖状，
1: 荣誉奖状，
0: 荣誉奖状墙。
1: 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其实我们想说再多听听桑尼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誉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现场。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其实刚刚那个桑尼这边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他其实有家里有一面荣誉墙哦。其实刚刚桑尼跟我们分享的，他其实透过跟社工员这边透过一个目标设定跟练习去达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开始有所不同，有所转变。但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想法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知道目标管理嘛，我们常常在帮自己设目标，但我们同时也是很无奈的是，我们常常目标我们的 checklist 永远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打勾哦。可是桑尼这边不一样哦。当他今天达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荣誉的奖状，其实贴在墙上，现在是满满的。桑尼，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你看到你家里这个满满的荣誉墙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说我原来也是可以这么好，这么棒，也是我原来的我是可以做得到，对
0: 是啊，你可以做得到好多
1: 啊，对
0: 好多的
1: 啊，
0: 事情，
1: 对，
0: 而且生活也开始有所不
1: 对，
0: 同。
1: 也会影响到别人。
0: 影响到
1: 对
0: 别
1: 啊，
0: 人，
1: 像我的就是同乡啊，他说啊，你现在怎么现在看到你跟以前都不一样，就是现在的你就是变得爱笑，对，
0: 变得爱笑，然
1: 就
0: 后你现
1: 是
0: 在
1: 有
0: 不排斥大家去你家，
1: 哈，
0: 你现在不
1: 我现
0: 排
1: 在很
0: 斥，
1: 欢迎
0: 很
1: 啊，
0: 欢迎，真的有所不
1: 对啊，
0: 同，
1: 我很欢迎社工到我家，对呀、啊。
0: 然后开始也有一些朋友哦，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些同乡，你也会开始跟其他人有一些接触。
1: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就是有比较少的同乡这样子，对。那他们愿意来，我是很欢迎，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一面墙啊？你达到哪些目标？有哪一些荣誉奖状？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1: 奖状的话，就是一个是亲子关系，
0: 有
1: 对，
0: 更好。
1: 更好的啊。
0: 就是是不是说，你刚刚有说一开始可能跟孩子聊天讲话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从不好听的话开
1: 哎，
0: 始，
1: 对，
0: 所以你的目标是设讲好听的话吗？还是你有达到什么？
1: 达到他给我的目标就是心情的小帮手，教我怎么去学做一个好妈妈。对，
0: 你拿到了
1: 可
0: 这
1: 是
0: 张
1: 这
0: 奖
1: 一
0: 状，
1: 那个奖状，但是你要付出努力，
0: 是。
1: 这我是中间也是常常会半途而废吧，对。因为我说那时就说，为什么社工一直要给我设这个目标？对，对，而且还要好几次才能你达到他才会颁发这个奖状。
0: 对，
1: 我
0: 不
1: 为了
0: 能
1: 这
0: 只
1: 个
0: 有一次啦，要一个
1: 哈，
0: 过程，对不对？
1: 所以我这个我很抗拒啊，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啊。
0: 那后来你还是拿到了啊。
1: 对，对啊，所以我就因为拿到第一张，我后面就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0: 你还有拿到哪
1: 对，
0: 一些？
1: 拿到哪一些？一个是那个把家里整理好的，
0: 对，把家里整
1: 哎
0: 理
1: 对，
0: 好，不能再囤东西哈。
1: 还有一个上理财的课，
0: 理财的课你
1: 哎
0: 也拿
1: 对
0: 到了
1: 啊，
0: 奖状
1: 对
0: 哈。
1: 啊，还有美好生活证书，
0: 美好生活比较指什么？美好生活，那时候你是达到了什么目标？忘记了哈，没关
1: 对
0: 系。
1: 呀、啊，我最重要就是每次看到社工都给我达到目标都给我写的卡片，我真的很开心，
0: 很开心，
1: 对。因为是对我一种鼓励，
0: 我
1: 给
0: 做得到，
1: 我有自信心，对。
0: 那你现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你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习惯，是你觉得超开心？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开心，
1: 开心啊，就是

0: 主餐。
1: 主餐，
0: 我的兴趣就是煮餐给大家吃的。
1: 嗯，
0: 对。
1: 你都煮哪些菜
0: 啊？哪个菜
1: 啊？就煮什么餐？
0: 就跟平常的菜一样，
1: 菜，然后就是
0: 家常
1: 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
0: 对，
1: 煮菜。
0: 我看到有听到有个妈妈，因为她有三个小朋友，她就有跟我讲，她说：“哇，吃到你煮的餐，就是她说她很开，感到很开，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对，
2: 很幸福，
0: 对啊，
1: 让你也超级开心。”
0: 对啊，我看到她小朋友，因为她小朋友还小嘛，两三岁，我每次去煮餐，她小朋友都很照顾我，就说啊，都多吃，她妈妈很开心，就是很感动啊，大家，
1: 嗯、
0: 对。
1: 对，大家可能想象，其实桑尼现在笑得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因为他妈妈有讲，他说你来煮餐，我们吃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幸福，
1: 很幸福。
0: 这句话我真的听到我就很感动。
1: 嗯，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开始我就会听到是，其实桑尼这边也在传递一些能量嘛。
0: 对，
1: 对，就是你，我觉得你开始有机会，其实也可以、
0: 嗯，
1: 就是除了把自己慢慢的。在练习过后，其实让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之外，
0: 嗯、
1: 其实也开始就是去影响到身边的人，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能量，
0: 欸、对、
1: 嗯，
0: 带给大家一个开心的。
1: 嗯，我听说你这一段时间也在跑步啊？
0: 啊，对，现在很迷上运动，
1: 迷上运动，
0: 对
1: 呀、
0: 啊，
1: 好厉害，
0: 对
1: 呀、
0: 啊，真的、啊。
1: 做什么运动？你说跑步吗？
0: 对呀、啊，跑步啊，
1: 每天跑多久？
0: 不一定，我看如果就是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就是可能回家累就不想动了、
1: 嗯、
0: 那如果下班休息够了，我就会去很自觉去运动。
1: 嗯，
0: 对，
1: 很强哎、欸、
0: 因为你心情好了，你因为我最重要是经济能稳定了，所以我就带给我就是很大的安全感，我就是可以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2: 嗯、
1: 是，
0: 对，有一种动力
1: 就开始有一些，
0: 对，
1: 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动力有比较有一点收入了，然后
0: 身体也变好了，
1: 身体
0: 以前我常常就是全身都在痛、
1: 嗯、
0: 莫名其妙，然后负面情绪非常多、
1: 嗯、
0: 对，一天到晚就是都负面能量。
1: 嗯，
0: 对，
1: 真是不容易。
0: 嗯、
1: 长青这边，你长青，你从一开始认识那个桑尼啊，
2: 对啊，
1: 到现在也在看桑尼啊，
2: 对，
1: 你觉得桑尼身上让你看到他就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转变、
2: 哦，
1: 你觉得是什么？
2: 桑尼简直脱胎换骨，就是换一个人一样，就是现在是笑口常开，
1: 嗯，
2: 看到他就是笑嘻嘻的，然后就把这个快乐也传染给你，然后他也懂得爱自己。在之前就是比较专注在孩子身上，可是现在他知道要先照顾好自己，爱护好自己，所以他去跑步，然后他把跑步的风景然后都拍给我看。嗯，然后
1: 你都会跟他们分享，拍给他们看、
2: 啊、嗯，很好。
1: 你为什么想拍给他们看？为什么会想拍给他们看？
0: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我也想
2: 分享，
0: 跟他一起
1: 分享
0: 一下，分
1: 享一下，
0: 对啊，
2: 对
0: 对，他们也很开心。
2: 嗯，然后他现在身体也确实健康很多，
1: 嗯、
2: 之前就是比较多的病痛，现在就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然后生病了就知道要先看医生，知道说照顾自己排在前面，嗯，啊，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因为还是会有困难嘛，
0: 会
2: 不是说就没有了，可是他现在是比较能冷静，
1: 嗯，
2: 不会内耗，嗯，
1: 对呀、啊。真的不容易，
2: 嗯，
1: 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其实从前面桑尼分享他来到台湾一个生活，到现在其实他在台湾生活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对。
1: 桑尼觉得一路坚持，让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其实让你开始有一些不同，跟到现在其实生活慢慢的在轨道上，然后觉得还不错，就是你觉得那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你觉得一路这样支撑着你到现在，那个东西是什么？不过我觉得你桑尼本身也是像刚刚讲到那个达到目标那个，我觉得桑尼就很不容易。
0: 嗯，嗯，就是我会先让自己先冷静，
1: 嗯，
0: 对，遇到事情先不要焦虑，
1: 嗯，
0: 然后设定小目标，然后样样去解决跟排它的优先次序。我现在慢慢在适应，就是说，
1: 嗯，
0: 对。
1: 而且你愿意让自己试试看，
0: 我愿意啊。
1: 对，我觉得整个过程，我看从桑尼身上看到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桑尼哈，我们之前不认识桑尼。

0: 但是我从桑尼身上，桑尼今天这样的分享啊，跟从桑尼身上看到的是，其实桑尼愿意让自己有所不同。那而且其实像刚刚桑尼提到的，他也跟虽然社工也一路陪伴他，可是开始从怎么让自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怎么样去达到，然后这样的慢慢的东西去累积自己其实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那同时也让自己很多东西达到后，其实那个东西是会同时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哦。
1: 啊，会，
0: 对啊，就快乐，然后跑步，
1: 你开心了，孩子也会跟着你开心。
0: 有啊，对啊，
1: 以前我、以前的我都不喜欢，就是去外面，就是都愿意就是躲在自己房间。
0: 嗯，
1: 对，我现在我的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我就看到社工我都会主动跟他们聊天打招呼。
0: 对啊，完全不同呢、
1: 啊。对啊，以前我看到他们我是默默走开
0: 默默走开。
1: 对啊，
0: 现在会聊一下
1: 呀、啊、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啊、分享开心的事。
0: 桑尼，如果现在啊你可能看到的一个人跟过去的你很像，
1: 谁
0: 不知道，就是 假设某一天啊、假设某一天、不知道、假设某一天、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跟过去你跟你很像，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过去很像、然后你会想怎么？你会想怎么？你会想跟他分享什么？他可能
1: 如果他跟我的状况是一样的吗？
0: 对对对，
1: 我首先是说他心里要先敢跨出去，勇于去求助，这是他最重要的那个关卡，
0: 就是要先跨出去。
1: 我那时就是跨不出去，所以我就是撑到现在那么久。对。
0: 所以你其实后来在想说，如果那时候更早的话，
1: 对，
0: 其实可能一路来，可能你在更前端的时候，可能生活就会更快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第一个，那个桑尼呼吁大家哈、如果一个就是他那时候要对可能跟他一样处境的伙伴来说，就是不要怕迈出你的那个脚步，要勇于求救。
1: 对。
0: 还有吗？有没有在要你觉得遇到跟你有类似状况，你要有什么话想跟他讲？第一个就是他要赶快要跨出去。
1: 就是遇到问题就不要慌张，要冷静思考。对，
0: 要冷静思考，然后要突破自己的那个心
1: 里的那个
0: 心里的那个什么
2: 那个坎
1: 吧，
0: 其实那个坎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心里的那一关。
1: 哎，对，
0: 其实你们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哈、
1: 哎，对，
0: 是不是？
1: 真的真的，
0: 因为所以其实从上一生你会看到他其实就是战胜了自己，所以一直往前走。
1: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笑容，我真的从来不知道笑是什么。对，都是哭的多。对。
0: 但是后来却有机会，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你愿意啦，你愿意其实
1: 社工的陪伴，你看给我们现在有什么活动我都很愿意去参加。
0: 去参加。
1: 对，
0: 真的转变很多。
1: 有啊有，以前我不爱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不要。所以你自己心里那个关过不去，你没办法去
0: 过了，就海阔天空。
1: 对，生活就是慢慢一步步来。
0: 然后过了就海阔天空。
1: 对、以前我你看像什么把自己照顾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都做不到。对呀、
0: 但现在你都做得到了，
1: 因为我现在经济独立啦。对呀、
0: 就是当自己迈出那一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很像这种亮了起来、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感觉有希望一点。
1: 对，
0: 然后原本的那个身心的状况整个就是慢慢的提升。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不当然不代表说之后不会遇到困扰，
1: 还是会啊，
0: 还是会嘛，但是至少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有方法了。好，
1: 而且你首先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对啊，
0: 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
1: 对啊，我现在就是有就是内心有够强大，我就知道我需要什么或者
0: 不需要
1: 什么。对，
0: 断舍离。
1: 对啊，
0: 然后
1: 又把挫折又当成学习机会，慢慢就是在因为社工教我很多，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啊。对，趁现在还有社工的陪伴，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让自己能努力的成长。对，赶快就是能独立做得更好吧。
0: 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的那一关、
1: 对啊，
0: 刚过了以后海阔天空，而且其实怎么样让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都做得到。
1: 对
0: 对，那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先迈出那一步，
1: 如果你不肯迈出去，那其他都没有，
0: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往好的方向。

0: 象发生。
1: 对，
2: 我现在都跟家人分享我在台湾生活，就是让家人放心，我说我努力赚钱，生活会越来越好，他们也比较放心。以前他们都很担心我。
0: 是哦，
2: 对啊。
0: 其实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桑尼跟长兴啊，那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桑尼从过去刚来台湾到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就是他有提醒大家的哈，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里那一关。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然后真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突破自己的生活，慢慢的也就变好。那我们很感谢两位，
1: 是，
0: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 Sunny 提到他和工作伙伴一起进行的目标练习，第一个目标完成了，接着有第二个、第三个，然后还有更多的目标。每完成一个目标，工作伙伴就会送给他一张荣誉奖状。 Sunny 说他拿到的时候真的会很开心，会把一张张的奖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那些奖状所记录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能是自己把生活环境整理得很好，可能是让生活变得有规律，也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件过去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每完成一件，就好像又多了一个证明，告诉自己原来我可以做到。 Sunny 也提到，以前的自己常常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生活有很多让他感到辛苦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他会去运动，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喜欢到家园煮饭。当有开心的事情，他还会分享给身边的人，而看到别人因为自己的分享而开心，他也会跟着更加开心。生活好像不一定会照着我们原本想象的方向前进，但在走过那些意料之外后，我们仍然可以重新选择方向，也仍然有机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所以你说，不要被自己限制住，也不要害怕踏出那一步，因为只有踏出去了，才有机会，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感谢 Sunny 跟长兴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梁慧要跟您问声好哦。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你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个人哦都会走到一个所谓的退休年龄的阶段，那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安排呢？怎么样的继续发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发光发热呢？我想这都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些议题哦。特别呢，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呢退休之后呢的人口数是相当的多，而且现代人呢普遍年龄层呢都活到比较长哦，活到八九十岁啊，百岁的也相当的多。所以呢，到了六十五岁这个所谓的官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一直到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还到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所谓退休人士持续的做进行社会参与哦，以及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实践这个社会影响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切的啊。那在我们今天

0: 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 NIS Radio 呢，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广播电台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在 NIS Radio 呢这个广播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退休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专家。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学习一些主持的技巧，学习一些器材的使用之后，他们成为一位专家型的主持人。专家型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持续的为这个社会来发声，持续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当中来做所谓的社会参与哦。所以呢，这样子延续他们过去的专业呢，我们常说哦，活到老，服务到老。哦，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活到老，我们持续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到老，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汪中和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是，梁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汪中和老师今天是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来宾啊，他就是要来聊一聊哦，他呢在 NIS Radio 呢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志工的一个角色，他是我们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他在我们这个地方也主持了好多年的时间了啊。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大气科学专家哦。举凡呢天气变化啦、地球暖化啦、地震啊什么的、风灾什么灾，其实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专业范围啊。那他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啊，其实到了我们的 NIS Radio， 他还持续在研究，持续的把他的专业贡献给这个社会。那我们想要了解他这么多年来，他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工作当中，他是如何去持续的参与这样的社会，然后我们来请他来分享这个历程，同时又是什么样的因素支持他，让他有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您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哈，会开始参与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而且还是志工呢？
1: 哎，还是 NIS Radio 的同工的邀请。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就是宋哥还有念伟，他们就跟我联络，问我有没有这个兴趣，
0: 是
1: 来 NIS Radio 主持一个跟地球环境相关的议题。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另一方面可以跟那个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就开始接受这份广播的工作。然后时间也很快，就像你说，我现在已经三年多了，现在回头一看，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那这三年多广播主持工作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它好像是另外一种上课。那我们过去在中研院做研究，那也会到学校里面去兼课。兼课的时候会跟同学们互动，然后把我们在研究工作上面所得到的跟学生们分享。那在广播节目里面就更弹性就更大，然后分享的这个对象就更多元。
0: 是，
1: 所以就跟那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点点不同，他必须要更科普一点，让大家更了解一点。那这方面对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把你所了解的用比较浅白然后让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0: 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为您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吗？
1: 哎，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它是固定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小时，
0: 是，
1: 所以它就好像我在学校教书一样，那它必须每一周都要备课。那我们每一周都需要准备一些这个当周我要分享的这些题材，
0: 是，
1: 然后把它组织一下，然后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例行，我必须每个礼拜都要去准备的。所以一方面它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因为你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不同的题目，这个题目要跟大家相关，那同时你还是要准备一些 相关的材料，
0: 是，
1: 然后再做一些这个。

0: 剪辑所以他虽然有压力，不过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退休一样，持续的还在我的专业里面继续的做，然后不断的在地球科学最新的发展上面一直保持这个最新也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没有所谓的在这个领域当中退下来的感觉，因为持续的要在这个当中来贡献你的专长嘛哈。是，那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的是，因为我们常说哈，退休人生哈，我们常常会追求身心灵的健康嘛。
0: 是，
1: 我们希望我们所参与的一些工作，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我们的社会方面的互动，能够有帮助嘛？哈，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认为对你的所谓的身体的状态，好，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0: 倒还好，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就比较有静态有动态，
1: 是
0: 研究工作必须要做野外。那做了广播工作，主要就是持续的去追，就是去接触这些最新的地球科学方面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它跟我过去那种静态做研究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相似。
1: 嗯，
0: 唯一的这个差别就是我不需要跑到野外去这个做野外的调研。
1: 是，
0: 所以工作就比较单纯。
1: 嗯，
0: 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不同的期刊去浏览文章，然后在不同的网站去看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
1: 那因为像这种所谓的不断的学习啊，哈，其实您觉得啦，哈，对于您的这个所谓的大脑啊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啊，有帮助吗？
0: 哦，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那我们地球科学其实它的这个进步也是一日千里。
1: 对，
0: 我过去在地球科学从这个进入台北工作一直到这个我离开，这个有50多年。
1: 嗯，
0: 那50多年当然我就看到整个地球科学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在蜕变。可是没有想到是，其实我退休以后，那地球科学的发展比我当初在做研究工作的这个正职的时候其实更多元，然后更快速，然后它带来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我还是继续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探索在追求，不然的话很可能一两年没有去碰它，你就完全脱节了。
1: 那您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于您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心理状态包括很多啦，好，什么自信心啦、成就感啦，各方面的，你所想到对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0: 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口语的表达比以前好很多。
1: 是，
0: 那我自己是一个我就是非常内向的人。那我因为个性很内向，所以我才会选了一个做研究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跟别人的互动就不会那么的多。而且做研究工作你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直在研究工作里面乐此不疲的原因。可是做了广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顾虑到别人。比如说我准备这个题目，我要知道说这不单是我自己要了解，我还要希望说别人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这个题目对他多重要。
1: 对，
0: 同时我不只是对于这个听众，我还希望这个听众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还要把这个对我们社会国家它的重要性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口语的表达就进步非常的多。
1: 是，
0: 那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国语比以前好我太太常说你直直直的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很小心。现在当然还是常常会犯错，但是我就觉得我进步很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在去表达一个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会比以前更有组织有条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方面对我的这个帮助是最大的。还有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听众

0: 分享，所以你会顾虑到的是外面，不只是你自己，不只是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你会要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冲击？这样子的话，也其实也让我眼界比以前更开，然后看得更远，让我的自己的这个心胸，我觉得也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1: 那您刚才好像某种程度上已经谈到这个社会互动的部分了哈。其实我也是想要了解您，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你的所谓的社会互动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变化？
0: 会有的。那第一个，透过这个广播，那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认识我，知道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专业，所以有些人就会主动的会邀请我过去跟他们分享。那这是第一个，那我跟外界的这种联系也会比以前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得到说，这个社会其实就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把他的这个看法至少要跟大家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看法要很正确，然后很重要，能够影响国家，影响这社会的未来。那如果更多的人有正确的认识有很好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整个社会会有很好的良性发展，对于国家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
1: 那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当您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0: 对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的研究工作居然没有在中断。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中断，我因为我的研究是我过去的专业是做同位素分析，同位素分析它其实需要仪器，我们叫做质谱仪，那个仪器非常的昂贵，那要养它也非常的贵。那退休以后，我是完全不用再做这些同位素分析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气候暖化议题方面，那我就觉得说很自由了，因为我不需要做实验，所以我不需要出野外，我不需要在实验室里面花一大量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看更多的期刊文章，看更多这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成就，那我就在中间把他们串起来，然后综合，然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知识，在气候暖化的专业方面，我自己是成长很多，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1: 听众朋友，聊到的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汪中和老师啊，他还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在今天为你邀访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汪中和老师，他也是我们 This Radio 节目主持人，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当中哦，他来聊一聊呢，在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专业生涯呢，中研院那边退休之后，他在我们 This Radio 主持广播节目，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哦，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分享了哈。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刚刚谈到就是能够在这边做节目，你最大的意义就是觉得你就是能够持续的在您这个专业上面持续的进修，因为它是一个管道，一个媒介，你要分享，你就是得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嘛，哈。
1: 是。
0: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意义之外呢，就是在您现在在您现在的生活当中，您能够获得家人啊、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一些实质的支持吗？我这句话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您退休之后，好，您的整个生活也好，或是说您参与志工也好，或您的健康也好，或是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您是不是可以得到所谓其他别人的支持跟协助啊？那是怎么样被支持的？有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哎，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其实是家人，那我们的这个家庭其实很简单，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大了，也成家了，所以家里面就是我跟太太，另外我当然还要照顾这个妈妈，那做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静下来的时间，你要去找资料，要不断的读文章，所以还是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文章，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时候其实家人在旁边的帮助就非常的重要。那我太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她会让我有个安静的环境，有安静的时间，然后家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就会接过去处理，那我只要安心的读书就好了。然后做节目啊，要做录音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帮助我，让这个环境很安静。所以
0: 你们家环境会不安静吗？
1: 哎，我们家那边都还好，因为我们住在中研院旁边，所以一般来说是还算是安静的，可是我们刚好是在那个松山机场的航道的下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飞机的起降尤其是风向的改变的时候，在我们的上面起降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扰人，所以那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去注意要避开这个方面。另外当然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庙会活动的时候那个邻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吵的，那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家人的支持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那目前当然是我的太太帮助我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同侪，其实做这个工作你需要大量的这些资讯，这个资讯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那网速也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做相关的研究我一定要到中研院去，因为中研院才有高速的学术网络，可是现在那个中华电信也好，台湾大哥大也好，他们提供的网速其实都非常的快，那对于一般的资料其实都是绰绰有余，除非是很特殊的资料或者是只有学术网络才可以下载的资料，我就必须要到中研院去，可是在中研院最大的好处就是当然不管你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他都会全心的支持，然后他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在中研院的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在我过去的地球所或者是在那个中研院的图书馆，其实我都可以很快的很方便的找到够用的资料，然后我需要这个同事帮忙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适当的人，然后请他们给我适当的协助，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同侪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好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社会，那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议题是跟社会非常相关的，那我就会跟这个在社会上面我所接触的这些朋友会请教他们的意见，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转介一些重要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人介绍给我认识，然后让我访问他们得到我所需要的资讯，所以我觉得

0: 觉得不管是在家庭，在我过去的工作场所的同侪，或者在社会的这些资源方面，其实对于我做节目来说，其实帮助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1: 嗯嗯嗯，那你目前参

0: 17分钟左右，那剩下来还有差不多8到10分钟，那我是穿插这个音乐。
1: 嗯，
0: 那其实我自己不是音乐的专长，那我对音乐的了解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部分呢完全要需要这个 Needs Radio 的同工来协助。所以大家听我每一个小时的节目，从片头片尾到中间的这些中间的音乐穿插，都是 Needs Radio 同工的协助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我自己的工作都很简单，我每一个礼拜只要录3段节目就好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 Needs Radio 其实是我这个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伙伴。
1: 嗯，等于说把很多的繁复的一些比较广播专业的操作的部分都已经把它完成了，所以您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录音啊，只要所谓的声音稿就可以了，
0: 是
1: 就不需要再做后置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
0: 是是，这一点对我们制作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所谓的广播节目，他们都是主持人制，也就是主持人就是从头到尾包办了，连后置什么都要自己完成。现在一般广播电台是这样啊，那但是因为 Needs Radio 呢，就是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退休人士的专业人士来做广播节目哦，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支持啦，就是让主持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录音，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提供服务，这样子，这样子就会降低很多录音的门槛了。
0: 是是，这对我们这些不是广播界的专业人士来说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
1: 嗯，是是。那不晓得说，您个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些属于您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心理上面的一些冲击？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压力啊，或者生理健康啦、啊，或者心理方面各样的所谓的冲击？那有人可以在这部分为您提供支持吗？
0: 就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还好。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健康目前都维持的还不错。嗯嗯，那所以我不需要经常到医院去。那对我来说最大的家庭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已经98岁了，所以她的身体我就看她一直不断的走下坡，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照顾她，同时每个月都需要去医院看诊然后就医。那在台湾我发觉这个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是很繁复而且是很耗时的工作，尤其是对于这个必须要坐轮椅的啊，所以这是我这个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照顾妈妈，然后陪同她去医院就诊，然后还要帮她去领药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照顾其他的家人，那这一部分其实都还好。
1: 嗯，
0: 因为我算是我们家里面的老大，
1: 嗯，
0: 所以我其他的弟弟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轻的，
1: 嗯，
0: 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都很好。那除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是癌症，那所以他的这个医护工作比较繁复以外，不过他也有他的家人可以支持，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在旁边关怀就可以了。嗯，
1: 那像母亲这么高龄，是不是家里面有其他的所谓看护员啊，或是谁来照顾吗？
0: 有的，我们从我退休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妈妈的情况不好，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越南籍的外劳。
1: 哦，
0: 那从他来到台湾以后，就协助我们照顾妈妈。
1: 嗯，
0: 他跟妈妈一起住，然后妈妈每一天的这个食衣住行都是他负责去。在旁边协助打理，
1: 嗯，
0: 所以那是我们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
1: 嗯，
0: 我发觉如果没有一个像我们家这种越南裔的外劳在旁边帮助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妈妈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1: 嗯嗯 嗯， 嗯，是，像这个退休之后，就是角色就可能之前在社会上的角色哈，就是都是非常的主流化。主流化就是说您本身的专业啊，哈，就是说就是也算是我们说是在这个业界当中是翘楚了哈。那退休之后呢，您持续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直播，可以把这样子的所谓专业能力持续延续啊。但是我们常说我们人哈，总是会有所谓寂寞啊、沮丧啊、难过啊，或者是总是会有一些低潮的时候，难免啦哈。那

0: 身边是否有人会对您提供一些像关心啊、尊重啦，或者是听你说话啦？哦，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让你可以更加的有安全感？有这样的对象吗？
1: 哎，主要就是我太太。
0: 哦，主要是你的妻子。
1: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配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一个他支持。
0: 嗯。
1: 第二个他愿意跟你互相的沟通。交流，甚至于听你这个抱怨唠叨，
0: 是是。
1: 那我倒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所以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地球科学相关的议题。
0: 嗯，
1: 所以我的难过啦、沮丧啦、失望啦，其实都是跟环境相关的。
0: 哦，
1: 那跟一般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冲突倒是没有。
0: 嗯。所以当您看到这个地球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
1: 是，我会非常的难过，尤其是现在我会看到譬如说我的孩子，
0: 嗯，
1: 那看到这个下一代，
0: 嗯，
1: 他们的下一代，特别是现在才刚刚出生的那一群，我其实心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伤痛。
0: 嗯，
1: 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日子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艰难，他们碰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将来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带来的极端冲击，他们是要去承受的是最沉重的。
0: 嗯，
1: 那我们我是婴儿潮，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生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是人类最幸福的一代。
0: 是，
1: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很苦。那时候这个刚刚迁到台湾来，
0: 嗯，
1: 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越过越好，经济也越来越提升，环境也越来越比以前改善非常的多，
0: 嗯，
1: 也就是我们从一个低谷一直走到一个高峰。可是现在我看到是我们整个的环境从高峰开始跌落到低谷，然后还不知道会跌落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所以我最大的这种冲击是来自于这里，也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他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压力跟冲击，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忍。
0: 嗯嗯，汪老师在这部分就是有先知先觉了哈，可能比较。大部分的或是有一些所谓我们说地球公民哈，好像知道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受了哈，因为您很了解整个地球的发展，目前地球在 ICU 病房里面就是有许多的危机了哈。
1: 是，
0: 所以让您看到了这个部分哈，就是在您的价值观念的支持，好，比方说您所倡议的内容，或是说您希望在这封所推动的部分，有没有人支持你一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好，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呢？
1: 哎，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过去工作的单位，
0: 嗯，
1: 中研院啊、地球所，那其实他们一直都支持这方面的这些研究。
0: 嗯，
1: 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不过后面还有很多的那些同仁，那继续的往这方面不断的这个去追求、探索，
0: 嗯，
1: 然后精进。那我自己在这方面虽然离开了这个正职，
0: 嗯嗯，
1: 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提供资源，让我在这方面还是可以不会落后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进，然后持续的了解我们地球的现况。那这是在我过去的工作单位。第二个就是在社会，其实社会对于地球环境敏感的人还是很多，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过去大家都没有太注意，现在极端天气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我们说非政府组织，一些这些青年的环保团体，他们这方面都非常的关注。那在这方面呢，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提供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跟意见。那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就觉得说虽然说我们的环境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还在努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环境。

0: 境啊、这个不要受到太多的冲击。
1: 嗯，
0: 那他们的这个在一起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在这一方面还可以持续前行。
1: 嗯嗯嗯。聊到这边的话，就感觉到我现在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你前面的这部分有呼应了哈，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哦，是转换了一个角色，从一个研究者转换变成一个主持人，虽然说继续研究哈，继续研究，但是还是需要口语表达，然后需要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嘛哈，但是是需要信心的，需要自信，也需要能力的啊，那让您可以有信心，然后呢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持续的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得以持续的参与这个社会，那您觉得您是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得到什么样的谁的支持？您应该已经有谈过 好多了哈，但是就是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再请教一下您，就是持续的有信心有能力针对广播节目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您是得到什么样谁的支持，怎么样的支持？
0: 我觉得第一个支持当然就是像 Needs Radio 这么多的同工，他们会这个无怨无悔的提供我们这些自播人各式各样的帮助，让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理念，我们的内容可以透过 Needs Radio 这个平台对外去传播，所以我觉得 Needs Radio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专业，但是Needs Radio 是帮助把这个专业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不断的传播跟分享扩散出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社会上一起志同道合的那些朋友，他们常常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给我一些回馈，告诉我说你上次的节目里面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错的啊，可以给我一些提醒，给我一些帮助，然后让我知道怎么样去修正我的这个错误。那其实他们的这些帮这个指导啊，他们的一些意见，对于我能够继续的做好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非常的谢谢有这个社会上那些的人他们也会关注这方面的议题，还会这个不断的在旁边提供他们非常中肯的意见。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家人，没有家人的帮助你其实很难这个持续走下去，你要有专心，要有好的环境，然后这个他们还无怨无悔的在旁边一直不断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家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是。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哦，您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之后，是否因此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让你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部分有吗？你可以帮我谈一下吗？
0: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我当然就有了很多过去不认识的朋友，他们会主动跟我联络，然后表达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肯定，第二个他们也有很多这个他们的意见，然后指出来我的一些缺失，我的这个不足的地方，让我可以持续的改进。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但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那也可以看得到这社会上面关注这个议题的人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我们都可以在一起互相的结合，然后这个力量就可以扩大，然后它影响力也可以不断的向外扩张，所以我觉得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会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那过去我这个主要的这个对外的演讲都是在学校，那现在来多半都是在社团。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说 Needs Radio 这个节目其实帮助我在这方面扩展了非常的多。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哦，他是一位地球科学的专家哦，那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他是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关心相当多跟地球永续的这样的问题哦。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汪中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汪老师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聊聊什么呢？聊他在我们这个 Liz Radio 主持节目之后，他个人的广播历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从当中找到意义，对他的正面的影响，同时呢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呢他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参与社会啊。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要来了解关于汪老师透过主持节目之后对社会参与的部分啊。那我想请教您哦，您觉得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如何表达哈？更多的表达，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1: 有了这个地球 ICU 的节目，其实社会关注这议题的人就会有一些也变得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开始这个增加。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其实我在社会的连结也会变得比较多会在一些社会团体啦，在一些公司行号在一些非营利组织环保的社团跟他们分享有关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议题所以接触面变大了，认识的人也多了那跟我过去在研究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研究院里面我接触的都是学术界的人那有一些是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
0: 是
1: 那现在是整个的反转过来了接触的都不是官方的。那学术界的当然是有，但是不是主要的了，主要其实都是社会那一方面的人那这个是过去非常少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经验那透过这样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帮助更大，让我更了解那台湾有很多基层的乡土的这些社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是非常的关心而且他们也实际上在做维护环境做保护环境的这些工作他们也付出了非常的努力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更多这个学术上面实务上面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可以扮演一点点的这个角色来协助。

0: 助他们。
1: 嗯，
0: 那这是我觉得说这个地球 ICU 这个节目让我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让我自己接触了这么多对于环境非常这个关心，然后愿意去一直这个大力付出的人，那让我也觉得说一点都不孤单，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更多的这些朋友在旁边一起前行。
1: 是，您刚刚聊到了，就是说您在社会中参与的许多的这种社会连结的部分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做主持人的角色，确实是可以让你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0: 是，
1: 是的。好，那我想再请教您对于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自己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更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期待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请你谈谈这个部分。
0: 我不能说我这个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力，我希望说我的看法我的观念那可以给社会带来至少给国家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带来一些帮助。那气候暖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它影响整个地球，
1: 是
0: 它影响不只是现代，它影响的后来世世代代。所以我是这个希望说关于气候暖化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议题，它的缓解措施真的能够给国家的政策然后社会的风气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从这个目前已经看到的，我自己所接触体会到的，那我是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是在慢慢的增加。特别是这个不管是在选举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其实这方面带来的这些影响我是看得到，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1: 是，汪老师是很客气的就是我觉得你很谦虚其实社会影响力呢，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我相信您个人的这样子的努力透过这样子一个这么多年的不管是在学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做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的角色当中，你就是不断的去发声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一定是存在的了那继续我想要请教您，就是您认为主持这个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共享社会当中的各项的资源？
0: 至少对我个人是的。我过去其实因为个性的关系，然后工作的关系，我跟外界其实是很少有联络。我的这个生活圈就是在这个中研院，在学术界，那很少在社会上面。那但是做了这个节目以后，那主要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表达我们在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不只是表达，还是希望它真正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那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个节目，这一方面给我的这个影响跟我的回馈是非常大的，它其实也给我了一些激励，让我愿意在这方面持续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去。
1: 是。那持续想要再问您您认为参与这个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持续跟社会互动或发展一些人际关系呢？谈谈这个部分。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会的。我过去大概不善于跟人互动。我可以跟人这个写信，可以在这个这个网络上面用文字沟通，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因为主持节目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外面跟人家一起面对面的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集会里面跟众多的人一起沟通，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慢慢我就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真的是改进了非常的多。
1: 是，特别是人际互动社会互动这部分，因为广播节目不断的 对别人说

0: 话，久了之后发现沟通啊，跟人互动也不是那么的紧张了，害怕了。是。那我想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您认为呢，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你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自我实现的这种满足感呢？
1: 啊，那是一定肯定的。那你做广播节目其实就是不断的做我自己过去的研究，
0: 是，
1: 只是我不需要进实验室了，我只要做一些这个知识的累积，做一些理论的探讨，那少了这个实验室的繁杂工作，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去专注在更重要的议题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比过去要扩大，然后这个关注的议题也比过去更多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不断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啊，那我当然也愿意是把我自己所得到的也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跟好处。
0: 嗯嗯，这个自我实现这块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聊？
1: 我觉得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每个礼拜你都必须要去想说，这个礼拜我分享过了，我下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议题。那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然后地球的环境变化很多，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日本的地震，然后这个南极的火山或者是北极的这个融冰，或者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洪涝等等，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还是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成长最好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你要关注的议题非常的多从南到北从高山到大海，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一个个人的成长来说，那是难以去衡量的。我就觉得说我这三年来主持节目，跟我在过去在研究院里面做研究我在研究院里面做了30多年，那我过去这三年跟我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我来比的话，我觉得说这三年我所得到看到的以及我所接触到的，其实一点都不输我过去30年在研究院里面所累积的。
0: 是，所以呢，汪老师谈到了因着开始对社会发声了开始呢要把这些专业的知识转化成为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整个的内涵，生活内涵也改变了，您的所谓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增进了，好，同时呢，也借着这个过程当中，连接到了一些社会资源，好朋友啊，然后不管是内或外，就好像有这个新的一个，我们说新的天空出现了，对，那这个部分确实帮助了您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感觉到自己的那种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的那种所谓成就感跟喜悦感了。
1: 是，他这个不断扩展了我的生活，然后增进了我这方面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它延缓了我的老化。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不断的说话，动他的舌头，他的老化就会很慢。
0: 对，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0: 是，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汪中和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汪中和主持人呢，汪中和汪老师汪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年来他在 NIS Radio 当广播主持人对他个人的影响哦。我们非常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0: 我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电台主持节目哦，不仅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汪老师也同样的祝福，我们觉得很开心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虽然汪老师呢他的故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鼓励听众朋友呢要持续收听我们汪中和老师的地球 ICU 哦，每个礼拜五的节目哦，欢迎大家收听啊。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好，这个礼拜过得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的人生啊，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人生呢，从小到大一层又一层，感谢上帝的恩手带领，使我们与他恩会相遇。上帝又恩赐我们有一些的关键的朋友啊，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扶持着我们，引导着我们。那江医师呢，在上个礼拜的当中提到，他如何从一个佛教徒，因着耶稣的爱，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也透过他一本是在外岛的当中啊，外放部队两年的当中，他能够爱人如己，好，而且使得啊宝贵的生命有一天回来我们的台湾的总院的时候，还能够进一步的告诉他，有一个更爱你的大医师耶稣，可以成一生最大的祝福，以及他是生命真正的完全的意思哦，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呢。我们继续这个礼拜来听听看我们江建平医师的故事好不好啊？江医师平安，
1: 各位听众们平安，很高兴再见面。
0: 我们的好朋友江医师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他在我面前永远挂着笑容哦，这个笑容好像看起来永远是78岁一样的可爱哦哦呀哈、哦。那江医师啊，哦，您现在是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吗？同时也是叫做三军总医院任职吗？你担任什么职位啊？
1: 目前是在国防学院担任生化学系的副教授。那在三总的话只是皮肤外科的主任。
0: 嗯嗯，好的哈。那江医师在上个礼拜告诉我们上帝恩待他哦，外放外导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那救了一些的生命，然后上帝也赐给他良配呢，在那个回来本岛之前有结婚哦。嗯，好朋友们，你不晓得哎，早期军中是不能谈宗教的耶，这是神机耶哦。好的啊，那江医师啊，面对退伍之后人生的寻求，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呀？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从部队要调回三总的时候，因为已经确定要选皮肤科，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回来以后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皮肤专科的训练。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在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还报了华神的延伸制的课程，因为觉得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就多装备哈。那只是后来的确临床的训练啊压力哈是超乎自己预期的哈，加上那时候也刚成立家庭哈，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代同堂嘛，所以就是婆媳之间有一些磨合的状况，以至于后来就觉得，还是先把这个本职学能哈，还有家庭先守住哈，所以就暂时没有继续参加延伸制的装备啊。但是就是觉得在团契里面有许多哥哥姐姐们美好的榜样，我就希望能够委身在医院这个福音的合场。也透过平常就是公余的时间可以去探访病人，传福音给病人因为自己其实从以前信主前后就很真实的明白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是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嗯，所以呢，您在回到本岛之前已经在祷告了。在寻求了，很清楚走的是皮肤科，对不对？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工作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对不对？好，要兼顾家庭嘛，而且也能够呢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啊，走皮肤科，所以神呢就带领你真的如愿成为皮肤专科医师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么多年您现在呢是三军总医院的所谓的皮肤外科主任，是不是？
1: 是。
0: 同时您还担任三军总医院有一个叫做信望爱团契，或呢因为在军方不能叫团契，叫社团呢，好不好？
1: 社团
0: 对，负责人哦。那听说呀，听说您的聚会是在台湾台北那边有个叫内湖，对不对？有一个叫做内湖信友堂的长老，对不对？
1: 是
0: 是哈。所以您不是只有临床里面的职位，你也很重视属灵方面的连结。
1: 这神的恩典呢，就是学习说，怎么跟弟兄姐妹配搭哈，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
0: 所以一起配搭，互相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一直都是神在你身上所宝贵的带领哦。好棒哦。那要不要说说看哦，您在医院里面哦，是不是听说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蔡弟兄，蔡约翰弟兄，他有脑部的畸胎瘤，然后呢他到底听说了转到三种时候几乎是植物人的状态哦，你们怎么帮助他呢？
1: 关于这个蔡弟兄真的是我们可以用就是主亲自拯救让他得到复活的盼望。那这位太弟兄他是在花莲服役，那因为就是有个脑部的一个肿瘤接受手术，但是伤口感染变成脑溶疡，那后来就紧急后送到我们三军总医院来接受治疗。那经过治疗以后，他的 病情是得到控制，但是他却因为比较严重的脑伤，就外观上呈现类似

0: 个植物人的状况，有气切，然后卧床，那四肢都几乎不能动。但是这个蔡继庸有一位非常爱他的母亲，每天到我们医院四楼的祈祷室跪在主的面前，就是来呼求祷告，那求神让他的儿子能够被拯救回来。那我们三种希望爱团契每个礼拜六都会到他的床前，然后唱诗祷告，然后也就是安慰他的母亲。那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这位弟兄从本来是类似昏迷的状况，慢慢就意识就清醒过来，从本来都四肢都没有力气走路的，慢慢上半身就恢复了力气，可以坐轮椅。那他甚至后来也都坐轮椅来参加我们周间的聚会。那一直到他要出院之前呢，他已经可以站立起来在我们当中做见证。那透过这个蔡弟兄，就让我们这些探访的不管是基督徒的医师或者是同工们都反而得到坚固，信仰的一个坚固，就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真的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
1: 所以神是最大的医师。
0: Amen。
1: 好，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尽我们所能，那把我们所不能也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对于一个敬虔的母亲，绝望的母亲，她来到神的祭坛面前祷告，这样会的，因为毕竟比较外面嘛。那在医院里面呢，最直接的就是基督徒医护人员嘛，能够来探访安慰母亲，没有放弃这个肉小的人看不起的生命，然后呢来探访，然后神呢就来悦纳众人合一的祷告，甚至呢奇迹发生，一步一步有植物人状态，不仅是意识清楚，身体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而且出院不是埋怨出院，喜乐的心，健康的出院。这个相信不是只有对他家庭的祝福，对我们的所谓的三种团契也带来很美的信心的建造，对不对呀？
0: 是
1: 的。OK， 好，那江医师，听说你后来慢慢的神托付你不仅是所谓的三种皮肤外科的主治医师，也是做主任，很忙的嘞。你还做信望爱团契，或叫做社团啦，好不好？的负责人，对不对？你好朋友你知道吗？小鱼啊，曾经跟我们的江医师，跟我们的三种团契合作叫做台湾有一个农历七月很不平安呢，大概惊到要死去的屁屁串呢，江医师邀请小鱼是护理师嘛，去布道，去传福音而且啊，小玉也曾经参加过他们礼拜六的祷告会啊，哇，志工们啊，大家啊，医护人员啊，医疗人员把所有带祷的事情都提出来，一个长长的黑板啊，我记得由右边写到左边，写得满满的耶，哇呀，小鱼啊，信主这么多年还没有碰过一个团契把一个这么长的黑板很认真的每个病人的各家的需要写得满满的，然后同心的祷告，何等的震撼呀。你看忙碌的他是医学院的老师，也是皮肤科外科主任，他还要开刀还要探访，还要教学，还有专业里面的服务。听说你后来还做教会的长老，是不是？那是什么教会啊？
0: 我们教会是在内湖，那是台北信友堂内湖分堂。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在神的祝福下，这几年也慢慢成一个中大型教会，目前大概主日有接近500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1: 500多人呢，那听说这个教会啊，跟江医师啊，每天有个秘诀，每天有个秘诀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在这么忙碌过程中，真的就是要像主所教导我们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 而且听说你们呢，鼓励人家读圣经有感动时候，把经文抄写下来，带在身上，不断的反复思想，来代替抱怨，是不是？是真的这么做吗？
0: 我们教会的意向

0: 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所以也透过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透过把经文写下来，那可以随时的背诵，可以让神的话产生实际的影响。那也透过我们学习带着祝福跟感恩的心，即或环境也许是负面的，但是相信都有上帝化妆的祝福，而不要去抱怨，因为很多的抱怨，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就因着很多的埋怨，以至于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透过神他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亮光，就能够让我们出黑暗进光明，让我们化忧愁为喜乐，这都是神很奇妙的作为。
1: 所以虽然我们的肉体身体好像躺在医院，好像在寻求什么疾病啊，怎么治疗啊，可是我们的心可以与神相连。那上帝透过于在医院当中的团契，相信耶稣的医疗人员以及医疗志工仿佛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扶持我们，不是用人的话，用上帝的话来安慰我们。好，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把经文抄写下来，自己先咀嚼，自己先经验，在圣灵的带领中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不是默诵，是带着我们有经历神的恩膏的，才能够喜乐祷告谢恩。但是这个很挑战呢，好朋友们，我们江医师提的这个喜乐不是一个礼拜一次，常常祷告，遇到事情的祷告，不住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才要不住的祷告嘛，哈，感谢感谢，你对我好才感谢，不是也凡事谢恩，所以这是学习的，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 unconditional。OK, unconditional, 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超越的，时间常常 constantly 不住的 unseasonally, 再来 for what everything, 都能够谢恩，感谢谁，感谢神，这件事你够倒霉了不是吗？怎么是恩典呢？透过一疾病我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透过一疾病我知道我的不能，透过与疾病我认识宝贵的弟兄姊妹，本来是陌生人，超越血亲来关怀我们。那我们医疗人员看着这一些被关怀对象的改变，更认识更敬畏这一位神，对不对？ OK, 齁，那我记得江医师啊，他曾经啊跟病人常讲一句话哦，那个药物齁，好像有很多药，对不对？要不要说说看你给病人介绍什么药啊？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生病都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比如说小感冒啊，可能你只要多多休息多喝水自己就会好了齁。曾经有个讲员他就分享说这个医生呢其实很特别齁，因为很多病哦三分之一会自己好了，那三分之一呢就是可能再怎么医也不会好，然后医生大概只能扮演其中另外一个三分之一，可能用一点药哈，他让他病情改善。我们自己身为医疗人员这么多年来，的确也看到很多的疾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哈。那很多疾病不可否认的哈，也是反映出很多病人内在的一些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有其他的重担。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除了为病人提名祷告之外，我们还会介绍他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真的是能够担当我们的这些忧患，然后他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许多的忧虑都能够透过谢给他而得到一个属天的平安。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全能的大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好朋友们，我们的江医师提到哦，在医疗方面他会给病人最好的身心的医治，灵里也需要医治耶。他也提到医师的 boundary。OK, 所以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体，还有情感， 还有社群关系，还有灵里面的药业。所以呢，江医师，好，他告诉

说病人说，我能够做的是我会做，但是我也介绍一个很好的医师，他也有良药给你，是我不能给你的，是带来祝福的药。好，所以身心灵医治喜乐的药只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主。当你接受他是主的时候，这位主耶稣基督会加码使得我们给你治疗极大化的祝福啊！好朋友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听看江医师如何在他的医疗之爱的当中，把更美的药物赏赐给更多的病人。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问候您平安。小鱼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是台湾，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旺爱团契啊里面的江建平医师，他是我们的皮肤科哦医师哦，然后呢，他不是只医治外面的皮肤哦，他还医治我们的心灵哦。那江医师呢，在前面有提到精彩的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来看看江医师呢，回到呢三军总医院总院之后哦，他呢，上帝把更多的难产的病人，不是只有皮肤的病人呢，好、哦，有时候皮肤的状况。反映很多其他的问题哦，江医生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的病人？那你怎么来把耶稣介绍给他呢？
1: 其实皮肤学门是很特别的一个学门，因为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它也是单一器官里面最多疾病的一个学科哈。举例来说，心脏病可能三百多种。皮肤科的疾病有3000多种，
0: 哇、wow. 哦！
1: 它种类非常多，但虽然它会有立即致命性的相对不多哦，但是有很多疾病的确是蛮困扰的哈、
0: 哦。非致命性，但是折磨性很高。
1: 对对，像我们有个病人，他就因着一直老觉得身体有一个部位哈、哦、有长红斑哈、哦，那他就一直很担心，可能是某种奇怪的感染病或者是癌症等等，他就一个礼拜哈、哦、来看诊哈、哦，只要我开诊的时间他都来，哦、一个礼拜我看了好几次。
0: 不是你的粉丝哈、
1: 哦。对。

护理师都说江医师你的粉丝又来了、哦、然后但是这个病人在每次在讲他的疾病就几乎都是重复的在讲一样的问题、哦、那虽然我们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

0: 服务哈。不过我也承认我的有限。好，那我认识一位全能的大医师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希望你有机会也能够来向他祷告哈，来认识他，然后把你的这个困难告诉他哈，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神。那我们这个病友蛮可爱的哦，后来他真的就听进我的建议耶，后来过了几次他来告诉我说他要去教会耶，我听得也蛮高兴的。那随着我们慢慢的建立好医病关系，然后慢慢的解释，然后也慢慢透过祷告，很奇妙的他慢慢看诊的次数哈，就从一个礼拜比如三次啊，哎就变两次，就变一次，那就变两个礼拜一次，那后来变两个月一次，好，现在大概可以接近三个月才回来追踪一次。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介入的事情哈，因为在我们人来看，以皮肤医学来看，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妄想，皮肤的妄想症，我觉得他皮肤可能长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哈，那他就一直在那个思考的回路里面出不来哈。但相信透过很多的祷告哈，透过神的光照哈，甚至透过神的话语，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照明他的黑暗哈，让他可以明白，然后他其实是可以被神所接纳的哈，他其实他的病是可以被神所医治的哈，那以至于他现在慢慢就好了。那我也从他每次来看诊，本来都是忧容就是忧愁的哈，那最近几次的追踪都可以看到他展露笑容哈，我相信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哈，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背后的祷告以及上帝亲自的介入，让他能够慢慢的全人得到医治。
1: 皮肤反映出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很多问题的投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找到一个医师，这个医师呢，病人也自己在考量哦。这个医生会听懂我的话吗？会不会显得不耐烦呐、他变你的粉丝，被这种粉丝缠住也是。有的人认为又够讨厌麻烦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哎，奇妙了，他来看看你，上帝透过你，透过你的光，透过每个礼拜来，他得到一些心灵的鸡汤。人生的荒漠当中，透过来这个地方，你的安慰、鼓励。虽然医疗的有限，但是你为他的祷告，你把他交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所以他才会一次一次来找光，对不对？好，那江医师刚提到一个灯与光，灯与光，亲爱的好朋友，你没有经过黑暗，不知道灯光的宝贵，你没有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长度的当中，一下子如果只是说啊停电了一分钟，你只有焦虑60秒。你如果你人生曾经有一段时间超过一天，你会不会恐慌？如果你的人生越走越荒芜，在暗里面又让你跌倒，又被刺伤，那时候才会体会到灯光的宝贵。上帝不是不爱我们，他在看着，他在等候着。上帝不误事，他说人生每个人都有路要走，他说我们的路只要愿意邀请他，这个就是灯，然后走出去叫做路，路是走出去，在你还没走前面的光一亮，才知道这个叫路，不是悬崖。所以认识耶稣的人，耶稣的话语加上圣灵的光照，使得他能够与天对齐，迎接天上宝座的灯光。外面好像路还没开，人生好像我的疾病并没有进一步的缓解，可是好像奇妙的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比较不慌了，就会减少那个药物的依赖。一个基督徒的医师没有拒绝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所以病人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来看这个医生里面我就有平安，这个医生用笑脸帮助我，没有放弃我，这个就是见证。那光不是来自于有限的人间有限的医疗，而是有一种属天神同

0: 在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荣耀在我们的江医师江弟兄的身上。日本医疗有限，他没有排斥无望的病人，让病人来，他没有说又来了，麻烦金又来了，真讨厌，你们想办法先把他赶走好不好？不是，他里面有神同在的恩慈，所以病人来找这位医师就变成恩惠相遇。不是这个医师长得够帅，他的药物比别人更强， OK， 好，我花了更少钱，不是的。这个病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长期的，一定是有神的介入。所以江医师的祷告，神把数天的平安一起光照，借着我弟兄的祷告光照了，所以黑暗不能靠近他，使这样子难缠的病人每个礼拜来救光，不是来找帅帅的江医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人祷告？祷告与天对齐，神光照使这个人愿意，他不是来成为我的粉丝，不是，他来找基督的拯救之光。 OK， 好朋友们，好宝贵。然后呢，这样子的病人其实啊不止一个，在医院里面很多无解的病人，也有很多医疗人员之间，小鱼也是，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嘛，也是常常啊听到我们诊间啊哪里说啊，主任快来啦，这里个 troublemaker， 主任帮我们赶走啊，好，赶快把他调走啊，赶快想办法怎么样怎么样啊，好，然后呢，你看这样子的病人来找我们的江医师弟兄，江医师没有被恐惧，好，没有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为什么？因为他住在耶稣基督里。好，所以呢，真正的生命之光、医治之光来自于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医师。好，那是不是还有别的美好的见证？你觉得呢？
1: 感谢神哦，我们曾经也诊疗过一位爱主的弟兄，他罹患了非常罕见的就是所谓的毛囊型的皮肤T 细胞淋巴瘤，那这个疾病，
0: 要不要讲一次这个病名？
1: 简单而言就是皮肤的一种淋巴癌症。那
0: 是大概几岁啊？
1: 他那时候大概60几岁。对，然后事实上也是透过很多次切片才诊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一个最好的方法，只能参照过去治疗一些比较常见的皮肤淋巴癌的治疗指引。但是很感谢主啊，就是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透过这个病人也是在台大医院以及我们医院一个合并的治疗
0: 合作的，
1: 对
0: 好棒哦，两个医学中心能够合作，好棒哦。
1: 是是，因为刚好有申请到台大的专案用药以及我们医院的一些特殊的设备，
0: 在三军总医院医学中心
1: 是一起来治疗，那以至于他的病情就得到了很特别的一个控制。那刚开始我们是跟病人说，根据文献这个疾病大概会可能拖到5年甚至10年那甚至有很少数的病人会急速的恶化可能他的寿命可能不到半年但是很感谢主这个神也透过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位爱主的这个杨弟兄祷告，那他的疾病就得到一个很神奇的医治那他自己也就是有见证说他有一个确据，他知道在主里他会蒙主的拯救那甚至我也曾经做梦梦见他得到神的完全的医治，
0: 异梦，
1: 对，
0: 哇，
1: 很奇妙，
0: 神给你们这么大的祝福。
1: 对，然后我有跟那个杨弟兄分享说我梦见你被神医治了那后来上帝也透过一位师母来为他用方言祷告真的很奇妙，到最后他就疾病就得到完全的控制，一直到目前是算是完全痊愈了以我们医学来说，事实上已经可以成为文献的发表，因为是我们叫 complete remission 100%的痊愈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我们也把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求主属天的

0: 介入哈，神常常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想的一个神迹奇事哈，行在我们当中哈，不只是刚刚分享过的那个蔡弟兄哦，从一个植物人变成可以行走，甚至可以出院。所以他出院后还回来一起参加我们周六的探访，从一个被帮助者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甚至也在很多罕见这种不容易控制的这些疾病呢，看见上帝的恩手，让病人得到属天的医治跟神所创造那神圣的健康，真的看见神是一位不误事而且听祷告而且是蛮有怜悯与慈爱的真神。
1: 哇，亲爱的好朋友，不仅病人得恩典，连我们自己医疗人员也见证到神在荒漠中的甘泉，在荆棘人生中的安慰，以及在大海中的方舟平安，对不对哦？所以神是那方舟，神是那困境中奇妙的一个门，对不对？神是那个在黑暗人生中的光哦，这个光不是只有物质性的，好，也有心灵的，还有灵里面的安慰跟甘甜，甚至可以有所谓的神迹，连疾病，好，我们无解的，好，有限的治疗中也得到奇妙的解放。好，就是说让他得自由，哈，哇哦，不得了哎，好朋友们，哈，那我们呢，好，稍微休息一下，好，待会儿回来再听我们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医师江建平医师哦。江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遇见耶稣，以及在忙碌的这个是在军方的医院的当中经历到一些人不能解决的疾病，病人因着耶稣的介入，因着弟兄姊妹的探访爱心带导，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其实也是加强了我们医疗人员的信心，也使得我们更谦卑更敬畏神，也使得我们更知道怎么叫做与神同行耶。所以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一段，我们一样来听听看，我们的江老师江医师，他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皮肤外科主治医师主任，同时他也是呢信望爱团契负责人。那不要忘了他有在教会服事哦。他教会在台湾台北有个地方叫内湖信友堂担任长老哦，所以这三者的当中有医疗的专业，有医院里面的团契，也有教会里面三合一，怎么样来彼此扶持成全哦。身兼数职的他一定有秘诀吧？您的秘诀是什么呢？江医师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其实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虽然现在身兼很多的职务，但是其实都是神丰满的恩典哦。那有很多的同工，大家一起委身哦，来建造很多神的托付哦。那像在医院里面，我们也有很好的团队哈，就是利用公余的时候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四晚上呢，都有为病友们预备特别的聚会。哦，那在疫情期间虽然不能有实体的聚会啊，但是我们也是有到病人床前的探访，以及为病友祷告。那神的恩待也是有几次呢，就是病人已经在加护病房弥留之际哈，那我们收到名单，我就赶快去为病人祷告。那后来家属都说，后来病人走得很安详哈，我们听了也都很得激励。哦，虽然也许病人他不能嘴巴表明说他接受耶稣，但当我们把那个神的话语把它印成大字在他面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的时候，相信病人是有聆听进去的，若他敞开心门接受主，上帝就为他预备永生的盼望。那此外呢，我们也在很年幼的时候

0: 就有属灵的长辈鼓励我们说要那个羡慕善功。好，那我是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就在教会学习侍奉，好，那就学习接一个执事。那我们当时教会比较小，我们大概聚会的人数大概三四十个人，但是在小的教会呢却有如家庭般的温暖，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带导。那后来神的恩待，我们教会也慢慢的成长茁壮。那目前教会比较属于中大型的教会，那在这过程中也学习跟很多的传道同工、办公室同工以及长职团队的一起来建造教会。那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反而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我们的属灵身量更加的成熟。那也愿主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也愿主悦纳我们这个很卑微的器皿。那在这整个过程中一路走来都真的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他的话是脚前灯路上光，也透过他的话他的同在以及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带导，就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1: 好棒哦！喜乐跟祷告有关系，喜乐跟谢恩有关系。你的祷告是抱怨的祷告吗？还是谢恩的祷告呢？对不对？好，你的越祷告越背回来吗？还是越祷告越交托呢？喜乐来自圣灵的油。好，所以呢，对神的话，好，相信他。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进入了一个谦卑的心的里面，求神介入，赏神我们自己呢得到了医治。好，那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左卫耶，对不对呀？所以呢，很多人是说啊，我是医疗专业啊，我好不容易升上做主任的位置，我怎么能够不理性呢？其实全人的医治。好，所以江医师跟很多的弟兄姊妹所求的不是只有身体某一个器官被药物被外科介入的医治，我们相信还有一个最大的医师，这个医师呢也要我们介绍给病人跟家属，那也要我们本身有经历呀，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每天愁眉苦脸的跟病人说你要喜乐，病人说你先喜乐给我看看啦，对不对？我记得江医师他有秘诀耶，我听说江医师习惯读圣经的时候把有感动的经文抄写下来，是这样子吗？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秘诀啊？
0: 其实在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很渴慕神的话，那也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也透过祈祷本的解释就可以更了解圣经的全貌。当然我们团契有很好的辅导，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去请教。我们有一个来三种服事已经前后34年要迈入35个年头的李牧师，他就常常会在讲道的时候就会拿我当例子，他说他很少在讲道的时候看到有年轻的医学生会跟他举手发问的那但是很感谢主在年幼的时候就有一颗好奇的心，也希望能够了解圣经一些比较难懂的问题，那感谢主这些属灵长辈的指导，然后就慢慢的可以更了解圣经这个神活泼的道。那现在手机更进步了，现在其实有 APP，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APP 把一些很好的圣经的字句就把它存留下来，那不管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桌面啊，或者是变成我们手机这个随时可以提醒的地方，那神的话真的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我们看创世纪说就是起初神说，神一说就什么都来了，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透过神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属天的能力。
1: 江医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你可能想不就写在那本黑色的圣经吗？这个黑色的圣经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恩典啊？这个话能不能解开来成为我的亮光啊？他在忙碌的生涯的当中三。

0: 军总医院皮肤外科的医师哦，他是主任哦，他还认为这个话不是虚无缥缈的耶，是可以吃的，就是你的灵命要成长，也要吃灵粮，喝生命的活水。好，所以这个的话，所以我记得哦，江医师呢，他有习惯哦，他也有感动经文，他会抄写下来。第二个动作，他带在身上耶，他带在身上哦，他在忧虑或想什么事情，为了祷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耶，用经文祷告耶。这个是一个堵住一个破口，堵住抱怨的秘诀耶。不仅堵住了抱怨，还把神的恩典源源不绝的留下来耶。好像这是也是一种药，对不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属天的良药。主耶稣说他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但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病人，所以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洗涤，我们可以得到属天的医治，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天靠主的恩典往前。
0: 好朋友们，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黑暗？需不需要灯？你要走的人生，踏出去一步一步才叫做路。路大路朝天，各走一方。你要走向的，当你几年的生命结束，你的灵魂到地狱，还是可以飞升进天堂？所有的人生都在追求这个答案耶，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投资你的人生呢？你的眼泪流到哪儿去了？流到更愤恨的记恨的人生，还是变成你的心田长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所以江医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OK， 好，他的家庭呢，里面年幼的时候，就是家中的父亲过世，兄弟有人不幸的往生，他大学重考。 OK， 那爸爸在壮年里面交通事故，然后呢在医院里面抢救无效，然后呢家里面的兄长因为军方的，他是想说家里面经济有困难，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家里面经济有困难，长兄生病了，所以你只好从建国中学来报考军校，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大一的时候兄长留不住走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觉得我到底得罪谁啊？我怎么样子？为什么我会丧父丧兄啊？我记得妈妈也生病了，一蹶不振了。这个心灰意冷的江医师走入佛教，我记得他曾经做过见证，那段时间他在问天啊，他每天早上去宿舍顶楼读佛经，礼佛念咒语，问天给个答案，给个天梯下来好不好？他没有想到，我记得你曾经做过见证，那个顶楼你去找天的答案，天问嘛，结果呢另一端是一群基督徒在晨更，一方你在念佛经求平安，另一群基督徒吵得要死，在祷告里面却是喜乐，自己越来越忧闷愁烦。可是你没有找到答案，上帝感动了一批基督徒不放弃的为你祷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很多人大四就毕业了，进入更茫茫的人海里面的浮沉。那你医学院七年吗？你在那一年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天开了，天开了，学长邀约你一个布道会。那牧者就是刚江医师不断讲那一句话，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是你我神与人耶，可以交流耶，可以相交耶。亲爱的好朋友，我记得江医师曾经做过见证啊，你在找你的脚要伸到何处，脚前会不会跌了粉身碎骨？他说有灯，一步两步

0: 三步走出来叫做路。路怎么叫路？怎么走？有光我才敢走啊。所以这个光是在脚前面的，我知道那里没有悬崖，没有毒蛇，没有刀剑，人都要走平安的路，走这一步两步三步成为路。所以先有脚要伸出去，伸向有光的路。所以人生的脚走向一条光明之路，这个光明之路有一个光从天而来。地上丧父丧兄，母亲有余症，建国中学的孩子放弃了一般的大学，进入了军方的学校，很多人从此怨天尤人。江医师啊，被上帝看不见慈爱的手带领，在大学四年的当中，他也在寻求生命的答案，找佛经，天问，问天。另外基督徒也在问天，基督徒看见他为他祷告，没有放弃他。所以大四的时候，因着学长的邀约，他到了一场布道会。这一句话，上帝的话语，不是医学的话语，才是你人生茫茫黑暗人生寻找你要走的路，你要寻找的灯与光。上帝的光照进我们江医师的心田，使得他勇敢地站起来走到台前，接受基督徒的祷告。上帝的温暖跟爱进入了他的心中，他不再孤单，他进入了团契，谦卑学习，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认识耶稣，让耶稣在他生命里面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的经验讲出来，叫做传 good news， good news 叫传福音。从此他有自己的生命美好的故事，与耶稣同行，伴随着他每一个前面踏出去去悬崖还是当走的路呢，他不敢自己做主，他来求问生命之光。所以上帝带领他在外岛继续在那个地方，上帝赐下长官，赐下不可能的人与他同心祷告。在外岛即使只有两个人泪流满面的祷告，上帝把那个危险的病人，生命垂危的病人带到他手边来，透过江医师与神同行，病人奇迹的被医治，甚至上帝保留他回到他们所谓的国防第一志愿，留在母校国防医学院当老师，也在三军总医院当主管，也在教会的里面与弟兄姊妹同父一轭，也给他一个爱主的姊妹建立家庭祭坛。这样子的生命你有没有期待啊？你有没有也要享受属天来的祝福，让一个人破碎的生命因着耶稣生命的介入，人生有光，行走有路。愿江医师的生命所蒙受的家庭的祝福，职场的见证，如同灯塔一般照进你黑暗的心房。江医师跟小鱼在这里欢迎你，邀请你一起加入医疗灯塔，我们一起来追随从天而来的生命之光。最后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愿你跟江医师一样，随时咨询最大的医生，就是身心灵医治的耶稣基督。
1: Amen.
0: 愿耶稣基督照进你的心里，也照进你身体的疾病，也透过你成为万人的祝福。
1: Amen.
0: 江医师，最后有没有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他们也可以享受亲近神的秘诀，好不好？
1: 嗯，好，鼓励大家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

0: 谢恩哦。
1: 阿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跟江建平医师弟兄，空中祝福您平安，下周见哦，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哈，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4: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

0: 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哈。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知识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像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 这都有在

0: 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好、哦，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啦，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好、哦，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其实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智中心的情智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亲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亲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

0: 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的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实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亲子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亲子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哦，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

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

他当掉，我说没有，哎，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政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亲自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

0: 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青芝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青芝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青芝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青芝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齁。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青芝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青芝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

0: 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哦，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哎，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大家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稚园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哦，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芝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芝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芝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的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秦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上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芝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后，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当然每个人的角色

0: 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情资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情资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1: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说是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支持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美，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情资老师成为他的后盾。情资老师却然后情资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情资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情资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情资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

0: 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亲资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亲资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亲资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哦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你好，欢迎收听尊严计划 The Dignity Project 第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Wendy 博士黄文文。我非常兴奋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个全新的旅程。在我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是作为一名教师、学校行政主管，还是教育研究者，我曾坐在教育体系的每一个位置上，凭借我的教育领导学博士，我一生的工作都在研究人类如何在大众机构与系统中相互互动。在这30多年的岁月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在我们的课堂、职场与社区中暗中蔓延的隐形疫情，那就是人类尊严的系统性剥夺。这档节目正是源于我个人的深切使命感，希望能够将这场尊严危机推向社会讨论的最前线，唤醒大众的意识。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却很少真正停下来细想的词，尊严 Dignity。 我们常说尊严的离开，尊严的对待他人，或者在困境中保持尊严。但如果我现在请你不用尊重这两个字来定义尊严，你能做到吗？尊严究竟是什么？它需要我们透过良好表现去争取来吗？还是说我们生而为人就天然拥有的？为了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锚定一个核心，我想分享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的一句名言。那康德给出了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最著名的尊严定义，他说，在目的之王国里，一切事物要么有价格，要么有尊严。有价格的事物可以用其他等值的事物来代替，而

超越一切价格，因此没有任何等值替代品的事物才具有尊严。请大家思考这句话，有价格的东西可以被交换，被替代，但人的尊严意味着你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今天在我们的首集节目中，我们将一起剖析尊严的真正意涵，讨论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它和尊重混为一谈，以及这种误解如何默默伤害着我们的生活。那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帮大家理解为什么尊严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我想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它的主角我们就暂时称它为玛利亚 Maria。 玛利亚在一家中型企业担任高级行政助理长，长达大概15年，她是这间办公室的活字典，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熟悉各种繁琐系统的运作。每当事情陷入混乱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后来公司经历了一次组织重组，新的管理团队接手了，他们没有解雇玛利亚，但却悄悄剥夺了他的职责。他们在没有咨询他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他的座位，过去由他主导的专案邮件突然也不再抄送给他。当他在会议上发言，试图为新的专案提供历史背景时，一位年轻的主管打断了他，看了看手机说，谢谢玛利亚，但我们现在要朝现代化的方向走了。玛利亚也没有被减薪，他的职称也没有改变，但在短短3个月内，玛利亚从一个充满活力、积极投入的骨干，变成了一个焦虑、空洞，甚至身体每况愈下的一个消极员工。当玛利亚坐在心理咨询师面前时，她没有抱怨薪水，而是说出了一句直指人心的话：我感觉自己变得透明了，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玛利亚遭受的正是尊严伤害 Dignity violation。 她的内在人类价值以及她多年来积累的贡献被这个现在的体系视为不可见。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在家庭中成年子女当着年迈的父母的面前讨论他们，仿佛老人家根本不在房间里。在课堂上，学生因为解不出数学题而被老师当众嘲讽。在服务业里，第一线员工因为自己无权决定的公司政策而被顾客大声的指责。当尊严受到侵犯时，它会带来深远的心理创伤。那就让我们用科学来验证这一点，为什么尊严受损会让一个人感到如此的重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多纳希克斯博士 Dr. Donna Hicks 在《尊严在冲突解决中的核心作用》这本书当中，他给了答案。 Dr. Hicks希克斯博士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北爱尔兰、南非等全球冲突地区进行调解。他原本以为政治立场或者是资源分配是冲突的核心，但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深层的人类冲突背后都是由未愈合的尊严创伤所驱动的。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做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区分。第一，尊重 Respect 是赢得的，它基于你的成就、技能或道德表现。例如说，你身为一门医生，或是你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

赢得大家的尊重。第二，尊重，对不起，尊严 ，dignity 是固有的，它不需要争取，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出生就天然的拥有它，它不能被增加，也绝对不应该被剥夺。所以当我们混淆了尊重与尊严，我们就会犯下一个危险的错误，我们会把那些缺乏地位、技能或财富的人当作缺乏尊严的人来对待。从神经科学、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社交排斥与尊严创伤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肉体疼痛完全相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UCLA， Dr. Naomi Eisenberger， 他利用功能性磁刻共振，也就是 fMRI functional MRI 研究发现，那这种 MRI 就是说你人在 还不用睡着，你还醒着的时候，他就是能够看到你的脑的活动。当人类经历社交排斥或被贬低时，大脑中的背侧前扣带皮层 DACC， 也就是处理身体疼痛的核心区域，会显著的被激活。所以当玛利亚她在职场上被边缘化时，她的大脑处理这种情感忽视的神经回路与处理她肢体受伤的神经回路是一模一样的。那因为尊严影响着每一次人际互动，我们就先从三个核心领域来观察这个概念。那第一，从组织领导者的视角来看啊，管理者常常问，如果我不一直加薪，我应该怎么样去维持团队的动力？研究非常的明确，认同员工的尊严是最高级别的非物质报酬。当领导者维护员工尊严，倾听他们，承认错误，将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伙伴，而非可以替代的一些零件的时候，团队的留任率、创造力以及信任度会大幅的提升。在今年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学部门要把全部的六年级的孩子通通搬到初中去了，那留在我们学校的就是有限定的几个班级，那这些班级因为人数不够，必须要被合并成为 combination class， 也就是说一个班级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学年。于是校长就请我来帮助他来做调停啊，来帮助他组成这些 combination classes。 可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在幕后大家看不到的，那这些你用知心的方式也不妥当，因为你毕竟还是在学校时间当中做。我们的校长他很聪明，他直接来问我，他说，黄博士，你知道你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我有多么的感谢你，你告诉我你想用什么方法我能够好好谢谢你。那你知道当人家这样在问你的时候，你是绝对，他也知道我绝对不好意思提你要多给我点薪水，你要给我多一点的钱，也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想要一个礼物，我想要一个电脑，我不好意思提这些。而对我来说，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最容易被人家看见的地方就是我需要休息，大家需要看到我做了这么多，我也需要休息。于是我跟他要求我要十天的放假，而且这个放假呢是叫做 school business， 也就是说我放假呢是为了学校而请假，我还是做着学校的事情，只是我人在家里面，我不用来学校。校长二话不说马上就签下去，这个对我来说远比你加薪水，加很多薪水给我，也远比你买了一台电脑让我带回家用，远比这些一切的一切

甚至远比你在大家面前说哦，谢谢黄博士帮了这么多的忙，这都超过所有的对我做的事情的认可。因为我觉得一个新校长他能够看到一个老师多么的辛苦，他需要休息，他能够看到也能够马上接受我告诉他我想要的，这是一点非常大的看到我的价值，他看到我的价值，他情愿把这个我的休息时间给我，然后他去找外面来的代课老师，在这十天来当中呢，让我可以休息，这个代课老师来代替我的班级。第二个，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处于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处于医疗以及照护者的视角来看，在医疗这个领域，尊严往往是疗愈了或者是创伤的分水岭。乔奇诺夫博士 Dr. Harvey Shoshanov 提出的维护尊严照护模式显示，当医护人员不把病人当作是一个302号房的髋关节骨折病人，而是看成一个有故事的完整的人时，病人的忧郁、焦虑以及放弃治疗的念头就会非常显著的下降。这再一次的证实的，当我们的人的思维，我们的里面那个尊严被破坏的时候，是那种疼痛是直接是大脑同一个区块去处理的。所以当我们被人家看见，我们的尊严提升很快的同时，我们的念头啊，我们这个想要接受治疗想要变好的这个念头也会逐渐的提升。第三个，我们来看个人以及家庭的视角。在家庭中，我们如何处理与伴侣或者是孩子的争执呢？我们是不是会为了想要说赢得这个辩论而攻击对方的尊严？当我们使用酸言酸语、冷暴力或者是人身攻击时，我们可能赢了这个口舌，可是却留下了尊严的疤痕。承认内在尊严意味着说，我对你的行为感到生气，但我依旧承认你作为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去做人身攻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去落实尊严呢？希克斯博士 Dr. Hicks 提出了维护尊严的核心要素，今天我想给大家三个今天就能够开始使用的具体做法。第一个，实践接纳身份，以接纳的态度面对他人，给予他人做自己的自由，不因为对方的身份背景或外在能力而给予一个预设的批判，同样的对自己也是的，不要老是跟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啊，我就是一个数学不行的人，哎，我就是怎么样，而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给自己一个很早就决定好的一个预设的批判，真的去接纳。接纳什么叫接纳？就是不管你自己本身是如何，你看得到你就是这个样子，对你来说这是可 OK 的，这是你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接纳的态度。再来就是给予他人完全的临场感。什么叫临场感？今天我们最常见的尊严侵犯之一啊，就是低头族现象。当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却有人说低头看着手机，或者是在对话当中拼命的一直去把手机拿起来看，好像对面那个人不是很重要，手机上面那个人才重要。当你给予一个人专注的眼神和倾听时，你是在传递一个强大的信息，你这个信息是你很重要，你在我的眼中是存在的，我现在看到你，我现在把你视为我单一的独立的对象，在我的面前和我在一起，我整个临场感是在你身上的。接下来，犯错时候主动承认并道歉。我们都有无意中侵犯他人尊严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不要只说

对不起，要指出现场的尊严修复。抱歉，我刚才打断了你，这是我的不对。你刚才说的话很重要，请你继续说，我想要听。哎，这个说法就跟说对不起对不起，完全不在同样一个界面上。所以当你意识到你已经有过错了，不要只是说哦不好意思对不起，要马上做一个尊严修复，看到对方，告诉他你很重要，我想要继续听。在结束我们的尊严计划的首期节目时，我想留下这段话供朋友你来思考。这句话就是，尊重必须透过努力去赢得，但尊严是不可谈判的底线。你今天互动的每一个人，从你的老板到扫地的清洁工，都期待着任何人都无权抹杀的内在价值，因为他们可能在他人的眼光当中，在某一个人的眼光当中是完全无价之宝的。所以试着问问自己，我忽视了谁的尊严？我又能够在哪里成为修复他人价值感的力量呢？那么在下一集尊严计划中，我们将直接的切入教育危机的核心，被排除在外的教育者，为什么优秀教师正在集体离开校园？结合我数十年作为教育领导者的经验，我们将深入探讨教师尊严的系统性剥蚀，为什么薪水不是教师离职的主因，以及恢复专业地位如何拯救我们的学校。我是温迪博士，也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感谢收听尊严计划，保持收听，守护你的内在价值。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

0: 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来，有一次呢，经济学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就谈到说，同学们，外劳对于台湾的影响很大，你们猜哪一国的外劳赚走台湾最多钱？是泰劳呢，还是越劳呢，还是非劳呢？某一个学生就抢先的回答说，是麦当劳。是怎么样的一位厉害的女士，在她去世的时候，白宫竟然为她降半旗致哀。当时候的总统拜登说，她实践了美国的最高理想，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来，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1950年，17岁的露丝考上了康奈尔大学，可身边的男生没有人在意她的脑子，聪明的女同学们也都在装笨，因为这样才可以嫁一个好男人。就在她很苦恼的时候，学长马丁出现了。露丝说，认识那么多男生，马丁是第一个欣赏我大脑的人。于是两人交往、结婚、生个女儿，还双双考上了哈佛法学院。可是没隔多久，马丁查出了睾丸癌，医生说存活率只有5%。露丝却紧紧地抱着他说，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还要共度一生呢。从那天开始，露丝成了个女超人。哈佛的学习压力很大，可她一下课还要去找马丁的同学借笔记，帮马丁完成学业，然后照顾14个月的女儿入睡，才开始写自己的作业。1年多的时间，她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幸运的是，马丁痊愈了，还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可当露丝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愿意用她。马丁发动了所有的关系，得到的回复却是，搞清楚状况吧，我们可不雇佣女人。看着露丝难过，马丁坚定地力挺招聘了她。露丝说，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终于露丝在华盛顿当上了法官。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两地分居了。毕竟马丁已经是全纽约最厉害的税务律师，前途无量。可跌破大家的眼镜，就是马丁二话不说的辞了工作，追随妻子搬到华盛顿去，还宠溺地说，因为我老婆找了份好工作。他还主动地回归家庭，接送孩子上学，学习各种食谱，每天精心地为妻子做饭。同事们都说，我们能看到马丁经常来到办公室，想尽办法地劝诱露丝回家，有时还要被硬拽着露丝才肯回家。露丝全力拼事业，曾有五次把案子打上了美国最高法院。60岁那一年，他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所有人都说，露丝这么大年纪了，肯定是陪跑的。这时候，马丁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发动自己政商学界的一切人脉，帮露丝拉票。终于，露丝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当时候的总统克林顿说，说真的，不超过15分钟我就决定提名他了。站在一群男性当中，他身材娇小，却是最敢说话。有女孩被拒绝进入军事学院，他宣布他们违反宪法。有女性发现自己和男同事做着同样的工作，薪水竟然比他们少了40%。露丝又推动总统签署公平薪资法，男性不被公平对待，他也照样勇敢发声。他用每一天去推动性别平等，改变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命运。大家都很好奇，一个身高1.52米的小老太太，战斗力竟然这么的强大。露丝说，这一切都多亏了马丁。我们18岁相遇的时候，他便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我才有机会成为了一名律师。而这一切马丁甘之如饴。他还喜欢在所有的人面前夸赞妻子，常常讲笑话逗妻子开心了。

华人几千年来对家庭中两性的规范和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现今的环境需要双薪才能够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于是财务一起分担，家事也共同合作。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先生全力支持妻子在外工作，自己

则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情形却是极为罕见的。说真的，露丝是幸运的。在她成为华盛顿法官的时候，正值事业巅峰的先生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追随妻子搬迁，主动回归家庭，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哇，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打着爱的旗号折断对方的翅膀，但是其实真正的爱是成全，是我懂你的理想并倾尽一生成全你。祝福您和您的另一半能够彼此相挺，互相成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

0: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约翰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死亡以及永恒生命的特别见解。借着信仰，耶稣此刻就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相信的人，那与上帝进入一个爱的对话的人，他就不可能再脱离这份爱。死亡无法摧毁来自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此刻就已经参与在永恒的生命里了。在此刻，时间和永恒就已经互相重叠，与耶稣同在。此时此地，我们就已经活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在一份不可能再脱离的紧密关系里面了。对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而言，生命和相信是一样的，只有那相信的人才真正活着。相信的意思是观看，看得更深，认出事物的本质，在万事万物中认出上帝才是一切的根本，并且从中看到上帝的爱。从根本的意义而言，他才是活着。那不相信的人最后终究会死亡，他只是苟且的活着。事实上，这样一个完全投入无数活动却没有深入观看生命的人是死的。那听到耶稣的话并确确实实相信的人，现在就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让你明白，在这艰困的时刻，他如何造就你。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勇气、毅力以及内心的平安与对主的信赖，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

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哥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的这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上次我们说到了，这是因为汉堡德先生要回应他之前写的那篇文章，美需要距离，回应一些朋友的意见，所以他继续写了，再写一篇谈美跟距离这件事情。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美，要鉴别它的话，需要安静的去观看，然后要去了解，所以这个要有一点距离来看事物，才会能够分辨出来那个美，还有或者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判断那个美。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汉堡德接下去他要怎么来论述距离和美这件事情。下面一个标题是距离在美的判断上面的意义，到底距离在判断美的时候有些什么意思在里面。汉堡德说，说到这里就要谈到距离了。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既然必须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基础，个人的观点必须要排除。首先要排除利益或是个人的兴趣，这样可以消除偏见和避障，就是你的那个障碍。那么静观的作用就在于此。好比面对我们的爱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能做客观的判断呢？其次是超然或者公平的态度，这样子才可以不介入、不站边。这一点比排除个人的利益更进一步。比如，我们对某一位女孩子的评价，她虽然与我素不相识，并非我所爱，但我可能对她是有某种熟悉感的，因而产生了潜在的好感，这就是不超然了。好，所以你要判断一个美究竟是她到底美不美，那么要可能比较要有一个超然的态度，避开利益或者是这个你对他个人的那种感觉。哎呀，太难了，这样子来评断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避开自己的那个 很自我的那些看法，或因为每一个人终归是有那个他的背景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造成的一些观念啊价值观这些，所以要去判断中间有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你本身就有对他有特别的好感，那他别人看起来可能他并不美。

可是在你眼里它就是最美的，这个我们大概都非常的懂。好，那么下面一个小段他说，最后说到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了。可是依这条思路来看，康德的观念当中的距离不一定因为有距离而产生美感，而是因为保持距离才能使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不至于产生偏见。比如要对某位女孩子的美去下判断，最好要保持距离，如果握手搭讪就比较容易有感情的介入，而失去超然判断的可能性了。我们不是常说见面三分情吗？距离可以总结以上的三个层次啊，上面说到必须要有这个时间空间了啊，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因素啊，所以就是你要去评断一个美，最好还是保持距离，那又就是不要太靠近了啊，前面他所谈的这一些。那么继续他这样说，他说，我相信把距离视为美的判断的条件是无可厚非的。我之所以要辩解这一点，是因为要归结到我的结论，那就是在生活美感中距离不是主要的问题。然而顺着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路，距离在美感的判断上的意义还是存在的，值得我们思考。写到这里，我要先厘清美感经验跟美之间的分别。不论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距离，或是我所理解的康德所说的距离，都与美感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自人的生之中啊，我们人的一生之中，或者从艺术作品中所汲取的美的经验所必要的态度。我向来认为美感发自生物性的需要，是有其绝对性的，自人生与艺术中汲取美感则是相对性的，会因人而异。要使个人所体会到的美感成为普遍的认知，那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才有保持距离的必要。在今天的多元社会里，美感的判断不太重要了，美的感受成为个人的经验，没有使它普遍化的必要，因此距离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说，保持距离不但不能使人体会深刻的美感，而且会使美的感受表面化，无法产生真切的感应。今天所重视的不但不是保持距离，而且要尽量的接近，甚至介入其情境之中。今天我们相信要认识一位女孩子的美感，隔岸观火式的观察实在太表面了，只能感受到她的外貌，无法深入她的生命中发掘她真正的内在的美感。这样的美感经验只能把自己卷入其中才能体会得到的，是纯粹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是如此，对世上一切事物的体会都是如此。超然而冷漠的态度已经不被视为正确的态度了。在多元价值社会中，并不是没有价值判断。

一样，个人有了深刻的经验而有所感悟，就希望能把自己的经验与众人来分享。因此，今天的社会中，艺术的创作反而更多了，对艺术的需要反而更殷切了，艺术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他们虽然表达出不同的体验，但都希望得到社会大众的共鸣，因为人类是需要同情的，缺少了感情的共鸣，会失掉生命的方向。然而，要把个人的经验传达出去，让众人接受，进而分享，仍然需要一种理性的思辨作为普遍化的基础，这又不能不回到理性判断的问题。一位艺术家在深入地经验了一段人生之后，常常都希望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时候，必须经过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的作用是把原本无意义的经验架构起来，变成有意义的经验。一个思想家或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一定要有解释现象的能力，才能达到足以令人感悟的境界。从人生体验到艺术的创作，需要理性的解释。一旦艺术完成，这个艺术品完成之后，观赏者也必须进入破解的过程，体会它的内在的意义。这就是西方评论家把艺术视为有意义的形这个原因了。这个形指的是 significant form， 这个 significant 是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是一种有形的一种形式， significant form。 继续他说，而且这些解释思辨寻求意义的过程，实际上仍然要回到超然的态度上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体验的时候需要介入，在判断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距离。这两种过程一定要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才好。好，这是这一个段落完整的呈现，到这个段落结束。我觉得讲了那么多，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在欣赏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不管它是个音乐，它是个绘画，它是一个雕塑，它是一个摄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美术作品、艺术作品，你当然先要体验进入这个作品当中，就是你要能够真的主观的去欣赏。好，你当然有主观的体验，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当然因为我主观的感受，她真的对我来说她很美，在我眼里它就很美嘛。从我的一个人生经验当中的我的价值观当中，我感受到这位它就是美，然后这一定会有主观的个人。所以汉堡德先生说康德先生啦，朱光潜先生讲美的时候说，你要评断的时候是需要距离，他不反对，所以他说在判断的时候，汉堡德说是在判断的时候是需要保持距离，这是没有错，你就要抽离出来，你要客观，所以
当你去跟人辩论你的怎么讲谈恋爱的对象的时候，就以这个来做举例，你在跟人家辩论说，哎呀，我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他就是帅他就是美嘛，人家说他有哪里哪里哪里的缺点，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美，因为你主观的感受放在前面，可是别人是用客观的角度去看他，他也有他的主观感受，可是他毕竟没有像你跟对方这么亲密的接触，所以他就比较客观了。那么在艺术创作里面，我有我的人生经历，我听肖邦的音乐的时候，我当然主观感受在很多的曲子里面，对我来说那首曲子就美到一个不行，可是当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的，也许你让一个3岁孩子来听这首曲子，他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听肖邦的曲子可能他就不会感觉到它很美啊，所以他会用一个比较超然的距离感，用一个超然的这个看法来告诉你啊，那个好听，但是哎，就是好听。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我给学生听音乐的时候，我想他们能够写出很多很优美的词句来形容这首音乐。我通常不会让学生考试的时候说一二三四五什么问答，对不起，不是用选择题或是非题来考试，我都是要他们写感受，对，所以都是要写报告，我就觉得怎么都写不出个所以然。我现在突然觉悟，他们年岁还轻 啊，所以当然，可是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就真能写出非常棒的一些形容啊，所以哎，难怪就是你要有一些人生历练啊，还有你跟他相处啊，否则就是都告诉你说好好听，就3个字好好听，要不然2个字好听，哎，我突然顿悟了。对，所以可是他们就是有距离，他们就是真的对这个古典音乐有距离，好，或者对这些他们喜欢看漫画嘛，所以他们对漫画就比较有主观感受，比较不太一样。可是你让他看一个名画，他就说好看，经典的名画他也只有2个字好看。可是当你让他看他熟悉的漫画的时候，哎，他就可以说的更多了，他有更多的体验，通了。所以这个距离哈，你在评判的时候还是要拉开距离，把你的主观感受要放在一边，然后你才能比较稍微客观的来拉开距离来看这个作品，看这个艺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距离就是要有客观啊。那么但是去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两方都要保持客观实在不容易啊。他前面就说了真的也是很难啊，不过就是尽力而为啊。所以但是你在欣赏的时候，你不能说啊，我要保持客观，我一切都要拉着同样的距离，那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也要学习，我在听流行音乐流行风格的作品的时候，我也要尽量有一些主观感受在里面。可是真的无可厚非的是，人生的经历跟我的价值观
真的可能就会

办法接受很多这一些流行作品，包括我跟各位前面有分享过那种表现主义啦、行动艺术啦，哈，你说那个是美啊，我说不太出来，对，因为实在，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颜料、不同的颜色的颜料涂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哈，是个表现主义的行为艺术。那个艺术家他再说的天花乱坠，他的想法，他的那个，那我主观的感受，我真的不会说他是美啊。但是我拉开距离，然后把那些理论架构啊那些放到我的脑袋里头，我大概可以评论出一点那个里面有没有什么生命价值或者是意义在当中，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那个距离帮各位简化一点，说体验的时候，你在欣赏的时候，你真的要投入，啊，但是当你要判断这个事情是美不美的时候，请你拉开一个距离来。所以不是所有的肖邦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贝多芬的作品都是美的，不是所有巴哈的作品都是美的。有的时候可能真善美里面没有美的成分低一点，但是真和善的成分多一点。我觉得巴哈的作品可能就会有这个状态，他的真跟善是大量的，可是美的部分就也许不是那么容易被大家感觉到它很美。而以音乐来说，肖邦的作品可能美的成分占的比例很高，那么善跟真的成分稍微就会被人忽略掉了。我相信真这个元素一定在所有的艺术作品里面应该都有真这个成分，因为都是所有的创作者他真实的表达。你在创作艺术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真实面对自己，一定是最真诚的，包括连你把一个小便斗放在那个展览的地方，说这是我所创作的一个作品，啊，对，或者这个有人可能现在当代的艺术甚至是把一个作品做成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女生的性器官、男生的性器官，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它有真实的成分存在，啊，最近台湾正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部补助了一首创作的作品，它就是以这个性器官这个歌曲，啊，就是性器官，甚至还有这个国文的这个高中课本里面有那个文章是在谈性器官，国文呢，啊，各位没有听错啊，是国文的作品，在谈性器官，啊，那么，这个好，我承认在创作的当下，这个创作者一定是有他真诚的部分，啊，这个真诚是不是善或美？那就未必，这样各位能够分辨所谓的距离，你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拉开距离，啊，要有理性思考思辨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吵的就是我们绝对承认这个创作者他有真诚的部分，可是是否是善

或美，这件事情就未必了。 OK， 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真善美三件事情要同时存在。比例

的那个真实的成分绝对占大多数，但是善跟美这件事情，圣安个人觉得不太多。 OK， 好，那各位可以反驳，但是真的从价值观来说，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批判的部分，一定要去批判。所以台湾现在是非常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作品放到教材当中，国文教材当中，还有为什么政府的补助会要补助到一个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而且钱还不少哈，反而是真的在做很多经典艺术、传统艺术的这些团队拿到的补助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所以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蛮，对不起，我用诡异这两个字，蛮诡异的一个价值观。OK， 好，继续下去。汉堡的下面一段的标题是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态度来了，讲到华人的审美态度那就我觉得更加保守哈，我觉得西方的真的开放的多，可是真的 我是华人，我是中国人，对，所以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其实很多西方的那个开放的程度哈，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坦白说。好嘞，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算怎么来叙述这一段。他说，在此我要谈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的天。对不起。他说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哈，他的审美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个人觉得有点严重了。好，继续看下去。来，汉堡德说，为什么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他的知识分子缺乏审美能力，一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呢？答案要归结到审美判断的态度上。以传统士大夫对绘画的立场来说，自明代以来他们很少写生就是写生各位知道画画要这个最基本的训练要从写生开始，叫对你要画那个风景啦，或者静物就是放几个水果，或者是对那个雕像来做写生训练他们很少写生。好，汉堡德继续说，极少人真正进到大自然受到感动，但他们画的都是山水。自一个观点来看，他们与自然保持了距离，应该可以得到客观的美感。不幸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画家最严重的缺失，他们没有投入自然，没有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生命力，只靠一点抽象的概念与先辈的画稿，就堂而皇之地写起画来。他把写这个字做了框框写起画来，他觉得他没有在画，他根本是在写画好，继续汉堡德说，所以几乎有600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产生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的这种态度不是超然，是冷漠，因此他们在审美上能体会到的也只是某种概念。这就是传统文人画没有文字几乎就失掉意义的原因。为什么他们的审美态度不能算作超然呢？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知解、知道、了解的过程，没有了解就谈。

不上思辨，当然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也谈不上超然。事实上，中国文人头脑中是充满偏见的，他们受传统影响太深，又把自己完全投入传统价值的洪流中，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看到菊花就想到采菊东篱下，看到松树就想到明月松间照，传统的意象来得太方便了，连独立感受的能力都消失了，更不要说审慎的思考了。中国的山川名胜之地，原可供文人静心欣赏的，可是中国人有很坏的毛病，就是在山石上刻字。自文化的记录看，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刻那个石头哈、啊，刻石是重要的遗产，可是文人雅士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感怀刻在石头上，让后来的游人来到名胜地区，不再陶醉在自然景色中，反而受到古人题字的影响，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大自然，因此有所感，也不过是古人的翻版。这样的心情还谈什么超然或距离呢？中国读书人既不能以赤子之心投入生命之中，又不能超然于传统之外，要想有文化的新创，就非脱胎换骨不可。所幸过去100年缓慢的改革，这些习气已有所改变了。所以学习如何进行寻求意义的理性判断，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自此着眼，不论是朱光潜的距离与康德的距离，对于中国人审美态度的改变都是很有帮助的。好，这是一大段的结束。哇，我要说他说的有点凶啊，哎，这个就把这个宋代我特别喜欢的宋代的书画给骂了进去。我不会生气啊， 我知道他反而提供给我一个欣赏的这个另外一个视角啊。不过我就了解了，听到看到他这个论述以后，我就了解中国人的这个艺术创作，特别是绘画这个部分，所以他会这样讲是没有错。还有那个磕石头，他非常愤怒哈。哎，这个从我这个基督徒的角色来看，真的要反，我也同意哦哈。因为所以汉堡德的那个概念就是西方人的信仰概念了，那是上帝创造的，你干嘛把你自己给画上，把你的东西给写上去？太有意思了哈！那中国人是走到哪儿就给他来磕到哪儿啊，这些磕的现在就中国大陆多得不得了，对不对？现在更不得了了，更是文化宣扬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遗产了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字哈、啊，刻的字都成为人类的那个共同遗产啊，不断的去申请那个世界认定的遗产，汉堡都在这里会气死。对，可是 ，Well， 的确哈、啊，这个值得让人深思。可是

我赞同，但是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宋代的话，你真的是看到上面一定要有那个词题字啊，应该说题字啊，所以因为中国人没有，可是我又不同意他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去欣赏那个山水。其实我很喜欢宋代的画，唐代的画倒没有那么爱哈。唐代是花鸟画比较多，我没有那么爱花鸟，但是我极度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哈。所以那么西方是绝对不会去把那个上帝创造的那个东西再去自己做一做，他就直接写生哈。可是真的中国人是比较没有写生，那么他就是，所以中国人真的就是观赏传统的这些前一代的画家做的，然后再去想一想，真的耶，都没有去好好的去真实看看那个山水，然后再来做一些临摹之后，再来把这些临摹之后，你再融会贯通，看着上帝的创造，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啊，这真的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思维，还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下来哈。西方一定要先去写生哈，你没有写生过，你是不可能去创作哈，不可能去所谓这个学画画。学画画第一件事就一定是要去写生哈。那么，哇，这一段我是有认同，但是有认同的部分，但是他我同意他说的，就是都没有写生，中国人士大夫哈，所以可是他骂的有点重，我又觉得不忍心，对，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一个论述把它放在心里头哈。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看见啊。所以朱光潜，毕竟朱光潜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人了哈，那么而且他是有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啊，所以而且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已经跟西方接轨了非常多，虽然当然18、19世纪已经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可是中国人蛮守住自己这一块，比较觉得啊，那些都是翻译，对不对啊？看不起别人。直到20世纪，我们真的是走下坡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注意到西方的这些理论啦、艺术啊，才去欣赏。然后出国，很多的学者出国了以后，带回来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有转变。这一段很精彩，我觉得骂得很痛快可是要谨慎去思考，那各位应该可以领受哈。我们好好去思考中西的不同，然后你真的是要走入到那个大自然当中去体会，也就体会上帝创造的，然后你再出来创作的时候，用那个笔，用那个颜色，甚至音乐的部分用音符，你经过了转化，还有你自己人生的历练之后，你再来创作你的艺术创作，那么是不是就会更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宋朝的画还是好看，那从汉堡德的这个论述上面来看，就是还要加上字，但是西方人的画作是不用写字，一看就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

两个不同的路径，两个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打造出来的艺术不同的呈现。我们赶快争取时间把最后一段我们来把它阅读。最后一段的标题是一个结论，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非常好，再说一次，距离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的必要条件。你要判断美的时候才需要距离，可是它，你要欣赏美的时候不是必要条件。判断的时候是一定要拉开距离来判断，但是你欣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距离。好，我们来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我虽然主张有比较客观的美感存在，而是面对任何，但是面对任何一件艺术品，即使是生活中的应用艺术，客观的美感也只能是整体美感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空间的距离完全不存在，美还是需要关照才能完满的达成。生活的艺术究竟属于工艺品呢，还是艺术品？完全看形式的美是否含有深度的意义。以你常用的杯子为例吧，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那就是与你完全没有距离的艺术品了。即使是一只普通的杯子，除非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必然是经过你有意无意的美的判断而选出来的。选择代表了你的品味，如果完全对了你的胃口，这只杯子应该是越用越喜欢，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看着它顺眼。如果你是有品味的人，这只杯子应该是美观的，它应该合乎客观的美的原则。凡有相当美感素养的人都会说它好看，可供人欣赏。到此，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距离的作用是失效的。然而，如果你是一位鉴赏家，有人问你，何以你感到这个杯子是美的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必须要经过思辨来完成。你会发现，美有很多面向，按照一般的分析方法，至少有三个向度。一个是视觉的向度，也就是视觉美的一面，这是可以用几何学来分析的。第二个是功能的向度，也就是与生活便利相关的一面，这是与人体工学相关的。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这个记忆是 memory， 记住你的印象。第三个是记忆的向度，也就是传统与习惯的一面，这是与文化与教育背景相关的。虽然它只是一只个杯子，分析起来需要花很多心思，几乎可以写一篇文章。有些说明是可以服人的，有些未必能服人。当你分析这个杯子的美感时，在心理上就有与它保持距离的必要了。你不能因为喜欢这个杯子而扭曲了对它的判断，你要与它在感情上划清界限。这时候的距离才是我所了解的康德在美的批判中的距离的意思。它不是美的必要条件，而是判断美所经过的必要条件。这是这篇文章完整的阅读。太好了。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人说一个东西美，或者一个人说一个人美又帅，这些主观的成分很多，这些主观

都对。好，即使在你的眼中，别人说是一个好胖好胖的、好胖好胖的女孩子，但是她是从你肚子里出生的小孩，你看她永远都是美的。其实你的妈妈满脸皱纹，到老的时候头发苍白，但是她是生你的妈，你会觉得你怎么看都是美的。这个美是主观的认定，是生命的经验，是永远的陪伴，让你跟他的距离几乎完全没有，所以那样的美是生命当中相伴之后产生的美感。刚刚说的杯子，我就有这样的杯子，怎么用都觉得它好看，我真的喜欢它啊！不一定是自己买哦，人家送的也有，真是好看啊！可是终有一天会有打碎的时候，或者是坏掉的时候，那你要跟他道别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困难。那是因为你跟他已经有生命的连结，但是别人看不见得他美哦。哎，对，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就觉得你怎么会看这个觉得好看呢？哈，别人看你的妈妈可能觉得她好丑，嗯，可是你怎么看就怎么好看。别人看你生的小孩，你就觉得，哎呀，怎么鼻子是歪的，耳朵长这么大呢？可是你是怎么看，就怎么可爱，怎么看就怎么美，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连接。嗯，所以各位去想想看，怎么去拿捏哈。当别人批判你的最爱的时候，你能不能有超然的一个距离能够拉开来，接受别人对你所爱的来批判。就像刚刚我说，我超级喜欢宋朝的山水画，可是汉堡德做了那样子的批判以后，哎，我不要跟他吵架，好，因为那是拉开距离以后理性的去思辨。所以人有理性有感性，上帝创造我们，一边的脑子处理理性，一边的脑子处理感性。那么感性的部分是你要参与在其中，与它连接，产生关系。但是当你要思辨，要批判，要分析的时候，你必须离开，你必须拉开距离，让它有空间出来，你才能看清楚到底这一个人，这一样东西，这一件艺术品，它到底是真的 是善的还是美的，它到底具备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因着有距离，你才能看得清楚，而不是当人有老花的时候要贴在那个艺术品或者那个人的身上，你才能够看清楚。真的看清楚是要拉开距离，打开你的心眼，你才能真

正看清楚这一样物品或是这个人他其中的真善美。好吧，这篇文章就读完了。顺便我也把前面的他讲距离的那一篇文章，我也在这两次的节目之前我们重播过，如果各位需要的话，也没听到的时候，各位可以去向电台来索取前面他谈距离的那篇文章的录音。各位可以把这四集的节目一起来听，比较就能对于距离这个议题有比较完整的看见了。好吧，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心啊，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互动的一个节目哦。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怎么样能够落实，怎么样能够实践呢？就是端看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啊。那么我们常常说跟家里面的老人家沟通，跟长辈沟通，沟通其实是需要有技巧的，也是需要有方法的，同时也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跟长辈沟通聊天法，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 长辈聊天呢？其实用倾听哦，然后呢跟长辈互动啊，然后也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这些长辈的心境，了解他们的想法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至少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些内容。其实呢，在台湾的这个高龄人口很多诶。根据这个行政院的统计呢，在2023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有423万人了。哇，400多万人呢，占我们这个台湾人口的 18.1% 哦，将近 20% 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个高龄人口哦，而且现在还每年持续在增加哦。那其实呢，这个老年人口的增加哦，让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方法成为每一位子女呢，还有青年们呢都需要去学习的课题，对不对？因为年龄的差距呢，会让很多人觉得长辈难以沟通，一直回忆往事呢，又常常在聊天当中去批评年轻人的想法。可能有些年轻人会想说，长辈他们呢因为难以沟通嘛，然后又他们又常常批评年轻人的想法，所以难免呢会让一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好好的跟这些高龄者沟通呢，我们可能要先从这些老人家的行为的特征开始了解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一下几种常见的老人聊天的类型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找到有效的、好的沟通策略，来跟家中的长辈好好的对话一番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老人的行为的特征哈，长辈的行为的特征，我们在开始沟通之前，要先了解他们的心态啊。其实这个长辈呢，他们离开工作职场之后呢，由于社交圈变小了，所以他们容易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哦。很多人呢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长辈他们的生活模式，才会觉得有一种疏离感。因为呢老人家哦退休了，生病了等等，让他们的社交圈还有他们的日常嗜好呢和一般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跟长辈聊天之前呢，我们要先从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还有他们的心境开始去了解哦。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疏离感，社会的疏离感。其实因为科技变化太快了哦，那长辈们呢，他们获取资讯的速度跟管道或许和年轻人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有时候觉得说，长辈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跟不上时代一种刻板的印象哦。但这不仅是聊天的时候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哦，也会让长辈呢有社会疏离的感觉。因为有长辈呢，有些长辈他们确实是对于这种新的科技的使用，他们是跟不上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会缺乏一些共同的话题，让长辈跟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啊，这是一种社会的疏离感。长辈的心态里面，如果有社会疏离感的时候呢，那其实他们就会因着这个疏离感了，感觉上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拉远了啊。另外呢，长辈他们的心境当中，除了所谓的疏离感之外呢，他们可能还会有焦虑感。焦虑感其实并不是每一位长辈他们都能够安然自若的面对人生的晚年，很多长辈他们也会害怕生病。

应，害怕死亡，这些都会让他们很焦虑啊，让他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哦。长辈有的时候是没有讲，但他们会焦虑啊，他们也会害怕，害怕身体越来越老，害怕需要人家照顾，害怕到时候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哦。这些焦虑感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与他们同在的哦。除了这种疏离感跟焦虑感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孤独感。因为长辈呢，他们的社交范围变小了哦，从工作当中离开了，他们缩小了，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可能就会变成左邻右舍啊，朋友啊，也有可能他们的好朋友相继的过世哦。好朋友或另外一半，他们年纪活得越长哦，他们身边的人就逐渐远离，逐渐凋零了，就容易增加老人的孤独感哦。认识一些老人家，他们会觉得很寂寞，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他们的一些好朋友都不在了，他们另外一半也不在了哦。所以呢，这种孤独的感觉会让他们心态上面都会觉得很难过哦。所以呢，当我们要跟长辈沟通之前，我们可能要了解长辈可能会有的这三种心态，一种是社会疏离感，一种是焦虑感，一种是孤单的感觉。那在这种三种感觉之下，跟他们开始要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能够有效的化解他们这些心境哦，才有办法呢取得有效的沟通哦。好的，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沟通哦。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聊到了在开始跟长辈沟通之前，可能我们要先了解长辈他可能会有的心境哦，就是社会疏离感、焦虑感以及孤独的感觉。如果他们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他们常常会有这三种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要怎么样降低他们那种三种感受呢？他们的心理感受是需要去关心的啊。那很多的子女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可能最常有的想法就是只要照顾好长辈的生活起居就好了。那这样的照顾方式呢，因为只是在生理层面嘛，忽略了长辈心理层面的感受哦。所以呢，人呢在进入老年的时候，心境上有很多的转变，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呢为了这个照顾者的方便啊，所以呢会直接省略了跟长辈沟通的部分，这样子啊就只会造成长辈更深的疏离感还有孤单感了。所以呢，我们适时的跟长辈聊聊天啊，不但呢能够让照顾的过程更加的顺利哦，而且也能够呢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让他们的生理跟心理都照顾到哦。好的，那我们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策略的啊。那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老人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应对的方式可能分成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是怎么样的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应对，对不对？那这三种情况呢，就是平常常出现的啊。第一种呢，就是人生纠察队，也就是当我们呢跟长辈分享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呢，试图跟长辈有一些共鸣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长辈啊喜欢当纠察队，他们会针对子女的生活习惯啦、衣着啦、嗜好啦、工作啊等等指指点点的，甚至开始批评晚辈的生活啊，告诉晚辈说要怎么做啊，对不对？那长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只是出于关心啊，因为当我们呢向长辈们提起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要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就会分享他们过往的经验，人生经验嘛。那听起来有点刺耳的批评，也是他们不晓得怎么表达关心，不晓得怎么样表达建议哦，因为他们会担心晚辈啊，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批评啊，纠正你啊，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哦，告诉你该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像这样子的纠察队型的这种长辈呢？其实面对这类型哦长辈的批评的时候，其实先不要急着反驳，可以听听看，或者是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当然也可以试着对长辈说出我们心里面的看法，两边互相交流哈，我相信这样子会比这种争吵更好，就是彼此之间不要有太多的防卫了哈，因为长辈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想要保护晚辈嘛，那晚辈呢就觉得每次我讲什么你都批评我，晚辈就会有急着有一种防卫心啊，那就是急着要去有点像是反驳嘛，而在这种急着反驳的心态之下呢，就没有办法了解

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长辈，诶，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当我们可以让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的看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交流了啊。这种就是人生纠察队的这种长辈的方式，他们很喜欢纠正啊，很喜欢批评啊，但其实他们都出于关心了哈，这第一种类型。那么第二种类型呢，长辈呢很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呢？第二种类型就是倚老卖老型的，就是这类型的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呢，常常会仗着自己什么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拒绝接受新的知识，然后又喜欢倚老卖老，要求年轻人要听他话。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子呢？那这类型倚老卖老的这个长辈呢，他们通常个性是比较保守的，有可能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成长受到比较传统的教育也有关系的。他们通常认为啊，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话，因为长辈的人生历练比年轻人多啊，所以他们会认为晚辈应该要听长辈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比较保守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呢用他们人生经验呢，强制着要压在这个所谓的晚辈的身上，希望晚辈呢能够遵从，晚辈呢能够接受他们对人生的想法啊。其实呢，要怎么样面对这类型的长辈呢？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附和啦，先同理长辈，让长辈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听见的。这个时候呢，再来讲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沟通呢，比较不强硬啊，也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呢这样类型的长辈的时候，就是一个技巧嘛，哈，也就是基本上不要急着反驳，然后可以先同理他，先附和他，这样子啊，这是第二种倚老卖老型的长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那再来第三种类型呢，长辈的第三种类型沟通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回忆里面。长辈呢，他会不断的讲到他过去的丰功伟业。其实我们可以让长辈多跟同年龄的人互动，让他们在当中得到归属感。一群人他们在说他们当年有的时候呢，其实彼此得到很多的慰藉哦。那很多长辈呢，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把过去的丰功伟业啊、回忆啊一再重复在讲哈。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呢？其实啊，人生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年轻时候美好的回忆。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他们面对过去哦，难免呢会怀念嘛，怀念呢过往的这种美好的过去哦。其实对长辈来讲，让他们能够回忆过去是一件增加他们心理健康的一种途径，也就是人生回顾啊，对他们来讲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哦。所以呢，面对这种状况呢，倾听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哦。长辈在说这些回忆故事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在旁边倾听，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减少他们孤独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关心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被接纳被肯定的啊。那长辈呢，他们可以多和同年龄的人互动，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归属感，或者是在跟晚辈相处的时候呢，晚辈愿意更多的来倾听聆听长辈他们讲他们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这个当中得到许多的安全感，得到很多的这种被关怀的感觉啊。好，所以基本上呢，跟长辈相处的技巧就是要有耐心啦，除了有耐心之外就没别的了啊，必须接纳并且有耐心啊，好脾气，有耐心，不急躁，让长辈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被接纳的，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好的。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呢聊天啊，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模式啊，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应对呢？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长辈呢有三种，可能有三种类型啊。一种就是人生纠察队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呢会纠正，会批评你，因为他们关心嘛啊。那呢这时候不要急着反驳啊，我们就先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二种就是倚老卖老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长辈比较保守啊，他们可能比较传统，那怎么应对呢？就是可以先附和他们啊，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观点是被接纳的，然后这时候再说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再来第三种就是他们会沉浸在回忆里面的，他们会讲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呢当他们讲到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上会觉得满足，觉得幸福，对于增进老人的心理健康，回忆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这个时候就是听咯，听他们讲咯，这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单的感觉哈。所以呢，梁慧觉得跟长辈相处就是要有耐心啦哈。当然

多少要吃一点呢，对不对？类似像这样的对话当中，很多时候照顾者都是用命令的方式，命令的用词啊，这样的沟通其实很难解决问题啊，而且可能会让双方都僵持不下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种你要、你不可以、你必须、你不能这样的词，这样子的用字遣词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哦。比方说，照顾者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想吃呢？是没有食欲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觉得高丽菜太硬了，而且没有什么味道。”那这时候照顾者就可以说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晚餐想吃什么菜呢？”啊，那长辈可能就会说：“我想要吃煮软一点的地瓜呀。”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多问一问长辈的意见，就能够顾及长辈想法，而且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哈，这个是所谓的沟通的部分哦。其实真的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把长辈当成是小孩一样的，用规定的方式哦。那但是毕竟长辈他们不是孩子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说好像他们是被强迫的，他们就会很不开心哦。所以多尊重长辈，然后多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想这是相当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透过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设计一些游戏哦。其实跟长者沟通之间有时候有一些游戏也蛮有趣的，比方说跟长辈玩一些买菜的游戏啊，或是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长辈可能会用到的对话，因为像玩家家酒啊，类似像这样子，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其实透过玩游戏跟长辈互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哦。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照顾的机构啊，那像有日托中心啊，有这社区的老人据点啊，社区大学啊，让这些长辈能够尽量的跟人互动，让他们白天的时候也更多的能够参与到社会的互动里面啊，这样子也会对他们的所谓的增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互动感会很有帮助哦。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呢，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有智慧、有耐心啊。而有时候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耐心跟时间了，因为生活很忙碌嘛，就会觉得说，哎呀，已经来不及了，就想赶快、赶快、赶快能够处理完长辈的事情啊。其实长辈他们也会知道，哎，他们对于晚辈是不是对他们有耐心，是不是接纳他们，他们也会知道的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会感觉到说自己被嫌弃，自己老了没有用了，就是不被喜欢了，就是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的态度上，有时候年轻人并没有嫌弃老人家，真的没有，可是就是因为很赶时间，没有耐心，所以就让老人家觉得说自己是被嫌弃的，自己呢是被讨厌的。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就很可惜了哈。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今天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一聊，在寇中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来做沟通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长辈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定的模式跟我们沟通，我们要怎么应对呢？在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失智的长辈，这个沟通又不一样了。如果是碰到已经开始失智的长辈呢，就有十项建议了啊。沟通的时候要有十项建议哦。因为呢我们如果说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一些快乐的回忆啊，

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哦。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了哈，特别在早期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沟通的困难啦。那随着病情呢，会慢慢慢慢的恶化啊。所以在这个认知功能逐渐衰退之外呢，有时候呢，失智的长辈他们的语言的理解能力跟表达的能力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呢，会增加照顾的困难呢。因此呢，这个失智的长辈有时候你对他讲了一句话，他可能就马上就忘了哦，也可能会想不起来，他们又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他只好用情绪来表达不安呢。然后他们可能每天在不断的挫折当中变得很退缩，然后他们变得难以表达哦。再加上呢，老人家也爱面子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我在今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跟失智患者沟通的十项的建议哦。那我们会需要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来跟他们互动哦。第一个就是减少环境上的干扰哈。当我们在跟这些失智长辈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哈，减少环境当中的干扰，比方说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啦，就不适合沟通，或者是呢，在这个旁边的人来人往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很容易被干扰的。所以呢，我们要减少环境上面的干扰，让失智长辈他们可以比较专心的听到我们说的话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慢慢的从前面来接近这些失智的长辈，我们不要从后面或是旁边让他们看不见，我们面对面讲话的时候面对面，眼睛看着他们，眼睛平视，眼睛看着他们，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的沟通也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这样子的效能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就是跟失智长辈沟通的时候，不要讲一次讲太多话，简短的只说一件事就好了，并且用手势提供这个什么图片或是身体姿势来帮助沟通，简短的只说一件事情就好了，好，不要讲一长串的，他们会听不懂，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也可以提供是非题哦，让患者轻易的选择，比方说你要吃饭或者吃面，而且呢，在提供这种是非题选择的时候呢，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反应，选择题是非题都可以让他们来选择，最重要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哦。这个是第四个部分，就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要将复杂的话或复杂的步骤简化，逐步引导并且肯定已经完成的部分，比方说右脚抬起来，很好，放下来，好，做得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步骤简化，

站起来，右脚伸出来，脚放在地上，很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再来说话的速度要放慢，并且降低说话的音调，速度放慢。晚餐在桌上，来吃饭，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音调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就是音调如果平稳的话，平稳的声音的话，会让这个长辈他们的情绪也稳定，而且会需要重复的解释，不断的去解释重复的讯息。那再来第八个，就是说要让失智的长辈有足够的时间去回答，不要中断他们。他们有可能会想一想，然后会回答，但是有可能他们会停下来。其实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鼓励患者用自己的说法去描述要表达的字眼，好，多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说法帮助他们来表达，好，也可以多说你可以，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少说你不可以，类似像这样子，避免呢跟失智的长辈呢无谓的争辩哈。因为失智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信念系统当中会执着一些话，或执着于一些他们反复表达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去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多跟失智的长辈聊一聊过去发生的事，快乐的回忆，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心。那这些长辈他们真的多需要我们耐心一点了哈。有的时候适当的辅具啊，像是眼镜啦、助听器啊等等，也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在照顾失智长辈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还有需要更多的支持性的系统哦。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快没有耐心的时候，可能需要深呼吸，深呼吸一下，或者呢告诉自己再说一次，再解释一次哈。有些是需要培养这种耐心哦。有时候会觉得很烦的时候，就深呼吸，然后再一次的，那个耐心是被磨练出来的哈。这些长辈们，他们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虽然失智了，可是他们还是很敏感哦。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耐心跟他们说话。有时候当我们缺乏耐心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生气的耶。所以我说人同此心嘛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哦，就是长辈们呢沟通的一些技巧啦哈。那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也能够呢多思考，然后能够跟长辈之间有最好最好的互动。

不管是哪一种长辈的人生纠察队型，或者是倚老卖老型，或者是不断回忆型，任何一种长辈沟通的模式，都别忘记了，他们是出于关心，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疗愈，他们是出于要帮助自己，以至于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当我们不把长辈们的这种模式当作是故意的，或是要批评我们，不要当成是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想，你就想说他们是好意要关心我们，他们是想给我们建议，他们是想要提供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想就好了，不需要反驳，也不需要去论断，就接纳长辈他们所对我们的关心就好了。对于失智长辈也是一样的，接纳他们对过往的这种不断的唠叨，不断的重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需要被接纳。我想这就是所谓为人子女或者是晚辈我们唯一能做的吧。好的，如果怡宝的节目，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家庭，所有的长辈跟所有的晚辈在一起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沟通，祝福您幸福快乐。如有怡宝，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有时候我们从书本、从相片，或者是从别人的分享里面，慢慢地认识一个地方，也会对那里的生活有一些期待，期待着离开熟悉的环境之后，可以更独立、更自由，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是当自己真的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才会发现要面对的不只是环境的改变，还有语言、家庭、人际关系，以及每天大大小小的生活适应。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 Sunny， 以及我们

妇女中心的社工常兴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Sunny 是从中国广西来到台湾已经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他经历过许多原本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也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还能够怎么改变。但后来他从生活里面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开始，试着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完成一个目标，再往下一个目标，让自己愿意有所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 Sunny 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当生活不照想象走，能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在这个主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一位呢，其实是过去曾经接受妇女庇护服务的桑尼；那一位呢，是曾经陪着桑尼走过一段路的社工长兴。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尼。
2: 大家好，我是长兴。
0: 欢迎桑尼跟长兴哦。那他们两位其实非常的紧张哦，因为其实会想说，哎，也可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的一个访问哦。那我想说，请问两位啊，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可能是自己最近的生活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一下两位。
1: 我简单介绍自己，就是最近的生活，就是因为现在单位就是忙着在做月饼嘛，所以就是很充实，虽然忙碌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充实。对，
0: 最近一直在做月饼啊？
1: 啊，我们就是加班，对，就是
0: 啊，你现在的工作是在
1: 没有，就是单位有时会有些就是业务自己单位制作些月饼
0: 啊，是应景啊，因为刚好
1: 哎对
0: 中秋节到了哈，
1: 对啊，
0: 那先预祝两位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嗯，那长兴这边呢？
2: 社工的工作就是都是马不停蹄的，那也一样，在佳节之前，因为要放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都会趁这个放假前问候我们的个案，
0: 是
2: 关心最近的生活。
0: 是，谢谢两位。那桑尼这边，桑尼，我刚在那个听长兴跟桑尼在聊哦，就是桑尼本身原本的母国籍不是台湾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你的家乡？
1: 我是来自那个大陆广西南宁，
0: 广西南宁，
1: 对，来到台湾现在有23年的，
0: 哦，
1: 对，所以一眨眼就是不知不觉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小孩也在陪伴着小孩一直到他成年，就是我作为妈妈就是一路辛苦陪伴着小孩成长，
0: 嗯，
1: 这是我最高开心的事，
0: 最开心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嗯，那个桑尼，你在来到台湾，你来台湾很久了哈，
1: 对，
0: 那来到台湾之前啊，就是你觉得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结婚啊，或未来的生活，你有没有那时候你还没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想过想象过，哎，你的婚姻啊，或结婚应该会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还没来台湾之前，向往就是说能在台湾就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0: 嗯，
1: 有个能照顾你陪伴你的人，
0: 嗯，
1: 对，那时想象就是非常简单
0: 了，啊，哦，非常简单。你那时候在还没结婚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1: 什么样的？因为我在以前在家，就妈妈把我照顾太好。
0: 你是，嗯，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是
1: 我是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妈妈在家就是把我照顾太好。对，
0: 所以其实你是家里的宝贝呢，哦。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上面其实妈妈爸爸然后哥哥姐姐，
1: 可是妈妈跟哥对哥哥姐姐就是不像我照顾那么好，
0: 哦，
1: 对，所以我在家基本上就是很依赖妈妈，
0: 很依赖妈妈。
1: 对，
0: 那怎么会想要嫁那么远哦？其实从广西到台湾说远其实也不远啦，
1: 啊，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上班的地方也有些同事，就是偶尔有好几个也

0: 来到台湾，那时就很就有点心动嘛，就是啊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以前就是跟妈妈，就是妈妈黏我很，就是比较就非常依附我嘛，就是 要我
1: 关系其实算蛮紧密的，
0: 对，
1: 很亲密。
0: 那我那时可能有点叛逆期，就不想跟妈妈就是太黏，对，我很想自己有一个生活的单独独立的生活，
1: 其实比较有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可能比可以独立的，
0: 对，
1: 独立的机
0: 会，然后也很想去比较远的地方，
1: 比较远的地方
0: 去看看。对，
1: 我这样一晃眼其实来到台湾也23年了。
0: 对呀、啊、嗯，
1: 哇、wow、那后来其实来到台湾之后、
0: 啊、
1: 开始生活，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是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一样或不一样，或落差，就是后来来台湾生活后跟你想象中的
0: 落差？从上飞机起开始就是还蛮壮景，就是到台湾的看到那个景象就说啊应该是蛮好，
1: 嗯，
0: 很期待，
1: 很期待。
0: 对，直到来到台湾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了，
1: 想象中不一样。
0: 对，
1: 能不能多说说？
0: 多说说。
1: 嗯，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0: 首先是住的环境的，
1: 住的环境，
0: 对，跟我想象真是很难想象了，
1: 很难想象。
0: 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看过，就是像你们是巷子
1: 啊、
0: 哦，对，有啊，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条巷子，
1: 对，一条巷子，
0: 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
0: 对，
1: 等一下
0: 没有，我们都是在市区，我们很真的没有见过有这种巷子的。
1: 没有，很多没有巷子。那你之前
0: 在广西，就是有公庙啊，还有巷子啊，很多人就一起住啊，哎、就是一条街那种。
1: 你是说可能整个区都同姓？
0: 不是同姓，就是好像巷子那种。
1: 巷子，
2: 拥挤吗？
0: 不是拥挤，就是一户隔着一户很紧的。
1: 一户隔着一户。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因为大家都一户隔一户嘛，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广西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那个很大。可是不是
0: 没有，我们是一栋一栋的房子，
1: 一栋一栋，
0: 对，
1: 哎，你
0: 就像市区那种，
2: 嗯、
1: 对，你来的时候是在台北嘛？
0: 我
1: 台北，你那
0: 啊台北，
1: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像那个一整栋，但是一没有，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都住的不一样。你的意思是说，可能一层就好几个，是不是？
0: 没有，他们没有高楼的，他们就是平房那种。
2: 嗯嗯，
0: 对。
1: 我还想说，我在现在在思考上面讲的巷子是什么意思？
2: 嗯，
0: 巷子好像就是有旁边有公庙，
2: 嗯，
1: 对啊，
0: 对啊，然后住户就是
1: 附近就是亲戚啊，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就是大家一出来隔壁就是邻居这样，
1: 对对
0: 对，
1: 是、
0: 啊、
1: 就是你会发觉啊，在台湾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有一个公庙，对不对？
0: 哦、对
1: 对，就祖先，然后公庙、哦，然后其实同姓的会住在一起，亲戚会住在一起。对，的确，所以在广西那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呀、啊，
1: 就比较都会吗？还是
0: 这里啊？
1: 不是，就是你原本的家乡
0: 广西啊。我们就是，
2: 嗯、
0: 我们是首府，
1: 我是首府，对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像那个现在，就是因为像现在我们旁边住的也不是亲戚了哈。
2: 嗯，
0: 没有。
1: 对对对
0: 对，
1: 我懂，大概懂桑尼的意思的。
2: 嗯。
1: 所以桑尼会觉得这很不一样，是因为生活上让你感觉到，另一个是这种居住的方式不太一样嘛。其实就是旁边，
2: 嗯，
1: 好像也不是只有我，好，可能跟那个整个先生这边的亲戚其实感觉都很近。
0: 那时只是跟阿公他们住，
1: 嗯，
0: 对。然后一个是语言也不通，
1: 语言不通，
0: 哦，不通。
1: 哪里怎么样不通？讲什么？
0: 你们都讲闽南语，我们都一句都听不懂，
1: 都听不懂。
0: 对，
1: 哦，23年前哈，
0: 对，非常就是很迷茫了，就是，
1: 哎，
0: 非常焦虑了。
1: 哎，你讲
0: 听不懂？
1: 你讲那个中文的时候，他们是听得懂的吗？
0: 阿公是听不懂国语，
1: 啊，
0: 我是听不懂闽南语，这是我们最大的误差，就是
1: 语言哦。一个是居住的形态哈，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大家这样子，对对对，之前比较少。大家会提到居住的形态，倒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都是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居住形态，我还是第一次听。
0: 对，因为我们家里都是讲广东话，
1: 讲广东话，
0: 对，所以就是来到这里，真的语言非常非常难听，
1: 不一样，
0: 不
1: 一
0: 样，
1: 不
0: 一
1: 样，不一样，
0: 对，很不适应。
1: 哇，居住的形态，然后
0: 环境
1: ，
0: 对，
1: 他有没有遇到哪一些你觉得跟你想象中很不一样的？
0: 很不一样啊，
1: 嗯，也不一定要很不一样。

0: 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1: 嗯，我们好像觉得刚来的时候就是隔壁啊，每个人都很投来很好奇的眼光，就是啊哇，就是好像你是哪里来来一样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刚来
0: 会特别关心你们。
1: 不知道哎，反正我们就不知道，就感觉每个人都在看着我，
2: 每个人都在看你，
1: 所以我就不敢出门，
0: 就不敢出门。
1: 哦，对，一回到家我基本不敢出门，对呀、啊。
0: 哇，那怎么办？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你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几岁啊？
1: 我比较晚婚吧，我32岁才来。
0: 32岁，
1: 哎，对。
0: 所以可以想象哦，你看你那时候刚
1: 对呀，
0: 从下飞机然后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环境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很多，那怎么办？你那时候怎么样？因为这样度过了23年，
1: 每天哭啊，
0: 每天哭。哇塞，那
1: 真的
0: 每天啊，直到什么样的状况才让你觉得，就是生活上有一点不太一样，有慢慢变好，或者是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在他
1: 们？哦，那经过蛮长的时间呢，
0: 蛮长的时间。因为听起来你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段时间很不容易。
1: 对，加上先生就是刚来，先生基本上都不回家，
0: 都不回家，
1: 不回家，就是丢你一个人在家。
0: 你跟阿公这样？
1: 对，他好像都是去朋友店里，就是别人打烊了他才回来，所以我就变得早上起来就不知道做什么。
0: 嗯，
1: 对，
0: 就没有感觉，应该是可要一起依靠的人哈。
1: 哎，对。
0: 但是哎，怎么样？我那个应该依靠的人怎么都不在身边？
1: 因为阿公早上在家，白天在家，他跟我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
0: 不懂啊，
1: 我们非常难沟通。
0: 是。
1: 对。
0: 哇。
1: 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平常就是很期待，就是先生下班能赶快回来这样。对。
0: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1: 可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过来台湾就没多久就怀孕嘛，这是我最大就是不适应。
0: 嗯，
1: 我孕吐非常严重，
0: 是因为身体上也不舒服。
1: 对，
0: 除了环境之外，身体也不舒服。
3: 嗯，
1: 加上先生的不体谅。
0: 嗯，
1: 对，一个是经济上我也没有钱。
0: 嗯，
1: 对，
0: 嗯，哇，
1: 对，这个是最无助的，
0: 感觉是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个生活。
1: 对。我刚来没多久，我那时就心里很想回家。
0: 嗯，
1: 就不要再来。
0: 那什么样什么支撑你到现在在台湾这样整整23年？
1: 支撑我是拿到身份证以后。
0: 嗯，
1: 八年
0: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可是八年我忍受了八年的那个痛苦啊。
0: 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因为你想回家嘛，那你那时候其实八年拿到身份证，
1: 可是那时跟家里关系有点闹僵了，因为家里当初很反对我来，非常
0: 是说娘家那边嘛， 对不
1: 对？因为他们已经说你坚持要来台湾，就是他会跟我就是关系就没有，就是会断绝关系。所以那时候很犹豫。对，
0: 所以你那时候可能在台湾遇到一些困难，可能也不太好跟娘家那边去讲什么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嗯，
1: 也没有朋友，
0: 也没有朋友在台湾，然后
1: 没有朋友
0: 出去，不敢出去啊，
1: 又不知道路啊。
0: 对啊，不知道路也又不通，然后又没有人，
1: 身上没有钱，
0: 又没
1: 有钱，不知道去哪里。
0: 哎呦呀，真的是。
1: 对啊，我都是天黑才到门口，就是那个哪里门口就附近走一下。
0: 嗯，
1: 对，我白天不敢出来。
0: 白天不敢出来
1: 哈，
0: 就白天，对，就不敢出来。
1: 白天我都在家，对，晚上天黑我才敢慢慢自己走出来。
0: 哎呦呀，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那个，其实桑尼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他来到台湾23年哦，这23年当中的那个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生活真的不太容易哦。
1: 哎，对，
0: 很多东西其实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包含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光住的地方就是左右邻居都是亲戚，这个就跟他的以前娘家那个原来的那个家乡那边不太一样。
3: 嗯，
0: 包含语言没办法沟通，然后就是应该一起依靠的人也不在身边，然后又怀孕了，那生活其实是辛苦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想再进一步去跟桑尼这边听桑尼这边来跟我们聊聊说，那其实在来到台湾这么辛苦的这段时间，他怎么样一路往前。

0: 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桑尼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其实很真实的去分享，对他来说，其实，在结婚前后，尤其是来到台湾之后，那个婚姻生活跟来到台湾的生活环境跟自己想象中的完全是很不一样的，是很辛苦的岁月哦，就是一路这样走来。所以我也想跟长兴这边请教说，长兴那时候刚认识桑尼的时候，就是看见长兴他，看见那个桑尼他比较面对的是哪一些困难？
1: 其实桑尼他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历程，很艰辛啊。那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桑尼经历，因为家里的关系有经济的欠债，那另外孩子也长到青春期了嘛，青春期就会有一些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教养的问题，还有跟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的
0: 有一
1: 冲
0: 些挑
1: 突，
0: 战哈，
1: 对，青春期的挑战，所以那时候的身心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就是
1: 刚认
0: 对
1: 识
0: 于
1: 桑
0: 生
1: 尼的
0: 活
1: 时
0: 的
1: 候，
0: 不适应，然
1: 对
0: 后又
1: 对
0: 就是身心上的那个煎熬，其实是一直都在持续。
1: 对，非常大的，
0: 哇，诶，那桑尼，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像长兴这样的社工员啊，或者是就是开始有一些接触，那一路跟你一起这样子？
2: 接触好像小孩到了国小五六年级时候，
0: 哦，国小五六年
2: 哎，
0: 级，
2: 对，
0: 你有几个？两个小朋
2: 我
0: 友？
2: 两个小孩子，对，因为我小儿子就是常常生病住院，所以我花在那个照顾上比较时间长，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去工作，对，因为我去工作没多久，因为学校常常会打电话啊，妈妈，小孩要生病了，你
0: 要
2: 要赶
0: 生
2: 快
0: 病，
2: 带回家去看医生。
0: 所以其实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其实你也比较难有
2: 哎，
0: 说
2: 对，
0: 去工作
2: 对，
0: 哈。诶，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像长兴他们这样那个社工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
2: 好像是家里就是出现经济状况，对，
0: 然后就开始有了。你那时候其实对社工的印象是什么？
2: 社工印 象
0: 对，
2: 不清楚也不了解，
0: 其实不太知
2: 对
0: 道他们可能跟
2: 对，
0: 你接触要干
2: 以
0: 嘛
2: 前我
0: 哈。
2: 很排斥，就是不希望人家来家里，对。
0: 有担心什么事情吗？
2: 因为家里那时就是比较乱脏了，就东西很多，所以就不很喜欢别人来家里，看到自己家里很乱，
0: 乱的样子
2: 对。
0: 哈、哦。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现在你这样一路就是可能接触不同单位或者是
2: 对。
0: 不同工作人员，有没有什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2: 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物资给我，我很感动，对啊，
0: 你说物资？
2: 对，所以会关心你来，就是常常有时会来关心你啊，就是需要什么需求，对。
0: 你觉得他们这样子，这些工作人员呢，跟你这样的一个接触跟陪伴，对你来说有没有，就是让你的生活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可能？
2: 生活上不同就是得到很多改善了。
0: 很多改善，
2: 对，像他会帮我们去找资源，连接资源，然后上一些就是课程啊，让你能接触一些事物，对，慢慢自己也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就是去了解一些跟外界接触的事情，
0: 对，
2: 对呀。
0: 因为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桑尼就有提到，其实一些环境的不适应
2: 哎，
0: 哦，
2: 对，
0: 所以其实自己也不太敢离家太远，
2: 哎，对，
0: 所以慢慢的，其实那你又怀孕嘛，哈，
2: 对，
0: 然后两个孩子小，你也没办法去工作，可能对经济上有一些紧张，那慢慢的也接触到这一些，
2: 哎，
0: 比如说
2: 对啊，
0: 社工人员，一开始可能
2: 是，
0: 就有点排斥哦，就
2: 哎，
0: 想说你
2: 对，
0: 们到底要来干什么？
2: 哎，对，
0: 那后来其实接触久，哎，他其实会带一些东西来，然
2: 有，
0: 后好像
2: 对啊，
0: 对啊，然后也感觉会给你一些建议哈，或者是
2: 会。
0: 好像有什么方法可以试
2: 有，
0: 试看。
2: 对，最重要是这个，
0: 最重要的
2: 对
0: 什么？要不
2: 呀、
0: 要多说？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
2: 啊。一个首先是关心你啦，然后有什么需求，对，
0: 然后他们都会带着你一起，是不是一起去试试看，
2: 哎，对。
0: 然后怎么改变？那我觉得你也不简单呢，因为有时候面对比较困苦、比较不
2: 加上
0: 容
2: 我
0: 易的
2: 们
0: 环
2: 又不
0: 境，
2: 认识什么朋友，那他们出现就是感觉哇，真的好像看到。

0: 有就像家里的家人一样，对啊，就很温暖这样，对，
1: 桑尼，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就是其实生活上是不太容易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你

0: 改善经济，
1: 你会觉得 我可能先要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掌握在我手上的一些东西、哦、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一点可能也不多了，就是有一些经济收入，那慢慢的你又有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生活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在工作上啊，或者是
0: 就是首先是要先让自己有个小小的目标先，对，
1: 目标，做一些改变这样，
0: 对，
1: 哎，这蛮酷的，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工作那个社工员他们会陪着你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些改变、
0: 啊、
1: 你目前大概有设定过哪些目标？
0: 目标很多
1: 很多那这不，所以
0: 我现在最重要就是首先要有经济，首先要经济稳定、对，
1: 这是你设的第一个目标，
0: 对啊，你经济稳定你后面的事情就会很顺了，
1: 就会很顺，
0: 对，
1: 这是你那时候设定，
0: 我有个 安全感了，
1: 你有个安全感，
0: 我的安全感就是哎，你有钱，首先有钱先、那个是我最大的安全感，对，
1: 哎，第二个目标设的是什么？
0: 第二个目标设的啊，就是希望自己生活能越来越好、对啊，能有自己的那个房子，这样就是能能安心住的，虽说不要很好，但能遮风挡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稳定的工作、稳定住的地方，
0: 对对呀、因为我对要求不是很高了，但我就说能跟家人一起生活，那是我最开心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你还设了哪些目标？
0: 目标，
1: 哎呀，感觉设了不少个目标。
0: 目标一个是跟孩子好好相处的。
1: 你在我就像一路走来，孩子应该也是你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
0: 哎，对，
1: 跟欣慰。那你在跟孩子相处上，就是你帮自己设的目标是什么？
0: 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困难，我常常就是会先骂孩子，所以变成我们关系很紧张。对，那是不知道方法。那自从社工进来以后，我才慢慢就是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对，所以社工给我很多建议，包括看医生啊，然后自己那个情绪啊，就是我心里有，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生病，对，但是我不会承认自己说去生病，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桑尼这边开始用一些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就是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哎、
1: 因为现在在我眼前的桑尼、哦、其实在一开始第一段的时候，其实桑尼有分享到他来到台湾遇到的一些挑战、可是其实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那其实在我前面的桑尼其实是对自己算是我觉得生活上其实有所不同的，那有一些信心。
2: 对，
1: 那长兴，我想请教说，刚刚桑尼有提到的那个设定目标这个东西，请问那个桑尼刚刚讲的设定目标是社工员这边跟桑尼就是做的一些练习吗？还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这边多分享一下？
2: 可以啊，我觉得桑尼真的很棒，陪他一起来练习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他刚刚提到亲子关系嘛，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生活上面的就是整顿嘛，像整理家里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身心能够稳定下来。还有刚刚桑尼也有提到，可能身心压力很大，需要看医生，我们就有跟他列目标，要稳定的就医服药，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安稳下来，内在外在都安稳下来。然后再来就是练习跟孩子的相处，不要用一个指责的态度，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先慢一点去回一些比较严厉的话语，反而呢再多一点爱的语言，就这样子设小目标来练习，桑尼都很愿意练习。
1: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最重要你要自己要先愿意去改变，跨出那一步，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
1: 桑尼这也是你最珍贵的部分。
0: 对啊，像有的人他就是他不要那种，他不要愿意就是去跨出那一步。
1: 但桑尼你愿意
0: 哈，
1: 你愿意啊？
0: 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很愿意去改变了。
1: 所以其实当练习的那个部分有让你看到，
0: 对，
1: 有改变的可能，
0: 对，
1: 甚至其实是真的改变了，
2: 对，真的改变了。
1: 桑尼在那个目标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那时候你觉得那个过程里面比较不容易的是什么？很挑战的。

0: 跳战的，
1: 哎呀，
0: 囤积症
1: 啊，囤积症，
0: 对啊，
1: 就是刚刚常欣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从改变生活环境嘛，
0: 哎，对，
1: 所以就是把家里怎么样去做一个整理，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这个目标也算蛮前面的哈，所以第一个先面对自己内心中其实囤积很多的东西哦。家里囤积的东西有，
0: 因为以前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的安全感，
1: 都
0: 别人给我的，因为以前就是物质匮乏嘛，所以我觉得别人给什么，我就觉得啊，我就放起来放，对我还用得到，对我可以减轻我的经济压力。谁知道，对，就慢慢就累积，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哇，那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一块？我觉得好难的，因为就等于是你今天这个练习就是要把你觉得原本是安全感的东西清理掉。你那时候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
0: 那时是因为有能住上那个社宅了，我那时动力就是啊，很期待我有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
1: 对，
0: 那是我最期待。
1: 所以就是只要我可以改变这个
0: 啊，对，
1: 囤积的那个，我就有机会住社宅。
0: 可是那时犹豫很多，就是很挣扎，
1: 当然啦，
0: 拉扯很大。
1: 但你做到了，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做到了。那当那个东西清理之后，那你那时候的心情？
0: 心情啊，
1: 嗯，
0: 心情好像卸掉很多那个垃圾一样，就是很轻松了。
1: 嗯，对，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虽然很多时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想象也会比想象中的好，
0: 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
2: 嗯，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改变其实不止你开心，其实你也看到身边的人有一点不一样。
0: 对呀，对呀，
1: 哇，所以后面的目标就像那个桑尼说的，我从我去落实践那个目标以后，我就看见哇，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呀，就很期待了，
1: 就很期待，就是很期待。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有过奖状，然后也肯定自己可以做得到。
1: 对，
0: 我从来没有。
1: 听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哈，就是那个我那个刚刚私底下其实常欣跟桑尼有跟我们分享，桑尼家里有一面墙，就是他其实在练习目标的时候，当他今天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会得到奖状。然后现在贴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
0: 那个叫荣誉奖状，
1: 荣誉奖状，荣誉
0: 奖状墙。
1: 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其实我们想说再多听听桑尼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誉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现场。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是：当生活不照想象走，仍能走出自己的风景。那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桑尼跟长兴。那其实刚刚那个桑尼这边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他其实有家里有一面荣誉墙哦。其实刚刚桑尼跟我们分享的，他其实透过跟社工员这边透过一个目标设定跟练习去达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开始有所不同，有所转变。但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想法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知道目标管理嘛，我们常常在帮自己设目标，但我们同时也是很无奈的是，我们常常目标我们的 checklist 永远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打勾哦。可是桑尼这边不一样哦，当他今天达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荣誉的奖状其实贴在墙上，现在是满满的。桑尼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你看到你家里这个满满的荣誉墙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说我原来也是可以这么好，这么棒，也是我原来的我是可以做得到。
0: 是啊，你可以做得到好多好多的事情。
1: 对，
0: 而且生活也开始有所不同，
1: 也会影响到别人，
0: 影响别人。
1: 像我的就是同乡啊，他说啊，你现在怎么现在看到你跟以前都不一样，就是现在的你就是变得爱笑。对，
0: 变得爱笑。然后你现在不排斥大家去你家
1: 哈？
0: 你现在不排斥？
1: 我现在很欢迎啊，
0: 很欢迎。真的有所不同，
1: 我很欢迎社工到我家。对
0: 啊，然后开始也有一些朋友哦，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些同乡，你也会开始跟其他人有一些接触。
1: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就是有比较少的同乡这样子。对，那他们愿意来我是很欢迎。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一面墙啊，有哪你达到哪些目标，有哪一些荣誉奖状，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1: 奖状的话就是一个是亲子关系
0: 有
1: 对
0: 更好
1: 更好的啊，
0: 就是是不是说你刚刚是有说一开始可能跟孩子聊天讲话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从不好听的话开始，所以你的目标是设讲好听的话吗？还是你有达到什么？
1: 达到他给我的目标就是心情的小帮手，教我怎么去学做一个好妈妈。对，
0: 你拿到
1: 可是这一
0: 奖
1: 那个奖状，但是你要付出努力，
0: 所
1: 以我是中间也是常常会半途而废吧。对，因为我说那时就说为什么社工一直要给我设这个目标。对。对，而且 还要好几次才能你 达到他才会颁发这个奖状。我为了这个
0: 只有一次啦，要一个过程，对不对？
1: 所以我这时候很抗拒啊，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啊。
0: 那后来你还是拿到了。
1: 对啊，所以我就因为拿到第一张，我后面就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0: 你还有拿到哪一些？
1: 拿到哪一些？一个是那个把家里整理好的，
0: 对，把家里整理好，不能再囤东西哈。
1: 还有一个上理财的课，
0: 理财的课你也拿到了奖状。
1: 对啊，还有美好生活证书。
0: 美好生活比较指什么？美好生活那时候你是达到了什么目标？忘记了，没关系。
1: 我最重要就是每次看到社工都给我达到目标都给我写的卡片，我真的很开心，
0: 很开心。
1: 对，因为是对我一种鼓励。
0: 我做得到，
1: 我有自信心。对。
0: 那你现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你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习惯是你觉得超开心，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开心？
1: 开心啊，就是

0: 餐，
1: 煮餐，
0: 我的兴趣就是煮餐给大家吃的。
1: 嗯，
0: 对。
1: 你都煮哪些菜？
0: 啊，哪个菜？
1: 啊，就煮什么餐？
0: 就跟平常的菜一样，
1: 菜，然后就是
0: 家常，
1: 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
0: 对，
1: 煮菜。
0: 我看到有听到有个妈妈，因为她有三个小朋友，她就有跟我讲，她说：“哇，吃到你煮的餐，就是她说她很开，感到很开，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对，
2: 很幸福，
0: 对
2: 啊，
1: 让你也超级开心。”
0: 对啊，我看到他小朋友，因为他小朋友还小嘛，两三岁。我每次去煮餐，他小朋友都很照顾我，就说啊，都多吃。他妈妈很开心，就是很感动啊，大家。
1: 嗯，
0: 对
1: 啊，对，大家可能想象，其实像你现在笑得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因为他妈妈有讲，他说你来煮餐，我们吃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幸福，
1: 很幸福。
0: 这句话我真的听到我就很感动。
1: 嗯，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开始我就会听到是其实Sunny这边也在传递一些能量嘛，
0: 对
1: 对，就是你我觉得你开始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就是除了把自己慢慢的在练习过后其实让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之外，其实也开始就是去影响到身边的人，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能量，
0: 对，带给大家一个开心的。
1: 嗯，我听说你这一段时间也在跑步啊。
0: 啊，对，现在很迷上运动。
1: 迷上运动，
0: 对
1: 呀、
0: 啊，
1: 好厉害！
0: 对
1: 呀、
0: 啊，真的、啊。
1: 做什么运动？你说跑步吗？
0: 对呀、啊，跑步啊。
1: 每天跑多久？
0: 不一定，我看如果就是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就是可能回家累就不想动了。
1: 嗯、
0: 那如果下班休息够了，我就会去很自觉去运动。
1: 嗯，
0: 对，
1: 很强哎、欸。
0: 因为你心情好了，你。因为我最重要是经济能稳定了，所以我就带给我就是很大的安全感，我就是可以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1: 是、
0: 嗯、对，有一种动力
1: 就开始有一些，
0: 对，
1: 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动力有比较有一点收入了，然后
0: 身体也变好了，
1: 身体
0: 以前我常常就是全身都在痛，
1: 对，
0: 莫名其妙，然后负面情绪非常多，
1: 嗯，
0: 对，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是都负面能量，
1: 嗯，
0: 对，
1: 真是不容易。
2: 嗯，
1: 长青这边，你长青，你从一开始认识那个桑尼啊，
2: 对啊，
1: 到现在也在看桑尼啊，
2: 对，
1: 你觉得桑尼身上让你看到他就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转变，
2: 哦，
1: 你觉得是什么？
2: 桑尼简直脱胎换骨，就是换一个人一样，就是现在是笑口常开，
1: 嗯，
2: 看到他就是笑嘻嘻的，然后就把这个快乐也传染给你，然后他也懂得爱自己。在之前就是比较专注在孩子身上，可是现在他知道要先照顾好自己，爱护好自己，所以他去跑步，然后他把跑步的风景然后都拍给我看，然后
1: 桑尼都会跟我分享，拍给他们看，
2: 嗯，很好。
1: 你为什么想拍给他们看？
0: 哈，
1: 为什么会想拍给他们看？
0: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开心，我也想
1: 把这
0: 跟他
1: 一
0: 起
1: 分享
0: 一下，对啊，
2: 对
0: 对，他们也很开心。
2: 然后他现在身体也确实健康很多，之前就是比较多的病痛，现在就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然后生病了就知道要先看医生，知道说照顾自己排在前面，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因为还是会有困难嘛，
0: 会
2: 不是说就没有了，可是他现在是比较能冷静，不会内耗，
1: 对，真的不容易，
2: 嗯，
1: 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其实从前面桑尼分享他来到台湾一个生活，到现在其实他在台湾生活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对，
1: 桑尼觉得一路坚持让你这样一路走来啊，其实让你开始有一些不同，跟到现在其实生活慢慢的在轨道上，然后觉得还不错，就是你觉得那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你觉得一路这样支撑着你到现在那个东西是什么？不过我觉得桑尼本身也是像刚刚讲到那个达到目标那个，我觉得桑尼就很不容易。
0: 对，就是我会先让自己先冷静，对，遇到事情先不要焦虑，然后设定小目标，然后样样去解决跟排它的优先次序。我现在慢慢在适应，就是说，对，
1: 而且你愿意让自己试试看。
0: 我愿意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整个过程我看从桑尼身上看到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桑尼，我们之前不认识桑尼，但是我从

0: 桑尼身上，桑尼今天这样的分享啊，跟从桑尼身上看到的是，其实桑尼愿意让自己有所不同。那而且其实像刚刚桑尼提到的，他也跟虽然社工人一路陪伴他，可是开始从怎么让自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怎么样去达到，然后这样的慢慢的东西去累积自己，其实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那同时也让自己。很多东西达到后，其实那个东西是会同时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哦。
1: 会，
0: 对呀，就快乐，然后跑步是
1: 你
0: 一
1: 开
0: 个
1: 心了，孩子也会跟着你开心。
0: 有
1: 对
0: 哦，
1: 啊，
0: 很明显哦。
1: 以前的我都不喜欢，就是去外面，就是都愿意就是躲在自己房间。对，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我就看到社工都会主动跟他们聊天打招呼。
0: 对啊，完全
1: 对
0: 不
1: 呀，
0: 同呢。
1: 对呀，以前我看到他们，我是默默走开，
0: 默默走开，
1: 对呀，
0: 现在会聊
1: 对，
0: 一下
1: 会
0: 这样，
1: 啊，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啊，
0: 桑尼
1: 分
0: 啊，
1: 享开心的事。
0: 桑尼，如果现在啊，你可能看到了一个人跟过去的你很像，
1: 谁？
0: 不知道，就是假设某一天呐，假设某一天不知道，假设
1: 对
0: 某一
1: 呀。
0: 天，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跟过去你跟你很像，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过去很像，然后。你会想怎么？你会想跟他分享什么？他可能
1: 如果
0: 遇，
1: 他跟我的状况是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我首先是说，他心里要先敢跨出去，勇于去求助，这是他最重要的那个
0: 要
1: 关
0: 勇，
1: 卡。
0: 就是要先跨
1: 我
0: 出
1: 那
0: 去
1: 时
0: 一
1: 就
0: 步，
1: 是跨不出去，所以我就是撑到现在那么久。对，
0: 所以你其实后来在想说，如果那时候更早的话，
1: 对，
0: 其实。可能一路来，可能你在更前端的时候，可能生活就会更快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不
0: 第一
1: 用。
0: 个，那个桑尼呼吁大家哦，如果一个就是他那时候要对可能跟他一样处境的伙伴来说，就是不要怕迈出你的那个脚步，要勇于
1: 哎，
0: 求
1: 对，
0: 救。还有吗？有没有在要？你觉得遇到跟你有类似状况，你要有什么话想跟他讲？第一个就是他要
1: 跨
0: 赶
1: 出去，
0: 快要记要跨出去。
1: 就是遇到问题就不要慌张，要冷静思考。
0: 冷静思考，然后要
1: 对，
0: 突破自己的那个心，那
1: 心
0: 个
1: 里
0: 叫什
1: 那
0: 么？
1: 个
0: 心里的那个什么？那个
1: 坎吧。坎吧。
0: 心那个坎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心的那一关。
1: 哎，对，
0: 其实我们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哈，
1: 哎，对，
0: 是不
1: 真
0: 是？
1: 的，真的，
0: 所以其实从上一次你会看到，他其实就是战胜了自己，所以一直
1: 对
0: 往前
1: 啊，
0: 走。
1: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笑容，我真的从来不知道笑是什么，对，都是哭得多，
0: 对。
1: 对，
0: 但是后来却有机会，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你愿意啦，你愿意其
1: 社
0: 实
1: 工的
0: 去，
1: 陪伴，你看给我们现在有什么活动，我都很愿意去参加，
0: 去参加，
1: 对。
0: 真的转变很多
1: 有啊有，以前我不爱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不要。所以你自己心里那一关过不去，你没办法去。
0: 过了就海阔天空，
1: 对，生活就是慢慢一步步来。
0: 然后过了就海阔
1: 对
0: 天
1: 呀，
0: 空。
1: 以前你看像什么，把自己照顾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都做不到。对呀，
0: 但现在你都做得到了，
1: 因为我现在经济独立啦。对呀。
0: 就是当自己迈出那一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你让这种亮了
1: 哎，
0: 起来那一
1: 对，
0: 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呀，
0: 感觉有希望一点，
1: 对，
0: 然后原本的那个身心的状况，整个就是慢慢的提升，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不，当然不代表说之后不会遇到困扰，但
1: 还
0: 是
1: 是会
0: 还
1: 啊，
0: 是会嘛。但是至少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1: 哎，对呀，
0: 就有方法了。好，
1: 而且你首先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对呀。
0: 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
1: 对，我现在就是内心有够强大，我就知道我需要什么或者不
0: 不
1: 需要
0: 需要
1: 什么。
0: 什么？
1: 对，
0: 断舍离，
1: 对呀，
0: 然
1: 然
0: 后什
1: 后
0: 么
1: 又
0: 要留着？
1: 把挫折又当成学习机会，慢慢就是在，因为社工教我很多，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呐。对，趁现在还有社工的陪伴，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让自己能努力的成长。对，赶快就是能独立。做得更好吧，
0: 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的那一关
1: 哎，
0: 啊。
1: 对呀，
0: 当过了以后，海阔天空。而且
1: 对，
0: 其实，怎么样让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都做得到。那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先迈出那一步。
1: 如果你不肯迈出去，那其他都没有，
0: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往好的方向发生。

0: 我现在都跟家人分享我在台湾生活，就是让家人放心，我说我努力赚钱，生活会越来越好，他们也比较放心，以前他们都很担心我。
1: 是哦，
0: 对啊。
1: 其实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桑尼跟长兴啊，那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桑尼从过去刚来台湾到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就是他有提醒大家的，就是要先突破自己心里那一关，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然后真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去突破自己的生活，慢慢的也就变好。那我们很感谢两位，
2: 是，
1: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 Sunny 提到他和工作伙伴一起进行的目标练习，第一个目标完成了，接着有第二个、第三个，然后还有更多的目标。每完成一个目标，工作伙伴就会送给他一张荣誉奖状。 Sunny 说他拿到的时候真的会很开心，会把一张张的奖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那些奖状所记录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能是自己把生活环境整理得很好，可能是让生活变得有规律，也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件过去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每完成一件，就好像又多了一个证明，告诉自己原来我可以做到。 Sunny 也提到，以前的自己常常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生活有很多让他感到辛苦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他会去运动，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喜欢到家园煮饭。当有开心的事情，他还会分享给身边的人，而看到别人因为自己的分享而开心，他也会跟着更加开心。生活好像不一定会照着我们原本想象的方向前进，但在走过那些意料之外后，我们仍然可以重新选择方向，也仍然有机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所以你说不要被自己限制住，也不要害怕踏出那一步，因为只有踏出去了才有机会，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感谢 Sunny 跟长兴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好，这个礼拜过得平安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的人生啊，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人生呢，从小到大一层又一层，感谢上帝的恩手带领，使我们与他恩惠相遇。上帝又恩赐我们有一些的关键的朋友啊，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扶持着我们，引导着我们。那江医师呢，在上个礼拜的当中提到，他如何从一个佛教徒，因着耶稣的爱，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也透过他一本是在外岛的当中啊，外放部队两年的当中，